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这看
3: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6: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么安排的，没有上线单位，我们将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有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反映投诉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啊。
9: 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视频直播了，我们在日常的有上线单位的时候呢，我们早上8点到9点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随时有问题呢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在日常呢任何的时间哈，无论您在这个抖音平台还是在这个就是视频号这个平台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包括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呢，我们也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呢通过小视频的方式啊推发以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啊。另外呢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但除了早上我们八点到九点的直播之外呢，下午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首先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啊，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在现场是任意时间啊，都是可以接听大家的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啊，今天是周一，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8080-9393告诉我啊，然后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呢，或者是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尽量的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看看能不能把您的问题啊，我们现场解决，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呢，明天的上线单位8月11号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徐州市口腔医院啊。明天周二徐州市口腔医院，本周三呢是徐州市新盛集团，本周四是全山区教育局，本周五呢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啊。文旅集团我们在每一期的就是节目预告啊，除了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早上新闻会有预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会有预告，下午节目呢也会有预告，视频号啊，这个还有我们这个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的我们的公众号上呢都会有节目预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啊。同时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啊。如果说您对这几家单位有什么意见建议想要提出来，又担心到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打不进电话，那今天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在我们导播接听大家问题的时候呢，这样我们先来关注前段时间我们其他的单位上线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留下的问题，我们对方单位给出的一个回复。我们先来关注这个问题啊，说这个睢宁县睢城镇西关大自然菜市场农业巷小路啊，这个天天早上被这路边摆摊的啊堵得水泄不通。那肯定我估计这个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是菜市场嘛，那附近如果是有学校的话那早上呢有可能会堵啊，一两百米的路10分钟都走不出来啊，所以说这个天天这个状态呢也是希望能管一下。那这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呢也已经成立了专项的啊，就是巷道市场管控专班，那专班呢也结合这个摊贩错峰经营的一个规律啊，优化调整全员勤务排班啊，联动属地社区啊网格员呢啊，开展常态化的就是走路啊，走着巡查疏导摊贩，集中规范经营，从这个源头上杜绝无序占道啊，全力保障这个巷道的道路畅通，还有我们这个居民呢安全便捷出行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我们在管理上呢如果下功夫啊，就把这个地方规矩了，有了规矩，你比如说摊贩他确实也有这个需要，我们附近居民肯定也有这个需要，如果说他摆了摊没人去买那估计也是很畅通，如果说这个乱摆摊啊，到处都是啊，不规范，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就整个的状态就混乱了，那不需要买东西的就会觉得那我从这儿过你看我天天都过不过去是吧，那你看上学呀等等都会受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是多方的一个问题，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我们在这个日常管理啊还是我们这个居住啊过程当中啊我们都能够配合一下。好，我们这位呢他反映的是说庆安镇 胡向村说想在农田地安装光伏板，想问这个基本农田是不是可以安装光伏板。那经过调查呢，说我们这个大家反映的项目是旭峰 30MW 啊，余光互补光伏项目。这个项目呢，它属于徐州市的一个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呢是 1.2 亿，计划呢流转使用的是睢宁县庆安镇的坑塘水面。

0: 建设三万千伏啊，三万千瓦光伏发电设施。2023年的11月份呢，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针对这个项目呢选址出具正式的情况说明批复。文件明确地块总面积大约是 637.91 亩啊，土地类型呢分为一般农田，就是一般的农用地，这个坑塘水面是 612.84 亩，还有未利用地啊，它是河流水面是 25.07 亩。这个项目选址范围呢不触碰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也不占用省级生态管控区域，全程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用耕地，是严格符合光伏项目用地管控要求的。好，我们这位就是咨询的问题，让我们待会儿再来回复一下啊。我们先来接部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哎，您好。
1: 喂，您好。
0: 哎，您好，请讲。啊，葛先生，请讲。
1: 我的老师您好，我想问什么事的吧？反正就是我这个残疾人，而且还是有我吃的低保。
0: 嗯。
1: 我眼呢看不见是吃的，但是就是涉及那个长者食堂。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吧，那个他这个长者食堂，他是国家补助的，是每一天补助的补助，还是每一餐？我想就咨询咨询这个事儿。
0: 那你现在是，你是按每一顿，你问他这个补助是补助给你，还是说这个补助给这个食堂的？
1: 不是，他是补助给食堂的呀，他是补助给这个开这个长者食堂那个老板的呀，国家给这个人的，而且呢，就是打个比方说，我的就是每一餐打比方10块，那就是可能他就是说，他给13，他出去就是国家直接打给他了3块钱。
0: 嗯，
1: 这样的，
0: 然后是你这样就能省一点了，是吧？
1: 嗯，我
0: 你是想问什么？就是每一顿都能有补贴，还是说什么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1: 是每一顿，还是每一天？
0: 每一顿每餐，你是在那基本上三餐都在那吃饭是吧？
1: 嗯，我不是，他给我送到家来，我看不见，我没法去，他给我送到家来呢。我一天是3顿饭，我现在不大活动，我只吃2顿，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0: 嗯。
1: 我就说的，我就是一天，现在呢，这个事办理下来了，还没办下来，他给我办着了，就办那个就是国家补助这个事儿。
0: 嗯。
1: 老板给我办着了。
0: 就是说，我能这样理解吗？比如说，这一顿饭是这个5块钱，我比如说早餐哈。如果说这一顿饭是5块钱，那他如果是拿到这个补助呢，你只要交2块钱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呀。
0: 啊，那现在呢？你仍然是按这个5块钱拿的。那你跟这个老板沟通
1: 的
0: 时候，他怎么说的？
1: 沟通怎么说的？我现在我吃的饭，早上一顿饭早餐是10块，我现在没给我办好呢，我就现在天天给他现金，我送一顿我就给他10块钱。
0: 啊。
1: 早上一顿呢是10块，晚上一顿呢是10块。
0: 嗯，
1: 现在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0: 啊，就是现在你都是拿这些，他如果办下来之后呢，你就能省这么几块钱了。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打个比方的，我现在不拿10块嘛。
0: 嗯。
1: 如果国家要是给我把这个补助给我弄好了，那我就可以拿7块了，是这个意思。我想问问是这个。是这个吧，是这个情况吧，
0: 就是这个老板跟你讲的是他正在给你办是吧，正在给你办，然后如果是办成之后呢，
1: 哎，对对对，
0: 可能你也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每餐还是每一天。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1: 我呢我那个什么的现在都吃一个月了，是这个就是那个早餐食堂，就是每一天呢，就是10块钱，早上也得早点也得10块，晚餐呢也得10块。
0: 这一顿早餐吃什么饭呢？这一顿10块钱，说实话，我觉得目前应该说不便宜。
1: 就是的，我就是我要是上外吃去，我也吃不到10块钱。
0: 你都是吃什么呀？这基本上早餐应该差不
1: 多。有时候呢，有时候呢是我不大吃那个荤包子。
0: 嗯。
1: 有时候呢过1-2包子，有时候呢2个鸡蛋，1碗辣汤，有时候呢1斤油条，或者呢就是4个素包子，有时候呢还给汤糕，我也吃不了，像我这似的， 我就是最多来就吃四个小包子吧。
0: 就是一两包子。
1: 两个鸡蛋加
0: 一两包子，两个鸡蛋。
1: 啊，一碗辣汤。
0: 一碗辣汤。
1: 嗯。
0: 就是咱就说基本上。
1: 有时候是都。
0: 嗯、
1: 他有时候吧，有时候吧，他还是有豆浆，也有稀饭，还有那个棒子，那个棒子棒谁那个肘子肘，还有肘，啊，就是我这觉得吃了个饭，他不能说一顿饭走十块钱。
0: 嗯，他有没有告诉你还有送餐费？我不知道有没有包含在里边。你比如说他每天
1: 没有，他是免费给。
0: 他肯定说要，估计也不是说所有人都给送餐，对吧？但肯定是在社区里嘛。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琵琶社区琵琶花园是鼓楼的吧？
1: 鼓楼的，鼓楼。是鼓楼的，而且呢，而且呢，你看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还没琢磨透。
0: 嗯。
1: 他如果要是包月呢，就是650，就是30天。
0: 嗯。
1: 就是650。
0: 嗯。
1: 而且呢，你要是前两呢，一天两顿饭呢。就是一顿10块，两顿就是20块钱，一天就是20块钱。我一个月30天，我才600块钱。我要是就是他，就是炫富钱才600块钱一个月。他要订餐呢，就是包月呢650。这个他怎么计算的？我还没弄明白。
0: 他包月是不是三餐？我估计一天三餐。
1: 也是两餐。
0: 那你直接问他呀，
1: 就是
0: 咱买卖嘛，对不对？你直接问他呀，你说你这个数学我怎么都能算着不太对。我一天两餐的话，我一个月是600块钱。你这样我要包月的话，你650，这是吧？
1: 对，就是的，应该便宜啊，对吧？要包月应该便宜啊，他怎么而且还反而贵？
0: 嗯，
1: 这个意思。
0: 嗯，
1: 我竟然呢，就是国家有补助呢，要是一天3块，那他要是补助3块，我早点我就不能给他10块钱了，我只能给他7块钱。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咱这么说，是这个理由吧，我的老板。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具体有没有这个补助，然后这个补助多少钱？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待会儿帮您问一下，看看今天能不能联系到。社区老年食堂这块儿，它是属于民政还是属于社区？
1: 所以可能属于咱鼓楼区民政局吧。
0: 嗯，
1: 但是属于徐州市民政局，这我不大清楚。
0: 嗯。这个我们再了解一下，看看属于哪一个部门。
1: 嗯，对，我主要的意思就是想问问他，是每天补助3块，还是每一餐补助3块？
0: 嗯，
1: 那就那么这个意思。
0: 好的，好的。
1: 我再给这个，
0: 他肯定也不是所有的都给补助，主要是您这块目前是低保是吧？
1: 哎，我有低保，有残疾证。
0: 嗯，好的，我们帮您了解一下。
1: 行，
0: 咱再等待一下，好不好？哎。
1: 好的，好的，好好，
0: 再
1: 麻烦你，
0: 不客气的啊，好，再见，
1: 好，北京
0: 时间的8:1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 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

0: 徐州欢迎你。
1: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提醒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809393 8080809393。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尽量的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如果说我们联系不到的话呢，也会在我们本周哈，其他节目时间段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一个回复。明天呢是徐州市口腔医院上线，本周三是徐州市新盛集团上线，本周四是全山区教育局上线，本周五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有问题呢跟这些单位相关的问题现在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说关于这个乡村修路哈，村干部说让交1000块钱的修路费，是不是合法啊？不交钱，到时候铺路说不给铺到高级乡，这应该是遂宁县的一个问题哈。那经过农路办和属地办的这个核实确认呢，近5年内实施的，就是遂宁的一个回复，一事一议以及这个道路修缮项目呢，严格遵循财政资金管理规定，不存在额外向群众征收费用这个情况。

0: 好，这样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哈。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
1: 哎，那么小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唐
1: 先生。哎，你好，你好。
0: 哎，声音现在不小了吧？
1: 啊，现在小了，现在小了。
0: 嗯，您说。
1: 我跟你说，我是上环小区的居民。
0: 您这样哪个区的？
1: 泉源区少华小区，就是国贸大厦后边这个少华街。
0: 嗯，少华小区啊，我听到了。
1: 少华小区呢，从2021年在泉源区就略微改造的最前边，当时是1100多万，一直到今年都没有进行改造。
0: 嗯，
1: 也不知为什么，我要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改造，是第一个。
0: 嗯，
1: 少华小区这个年这个时间太长了，30多年了。
0: 嗯，
1: 各个地方都不行了。现在那个墙体有的往下掉落，有的那个下水道也堵了。
0: 嗯，
1: 有时候吧，这下雨，我们这都积水。我们现在最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路灯，就是一进门那个灯的那个灯还亮。
0: 嗯，
1: 最后我们这楼道之间的灯都不亮，都漆黑一片。
0: 嗯，
1: 加上一下雨，那个水又那么沉，老年人真不好，走路很不方便。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少华小区原来呢有个传达室，有人看，现在传达室也没看了。
0: 嗯，
1: 哎呦，乱得很。你看这个少华小区是在市中心的中心，外地人很多。
0: 嗯，
1: 到这来，你看车子也乱放，也没管没问了。你反正道路交通组。
0: 嗯，
1: 这一个少华小区这个卫生，打扫卫生问题呢，也是的。有时候这个人吧，他很有情绪，他我一个人干不了，干那么多，有时候。几天都不打扫一次，
0: 嗯，
1: 有时候跟他说一次吧，再他来给你简单扫扫，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半十天，他都没来打扫过一次，
0: 嗯，
1: 你看，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想给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0: 你们这个小区有物业吗？感觉没有。
1: 有物业。
0: 嗯，你们属于这个街道也没有人问吗？肯定也是有人问的，要不然你们、这个、
1: 我们跟街道反映了，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跟街道反映，街道反映，人家答应才利索了，哪有钱？我们的工资都不准时开，
0: 嗯，
1: 说哪有钱给您弄那些事儿去了？你看看，
0: 嗯，
1: 根本没问。
0: 您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可能是因为这个经济整体下滑，所以这个比如说工资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放，那这样的话呢，也就导致后续的很多问题都出现了。你看咱们这个居民觉得，那你们我住在这个地方了，其实房子也都自己都买了，对不对？都属于自己的了。
1: 对。
0: 那你们社区不该管我的吗？你们社区不该问的吗？那如果说，比如说工资如果是确实发放不到位的情况下，您听我说，如果是确实，比如说他工资也发放不到位，你说叫您也不给你钱，你去到那儿去给打扫卫生，我估计你也不乐意，是吧？
1: 给他们钱。第一个卫生打扫卫生，他说他的地方太大了，说的。
0: 嗯。就是你们不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就是卫生费都是交的是吧？
1: 我们都正常的，那不就是水费和那一块交吗？我们没有物业。
0: 水费里面不包含打扫卫生的费用。
1: 我们这边没有物业。
0: 是的，我就是给您说一下，咱们这个交的水费的钱里面不包含打扫卫生的费用。
1: 哦，是的。
0: 啊，所以说你们额外，如果说你说这个垃圾，他垃圾清理费用，如果说我们额外都交了，他们不给打扫，那是这个社区管理
1: 的垃圾吧，他们清理都很及时。
0: 嗯，
1: 就是专门清理的两个人，
0: 嗯，
1: 每天都清理，就是这个地方打扫卫生没有，他不及时。
0: 那咱这个小区居民如果多的话，大家是不是能够自己先组织一下，轮流去打扫一下呢？
1: 那这个就
0: 是
1: 街道来组织啊。
0: 嗯，就是以往的时候，我们正常发放工资的时候，肯定都是街道来组织，是吧？现在就是说，如果是确实这个，如果是这个工资它不能保障的情况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他可能就是说，可能要干的要慢一点，干的要缓一点。
1: 他根本这多少年了都，俺没管没问我们小区，简直是。
0: 嗯。
1: 当然他到基地了已经。
0: 你们不是也给街道都反映过吗？
1: 反映过了，反映过街道还无能为力。嗯。 我们现在这个路灯，特别是这个路灯问题，一到晚上都不漆黑一片。
0: 路灯问题，
1: 但是都能没解决。
0: 这样吧，我们先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少华小区。既然是2021年就列入这个老小区改造了，它到底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就是改起来，是吧？今年还有没有计划，还有没有希望？那么在这个就是没有希望的前提下，如果说我们像这个路灯的问题啊，是吧？还有这个打扫卫生的问题啊，看能不能
1: 对，先把这两个问题先
0: 恢复一下，
1: 积极解决。
0: 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好嘞。那我们先说那么多，
1: 谢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好嘞，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好嘞，
0: 再见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北京时间的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日旅

0: 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的8:37，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在现场呢直接接听大家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样，我们现在呢要联系到的是我们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刘勇啊，把刘主任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哎，你好。
3: 哎，
2: 你好，
3: 你好，
2: 吴
3: 老师。哎，
2: 刘主任你好。这样的，
3: 哎，你好，
2: 我们导播正在和我们刚才反映人啊，就唐先生正在联系，看看大概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们看怎么能帮助来解决一下。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哈，咱们这个泉山区少华小区啊，就我们这个唐先生呢，他们居住在这个小区，说是2021年的时候就列为这个老小区改造哈，到现在你看这也过了5年的时间了，可能一直也没有动静，他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改造。
3: 嗯，这个呢，我了解以后呢，是对这个少华公寓的21号楼和23号楼，在2015年呢已经改造过了。
2: 嗯，
3: 因为呢，它是在这个外围的，这个小区外围的两栋楼已经改造过了，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对这个少华公寓呢，是一个它这个老小区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局部分流返往入地。等等，这样少华公寓呢，我们以前呢去看过之后呢，和这个居民呢再和这个街道和社区一块去实地勘测一下，因为它里边呢有存在违建，而且呢里边呢道路比较狭窄，而且呢花坛比较多，这样的话呢就要做好统一的规划，把这个停车位给它规划出来，然后呢看看这个把这个雨污品流给我们区农水局协调一下，看你到时候如果做的话要统一一起做，不然的话这个道路不能这个存在这个浪费风险，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下一步呢，如果这个把这个勘察工作做好之后，然后呢这个和社区一起征求居民意见，然后对于这个违建和这个小区内的花坛必须要进行拆除，这样的话呢，看能不能排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的改造计划里边去。
4: 哎呦，那么长时间！
2: 啊，我们这个唐先生电话。
4: 哎呦，20年就改造了，1100多万，我的手机两都有，你全区列为第一，排在最前面都是。这个刘主任，唐先生他正好
2: 我们把电话也接到我们直播间了，因为刚刚他主要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小区有的部分已经改造了是吧？
3: 对，21号楼和23号楼已经改造过了。这个呢，这个整个小区呢，今年是没有这个改造计划了。我们呢和这个办事处和社区联系好以后，实地勘测完之后，看能不能开到明年或者后年计划里边去，尽量给他往那边开。好吧。
4: 哎呦，
2: 唐先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都没改造，有一部分有2幢楼改造过的。
3: 对，
4: 但什么时候改造的呀？
3: 15年。
4: 15年。
3: 对，15年我们改造完之后，后续呢好像城管。还有城管呢，还有其他部门对这个外墙又进行粉刷，然后又装那个又有一个那个硬化工计划，又装那个楼道筒什么东西了啊？我了解情况下，
4: 楼道筒绑在贴了，没有其他都坏了。现在楼道筒是好了，
3: 是吧？
2: 刘主任，刚才这个唐先生主要是反映的问题呢，就是即使你刚才一说，大家都觉得比较遗憾。你看，我们还得要明年或者是后年。那目前呢，他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进了小区之后路灯不亮，这样的话，他们说很多老年人确实也不方便啊。这个路灯不亮，再有一个，你看这个以前传达室还有人看门，现在也没。

0: 人看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打扫卫生呢，就是可能就一个人，一个人呢，这个片区比较大，这个有时候他打扫不过来，就有可能会就是拖一下，或者是好几天可能才能打扫。
1: 有的都十几天都不打扫
0: 啊，
2: 卫生打扫不及时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如果是不能实施的前提下，就是目前你肯定嘛、
2: 嗯、
0: 是吧，你看你至少刚才说到明年或者后年，那这每天日子我们还要过、
2: 嗯、
0: 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
2: 嗯、
0: 先把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你比如路灯的问题啊，然后这个卫生的问题、
2: 嗯、
0: 是不是能够先把这块我们得正常的生活、
1: 哎、
0: 是吧，哎，就这个这个
1: 先解决掉，
0: 能不能先解决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就现在咱们
1: 那个
0: 没有一个亮的吗、
1: 那个、
0: 这个唐先生
1: 有亮的，进大门有亮，我们这个楼栋就是那个楼和楼之间
0: 嗯
1: 不亮，
2: 嗯
1: 漆黑一片，特别我们这个五号楼和六号楼这个之间那个树特别茂密，哎呦漆黑一片，灯也不亮，等白天染的时候染了一个灯就很少，再一个他那个瓦砖也少，很就跟萤火虫一样，那亮人那亮人行人能凑合，没想到那个现在是彻底不亮，好长时间都不亮。
0: 嗯，
2: 他是用的太阳能的还是用的这个机械简电？
1: 太阳能的
2: 那我去联系一下看看，当时是就是如果要是联系上当时的厂家，估计现在也已经过了保质期了。这样姑娘老师，还有这个
0: 就是我们这
2: 发言
0: 人唐先生，
2: 嗯，啊，你要太阳这样，你反映这
1: 一个吧，
2: 啊，
0: 不是唐先生，这个你先这个先稍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这样可能是马上就是给你看看这边有你们这个小区里边我们下一步马上就要做的事情。
1: 哎呦，好，那太感谢了，好的，
2: 啊，你呢反映这个路灯不亮，还有传达室这个阴暗的问题是吧？就是
1: 哎，
2: 卡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卫生打扫不及时，或者是这个垃圾清运不及时
1: 啊，
2: 这个情况是吧？
1: 对，还有一个，
2: 等
1: 我们这个楼上是从六楼到一楼那个下水道，就是体外铁墙的那个，现在整个都脱落掉了，一下雨啊，那个楼这个水整直接往下打散，最后都灌我们这个楼梯子里边，每次我们都得打扫少多长时间？都少干净，那个全部都这样脱落了。
2: 你那个下水管网的问题啊？
1: 哎，对，就是从楼上的，不是地下下水道，是从
2: 雨水。雨水，我知道你说那个。
1: 哎，对，墙体铁墙体的那个。嗯。
2: 啊，雨水那个落水管网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脱掉了，一下雨就灌水，往我们楼梯灌水，每次我们都得扫，楼梯正好那个地方挖，哎呦，都过不去了。
0: 正常情况下，就是每一个楼的楼边上，它都有一个落水管网，它那个管子直接从上面的水直接就漏下来了，它不会漏到这个墙体里面，或者是进到这个楼梯里边，是吧？
1: 那你听我说啊，它是怎么回事吧？它这个我们这个楼的那个楼这个机子呀，顶上呢有个棚子，它正好从六楼那个水直接下来，它崩太厉害了，崩太厉害了，直接就捧到我们这个楼道里边去了。
0: 嗯，
1: 楼道呢不是它那个之间不是全封闭的，它是网式的，它一把那个大的水大的厉害，都整个就
2: 好像那个落水管网脱落了，
1: 落水管网对，嗯，啊对，落水管网，
2: 嗯，哦这样的呀，你等到等下线之后，我问一下我们同事这个能不能这个像那个落水管网能不能用那个。房屋申请那个房屋违约基金那个装修，它毕竟是公共部位，如果呢应该我一会可以问一下，好吧？
1: 嗯，好嘞，
2: 咨询一下能不能用那个房屋违约基金，用你们呢？如果能用的话，用你们或者是你们居民或者是你们社区的名义来提出申请那个房屋违约基金，对这个落水管网进行维修。
0: 嗯，关键就是这个效率问题。如果是这个手续特别复杂又特别麻烦，你看今天下午有可能就有雨。
2: 不，他这个呢可以走一个这个应急程序，应该很快。
0: 嗯，就是现在不像以前了，
2: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都得同意一个一个签字才可以， 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应急程序，这个呢审批会很快，如果可以用的话，大概三到四个工作日就可以。

0: 批下来就可以用。
1: 唐先生，这个很关键，这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0: 啊，那个卫生打扫不及时的情况呢，我一会儿等到下线以后，我把那个情况呢反映给这个汪泾办事处，包括他们那个城管科，让他们呢这个对你们那边的这个保洁人员进行加强，好吧？因为你那个据我了解，你们那个烧腊工业是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
2: 没有。看那水没有人，原来前头水还有人的，看个不然好点，现在没有人，那个车子别的车都乱放。
0: 川大市这一块呢，对川大市这一块，因为呢，如果要是找人砍的话呢，可能要牵扯一部分费用。这两个事我都下线以后，马上就跟这个汪泾办事处联系，跟那个富国社区联系，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把这两个事呢赶紧给落实好吧。至于这个路能补亮的问题，这个呢，如果要是即使就是找到原来安装的部门，现在安装的厂家，现在可能保质期已经过了，我们啊在一些会场下看是不是把这个树，你刚才说的那个树挡的比较多是吧？是不是把这个树修剪一下，或者是呢把这个路灯看看能不能扯个线，把这个放在这个公共灯号里边，把这个呢一些给它做好，好吧，看是吧？
2: 好的，谢谢领导。
1: 不客气，
0: 好，
1: 就是那这个事儿就是你多过问一下，好不好？然后唐先生以后他们确实也不知道该去找谁，然后给街道说的时候，街道答应的也很好，只是后续呢，可能牵扯到就是我们目前，比如说我们这个啊，你看这也问过，
0: 行，好嘞，我说了，龚老师，
1: 好不好？
0: 我等到这个下线以后，我就直接跟咱们办事处和城管科直接联系，好吧？
1: 好嘞。
2: 好的，
0: 然后呢，给到时候最好唐先生呢留个电话，到时候呢，弄好之后呢，给你恢复一下。
1: 您这样，这个
2: 好的，谢谢。
1: 刘主任，你不要挂电话，然后呢，我们导播会把这个唐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可以吗？这样，唐先生到时候直接跟您打电话。
2: 好的，谢谢。
1: 好嘞，
2: 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那这样说。哎，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哎，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换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

0: 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的8:52，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刚刚在半小时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一位葛先生的问题啊。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葛先生电话呢也接到我们直播间。哎，葛先生。
2: 哎，你好，你好，吴磊老师。
1: 你好啊。这样，我们刚刚呢，我们导播联系到了我们徐州市民政局养老妇科的张科长电话。张科长你好。
2: 啊，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你好，张科长。
2: 啊，你好，张科长。
1: 哎，
3: 你好。
1: 我这样，我直接提出一下，您看这个葛先生行不行？这样我问这个，我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张科长是这样的，咱葛先生呢，他是鼓楼枇杷花园的居民啊，他现在基本上是在这个社区养老食堂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社区老年食堂啊，在这个地方吃饭，也都是送上门的，因为他是残疾人，然后呢吃低保。他就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低保补助呀，因为他们说正在给他办理啊，社区就是老年食堂的工作人员说正在给他办理，他现在呢一天呢吃两餐，一餐呢10块钱啊，早餐10块，晚餐10块，他听说呢有一个补助啊，一天他就搞不清楚是一顿补助3块钱呢，还是一天补助3块钱。
3: 这个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差异化的补贴。对60周岁及以上的低保和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是按每人每天一次的3元给予补助。
1: 每人
3: 每
1: 天、
3: 就是、
1: 每天一次。其实你这个就听起来还是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每人每天能听懂，那就是一天补一次。
3: 对，只补一次。
1: 就一天只补3块钱。嗯，
3: 对，
1: 这个3块钱是直接给到我们个人，还是说给到食堂？
3: 他如果在哪个食堂那个用餐的话，就补贴到哪个食堂，然后在他的餐位上直接减免。
1: 哦，也就是说这一天不管你吃
3: 几顿，不是说他消费10块，他只要直接支付7块钱就够那个用餐。
1: 但是只有这一顿饭补助3块。
3: 对，对。
1: 啊、哦，这样的，也就是说，他比如说一天吃两餐，吃两餐的话，那他一餐是7块，另外一餐就是10块。
3: 对，现在只能补助一次。
1: 那就是说他还得要去办一些手续吗？
3: 他首先要符合低保的条件。
1: 啊，他是，那就是说谁来办这个手续？
3: 低保的条件是到政协的民政部门去申请那个低保后审核后办理。
1: 不是不是。我是这个意思，葛先生他已经现在在吃低保，但
3: 是
1: 这个老年食堂跟他讲的，目前他已经吃了一个月了，他这一个月呢，然后老年食堂跟他说的正在给他办手续，他们就他每天早上10块，晚上10块，他没有享受到这个3块钱的补贴，说在等待这个办手续，你看这中间就出现一个问题吧。
3: 对，这个手续应该不用，他只要身份证直接在那刷了，我们系统上是直接给他比对，如果是低保人员他就可以直接享受了。
1: 也就是说他拿他的身份证刷一次，就是就咱们系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因为如果说他是低保人员 就不需要去办什么手续，是这样的吧？
3: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老年食堂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是不是不了解这个政策，因为 葛先生，我现在问一下，葛先生，您说你在这吃了一个月了，对不对？
2: 啊，是的。
1: 都是上门给您送餐。
2: 啊，对对对，是的。
1: 目前是给您早餐10块，晚餐10块收的费，对不对？
2: 对对，我的现金送一趟就给10块钱。
1: 你看，张科长。
3: 这位葛先生住在哪个区？
1: 他在鼓楼枇杷花园。
3: 鼓楼枇杷花园，那我们那个。结束后我们再核对一下这个事情
1: 啊，就是一个政策上，就是我们如果是吃低保60岁以上，
3: 对，
1: 就是只要具备一个条件，是不是都有这个3块钱的补助？
3: 就是60岁以上的低保人员
1: 得60。葛先生您够60岁了吗？
2: 啊，我今年63岁。
1: 63，您吃低保多长时间了？
2: 吃有2年了。
1: 2年了。葛先生，您是就是视力，就是您看不见是吗？
2: 我就是已经是看不见了，就是跟盲人一样。
1: 就是所以。

0: 说他们是送门服务的，送到家里。
1: 对，是这样。嗯，
0: 张科长，您看送到家里，他63岁，就是说年龄是够的，他吃低保也是够条件的。但是呢，目前他只听说社区老年食堂说的是，我们正在给你办理相关的手续，所以说他。
2: 那么我们会，
0: 但您刚才解释的是，他拿身份证直接第一次到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年食堂，是不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刷
2: 老年出餐系统上，他如果注册一次后。以后就是连那个可以直接使用了。
0: 嗯，那我不知道，就是
1: 那你要是
0: 不知道，其实是社区他们这个食堂不知道这个政策呢，还是什么其他情况？那如果说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不知道这个程序，他现在再去补一下，再刷一次卡，那以前的这个能补给他吗？
2: 按照现行的政策上，如果系统上没有留下记录，是没有办法给予他。
0: 那也就是说今天下午如果说他到现场去一次，用他的身份证刷一次，咱们这个系统上显示有了，他今天的这个餐下午的餐就能免3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然后从明天开始，他每天这20块钱的费用只要交17就可以了。
2: 对，
0: 葛先生，您现在
1: 这
0: 样清楚了
1: 吗？
0: 您大概说说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1: 这个情况当时呢，他来给我办理这个事的时候呢，他把我的低保、残疾证和身份证都照过去了，照过去就是咱都给照过去了，这个这些证件，照过以后他都陪到他给办理，而且以办理呢，刚开始到现在都1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是没有动静，他还是从头开始我开始订餐的时候10块，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10块没餐。
0: 一天2顿20块钱，
1: 还是10块。
0: 而且这个张哥，这个葛先生还有一个他有一个疑问，说是你看，如果是包月哈吃饭2餐，告诉他650块钱，他算了一下，他就现场每一顿都是交这个费用的话，1天20，那你这个一个月才600块钱，结果你要包月还得650，所以他很不理解。我们这个社区老年食堂这块，
2: 行不行？之后我们再核实一下情况，鼓捣去其他的。
0: 您看这样行吗？张科长，这样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也到了，您这个辛苦您在这个上班之后，因为马上也上班了，对吧？9点，然后了解一下，葛先生，您就是在鼓楼琵琶花园社区老年食堂，对不对？
3: 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徐州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 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豆，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点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家里的孩子放假了。放假了呢，也就是参加了这个家长会，然后呢就发现呢，就是说小孩呢，你给他付出的越多，好像他越是不领情，就是跟成年人所设想的不一样。你看成年人，你甭管是种花养鱼种菜锻炼身体，付出的越多基本成正比。
0: 对，但是孩子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就是你
1: 为什么呢，
0: 付出的越多有时候他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小孩从小呢就父母啊或者什么都不太管他，就是见也见不了多少，哎呦特别想得到母爱，然后就是特别的尊敬啊，或者想孝顺妈妈。你看那有的几个孩子的，那最孝顺的可能就是那个最不受待见的，那个你给他付出再多偏心的，他好像无动于衷。
1: 对，
0: 然后你给他这个爱呀、关心啊太多，他感觉是负担。
1: 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你仔细考察一下，你会发现啊，小孩呢他更希望父母有成就。哎，父母如果说你比如说到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一比拼，大家都坐到一个教室里头，哎，你爸爸是干嘛的？我爸是法官。然后你爸爸呢？我爸爸是市长。你爸呢？我爸是厨师。我爸是驾驶员。你这个他就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看来，360行行出状元，哪一个都有他的起伏高低，都有他的高光时刻。一样的。但是小孩他就不懂。
0: 他不懂，对，是的，
1: 对吧？而且呢，你如果说有的做母亲的，就是痛哭流涕，说我为孩子付出那么多，把工作都辞了，我全力以赴，结果换来孩子对我的一个怼，十个怼，就是口口声声说
0: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1: 对，
0: 就我们家小宝也经常会说什么？
1: 你看，
0: 然后你说到这个，说那你会打球吧？
1: 你看，你
0: 说我天天花钱培养陪着你去打球，然后你再最后问我一句，我比你打得好。
1: 你看，所以说就是虽然他不懂啊，他不懂这个
0: 人情世故，你说你也不能给他计较，
1: 但是这个所展现出的问题你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他慢慢就长歪了这棵树。
0: 对，是的，
1: 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他不是机器人啊，作为一个生物，他有一种慕强的本能，谁强他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就是在我心中我的父母应该是英雄。他看不到默默付出，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真正能回过头来去认为父母对他付出多的很重要的，只有他自己当了父母，五六十岁朝上了以后才能理解。
0: 是的，你说你天天
1: 对吧，
0: 真的是你带一个孩子，你把他带大了之后，他觉得你天天给他付出，然后都是应该的。
1: 对，
0: 那比如说你爸爸在外面挣钱多，妈妈天天就

0: 围着灶台，
1: 嗯，
0: 是吧？然后就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然后全都为了他付出了。哎，他还觉得，你看你穿的也不漂亮，
1: 嗯，
0: 对吧？又显老，
1: 嗯，
0: 也没有像人家妈妈什么什么工作啊，什么单位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从心底里，他觉得这个家庭谁重要？他觉得这个家庭就是爸爸重要。哪个挣钱多哪个就重要，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很难很难说，那到底是为孩子付出多好呢，还是付出少好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付出多还是付出少，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精力都花在孩子身上。比如你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爸爸妈妈这么多眼睛盯着他，他的压力很大。然后那个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那有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朋友啊或者什么就会觉得，你看你对老大肯定就没有这么上心了，然后你给他的这个爱就没有这么多了。但是你反头想一想，其实就是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这么多的爱，他到底需不需要？
1: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孩子呢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心理学上啊他有一个分析，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做父母的为孩子牺牲那么多，对不对？
0: 嗯，
1: 牺牲这么多他会变成一个隐形的情感的高利贷，
0: 嗯
1: 孩子会有压力，
0: 对，你也会索取的，
1: 哎，你不一样，
0: 就是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了，
1: 你
0: 怎么怎么 你就言语之间，
1: 最烦听这个话，
0: 言语之间你可能就你因为如果他不听话了，或者是他学习不好啊，
1: 嗯，
0: 或者是他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那个，
1: 嗯，
0: 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
1: 这就错了。
0: 它是什么呢？就是
1: 这是错，一个错推动了另一个错。
0: 对，它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妈妈用同样的精力，对吧？我就天天给你弄着吃，我晚上我陪你，
1: 嗯，
0: 然后关键的作业啊我检查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是吃饭的或者是什么，或者你的什么学习呀，
1: 嗯，
0: 或者你的课外课呀，你的爱好呢，我就是我知道，
1: 嗯，
0: 我给你就是怎么安排好，或者你喜欢，我发现你喜欢什么，
1: 嗯，
0: 就大概的一些东西你把它安排好之后，
1: 嗯，
0: 我觉得其他的再多的东西你越付出越多其实越会有反作用。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工作，我们今天来上班，
1: 嗯，
0: 我做节目，
1: 嗯，
0: 你做一个有 KPI 考核，
1: 嗯，
0: 就我今天做一个项目我出来了，
1: 嗯，
0: 但这个孩子呢你付出在他身上的东西你看不见这种量化的考核，
1: 十年树木百年育人，
0: 对，那比如说
1: 他没有几十年成绩你就看不出来
0: 的，对，他比如说你学习，那你说每个班级那前一前二的那肯定就是因为有，
1: 不不不，这是两个概念啊，
0: 我
1: 你不要觉得他的学习好就是对你的回报，这是两个概念。
0: 对，我说的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单纯用成绩来去考核的话，
1: 哎，
0: 他的人数就是那样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你去上班的话你的每天的这个成绩还有工资都是看得见的，但你给孩子付出的这些东西你看不到，看不到了之后你如果每天这样付出每天这样付出，你会觉得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1: 嗯，
0: 我能看到什么，其实孩子每天每天在改变，那到最后他可能会有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从人生漫长来讲呢，你就比如高考完他的也不是一个结果，对吧？
1: 那才刚开始，
0: 对，你给他的陪伴啊什么东西，刚才我说的就是你给他再多越多，他达到一个度的时候你给他越多越不好。就刚才我说到就是就比如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对老大你还独生子女给他的爱更多，其实多又有用吗？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你给他这么多的关注又有用吗？对吧？你看那个独生子女的，就是我身边的独生子女就是这四五十岁了，那他是独生子，然后他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要吃个什么水果呀，我会把这个水果给他哎切开呀给孩子吃，然后大家一起吃，他不是，他直接就啃，然后就是哪怕就剩一个他也是要先顾他自己，他就眼里没有别人，没有孩子没有别人，
1: 对，
0: 他就是独生子女的习惯。那你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哪怕有两个啊或者什么他还会想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宝，然后人家给他两块巧克力，他自己觉得那个黑巧克力说是什么新加坡，然后他去新加坡旅游，然后给小宝两块，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那时候还没高考完，他说奶奶这块巧克力是谁谁给我的，你给我姐姐吃这一块给我姐姐吧，就是虽然只是一块巧克力但他就想着，然后独生子女他就没有这个概念，这全都是我的。
1: 你别慌
0: 啊，
1: 你刚说小宝你没说大宝，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大宝身上会怎样？
0: 嗯，大宝也是。
1: 那不就
0: 现在
1: 不就完了？不是教育问题吗？
0: 对，我就说
1: 那是教育问题，啊。
0: 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见到这个大宝的时候，然后大宝说我弟弟还行啦，他也没觉得这个一块巧克力就是很小，就是
1: 这是
0: 他还说
1: 这是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咱刚才说这是父母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付出多与少这个度怎么衡量？
0: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付出的多和付出的少
1: 界限是哪儿？
0: 界限我觉得就是就是他能够他在他就是能够独立的时候他能够独立生活。
1: 现在还没独立吗？
0: 他不是
1: 法律上规定18岁。
0: 我说的意思是他在一年级有他什么样的这种就是生活对他的生活或者学习的要求，那他在就是初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他在高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
1: 那就那家长不好把握了，什么要求啊？
0: 但是你说你不好把握或者什么，但是你有时候能够就是不是量化来去考核的。
1: 我来跟你说方法
0: 啊、
1: 第一个，为什么你的牺牲，孩子会看起来是作为一个情感高利贷？
0: 嗯，
1: 就因为你经常说我都给你付出那么多，你为什么学校还不好，对吧？再回到咱刚才的起点，你首先一个要。把这种情感绑架先去掉，
0: 嗯，
1: 你不要觉得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你必须得拿好成绩来回报我，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大错，
0: 嗯，
1: 就是父母啊，在孩子的眼里永远都是强大的，至少在他独立之前，至少在他变成马斯克之前，至少在他18岁之前，
0: 嗯，
1: 他认为父母是强大的，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是强大？就像太阳说我每天发光，你必须给我好收成，不好收成我就收拾你，那你别照我了，
0: 嗯。
1: 你明白这意思吧、
0: 嗯、
1: 如果太阳这么说的话，我有很多人说别照我了，我不能保证就一定好收场、
0: 嗯、
1: 那可能还有冰雹。
0: 就是这个就是无私的嘛。
1: 不是太阳一直在照，太阳什么话都
0: 无私的
1: 都没说
0: 过，也没有所求，对对对是。
1: 所以父母就应该这样，至少在他十八岁之前这样、
0: 嗯、
1: 那当然了，以后他长大成熟了结婚了，他有钱了，我父母垂垂老矣，我八十度爬不动了，你帮我一把，这是另一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在这之前长达那么多年，在他就业挣钱什么都之前，你是像太阳一样的这种，你一句都不要提，我这个付出你必须给我考好，那你别给我付出了，我考不好。
0: 嗯，
1: 所有的孩子都会这样反应，我考不好，我没法保证我下次考的比上次好，没法保证，因为题目不一样，偶然性太多，对吧？我临考之前，我突然肚疼哪儿，结果考不好了，我对不起你，我既自己考不好，心里受挫折，我还承受了你的压力，因为你口口声声学不好，就对不起父母。为什么很多孩子他走上绝路啊？他还不起那个情，你知道吧？我同学，把孩子送到海岸中学去，海岸中学都知道好。
0: 嗯、
1: 哎呦，房卖了，股票卖了，什么都卖了，妈妈为此辞了职，就到那儿去助学。我这三年，我陪你在这海岸中学，我租个房子。
0: 嗯，
1: 孩子压力大得不得了。
0: 是的。
1: 一年之后我不学了，你们再逼我跳楼。
0: 嗯嗯，
1: 因为什么、
0: 就是、
1: 我还不清你这个情感债啊。
0: 对，有时候你给孩子付出越多，他这个压力越大。
1: 所以我跟你讲，你的第一条就是你刚才说付出的多付出的少，那中间的量度不好把握，无法量化。我现在跟你说的第一条就是你把你的情感绑架抽走。
0: 嗯，
1: 你抽走，你一定要你就像我刚才举例子太阳一样，太阳的付出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
0: 嗯，
1: 太阳对不对？他不要求任何东西，那你爱长长好长到随便你，那就是比如说我三个孩子，我五个孩子两个孩子，你就马克是十几个孩子，我能给的我全给，
0: 对对，
1: 而且我以身作则，孩子都是慕强的嘛，
0: 嗯，
1: 他那个13个孩子，他那个爹是个老大，是个混得最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孩子会以他为榜样。你们是按照我跑的这个里程，能跑多远跑多远
0: 啊？你
1: 跑不远不要求。
0: 你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孩子慕强啊，但是为什么有的妈妈选择，就是在家里带孩子？
1: 没有事儿、
0: 嗯，
1: 你在家里的没有事儿，你别拿这个绑架他。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在家里是因为你自己的事业受到了问题，遇到了问题。
0: 是你自己不想出去也可能
1: 是。
0: 对，
1: 是你自己。我跟你讲，真的，就我那个同学，他说孩子就是妈妈为了他把工作辞了陪他，我就问他具体什么情况，单位快。倒闭了，说白了，明白吧？
0: 但他这样给孩子说，他不这样说啊？
1: 对，
0: 他是说我辞了工作。
1: 你适得其反，我告诉你，只是包不住火的。孩子现在小，16、17岁，他以死相逼。再过10年、20年，他反过头来一看，当年就他那个企业，你这边刚走，下半年就倒闭了。
0: 嗯，
1: 这都是事实摆着。孩子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呀。
0: 嗯，
1: 孩子，我跟你讲，那个恨意会成一时。
0: 他总有明白的一天，懂事的一天。
1: 对，只永远包不住火，别去用虚假的东西。
0: 嗯、
1: 你就告诉他，妈妈的单位不行了。
0: 嗯，
1: 现在与其这样，不如我停下来帮你，走多远是多远，你可别有精神压力哈。
0: 嗯嗯，
1: 得反复讲这个话，学多好。
0: 嗯，
1: 那你尽力就行了。
0: 嗯，
1: 大家就是你爸你妈，我们也尽力，你也尽力就管。
0: 嗯，
1: 不实在不行，你说我就是随便呀，就开个小卖部，行，我们也支持你，这是好父母。
0: 嗯，
1: 别给人家压力。
0: 我现在就感觉到哈，有的刚才你说的小孩就是然后
1: 还不起你的情，
0: 然后弄到什么什么南方啊，或者什么名校啊。
1: 对啊，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你看咱，
1: 你把我逼死了。
0: 你看咱最好的中学，徐州最好中学，就是你要能考到最好也很好了。那你到外面去又能考到最好吗？
1: 哎，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两个概念。我跟你说，你永远不要用考得好和考得孬去要求孩子。明白吧？你这样的话，他就
1: 不是，
0: 他就
1: 这是
0: 压力就是这么来的。
1: 不是，这是他们想要的这个结果。
0: 对结果、啊，但是你不能说给孩子听。你说给孩子听的永远都是第一健康成长，我要求你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都健康。这是我的要求。至于你学习能好，那咱就额外有所得，那就更好，就相当于出门奖100块钱，高兴一天。
1: 这个学习啊，
0: 你知道吧？
1: 这个学习，
0: 我告诉你，错都在父母身上，父母就没有拿正心态。你用你的情感绑架他，我为你，我付出了多少，我为你，我哭一把鼻涕一把，我什么房卖了，你干啥的事啊？
1: 真的，
0: 谁欠你的？
1: 真的，你说这个，我感觉就是，很多人觉得，你看这个小孩，我都为他付出这么多了，然后也不成器。
0: 你说这个话本身，你就是在转嫁你自己的灾难。
1: 其实
0: 你自己混不下去了，你压到孩子身上。
1: 其实孩子，你说刚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0: 对呀、啊。
1: 他的能力啊、爱好啊、智商啊，这个遗传都没有改变。但是你要让孩子，比如说找到一个适合发展他的路，对吧？你把他培养出什么样的人，那就是你的问题，和孩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0: 所以说到根上，问题还都在自己身上。刚才说的是牺牲，就是你牺牲的再多。你不要去讲这个话。
1: 那是你愿意的。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这孩子会说，如果不是我是张三李四，我班里同学做你的孩子，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就是那是你的事儿。孩子能够有多少，你有多少期待，放心里，写在日记本上，别讲给孩子听，讲出来都是压力，因为他承不住，他太年轻了。另外，第一个是牺牲，第二个是无我。就父母无我呀，没有追求啊，我就为了你，我就这也辞了，那也弄了，我天天盯着你，我送你去培训班，你这个学的不好，哎，我就看那短视频啊，孩子，那就他妈妈在那陪着写作业，3+5=几，3+5=8，1+7=几，1+7=7，妈妈急了，呼自己脸，
1: 是
0: 小孩惊讶的看到你怎么了？我怎么生了这样的孩子？他崩溃了，
1: 他接受不了自己生了这样的孩子。
0: 你崩溃什么呀？你对吧？是他学习，是你学习。我就纳了闷了，你崩溃什么的？所以我跟你讲啊，你这种移情，你这种无我，孩子更承受不了。你搞清楚，是他在学习，你是帮他，帮他永远是帮他，明白吧？帮的意思就是他是主人，你是辅助的这个。上 OK， 不上也 OK， 这叫帮。你那是绑架，你那是拿枪顶着头上。我自己呼自己脸，你干啥呢？我告诉你，当妈的自己呼自己脸，或者当爸的就是崩溃痛哭的那一瞬间，孩子心里的创伤，我跳楼吧。你知道吧，他扛不住了。所以我跟你讲，错100都是父母用这种苦肉计来逼孩子，你这叫苦肉计，你懂不懂？你，我跟你讲，做父母的比孩子成熟那么多，你最起码成熟20岁以上，对不对？你20岁生孩子算早的了吧，至少成熟20岁以上，你懂得怎么样在你领导，你看一下领导，你都哎，领导好，小林，那叫作假，对不对？那叫演戏，对不对？在孩子面前不，为什么不演？孩子是最需要演的。你跟领导，你要是什么话都直说，不给领导演，领导马上收拾你，调你岗位，扣你工资，你不敢。孩子你不演，你把你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孩子毁一生啊！我跟
1: 你
0: 说。
1: 你看，我昨天那个小宝回来，我说你就是给老师沟通啊，说老师说你上课特别认真听讲啊，说什么？他说老师说了吗？我说真说了，
0: 对，
1: 啊，他就感觉特别开心，
0: 对，
1: 那我也可以感觉到，就他下次再上开学再上课的时候，他一定会特别认真。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对孩子的夸奖，现在很多的家长走偏了，他全是夸奖，真棒真棒，
1: 但是我觉得
0: 真好真好真好，
1: 但是我觉得你要夸出来，
0: 哎，好，今天咱中午
1: 这
0: 一吃，咱去吃大蛋糕去，咱去吃大餐去，孩子都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我该做的呀，你把他该做的事情就跟似的啊，这个是最近我们所有的同志们都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没有早退，没有的微词，我要奖励大家。你这是干啥的？
1: 就是他
0: 那不是该的吗？
1: 范围之内。
0: 我的天哪，你这个水平也忒低了吧？就是你在孩子面前，你得要压住，就是就像还是我说的那个，在他18岁之前，在他就业挣钱真正强大之前，你就要像太阳是压得住的。你在太阳底下你晒一会儿你试试，就他的威和他给你的这个福是并举的，你敢跟太阳，你敢对视一眼吗？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就是， 做父母的永远是压得住，
1: 恩威并施
0: 啊，对，你不叫不是恩威并施，那叫手段，那叫手腕，那是智人对孩子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哈？你老师夸奖你了，挺好，下次那个什么继续。就完了，你大惊小怪的，今天中午咱们去吃肯德基，你干啥？是你自己想吃吧？真的，那些父母你自己问，是就是你自己想吃，你知道吧？我有时候回到家，我发现我妈又给我弄着饼干，因为
1: 是他自己想吃。
0: 对，我后来就搞清楚了，我说过多少次，我说我不拿，
1: 带给你
0: 我不带。完了之后，有时候我回到家了，
1: 我跟你说，
0: 我没看见给我塞进来，
1: 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他吃不完的，
0: 就是他吃不完的，就是
1: 他看在跟前，他闲
0: 着，就是你说的这个话，
1: 对他闲着看着跟前他嫌烦。
0: 哎，
1: 对，
0: 吃一个就正好，他想香香腿嘴，然后呢，剩下的怎么办？我给你，
1: 哎，可弄出去了。
0: 哎，对，是不是他不爱你，他作假呢？不是，但是他的方法不对。我跟他讲过，我说我的饮食和你的不一样，咱们的价值观不同。你就他那个年代人，七八岁的人，一定要吃香的喝辣的，这个真香，这个正好是。我说我就要返璞归真，我要吃那个食材的原味儿，因为我被各种苏丹红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一滴香香飘飘给我都晕了，我舌头早就没有味儿了。我要回归本源。我说这是我的方式，他不理解。他告诉我，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你这样，我说人活着不是吃，那是小狗和小猫的生
1: 活。吃是为了活着。
0: 对了，这话我说了，我伤害他，你说，但是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跟你讲，你在对孩子的时候，你得是稳住的。你知道吧？夸点到为止，奖励 OK 就这样就行。是不是？别叫他飘。你叫他飘了也是你害他，更不要把你自己想吃的，把你自己想做的，考得好，今天妈妈奖励你去那个什么美国纽约玩，是你自己想去，他根本就不想去。要问他，
1: 你就把他这种奖励啊或者什么这个就是变成很有目的性
0: 了，别搞那一套。小孩不吃这一套。那都叫压力，你知道吧？你看去年考得好，奖励你去一趟埃及，今年哪也不去，虽然你考那么差的。又跟这个绑架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咱们去找问题，分析问题哪儿错的，再改正就完了。你跟别的挂什么钩的，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说了，第一个牺牲，你不要用你的牺牲去绑架他；第二，不要无我，你是你，他是他。你那叫无我，他考不好你自己护脸，他考不好你自己绝食，你能干啥呢？不要这样。
1: 就每个孩子他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啊，
0: 你先不能错。
1: 就是、对，你现在就是把学习当做唯一的标尺，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你应该发现孩子身上的这个优点，他还能做别的，能做什么其他的东西？
0: 做别的
1: 什么？
0: 做别的是主要的。
1: 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他懂事儿，然后热情大方，其实这都是他的优点，我们都能看到。
0: 而且父母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一定要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东西。那你说我拿不出手，我就是那个干快递的，我就是搞家政的，那难道这个工作就不伟大吗？这个工作难道就没有可称赞的吗？不是这样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别人不及的地方，
1: 它有很高的上限啊。
0: 没错，你比如说我就是送快递的，这片小区都是我送。
1: 对，
0: 好，我送，我每一个给人家好好的送，然后给人家热情的怎么样，人家见我就。我也见过，有快递往门口咔一扔，都给扔坏了。有的就是一个电话打没有，两个电话打没有。像我说，真放门口啊，正放门口，我给你拍个照片。就是他服务很到位，临走把垃圾给你带走。我获得这一片小区人赞誉。哪天我有病了，不干这一天，怎么弄的？怎么不是他干的？孩子听到这个时候，这就是对你的充分的认可。
1: 我觉得哈，作为孩子来讲，可能就是从我的感受来讲，你在小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但你刚才说到这些时候，我觉得你要做人，你不管在做什么样的职业，他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就是以全情投入获得别人的这种尊敬。
0: 没错，谁的老父亲，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个那个守门的那个保安，那到最后去世了，人一开始没人说什么，一旦去世之后，他怎么走了？这好人呐，那什么什么事儿当时帮我，什么时候
1: 就有传扬这种正能量，还有人的价值，
0: 心里怎么想？
1: 对对，
0: 我告诉你，你做个高管一年挣多少钱，你没有他的赞誉在心里的那种。
1: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说，你说你包括送快递的，还有就是这小区，就是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成为这个这一片都是你来承包了，对不对？你做别的行业，你比如我就喜欢做饭做什么，那你可能成为大厨，你可能开很多饭店。
0: 你很多人无意中会说，
1: 对对，
0: 比如说多少年之后，人家说，王阳，当年你做的那个什么米线就特别好。孩子听到这个话，心里是美滋滋的，那是认可，而且那是经过时间沉淀的。
1: 就
0: 不是假的。
1: 就前两天，然后我们带这个，就周末的时候带老大嘛，老二不在家，然后带老大，然后出去，我说咱，你想吃啥，咱在外面吃吧。 他说不要妈妈，我就想回家。
0: 你看，
1: 就然后我回家气得不能给他弄一个什么炒饭，然后加了好多种材料什么的。然后他说，嗯，太好吃了，比外面要好吃多了。
0: 所以说你努力奔跑的姿势是孩子最欣赏的，
1: 嗯，
0: 而不是去给他使用各种的压力，
1: 嗯，
0: 情感绑架，
1: 嗯
0: 啊，各种无我，我为你付出，我是个拉锯成为历史干，
1: 还有
0: 那只是自己感动自己。
1: 还有的就是你每天围着孩子转，你就添那点小事儿了。其实你在这个工作当中，
0: 你的思路打不开了，
1: 对，你思路打不开，
0: 眼界也窄了。
1: 你在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咱这个工作，然后你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你工作的，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工种，我觉得它有的都是相通的。那你和孩子的这个沟通当中，他以后他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心理问题啊，工作上的问题啊，你都可以和他去沟通。你要是作为一个就是完全在家里一个这种职业的话，你没法和他沟通，
0: 脱离社会，
1: 对，脱离社会，你给他不了这个指点，
0: 所以他瞧不起你、啊。
1: 也许你比如说有的那家长，我在你的职业上，我能给你规划呀，我能给你一些。就是叫什么助力呀、啊？但是有的家长，那我就没有，我只有好好工作。但是你在和他沟通上，能不能形成一些共鸣？在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给他解决一些问题？能够共情一下，就是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天天就是今天这个邻居，明天那个邻居什么事儿？猫啊狗啊什么事儿？你没有这些参与这些过程的话，你没法回答和他共情。
0: 有时候啊，你比如说这个男人在外头遇到事情啊，回到家里头，跟媳妇儿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伤透脑筋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大概跟你说一下这事儿。说完之后，你怎么想？媳妇儿说，这都是你们男人的事儿，我一个辅导人家懂什么？他就
1: 是
0: 烦死。
1: 是。
0: 然后还有，李世民回到家里恨的那个房玄龄成天弄我，早晚找机会杀了他。
1: 嗯。
0: 结果长孙皇后换上正规的礼服，给他跪下磕头，他说你干啥的？
1: 对呀。
0: 他说这说明你是明君，你不是暴君呐。
1: 一个老婆。
0: 所以人家敢跟你这样当面指责，哎呦，
1: 嗯。
0: 这一说，李世民心里立马掉个个。
1: 嗯。
0: 你说这重要不重要？
1: 你说老婆的作用太重要，你这是最高层次的。
0: 对。
1: 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就一个男的，他可能就是开货车的，他两口都在车上，然后下面和一个小汽车撞起来了，然后这个他老公啊，下去就要给人家打架，他老婆就是呼他一下，就打他，你想干嘛？啪一巴掌上去，
0: 冷静了。
1: 或者是我仔细再看第二遍，哦，是打他老公，是打他老公，你给我。你冷静
0: 一下，冷静了，
1: 然后到那儿就给人家赔
0: 道歉，该道歉，
1: 该道歉，道歉。你说人家这么大的火，一下子看你这个懂事老婆，人家给你计较什么？
0: 是的，我跟你讲，这男人他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沿着一条思路，一条直线走。
1: 嗯，
0: 你就像朱元璋为了自己的家呢，杀那么多功臣，到最后马皇后说你要再杀，我就绝食了，我真绝食。
1: 嗯，他就不给我
0: 那就不杀了。那就是让他就是棒喝呀，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就是不能这样杀了，你这杀到最后动了国本了，
1: 嗯，
0: 你马皇后以自己绝食的状态去给他请愿，
1: 嗯，
0: 那还说他
1: 是
0: 真绝，真绝食，所以我说这个意思是，
1: 他真的是他比那个吕后要，
0: 那吕后有吕后的强，
1: 他的手腕，
0: 对，这个以后再说，
1: 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运动。我们说生命是在于运动，但是呢，有时候不当的运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一位老刘，他今年64岁了，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位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也保留了运动的习惯，到现在呢每天可能都会跑个5-6公里7-8公里。那长期运动呢使他看起来比年轻，比同龄人呢要年轻一些，但是呢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总感觉到左腿比较胀疼，一对比才发现左腿比右腿要大一圈，就肿了嘛，这给他吓得够呛，赶紧到医院去检查。那经过检查呢，医生发现他的下肢存在深静脉血栓，下肢的肿胀和疼痛症状都是由于血栓所导致的。那他这个结果呢令他很难接受，他自己想啊，我每天就是常年坚持这个运动，坐着的习惯，坐着的时间也很短，怎么会有下肢的血栓呢？那下肢的血栓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运动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血栓的形成。那运动到底能不能够防得住血栓？那血栓呢，是指血液内的淤滞、高凝或者是血管壁的损伤之后所导致的血液成分在心脏血管内凝固之后所形成的固体的凝块。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内出现了一个血块，导致呢血液流通受到了影响，一些脏器无法获得足够的血供啊，会导致这个细胞突然的死亡。如果血栓堵塞住了冠状的动脉，会诱发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堵住了脑动脉会导致脑梗啊、脑血栓啊，这些都是致命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并脱落的话呢，就也很容易进入到肺部导致肺栓塞。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患者

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的呢？那长期运动到底会怎么会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好像这个就是好像不能够形成这种关联性，但是它确实出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长期运动的人呢，容易出现这个摔伤扭伤，而受伤之后可能会导致静脉血管壁的损伤，血管损伤之后会立即启动凝血瀑布的反应，而反应过激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血栓，并且大量运动之后会出汗，然后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呢，会让血液浓缩，或者是血液这个比较高凝，也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你看，就是运动，大量运动之后出汗，没有及时的补水，会让血液浓缩，就是啊，我们身体的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也会通过汗液排出去，那血液就会比较浓，浓呢就会出现血液的高凝，所以呢就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那就是说我们汗排出去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水，那也不能说我就是运动完之后一口气大量的喝水，那这也会导致就是一些健康问题。那所以呢，就是大量的运动首先到底好不好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在运动之后或者运动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进行补水，来减少我们血液的这个高浓度，这也是我们要在大量运动之后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你看，如果年轻人可能你在大量运动之后可能还好，为什么说还好呢？就是当然也有前提，就是说我们因为出现了一些我们就是大概都熟悉的人啊，因为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心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就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年轻人呢，比如说我平常工作不是特别的忙啊，然后运动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平常锻炼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特别的劳累啊，特别的辛苦，你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消耗更多的体力去运动呢？就是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就不用再消耗。如果我们平常像比较清闲的话，你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来进行。那如果就是本身就比较忙碌了，那你再进行大量的运动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损耗。那年轻人呢，如果说啊，我们平时不是特别的忙，那还好进行运动。那如果是特别的忙的话，就不建议。那老年人呢，其实也不建议进行大量的运动，因为你的身体啊，这些器官啊，也不像年轻人这么的年轻，然后这个血液循环呀，也会不像年轻人这么加快，所以呢，也不是建议大家进行这种大量的运动。首先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其实都不适合进行大量的运动。你看运动员他进行大量的运动之后，他的身体会变好吗？有的时候他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出现一些问题，其实也都在很多的运动员当中进行了一些验证。那作为运动员，他们的体质，就是运动员的体质和我们普通人的体质一样吗？其实真的不一样。他们能做运动员，就因为他们的本身呢，他们的体质、体能、他们的天分是过人的，和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像运动员一样来要求我们自己。而且，即使他们有这么好的身体的条件，运动员的这种体质，但是经过大量的运动之后依然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大量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运动呢其实是可以预防血栓，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降低体重和血脂。但是运动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式的科学，尤其是中老年人，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血液粘稠度会增加，不是所有运动都是适合的，甚至一些运动会促进血栓的生成。其实你看，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的，看着其实挺健康的，但是内里又怎么样？而且有时候确实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腿呀，有很多的这种血栓啊，就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所以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

0: 我觉得还是要遵循适度适量不要过度的运动。那哪些运动就是比较适度的，哪些运动老年人不要碰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我们再见。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腿部的血栓形成。那刚才说一个是过度的运动，那还有哪些运动老年人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呢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依然在这么做。第一种运动就是杠腿运动。其实不少老年人会在公园里将腿放在栏杆上反复的摩擦，殊不知啊，这样做会让腿部的静脉被反复的挤压，容易损伤血管壁。就是我们使劲的，就是把腿肚子啊，然后放在这个上面反复的挤压，或者是就是你这样挤压之后，本来这个血管就比较脆弱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和年轻人还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么有弹性。那你挤压的话，它血管壁就破了嘛，就是促进血栓的形成。那如果本身有静脉硬化的话呢，这样就是摩擦还容易让斑块脱落，可能会导致肺栓塞的发生。所以呢，建议老年人可以将就是杠腿运动啊换成这个空中自行车，就是躺在床上抬腿来进行蹬车的动作。就是我们在早上起床的之前啊，我们醒了然后把腿做成抬起来，然后做这个蹬车的这种动作，就是空蹬啊，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让下肢静脉受到这个过度的挤压。第二种呢，就是久坐之后突然运动。久坐之后突然运动，确实是一种不太好的运动方式，那你应该缓慢的进行。那久坐之后，下肢的血液循环速度就变慢了，那血液也容易出现在这个血管内的淤滞，这个时候突然运动可能会牵连到已经形成的血栓，导致它的脱落。且久坐之后呢，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变慢，那血液粘稠度会有所上升，盲目的进行剧烈运动会加速血栓的形成。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首先不要久坐，就是哪怕就是。

站起来啊，就做做饭呀，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在家里也不要这个久坐。有的老年人就是比较容易疲劳，那坐下来就不想动了，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这样的，我好长时间啊都坐着，那我去跑个步吧，我去做一些剧烈运动吧，这个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第三种呢，就是骑车时间太长，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骑车，觉得骑车对身体也挺好的，但如果长时间的骑车的话呢，会让下肢肌肉持续的收缩，静脉回流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加，并且自行车的坐垫会让盆腔被压迫，你就坐的感觉屁股疼，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坐在上面，坐在上面的时候，你的坐垫会让盆腔感觉到有压迫感，这都是容易促进下肢静脉血栓的生成。此外呢，长时间的骑车也可能给血管内皮造成机械性的损伤，加速血栓生成的过程。那就是猛坐深蹲，连续的跳蹲，深蹲跳蹲都是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以及增加腿部肌肉的运动，但是反复的动作可能会压迫腿部的静脉，促进血管内皮的损伤，本身有静脉曲张问题的人深蹲呢还可能会导致静脉曲张加剧破裂。所以呢，建议深蹲练习每组不要超过15个，每次运动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之内，根据自身的身体的素质灵活来进行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健身操的一些博主啊或者什么，就会带着大家做这样一些运动，就是有的时候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连续的这种蹦跳深蹲，然后做完之后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但是这么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或者您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在做的时候呢不要像他们一样做的动作这么的标准，或者是全程都跟练完，你在练的时候比如说这一组动作人家做16个，那我做10个我就觉得，做8个10个我就觉得很累了，那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不能够强迫自己。那第五种呢，就是长期的过度的运动。其实运动啊并不是越多越好，研究发现相较于适度的运动，每周超过5个小时的高强度的运动反而会让冠状钙化风险上升27%-33%，会给血管弹性带来很大的影响，甚至会增加心肌梗塞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因为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呢会让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呢会对血管健康带来一些影响，会加剧动脉硬化的过程。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本身就残疾的成年人，每周进行150-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就可以了，不要进行这个太长时间的这种过度。如果你说我进行每天进行2-3个小时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并不好。你看，我有的人去跑马拉松啊，有的呢去做这种长跑或者是快速的这种跑步，会觉得啊，你看我身体多好，我觉得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些就是看自己的身体条件吧，不要进行超过自己身体负荷的这样一些过度的运动。那有些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出身，或者有运动员的这种体质，所以呢他即使年龄大他也可以进行这种运动。那我们肯也看到一些老年人就都80多了，做一些超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啊或者什么，或者跨栏。那天我看一个80多岁老年人还是七十多岁老年人做这种跨栏运动，那为什么我们学不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体质就好，他本身或者有这种运动的基础，而且一直没有断过。那对于我们正常的一些人群来讲，更多的都是普通人。你说能有这种体育天赋的人，其实并不多，对吧？我觉得现在发现啊，这种体育啊或者什么，人家说老师到哪个幼儿园啊或者到小学去选苗子，真的就能够看出来有些小孩到底具不具备这种体育的天赋。比如说有的小孩他啪一下子就跳得特别远，跳高啊跳远啊，这些你看似比较基本的这种

运动方式，但他确实能够挑选出这个人才。比如那个全红婵，他那个教练就到这个比如说学校去这个挑选人才，然后就看见他和别的小朋友在做游戏，做一些运动，啊，就让你去跳一下，看你能跳多远。那你跳得远，就代表你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啊、协调性啊，就是比较好。还有一些运动员，比如说一些项目，他需要耐力，有的需要爆发力，他需要的不一样。但是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有，所以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呢，就是啊，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要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或者自己身体的耐受力来进行调整啊，不要看，哎呀，你看隔壁的邻居谁谁谁他做什么了，那我也可以做。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比较，人家没事儿，因为人家本身天赋就好。还有呢，就是他长期的运动坚持，他并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是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身体条件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养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就是你进行快走啊，但是也不要太长时间。或者是不要晚上进行，这个晚上啊，它是就是对于这种动物界或者人来讲，都是要晚上要安静，要归巢啊，要回家，然后进行休养的。我劳累一天，进行休养的过程，在吭哧吭哧跑这么长时间，或者进行这种快步走，真的是不建议。我之前碰到一个中医，他就说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那时候特别流行这个快步走，这个医生就特别不建议，他就说可能人的寿命无法预知，就是你真的就无法同一时间踏进两条河，所以你运动不运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那运动就是运动的结果，有的可能比如说那医生就说那有的可能能活到90，但他活到了80，那你也不知道呀。就他天天坚持运动你觉得挺好的，但他活到了80，那本来他的身体条件可能能活到90，但是我们不知道，没法去同时来去做两件这种选择。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据我们的中医的养生的这种规定规则或者原则来进行养生。比如你可以早上进行这种快步走，对吧？你不要放在晚上就开始休养生息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觉得我跑步我不太适应，我心脏不太舒服，我感觉比较累，那我进行慢一点的走路。那我觉得其实从养生来讲呢，那种中医啊，那种养生中医，比如说中医我们中国的方式养生，比如说太极拳呀，或者是八段锦呀，我觉得它适合所有人。真的，我现在就进行一些，比如说就是不是那种蹦蹦跳跳的但是能够拔拔筋，然后让筋骨舒开的这种中式的养生模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所有人的。当然是健康的啊，就是你正常能够站立啊或者什么，然后我觉得不舒服，我腰疼腰酸背疼的话，其实可以进行一些中式的，比如说可以从八段锦做起啊，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拔拔筋，然后疏通经络，又不至于特别的累，然后再辅助一些散步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然后去走一走啊，到湖边去散散步，或者是定期的一周两三次的这种不太高的这种山也可以去慢慢的爬一下。我觉得这种是我们比较适合我们更多的人的这种运动方式。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5: 夜的心灵过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8: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徐州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

0: 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拥有快乐的好心情。暑去秋来，岁月更替，一忧一喜皆心火，一荣一枯皆眼尘，在年长深远的路上，相信美好终会遇见美好，愿我们冷暖常变，依旧能够优雅安怀，自信赴长路，梦行有归处。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15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鼓楼、云龙、全山、经开、港务、铜山、甲汪、丰县、沛县、邳州、新沂、睢宁等地区的部分镇街道将会出现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市应急水务气象联合提醒加强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提醒朋友们，雷雨天气呢，雨势往往是又急又猛，电闪雷鸣，狂风乱作，让人措手不及。大家呢，尽量的减少外出，降低风险。如果说一定要外出的话，要注意做好防护。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和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情歌，哥哥不来花不开。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林。传统的七夕节就要到了，我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曲，哥哥不来花不开。歌曲表达了妹妹对情哥哥的等待，无论花开花落，都等着哥哥回来的美好爱情故事。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节日。它源自牛郎和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唯美情歌，你是我最美的情歌。
1: 大家好，我是甘雨，有你的世界天天都快乐，夜里梦里也全都是你，你是我最美的情歌，今生今世有你足矣，天涯海角也要把你珍惜，从此我的生活离不开你，你就是我心中的太阳。一首你是我最美的情歌送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每一位朋友，祝大家七夕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3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那您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了。好视力呢，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福利补贴，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情人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小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情歌《情湖水》。
1: 大家好，我是朱小琛。七夕将近，浪漫情歌唱起来，一首好听的《情湖水》送给大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永远相亲相爱。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
0: 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伍兴贵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老歌《游牧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伍兴贵，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草原歌曲，歌曲表达了游牧生活的自由浪漫，以及对爱人和故乡的思念，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学多听众眼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想亲自感受眼贴，那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

0: 为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心上的罗家》。
5: 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好，我是魏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心上的罗家》。这是一首藏族草原歌曲，讲述的是在赛马会上，一位美丽的姑娘和一位英俊的小伙相遇之后一见钟情。正当小伙向姑娘表白之际，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冲散了人群，失去了姑娘的身影。然而小伙并未放弃，决定用歌声去寻找心中美丽的姑娘，希望通过歌声再次与她相遇。下面我就把这首《心上的罗家》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0: 好的，在魏芳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5: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5: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6: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5: 是
6: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5: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6: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5: 达到顶峰了哈。
6: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10该补漏。
5: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不告诉你，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6: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5: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6: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5: 这么多次，
6: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5: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6: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5: 啊，吴院教授。
6: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5: 哦，那太实用了。
6: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5: 哦，就有答案了。
6: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5: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6: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5: 啊。
6: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5: 哦，
6: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 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5: 哎，是
6: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5: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

0: 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徐州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 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乔振山会同意弟弟参军吗？二宝能顺利说服母亲如愿穿上军装奔赴前线吗？请听《古城春色》第十三集。
6: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十三集。
8: 他唱的是霜雪挂上杨柳梢，风吹柳条纷纷飘，姑娘手拿红缨枪，村头街口来放哨，日照雪原分外亮，心里想着共产党，共产党似爹娘，领导我们求解放。声音相当的清脆，听起来相当的优美。他一边唱着就来到了村口，正巧碰上乔振山回来，他心里可高兴了，心说：嗨，昨天找了一下午啊，这儿碰上了。大哥，你上哪儿去了？你的伤好了没有啊？乔振山抬头这么一瞧，是秀珍。好了，我是出早操去了，你这是上哪儿去啊？大哥，我到县里去参加慰问团，慰问军队去。
9: 哦，
8: 大哥，二宝参军的事儿你同意吧？
9: 哈，这事儿我可管不着啊。那么说你同意不同意啊？
8: 哎呀，一个连长怎么连参军的事儿都管不了啊？
9: 好家伙，让你说的了，连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还不是受妇女主任管呢、啊、
8: 哎呀，大哥你别开玩笑了，二宝参军的事儿你倒是同意不同意啊？
9: 那你呢？
8: 当然我是同意了，那还得瞧你支持不支持。
9: 是啊，这事儿可不能着急呀、啊、他参军当然我是高兴，哪能不赞成呢？
8: 大哥，那你就想法子给说说不呢？
9: 是啊，我是跟村支书说过了，不过还不能马上告诉妈妈，把事情都安排好了以后再跟他老说，这个事儿我看可以啊。秀珍这么一听拍着手的笑，哎呀，这就好极了，大哥一定得想法子给我们办办呢，你快去跟二宝谈谈吧，他心里可着急呢。说完了以后他就往村外跑。乔振山看着弟弟能有这么一个精明前干的爱人，心里的也是非常的高兴，故意的跟他开玩笑：秀珍呐，嗨，我才不管了，还是你跟他亲口去说去吧。秀珍听完了回头看了看，只是笑了笑撒腿就跑了。乔振山转身往湖里走，本来二宝要求参军的事儿，副连长王德跟他提过好几次，他也跟领导反映过这个事儿，也找过村支书，村支书是满口答应，就欠跟妈妈商量，只要跟妈妈商量妥了，二宝参军是没问题的。现在应该跟二宝提提了，让他心里高兴高兴。心里想着就来到了连部，进了门一瞧，二宝正在院里那转，知道他为参军的事儿着急呢。乔振山故意的没理他，就走进了屋。二宝那架势想跟哥哥提提，又不知道从哪头说，在身子后头就跟进来了，站在后边哼哼哧哧的：哥哥你回来了。
10: 嗯，
9: 我看你老忙，有点事总想跟你说，我又没有时间。
8: 乔振山知道他要提参军的事，故意的跟他开个玩笑：
10: 嗯，你不提呀、啊、我也知道，我听说
9: 你跟秀珍提你要参军是不是？二宝这么一听心里可高兴了。哎，大哥，你是听秀珍说的是不是啊？好家伙，想得倒美呀，还想参军呢。你知道那个大盖枪从哪头装子弹？你不能接着门缝看人吗？你要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打起枪来保准给你丢不了脸。吹牛，以后再说吧。乔振山是故意跟他开玩笑，这下子可被二宝给急坏了。哥哥，你看你，人家心里都着急了，你还不着急不起火的。乔振山扭身往外就走，回过头偷着直笑。二宝的心里可真着急，唉，心说糟了，原来把这个希望啊都寄托在哥哥的身上，他现在这么冷淡，这怎么办呢？真糟糕啊，难道说就参不了军了？他忽然想起团长那个人倒挺好说话，哎，我看呢，不如我去求求团长吧，也许能成。想到这儿，二宝的心里就好像亮了似的，转身往外就跑，从村子的东头往西头跑，一直跑到了团指挥所的门口，站在那儿又泄气了。哎，心说行吗？去找团长，团长这么忙能顾得了这个事儿？再说有什么事儿也得在连里头提名啊，连里不申请的话那团里怎么好批呀？见着团长，团长还不是说小伙子别着忙，回去跟你哥哥说说吧。唉，自己想的心里头好别扭，撅着个嘴在街上溜溜达达的又往回里走，恰巧正碰上小李儿。看小李儿啊，在一个井台上正帮着一个老大娘挑水呢，一看见二宝过来了，小李儿把这水桶啊全提满了之后，一手抄着扁担回过头喊他：“二宝，二宝，哎，你这干嘛呢？挑水了？二宝，谁惹你了？这么不高兴啊？”“谁也没惹我。”“没惹你？呵，瞧你这嘴撅的。”“喂，小李儿，我想问你点事儿，你当初是怎么参的军呢？”“你问这干嘛？”“你就甭管了，反正我是想问，咱们俩的岁数差不多，你参军那个时候可能比我还小，那你妈就同意啊，你爹他就同意啊，你到时怎么参的军呢？”“你问这干什么？说真的，小李儿，我参军呢碰了钉子了，本来是想依托我哥哥的，谁想我哥哥他不理我这事儿，我心里真想得着急呀，要是办不好，秀珍回来还不定多么着急呢。她要自己参军走了，你说我够多丢脸，还不得把我难受死。”小李儿听他这话，滑稽的冲他一笑，二宝就更急了：“你笑什么？人家心里都快急死了，你还笑呢？别着急嘛，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来，咱们俩一块想主意。”说着在井台下面这么一坐，小李儿把扁担往旁边一放，低着头想了想：“哎，要提我参军的时候，那年我才16，比你还小啊。”“就是吗？那你家里就同意？”“家里怎么能同意呢？我们是东北呀，鞍山人，父亲是做零工的，又没有正式的活，干点这个干点那个的，我帮着一块，有时候啊还出去捡个煤糊啊，拾个烟卷头啊，卖个仨瓜俩枣的，帮着家里头过生活。母亲死得早，就我们爷俩，要提参军我爹怎么能舍得呀？我们那儿住了队伍以后，我爹就把我看得很紧呢，队伍要出发的时候，我爹就把我关起来了，怕我跟队伍跑了。”“那把你关起来了，那以后你怎么参的军呢？”“嘿，关起来怕什么的，正好我就在屋里头来个猛睡，睡足了第二天天也亮，
8: 地府也开走了，我爹认为没有事儿了，就把我放出来了，也就不管我。

其实啊，我早把队伍扫的方向地点都记在心里头了，我爹一离开我，带上干粮我就撩了，一直追上了队伍，就这样参了军了，就是这么参的军呢。二宝听完了之后推了他一下子，小柳你可真鬼呀、啊！可是我不能跟你学啊，要是那样的话，我追了队伍去，我哥哥非把我撵回来不可。嘿，我看呢、啊、也不见得，哼，你还摸不着我们连长的脾气，我们连长那个人办事儿是不见兔不撒鹰啊，没有实确的把握他不轻视跟你讲，你别看他表面上不赞成，他心里头还指不定给你想什么点子呢，真的真的。我前天还听指导员跟连长在一块儿提这个事儿，我听连长提跟村支书谈谈，要把你妈妈的生活安排一下就让你参军，这还是假的，真的是这么提的。秀珍参军他同意吗？这个事儿我倒没听见说，反正就光听见说你这个事儿。那好啊，我一点也不骗你，这回你就不用着急了吧，走吧。说着用扁担把两个水桶这么一穿，两个人就把水桶抬起来了。小柳的个子矮在前边，二宝的个子高在后边，俩人一边走一边说着，小柳还提他参军以后所有经过的事儿。后边二宝啊一边听着一边抿着嘴的笑，他们俩抬着白水一直给老大娘送到家里，到下以后就二次去抬水，两个人一直忙了半天就各自回去了。这几天连队是加紧整训，在这几天里四连和兄弟连队一样，一方面加紧军事训练，另外一方面呢跟靠山镇的乡亲们开了整整三天的诉苦大会。在诉苦会上，战士们受到的教育是最大。孙大娘在连长和指导员好评的动员下，答应在诉苦会上去控诉王经堂。在一天晚上的大会上，战士们在周围坐着，领导们在旁边陪着，老太太走上了那个小台子，站在前边看了看下边坐的战士，心里头有点发慌，但是也想到自己痛苦的遭遇，这一股子怒火就涌上来，心里头又是一阵心酸，眼泪就下来了。他就把王经堂如何在这一带屠杀的情况仔仔细细地向战士们讲了，他控诉了国民党，控诉了王经堂，说明一家的遭遇。孙老顺被敌人抓去以后拴到马后活活的给拖死的，一些个青年人被他们轰在了空屋子里头，是被火烧死的，把孩子们用刀劈了拽到了火里，还把一些干部捆在树上割去耳朵鼻子挖去心肝的，还有他们是惨无人道的，火烧了83个村镇，这一带的大火着了3天3夜。老人家一边说一边哭，战士们有的是咬牙切齿，有的是攥紧拳头，有的低声骂的，还有的用粗壮的手掌抹着眼泪。有些人跟这个遭遇有同样感觉的，干脆就哭起来了。连长乔振山在一边坐着听着，听妈妈在诉苦会上控诉王经堂，虽然说这是他们家里的事，可是今天听来心里也是非常的气愤，不住地掉着眼泪。副连长王德在这次受的教育就更深，唉声叹气的看看连长，瞅瞅指导员郝平，不住的嘴里头也在骂着王经堂。这个会儿开的时间不短了，在夜间10点多散了会儿，大家散会以后喊着口号各自就回了自己的连队了。

战士们这次受的教育是相当大，当然不是这一个会儿，节节诉苦教育这一直开了好几天了。部队节节觉悟提高了以后，每个人的心里都好像被太阳照亮了似的，战士们对战术技术的学习就更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甚至走路吃饭在任何时候都在研究问题。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国民党反动军队干净彻底的消灭。大家到处在议论。今天晚上，一班长刘基瑞跟战士温明顺在村口放哨，两个人一边一个。温明顺手里头抱着大枪，往周围瞧了瞧，跟一班长一声高一声低的就说起来：“哎，班长，你说，他们这帮小子够多狠呢！听孙大娘一说，我真急得恨不能一把把王京堂当时就抓过来，在群众的面前用机枪把他嘟嘟了才解气。他们把一些青年人轰在一间屋子里头，堆上草，倒上油，活活的烧死，还把一些小孩子劈完了往火里扔。哎，他们真狠，简直都是一些野兽，把人拴在了马后边，活活的给拖死。哎，说着咬着牙把手里的枪端了一端，看看上边的明亮亮的刺刀，等着吧，打进了北平啊，这家伙对他们不客气啊。一班长看看他的情绪，冲他解释：“嘿，什么叫客气？不过要是交了枪举了手乖乖的，那可就得客气点儿。哼，那也得分个对象，得看看是谁，像王兴堂那样的，他就是交了枪啊，也得给他来两下子，非拿刺刀给他穿个透心凉。嗨，那可不成，在战场上俘虏政策什么时候也不变呢，只要交了枪的敌人呢，那就不能杀，也就不能再打。至于个别罪大恶极的分子，可以交给上级处理吗？我们是没有权利随便的杀俘虏的。嘿，你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话是那么一说，可是这口气叫人没法出啊。嗨，消灭了敌人的军队，摧毁了他的政权，一切犯罪的全归难法办，这不就出气了吗？再说干革命也不是广为出气问题。当然了，你说这个道理是那么个道理啊，我是说呀，我个人这口气出不来。嗨，你个人的气，干革命嘛，怎么能把个人私仇私愤加在一块儿？你要不信呢，这儿晚上咱开个座谈会儿，你呀准得输。咱们是干革命，消灭敌人，可不是广报私仇的。嘿，输不输的倒没问题，反正无论如何把这个事儿得闹清楚，我这个劲儿总是憋不过来。他们杀我们，烧我们，抢我们的东西，我们还对他宽大，哼，我这心里是搞不通啊。好，那搞不通好啊。正说着，一排长赵文江走过来了。你们俩在嘟囔什么呢？排长，你看温明顺的这口气出不来。是啊，排长，我这口气出不来啊。对俘虏政策我是知道的，这罪大恶极的分子还宽大，我也真有点搞不通啊。哦，是这样，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排长，我们今天晚上想开个班务会，讨论讨论这个问题，结合着孙大娘的忆苦的事儿。那好啊，我也参加。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这班务会开的还是非常热烈，专门讨论呢这报仇与俘虏政策的关系。参加的人一共是13个人，排长也在内，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就提。开始温明顺先把他个人的看法提出来。

0: 的意见是，扶裸政策我们懂，也应该执行，但是说对这些罪大恶极，像王清堂这样的人，还跟他们宽大，应该想法子报仇啊。他又把孙大娘在一苦会上的事儿重复了一遍，又提到王京堂怎么杀人，他就强调说，这些个野兽们随便杀完了人，他们就跑了，我们再对他宽大，那心里是扭不过劲儿了呀。他说完了以后，班长就叫大家展开了讨论。13个人当中啊，只有3个人同意他的看法，其他的人呢都不同意他的看法，这个争论还是挺热烈的。谈来谈去，最后通过了争论，达到了统一认识，最后才算统一一致。赵文江听他们开会开得挺热烈，坐在一边听着，他也不插话。最后一班长跟他提，排长怎么样，我们讨论的差不多了，你给总结总结吧。好啊，同志们，大家讨论的很好啊，啊，这个问题应该认识啊。我们对待敌人仇恨，应该跟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不能把阶级的仇恨呢，局部的看到泄私愤、报私仇上，这样就会把事情搞糟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讨论的很好，能取到一致的认识，这是最好的。我今天晚上把它整理一下，把这个汇报报到党支部去。说着这个会儿就散了。一排长往外走的时候，站到院里头正碰上连长。连长从外边回来，哟，一排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了？也一般借用这房子开了一下会。哦，什么问题啊？就是结合诉苦大会的事儿，又讨论一下扶裸政策。说着把这个简单的记录给乔振山看了一看，乔振山点了点头，好，你回头把它整理一下，回来整一份我看看。说着一排长走了，乔振山就想啊，忆苦大会是对大家起了教育，谁知道母亲思想怎么样，二宝参军的事儿怎么样，转身就往妈妈的屋里走。到屋里这么一瞧，妈妈在炕头上正坐着呢，手里头忙活着给战士们洗的衣服啊，一件一件把它铺了平了，拿点东西把它压起来，准备明天给各连队送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1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 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二宝和秀珍双双如愿参军，即将奔赴各自的岗位，接下来他们又会迎来哪些战前任务？请听《古城春色》第14集。
4: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6: 第14集。
7: 一看儿子进来就乐了，大宝，你又这么忙啊？晚饭吃了吗？
8: 吃过了。
7: 看看妈妈这个样子，她就凑到跟前坐着。
8: 妈，
7: 您在一口大会上控诉了王京堂，对我们教育不小啊。大娘点了点头。其实孙大娘在诉苦会上控诉了王京堂的罪恶以后，不单教育了部队，也教育了自己啊。这两天他老是跟二宝啊背后念叨什么，看这个意思，对二宝参军的事儿，他可能是同意了。今天一看儿子一提，他也乐了。是啊，不但别人受教育啊，我也受教育啊。原先只是恨他们，通过这个会儿啊，回来以后我也想了想，哎，这帮家伙们把他们留着，咱们的好日子是没法过下去。

0: 就是嘛，教育是不小啊。嘿，可是妈，我看您的脑子里头还有点儿，还有点什么呀？嘿，还有点那个，嘿，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啊，是不是我乐后，我不进步，我不同意你弟弟参军？你甭说呀，我就猜透你的心思。乔振山一听，咧着嘴笑。是啊，反正有这么点儿。哼，快把你那个老眼光收起来吧。我昨天早上啊，就跑到村支书那儿去了，把二宝参军的事儿啊，我跟他说了。支书啊是满口答应。哎，我是这样想的呀，我们这个好日子从哪儿来的呀？还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着大伙打出来的呀？这里边还有你一份呢。我一看你们这个连队里头这些个虎彪彪的小伙子，我起心里高兴。二宝要是参了军，跟着你在一块儿，既又给你爹给你姐姐报了仇，还跟大伙一块儿消灭敌人，我的心里头就更高兴了。娘，岂止是广为报仇啊，解放全中国，为了叫穷哥们们全过好日子。是啊，你说的对呀，所以我就同意了吗？妈，我早知道您的脾气，您的办事儿跟旁人是不一样，不同意啊便罢，只要一同意，那就比谁都快，也比谁都坚决。去你的，还用你表扬我？嘿嘿嘿，就是嘛，我回头跟领导打个招呼。老太太乐嘻嘻的看着儿子出去。其实二宝参军的事儿，指导员郝平、王德、乔振山都跟营部和团部提过这个事儿，特别是团长对二宝是特别喜欢的。二宝精神十足，聪明伶俐，动作敏捷，不管干什么事儿勇气大，信心强，团长对他是特别喜欢。听说二宝要参军，已然把他的名字报到县里去了。第二天的早晨起来，团长就亲自给师首长打了电话，经请示批准以后，他就派人呢去把二宝叫来。二宝一听团长叫他，慌慌张张的就来了，一进门站到团长的眼前，规规矩矩的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孙二宝来了。团长回头一看，呵，还没穿上军装了就行军礼呀、啊、在哪儿学的呀？
1: 哎，我当初当民兵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哦，好，好啊。嗯，你参军你妈同意吗？家里头就剩你妈妈一个人了，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1: 二宝这么一听，团长怎么这么说呀、啊、当时急得差一点没哭了。团长，你不信去问问我们村支书去，是我妈亲口跟他说的，我妈还能不同意？把我的名单昨天就报到县里去了。团长啊，这个事儿可一点不能含糊。
0: 呵呵，你看把你吓得这个样子，我同意你参军了啊。我早给你准备好了。说着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二宝心里头这才平静下来，回个头冲着警卫员小张喊：小张，哟，你领他去把军装换上再来。
1: 是。
0: 小张领着二宝转身就跑出去。周国华的确早给他准备好了，在他没来之先呢，跟政委已然商量把二宝啊安排到团里通讯排里当通信员。因为二宝啊在哪一方面都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把他的服装啊

0: 上下打量着他，呵，多漂亮的战士啊！看看前，瞅瞅后，看二宝足看了有一分多钟，把二宝看得脸直发烧，头稍微的往下一低，不住的用手啊掸着自己的衣服。团长看完他，站在前面，正言厉色的跟他提：“二宝，从今天呢，你就成了真正的人民战士了。你知道这支枪是从哪儿来的呀？”“报告团长，是缴获来的。”“对，是缴获来的。”周国华的脸立即严肃起来。“二宝，你要记住，这支枪上面有先烈们的鲜血，先烈们把这支枪遗留给你，你要永远记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先烈们用鲜血换了来的，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你要拿着这支枪，在今后的战场上，要把先烈们没有走完的路走完，没有做完的事做完，懂吗？”“懂了，团长。”“嗯。”团长看了他一眼，回头瞅了瞅政委，满意的点了。
1: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

0: 生活，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卢军处置飞豹漏油险情，平安返航，却在特技飞行表演时失事牺牲。干事小刘陪同前往烈士陵园，在烈士父亲刘普强墓前释放长久压抑的悲伤。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2集。
12: 教练安全的好，教练起飞。
13: 好的，可以起飞。
1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5: 我今天提起我的手术时候，我要瞪眼，我跟他讲，
16: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7: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4: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6: 房子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0: 再自然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成。
16: 我是选择。

0: 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2: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2集。
3: 卢军是年轻试飞员中的佼佼者，是首席试飞员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一个人身兼三个机型的试飞任务，这在那一批试飞员中简直是令人敬仰的。歼十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卢军被确定为首飞试飞员的第一人选。在中国的试飞员中，他和雷强是第一批被送到国外专门进行培训的试飞员。学成之后，他们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三角翼飞机尾旋和三代战机试飞能力的超一流试飞员。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卢军是院长康德拉钦科最欣赏的中国试飞员之一，被俄罗斯试飞专家誉为中国当时几个试飞尖子之一。他在米格21比斯飞机上飞过大迎角、失速尾旋等世界航空界公认的高难度科目，从而填补了我国航空事业的空白。他飞飞豹时起飞迎角达到了80度，几乎是在500米滑跑后立即垂直升空，然后再倒飞改平。飞机大迎角飞行的意义在于，飞机因大迎角飞行获得了更良好的低速机动能力和更好的操控稳定性。最重要的是，大迎角飞行保证了飞机的机头指向性，使得飞机更容易锁定与反锁定，所以现代战斗机都比较重视大迎角飞行的能力。看它飞行的轨迹，我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那时飞豹试飞处于攻坚阶段，垂尾断裂的重大险情刚发生不久，卢军就遇到了最危险的油管断裂。飞豹在空中加速，以每小时2000多千米的速度飞行。当进入预定空域时，卢军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油量表，心中一惊，油量下降的速度过快。有着丰富飞行经验的卢军马上意识到飞机在漏油，他立刻采取了空中应急措施，可油量表的指示还在急剧的下降。他立即向地面报告：“报告一号指挥员，飞机出现漏油，要求返航。”听到呼叫，机场指挥员立刻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空中故障，立即回答：“立刻返航，注意安全。”指挥员的命令一下，机场同时开始应急动作，机场净空，所有飞机避让，地面各种应急救援车辆人员也随即到位。考虑到事故的具体情况，机场警务队和场务班调集了足量的沙袋和化学喷雾灭火器，各部门严阵以待。飞豹终于在跑道尽头的天空中出现了，呈直线俯冲而下。通常飞机归航时需做一个小航线动作，即绕场转一圈，平缓地降低高度和速度后再落地。但眼前的飞机显然没有做这个动作的意思。为节省油料，卢军没有任何迟疑，机头直接对准跑道，降低高度，一个大斜线直直落地。飞机像一辆洒水车，在后部拉起一道浓浓的油雾，在蓝天绿地间看得一清二楚。半分钟内，飞豹安全落地了。经查，飞机油箱里只剩下30多升油。这样的油量，即使不考虑漏油的情况，也只够支撑数秒钟。这真是命悬一线。在晚上，哪怕数秒钟，就是机毁人亡的惨剧。事后查明，飞机上一个输油软管脱落，造成了飞机漏油。飞豹在整个定型试

飞过程中无重大安全事故，这份了不起的成绩中有卢军非凡的贡献。1994年4月4号，那一天在本场进行飞行表演，许多人慕名来看卢军的飞行。试飞院和试飞学院的许多人都来到现场，包括卢军的妻子在内。卢军在进行一项特技动作时，飞机突然失控，众目睽睽之下摔落在近场。他的牺牲震动了整个试飞界。对于他的死，有一些其他的议论。有人说，一个优秀的试飞员没有在科研任务中牺牲，而是殒命于飞行表演，可惜了。我理解发言者痛惜英雄的心情，但对这样的观点不敢苟同。就像我们不能认同一个优秀的司机只能驾驶一辆固定的车行走在固定的路线上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个试飞员的工作只理解成单一的某个科目的科研试飞。试飞员们身上需要承载的，除了本职工作，还有帮助、影响、传播、召唤更多同道者并行，继承使命。正如苏联的加加林没有倒在通往太空的航路上，而是不幸殒命于普通的带教训练一样，卢军虽然不是因试飞某个具体科研项目而牺牲，但他依然是为了祖国试飞的大事业光荣捐躯。他最后一次飞行所要完成的动作是世界飞行领域公认的高难危险科目，这一点从当年他与雷强一同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时就十分清楚，但他们依然要求去飞，并且写下生死状。能否飞出这个动作，不仅仅是个人飞行技能、心理品质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试飞水平和能力的标志。试飞就是探索，试飞就是探险，每一次飞行都是用生命博弈。这句话并不是一句虚言。卢军是一名伟大的试飞员，他用最宝贵的生命证明了一个试飞人彻底的无私和纯粹的大无畏。他的名字镌刻在了中国航空博物馆飞行员烈士纪念碑上。卢军魂归长空那一天是寒食节，之后每年的这一天，中国航空博物馆飞行员烈士纪念碑黑色的碑石下都会摆放着一束束鲜艳的鲜花，仿佛他曾经灿烂的青春绚丽绽放。

0: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2: 到是非部队采访那天，我乘坐的民航飞机因故延误了，接机的小刘干事在机场足足等了3个小时，但见到我的时候他笑盈盈地说没关系。小伙子20出头，身材细高，相貌清秀，白净清爽，像出小白羊，这笑容让我释然了。已经是傍晚6点，因为与受访者约好了时间，所以我决定不吃晚饭，直接去对方处。

等我结束采访走出来时，已是星光满天，小刘坐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部队驻地的超市和食堂早就关门了，我们只好饥肠辘辘地往回走。下车时，我歉疚地说，让你跟着挨饿了。小刘从前排座上转过身来，笑盈盈地说，我没关系，就是没照顾好作家姐姐。到了营地已是夜里11点多了，我十分疲倦，但还是坚持把采访录音和笔记整理到电脑里保存。正在这时，手机响了，看看表，12点过了。小刘说，东西放在门口了。我打开门，门把手上挂着一个打包袋，里面是一盒热气腾腾的面。这个时间在这种地方，不知道他跑了多远才弄到这碗面。之后的几天，小刘一直跟着我，每天一早我开门出来，他已经站在门口，笑盈盈地点头说，我们可以走了吗？采访进行到周末那天，气象预报说当日阴雨有雾，这种天气是不飞行的，部队放了一天假。考虑到试飞员们难得有一天假期，不便打扰，我就向部队长提出去烈士陵园祭奠。我看出部队长似乎迟疑了一下，就赶紧说，领导们就不要陪了，让小刘跟着我指个路就行了。烈士陵园在山间，去山里的路有一些岔道，我这个人记路的本事很差。领导转向小刘，小刘点了一下头，行，我陪作家姐姐去。领导再一次迟疑了一下，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小子长得越来越像你爸了。出门时我问小刘，你父亲也是干试飞的吗？小刘没看我，只顾低头把手上的工作记录本装入随身的文件袋，说，以前是。半个小时后，我和小刘坐着车出发了。我们先去买了一些鲜花，大捧新鲜的菊花放在车后座上，一束一束扎好的，白的黄的，我数了2遍，还是确定多了一只，我想一定是那个卖花的数错了。烈士陵园在城外的一座山上，从营地过去还有挺长的一段距离，通常我们把那里叫做北原上。每次到试飞部队来，我都要过去看看。山道弯弯，没有人，两边的丛林一晃而过，原上很安静，松柏株株静立，只有风吹树响的声音。沿着陵园的青砖小道一路往里，不多时就能看到两头威武雄壮的石狮子守护着墓群。石狮子后方迎面是一座纪念碑，上面端正地书写着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烈士公墓的大字。纪念碑顶部是一只雄鹰的雕塑，几十名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而在试飞中献出宝贵生命的鹰烈静静地睡在这里。天还是阴着，起了一些风，我觉得身上冷冷的，这个季节本来是不该有这么冷的风的，想来是烈士们住在这里有点冷清。一排接着一排的烈士墓，我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扫扫碑上的浮土，摸摸烈士们的坟头，再一一读下那些冰凉的文字。照片中的人沉默地面对着我，他们一律微笑着，仿佛要张嘴说些什么，却久久不能说出。心隐隐作痛，我的眼睛被泪水浸得酸酸的，那些照片开始模糊了。我慢慢地蹲下来，把菊花

一束一束地放在每个墓前。突然，我的身边一个人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爸爸，我来了，我来看你了。是小刘。低低的呜咽声里，他的头沉沉地低下，他的手上捧着一大把菊花。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石碑上的名字，刘普强。两束菊花放在烈士刘普强的碑前，对于小刘来说，刘普强不仅是英雄，还是父亲。脑袋嗡的一下，我这才明白自己无意间犯了一个残忍的错误。又有好些天没来了，我和妈妈都想你。我轻轻地走开了，留下小刘一个人独处。我走得远远的，站在一个我们彼此看不见的地方，隔着数十米的距离，隔着郁郁葱葱的松柏，冷风拍打着我被泪水浸湿的脸，我听见一个年轻人长久的撕心的哭。

父亲刘普强是突然走的，那一年小刘还在上高中。小刘是独子，学业优秀，相貌俊秀，性格平和，在学校在家里都是让人省心放心的孩子。做父亲的在任何场合都不掩饰对这个独子的喜爱。他不相信，那么疼爱他的父亲就这么走了，一声不响，一句话也不交代的走了。但是一周以后，哀乐低回的灵堂里，那个躺在鲜花丛中被白色纱布缠满全身的人，还有墙壁上那张巨大的挂着白纱镶着黑框的照片，让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现实。遗体告别仪式上，母亲一进灵堂就昏过去了。父亲和母亲感情极好，他们结婚那么多年了，小刘都是上高中的大孩子了，父亲称呼母亲还是小名。外公来了，外公一夜之间就老了，老的腰都弯了，声音都哑了，他把小刘的手抓得那么紧，那么疼。外公说，宝啊，这个家就指望你了，你是男子汉，家里就只有你这个男子汉了，你必须挺住。小刘哭着抱着外公说，外公怎么挺，我挺不住。外公说，挺不住也要挺，咬牙，咬紧牙。小刘咬着牙，可眼泪还是不听话的流，外公我咬了还是不行。外公搂着他，泪水滴滴落在他的头上。外公说，孩子，这样就行，记住，咬牙别出声，一定要跟紧你妈，她去哪儿你去哪儿，跟紧她，一定别在你妈面前哭。他咬住牙，他听见牙齿咯咯的响，他听见被压回自己胸腔的破风机一样的哭泣声。很多天里，他的牙酸得不能吃任何硬的东西，哪怕稍稍硬一点的都不能碰。但他一夜之间懂事了，他咬住牙，天天一步不落地守着母亲。母亲一病多日，醒来后人脆弱的像一片薄而脆的纸片，他无数次担心一阵风会把他的母亲吹折或者吹走。他坐在母亲床前，一遍一遍地说，妈，我在，我还在这儿呢。母亲散了的目光就会收回来，停在他的身上。放学后他绝不在外逗留，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喊，妈妈，我回来了。他大声地念书、做饭、洗衣、写作业，他都尽量做出动静。他大声和妈妈说话，大事小事都说，努力地找各种话题。他要让家里有声音、有动静，像爸爸在家时那样，有热乎乎的动静。他不能把任何忧伤的影子带到妈妈面前。只是在深深的暗下来的夜里，少年小刘用被子蒙住头，咬着牙，无声的流泪。妈妈的房间灯一夜一夜地亮着，她知道妈妈也在无声地流泪。再到父亲墓前时，
他把所有的克制释放出来，他彻底地放下一切，他长久地跪着，抱着冰冷的杯，放声嚎啕，任泪水长流。他说：“爸爸，你好吧。”他说：“爸爸，你教教我，怎么才能让妈妈不哭？”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走出多远，阴郁的天空渐渐放明了。我回首望去，那一排排掩在青青松柏中的墓碑看不见，但我看见那只鹰站在高高的纪念碑顶端。展翅欲飞的雄鹰，它曾经像英雄一样翱翔天际，如今虽然不再飞翔了，但他炯炯的目光依然冷峻而深情地守望着那片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蓝天。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心机是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2: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全岛大街都在跑，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3: 第五天做不到，
2: 哗啦啦啦的临时票，好多人连什么事去了笑，我奈何望着天，三天七把头摇，感觉天时不对，最后把鱼线再靠，

0: 天我都得好。爸爸爸爸继承着咱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1: 你有钱做活道，
0: 黄啦啦啦临时鸟，好多人连什么失去的笑。我奈何望着天，看天气放不要，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一生得

0: 地属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试飞员于锦旺少年立志投身航空，一月两次化解战机空中停车险情，飞行表演时战机失控，他全力挽救战机，错失弹射机会，壮烈长眠烈士陵园。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33集。
5: 教练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更严实。
9: 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成功。
14: 我是选择了排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3集。
16: 于锦旺籍贯是江西平乡，幼时在湘潭长大。于锦旺在学校并不高调，每个人都能和他说得上话，他话不多却很有主见。在同学彭宇光看来，于锦旺并不是个按部就班的乖学生，他喜欢玩电游，玩的最好的是当时流行的打飞机类游戏。他的另一个同学王洪涛对打游戏这一点有另一种解读。王洪涛与于锦旺住隔壁，是最好的朋友。他说于锦旺从中学起就对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家里贴满了各种飞机海报。听说每年都会在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后，于锦旺从进入高中起就开始准备。比如他打听到在飞行员考试中，打飞机游戏是考试项目中的一种，因此他经常去电子游戏室玩打飞机的游戏。同学胡鹤宇在回忆时讲到，高中时期于锦旺每天都跑步上学，冬天洗澡都用冷水。显然如果不是有特别的需要，一个中学生坚持做这些是解释不通的。有一点同学们的认识比较统一，尽管于锦旺上课经常迟到或者早退，但学习成绩一直优良。1991年，湘潭市三中有两名学生被招为飞行员，于锦旺是其中之一。 我提出想与他的父母联系，希望能去他的家乡看看，但是我的请求迟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答复，我也没有再追问。我知道从2011年于锦旺飞机失事牺牲到如今数年过去了，如果我走上门去，那些好不容易才被时间渐渐抚平的创伤会再一次被无情撕开，这终生不愈的伤口疼痛无以复加。

2011年对于于锦旺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间段。3月12号和4月9号，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遭遇了2次空中停车。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是飞行安全的大敌，特别是对单发飞机而言，如果空中启动不成功，会给飞行员和飞机带来极大的风险。每一次空中停车对飞行员来说都是生死考验，就算是最理想的状况，飞机在机场进行空滑迫降，由于在停车状态下不能调整飞机油门，目测过低，飞机会掉在跑道外，目测过高，飞机则会冲出跑道，无论哪种情况都是致命的。降落作为飞行最复杂的环节，正常情况下都会产生误差，何况是停车状态呢？因此处置空中停车不但是对飞行员驾驶技术的挑战，更是对飞行员心理素质的严峻考验。3月12号下午，于锦旺按照飞行计划进行某型新机一类风险科目颤振试飞的第二架次，15时33分，飞机爬升至指定高度。就在于锦旺操纵飞机改平的过程中，飞机的发动机转速突然自动从 85% 下降到 80%， 同时座舱屏显上出现了故障显示，发动机启动指示灯也开始不断的闪烁。大约10秒后，这些故障就像突然到来时一样，又突然消失了。于锦旺凭经验判断，可能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他一边立即报告地面。

0: 采用滑翔的方式下滑至本场，但此时飞机的高度只有2000米，飞机推力不足，这个高度是根本不能滑回本场的。备降机场的跑道较短，不宜进行迫降，怎么办？险情发生时，保持冷静是一名优秀试飞员的首要素质。于锦旺深深吸了一口气，大脑像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一样，对面前所有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他将突破的焦点集中在发动机上。在发动机启动后，转速上升的阶段，他先试探性地柔和加油门。在观察飞机反应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急速变化的各种仪器和数据。他想根据眼前不停变化的各种信息，掌握飞机的状态和趋势。十几秒后，奇迹出现了。发动机转速短时间上升至90%以上。他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立即操纵飞机爬升至3000米左右的高度。高度就是生命。于锦旺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宝贵机会，为飞机赢得了1000米的高度。迫降场上，地面指挥员副团长李吉宽紧急调离于锦旺迫降航线内的所有飞机，并提示他可以直接操纵飞机进行对头着陆，以缩短滑翔距离和空中滞留时间，尽快落地。500米、300米、100米，飞机距跑道越来越近，高度越来越低，地面上人们的心却在不断地往上提。15时48分，飞机终于贴着地平线，以优美的姿态安全着陆。从险情发生到成功返场，前后共15分钟，整整900秒，每一秒都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于锦旺以他坚强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和过硬的技术，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又一个奇迹。险情发生后，调查组专家一致认为，此次特勤处置非常正确，特别是试飞员及时发现并果断返场，缩短了滞空时间。如返场不及时，很可能导致发动机最终无法再次启动，试飞员挽救了飞机，挽救了型号。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不久，于锦旺第二次遭遇了空中停车事故。4月9号12时08分，于锦旺驾驶国产新型高级教练机高教9，也就是山鹰，执行飞机性能试飞任务。飞机很快跃升至11000米高的高空，在这个空域，天空呈现出最动人的蓝色，机身下的白云层层叠叠。12时35分，飞机刚刚改平，突然飞机发动机发出一声像打雷一样的爆响，随即发动机转速、温度、指针瞬间下滑，飞机推力迅速下降，无法维持高度。于锦旺此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发动机停车了。对于一架单发的飞机，一旦在空中失去了动力，情况会非常危险。此时飞机距机场还有80多千米，按滑翔比计算根本不可能飞回去。更复杂的情况是，由于这是一架还未定型的新机，飞机设计不完善，驾驶舱内的停车、断电、液压、压力等各种红黄色告警灯全都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语音告警系统中的女中音也不断地用温柔的语调和平缓的语气提示她各个系统发生了故障。

0: 这些光源和这种声音分散了他的精力，严重干扰到他和地面指挥员的联系，他只能靠自己了。他先推杆下降高度，尽量将飞机表速控制在450千米每小时左右，并一直保持7000米的高度。最佳的启动时机到来后，他毫不迟疑地拨起空中启动电门，终于转速表开始慢慢上升，发动机也发出了嗯嗯的启动旋转声，空中启动一次性成功。接着他轻缓地推油门至慢车位，最后将油门保持在 85% 左右的控制量。状态稳定后，于锦望在地面指挥员的准确引导下，于12时48分安全降落在机场跑道上。事后各方专家对飞机和飞行参数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问题是飞机系统意外突发故障所致，试飞员处置准确及时有效，不但有效化解了风险，还发现了飞机设计中存在的部分缺陷，提供了对飞机相关系统进行改进的直接依据，为型号飞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教9是中国航空企业自筹资金研制生产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一旦飞机空中启动不成功，后果将不堪设想。若汽机跳伞，摔掉的不仅仅是上亿元的装备，更可能是一个型号的命运。一个月内连续正确处置两次重大事故，于锦望表现出了一个成熟试飞员卓越的品质，机敏智慧，沉稳冷静，勇敢无畏，头脑清晰，操作精准。也就是在这两次事故发生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红旗飘飘空军试飞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节目，记者在试飞现场抓拍了一段于锦望的镜头。视频中的于锦望穿着深蓝色制服，短短的头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朴素淡然，自信而帅气。命运在2011年的后半段显露出其不可捉摸的凶险。2011年10月14号上午，2011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召开，在陕西省蒲城县内府机场举行飞行表演时，意外发生了。一架国产飞豹飞机在飞行表演完成通常任务返航途中发生意外，突然失控，坠毁在陕西省莆田县党木镇董楼村二组一块盐碱沼泽地中。据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执委会相关人士介绍，飞机失事时离地面很近，后舱飞行员弹射出舱，降落伞打开，没有大的问题，前舱飞行员确认遇难。于锦望就是前舱飞行员，这一次他没有跳出死神的大口。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噩耗传来，战友们泪飞如雨。得知我在做中国试飞员的采访，一些朋友和战友，包括不少关心航空的军迷网友，小心的但却是明确的问我，现在的航空救生系统已经有巨大的进步，现在的火箭弹射座椅不是都号称零零弹射吗？为什么飞行员还会遇难？如果说一个成熟的飞行员是以等重的金子铸成的，那么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已经无法用金钱衡量。 他的经验与技术是经历了数十年多种机型与数以万计的飞行后累积而成，每一个人的经验和技术都不可复制。国家失去了这么一个优秀的试飞员，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现代飞机的救生系统——弹射座椅。从人类开始在天空中飞行，弹射座椅就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螺旋桨时代，由于飞机飞行速度较低，飞行员甚至可以自己打开舱盖翻出来跳伞，也可以让飞机倒过来飞行，自己打开舱盖头朝下靠重力自由落出飞机。但是这些方式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以后已经不可能采用，喷气式飞机速度远远超过螺旋桨飞机，而且经常在人类无法靠自己呼吸的万米以上高空飞行，强烈的气流和稀薄的空气随时可以杀死离机的飞行员。进入喷气时代，随着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开始采用弹射座椅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如今的弹射座椅已经从最早期的压缩空气或者是火药式弹射演变成火箭式弹射。火箭式弹射推力输出变化较小，不会像其他方式在开始弹射阶段有一个巨大的加速会损伤飞行员的脊椎，而且火箭式弹射推力充沛而持久，在穿盖时力量更足。同时由于火箭发动机持续工作，还可以把飞行员弹射到一个较高的高度，使飞行员不容易被处于失控状态的飞机的尾翼和机翼所挂倒，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飞行安全性。零零弹射是当代航空救生领域的标准，也就是说在飞机即将坠地的状态下也可以让飞行员安全离机，但这个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安全可靠，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多么先进的救生系统都无法百分百地保证飞行员的绝对安全。零零弹射试验是采用程序控制的自动化装置在弹射试验平台上的理论测试结果，而不是实机测试，更不是真人操作。真人操作与电子装置控制有本质的区别。第一，理论上的弹射试验仅仅需要让电子装置给出一个脉冲信号来启动弹射器，所花时间不超过1秒。而在实机操作中，驾驶员要弹射必须将手从操纵杆上移开，挪动到弹射手柄处，然后扳动手柄，而且为了防止误操作，手柄上还设有一定的保险装置，这些极大地延迟了操作反应时间。从反应时间上来说，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第二，双座飞机的弹射更为复杂，为了防止前后舱飞行员同时弹射造成空中相撞，一般是先弹射后舱飞行员，延迟一定的时间后再弹射前舱飞行员，所以在后舱飞行员跳伞后留给前舱飞行员的时间就更短了。第三，弹射是需要飞行员做出反应的，当飞机在几十米低空失控时，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跳伞还是挽救飞机，这需要飞行员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而这个决策时间就算只有 0.1 秒，也足以让他失去弹射的机会。事故调查发现，当时飞机离地高度在100米左右，后舱弹射成功，飞行员安全着陆，而前舱的鱼警望并未进行弹射。鱼警望很可能是一直在努力使飞机改平以挽救飞机。数月前，鱼警望在两次空中遇险的情况下都曾成功处置。以鱼警望的飞行经验来说，如果飞机完全没有挽救的机会，他的判断就会迅速得多，反而能提高获救的概率。但显然，他没有放弃。 他要做最后的努力，这是一个试飞员最令人敬仰的职业操守。可他也因此失去了弹射的最佳时期。采访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牺牲的试飞员烈士，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努力争取，直到再也无法挽回。他们要用宝贵的生命换取型号飞机的生存。轰然倒下的英雄依然是英雄。于锦望牺牲一周后，战友们将他安葬于阎良北原的烈士陵园，同那些先他而去的是非烈士在一起。那一天是10月20号，阴天。上午10时，装载着烈士灵柩的灵车在警车车队的庄严护送下缓缓地上路，穿过是非路，穿越人民大道后驶出。就在即将离开这座飞机城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仿佛是英雄不舍他的事业，更是战友们为他的离去而悲伤。大雨中一路跟随的人们痛哭失声。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还原空军试飞员惊心动魄的试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城外边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10: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采茶为何执意要退婚呢？动荡年代里，众人又该如何在风浪中自处？请听《筑草为城》第30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30集。董渡江是一个从来也不会撒谎的人，但他现在说出了一串妙语连珠般半真半假的谎言。这些话都是当他看见了杭德放之后才突然想出来的。他说，因为他跟他父亲的特殊关系，他没法护送父亲前往北京，想来想去，同学中真正有赤子之心的首推杭德放。他已经到处派人满城的去找他了，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董渡江也许是已经看出了德放的疑惑，又说他是十分明白孙华正这个人的，这种住在拱辰桥西的小市民，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是靠不住的，他们至多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绝不是革命的先行者、革命的桥梁。只有像他杭德放这样的人，明白什么叫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真正是解放了自己的人，才担当得起革命的重大使命。董渡江这些从革命总部刚刚学来的红色理论，着实的叫杭德放刮目相看。这些理论原本应该从杭德放这张嘴里滔滔不绝才顺理成章，可见革命是一所大学校。杭德放的心又热了起来，他感到他被信任了，他又回到了

0: 组织。这个组织此刻正在危难之中，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他，没有他怎么能行呢？他说，好吧，让我考虑两分钟。眼前突然一辆三轮车飞奔而来，定睛一看愣住了，踏车的是表叔布朗，车上放着一堆煤灰，车挡上坐着一个灰头土脸的姑娘，却是谢爱光。见了德放，布朗倒没有发愣，谢爱光却明显的愣了一下，车就进去了。但他还来得及叫一声，
1: 杭德放，你进来一趟，我有东西还给你。
0: 德放心里突然一阵暖潮，刚才云集在大脑里的热血刷了一下流了下来，直到心窝。他脸红了，耳朵发烫，他正是为他而来的，却在他家的大门口密谋了半天革命。为了掩饰自己，他也撒谎问董杜江，怎么谢爱光也住在这里？董杜江这才告诉他，他们本来就住一个院子，他爸爸原来就是市级机关的干部。德放想，怪不得董杜江知道谢爱光是一条漏网的鱼，又问，那我怎么没见过你们说话呀？董杜江有些勉强，我们就是不说话的。德放看出董杜江的神情了，他也勉强地回答，谢爱光不像是一个坏脾气的人啊。董杜江沉默了一下，突然心烦地说，都是大人闹的，其实我小时候和他挺好，后来他爸爸出了问题从机关调走，他妈妈又和他爸爸离了婚，他们家就从原来住的小楼搬了出去，到后面放杂物的小平房过渡去了。没过多久，我们家又搬到他们家住的小楼，再后来他妈妈结婚嫁到外地去了，谢爱光不愿意走就留了下来。哎，什么搬来搬去折腾，也不知怎么搞的就不说话了。德放突然说，谢爱光的妈妈做过你爸爸的秘书吧？董杜江一下子就愣住了，问，你怎么知道？大字报不是都写着呢吗？德放这么说着就朝后面走去。谢爱光家的小平房在机关宿舍院子的最后一排，靠墙一长溜，看得出来在旧社会里这就是下人居处，或者大户人家用来放花橱当仓库的地方，如今被机关干部当作厨房和停自行车处，靠头的那一间却被谢爱光家做了正房。德放没有能够进房间，布朗表叔正在谢爱光家门口的那一小块水门厅上给煤灰和水做煤球。水门厅左侧靠墙一边还有一个小水龙头，谢爱光就在这里洗脸。看见德放来，他抹了一把脸，露出半张干净的面孔。他套着的那件男士的中山装显然不是他的，因为领口太大，脖子在里面晃荡，显得更加黑细，像电影里的小萝卜头。德放这么看着他的时候，心跳了起来，他说不出话。谢爱光搅了一把毛巾就往屋里走，边走边说，我有东西要给你。他进了屋找东西，德放无事，只好走到布朗身边。他已经意识到表叔不再理睬他了，有些尴尬说，表叔你也在这里啊？布朗正蹲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搓煤球，听了这话抬起头，伸出那只沾满了煤球泥的大手，朝德放脸上就是那么一撸，笑着说，我就等着你叫我表叔呢，我和爱光打了赌。德放想，什么意思啊？谢爱光。

光就谢爱光好了，什么爱光呀？嘴上却不得不笑笑说：“打什么赌？”布朗却不理他，朝屋里叫：“爱光，我要喝茶。”爱光笑着答道：“我输了，你等着。”转眼就见他拎着一只茶壶出来，把壶嘴就对着布朗说：“喝吧，热着呢。”德放又想：“什么作风，还没毕业就来社会上那一套了。”脸上就有些不好看，问：“你到底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呀？我还有大事要去做呢。”谢爱光顺手就把自己头上戴着的那顶军帽拿下来，说：“还你。”原来是那顶军帽。德放一下子就想起了那天莫名其妙剪谢爱光辫子的事情，脸就腾得红了起来，头别到一边，说：“我还有，你留着吧。”他听到谢爱光冷冷的声音：“我用不着了。”德放吃了一惊，这声音是那样的拒人千里，那么冷漠，那么生硬。他心里咯噔一下，忍不住抬起头来，就看到谢爱光的好看的面容和生气的面孔，看到他继续用那样一种表情说：“你快拿去，布朗哥哥帮我把头发修好了。”德放这才发现，为什么一段时间没见到谢爱光，谢爱光突然漂亮起来了的原因。他的短短的头发毛茸茸的趴在他的青春的额头上，使他那种大众化的女孩子形象突然改变了，在他身上出现了另一种别致的美丽。他是纤弱的，但又像是一个小男孩子了。德放甚至注意到他脸上和眼神中的新出现的一种光芒，那也是他从前没有注意到过的。如今再黑的煤灰也遮不住他脸上的光彩了，这光彩不是他给他的。在这一刻，德放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心酸。他低下头，拿过了帽子，走了。他想起了母亲，他甚至没有心情再和表叔布朗道一声别。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后面有人喊他，是谢爱光的声音。他跑了出来，手里拿了一块毛巾，冲到他面前，说：“你脸上有灰。”德放接了过来，擦了擦，又还给了他。他还是不走，低着头说：“你戴戴看这顶帽子，不知道我有没有把它撑大。”德放戴上了，不大不小，刚刚好。他们再也找不到话题，只好那么僵着。看看，实在不能再僵下去了，谢爱光才说：“你们家里的事情我听布朗说了。”德放听了还是不说话。这下谢爱光真是没有话了，说了一声再见就往回走。走了几步，却听见德放叫他谢爱光，他连忙停住了，又听到他叫了一声爱光。谢爱光回过头来，德放看见他眼睛里的光，这一次他看清楚了，那是为他流露的光。杭德放走了上去，心要跳到脑袋里去了，但他看着他的眼睛说：“你的辫子在我那里，你还要不要？”爱光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里立刻就涌出了泪水，嘴唇哆嗦着

0: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杭德放一看他要哭，立刻就慌了神，连忙说：
1: 你别哭，我本来今天是要跟你送回来的，怕你不在，先跟你来打个招呼。别哭，我马上就取回来还你。
0: 爱光却一个劲儿地摇头摇头。德放又说：你不要了。爱光却又点头：那是要了。齐爱光这才收回去眼泪，说：谁捡走的，谁负责。说完就跑回去了。杭德放这就愣住了：让我负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董杜江赶了出来，拽住他着急地问：你到底决定去不去呀？杭德放这才想起来刚才的事情，他仰头看天发愣，呆呆地想：到哪里去不是一个样？不就是坐一趟飞机吗？去。杭家忠诚的老仆人，1927年的老革命小撮帚，为他自己的多事害苦了。他什么都把握不住了，无论是形势、孙女儿、孙女儿的未婚夫，还是他自己。孙女儿不停地向他控诉，这个云南蛮虎佬不但自己要搬过来住，还要把他娘也搬过来。他现在不再称季草为姑婆了，他一口一个他娘。他娘是个厉害角色，国民党里当过太太的，被造反派斗的房子也斗没了，这才想逃到翁家山来避难。
2: 都是你给我弄出来的事情，你给我退婚，退婚，我不要和他结婚了，我什么人不好嫁？现在我认识的城里人一点也不比你少了。
0: 翁采茶正处在人生的重大抉择的关头，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她一个乡村的柴火丫头，从奴隶到主人了。她眼看着自己倒茶的对象翻了一个个儿，那些衣冠楚楚之人，那些大腹便便的大人物，一个个的倒了台，垂头丧气的被造反派压到东压到西，有的还要戴高帽子游街，或者开万人批斗大会，做喷气室挂牌子。采茶在大街上看到他们的狼狈相，一开始还十分不解呢。招待所新进驻的是一批他从前没有看到过的人，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是学生。采茶现在给他们倒茶了，老张、老刘、小吴，多么亲切，从前哪敢这么叫，叫声首长还不敢抬头呢。所以采茶感到新生活的快乐。小吴是大学里的老师，很有学问的，现在是造反总部的头之一。他们一起站在大门口看游街的走资派狼狈走过，他双手藏在腋下，挺着胸膛，他一句话就把新生活的实质挑开了。他说：凭什么你这样的贫下中农只配给这些走资派倒茶？今天造反就是要造到他们这些人的子女来给你这样的人倒茶。真是醍醐灌顶，真是当头棒喝。翁采茶手里拎着那把茶壶，突然明白他的这种生活真正象征着什么。革命对德放是一回事，对采茶是另一回事。采茶也想举旗造反了，但他的目的性十分明确，他一定要当一个世世代代不再给人倒茶的翁家人。现在他忆苦思甜，想起他的太爷爷

0: 帚，想起他的爷爷小搓帚，想起他的倒插门的父亲小小搓帚，他们哪一个骨子里不是给人倒茶的？他们这一倒，给城里人、资本家、行家人就倒了一辈子呀！天哪！现在生出我来，莫非还是倒茶的命？感谢毛主席，感谢红卫兵，造反了，革命了，命运的转机来到了。这样就想到了不如意的婚姻，嫁给小布朗，三辈子也是跑堂倒茶当下手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退了他再说。爷爷是给这个迅速转变的孙女儿给拨婚了。小搓帚长叹一声说，
1: 好了好了，前世作孽，我去退掉拉倒。不过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婚事归婚事，他们母子两个还是要住到这里来的，房子是我的房子，我爱让谁住就让谁住，我要看着你不顺眼，说不定还要赶你出去呢。
0: 采茶一听，嘴上是硬的，想来想去，夜里就睡不着，脸色就不好了。小吴是住在招待所里的，见了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关切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情。采茶吞吞吐吐半天才说出他的心事。吴坤听了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了他自己，这个大时代下有多少相似的事件在发生呀。入夜，采茶拎着热水瓶走进吴坤那暂时安静下来的房间，他一边给吴坤倒茶，一边对吴坤说，
2: 小吴，我想来想去，阶级还是要的，亲不亲，阶级分吗？
0: 吴坤正在独自喝闷酒，抬起眼睛看看这淳朴的乡村姑娘，又低下头来看到她的红嘟嘟的生着胖酒窝的手，一冲动就握住了，那胖手激动得瞎抖起来。吴坤就闭上眼睛警告自己，他知道自己近来已经有过几次不检点的行为了，这有碍于革命，也有碍于自己的将来。这么想着，又使劲地握了一下那胖手，放开，庄重地说，
2: 慎重，要慎重，要三思而后行。
0: 采茶是听不懂三思而后行的，但采茶从吴坤刚才凝视他的眼睛里，从小吴刚才那使劲儿的一握里，看出了别样的意思，傻瓜才看不出呢。采茶的眼神里闪耀出了乡村少女才会有的纯洁的光芒，还有夹杂在其中的困惑与痛苦。吴坤不敢笑她，真诚的姑娘，痛苦的姑娘，他想，但和白夜是不能比的。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嘿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采茶会与布朗解除婚约吗？苦熬多年的萝莉突然归来，布朗又该如何安置深陷苦难的父亲？请听《筑草围城》第31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31集。这段微妙的时光无论如何还是一种享受，还是有纯洁的东西在里面的，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干扰。吴坤不能不想念白夜，但想念他就意味着想念痛苦，想念一切和他目前所从事的伟业背道而驰的一切。想念他还意味着拉扯上别的不干净的东西，比如拉扯上赵铮铮。他刚刚想到这个令人头痛的名字，不速之客赵铮铮就来到了。他风一样的旋了进来，手插在腰上。他常常这样不招自来，因为什么？就因为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了。吴坤厌烦透了，后悔，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若是和白夜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吴坤喜欢白夜身上那种道德约束与放肆浪漫错综复杂交结在一起的不可知的美，这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唤起他的征服欲和男人的野心，把他的情感的位置提到某个常人不能到达的高度。而这个赵铮铮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一次？那不成功的一次也是在他的渴望之下实现的吗？而且你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实现，难道我就该承担全部责任？吴坤再看了看采茶，淳朴健康，虽然忧心忡忡，但一点也不发神经病。采茶说，你们谈，我走了，还给赵铮铮也倒了一杯茶。赵铮铮连骑马的头也不点一下，什么感情，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没有。吴坤讨厌这种农民起义军兼暴发户式的做派，包括他们的子女们的做派。吴坤说，

0: 你别走，我也没事，我们一起聊聊。然而这个赵铮铮却说，我有事，我有正事，中央文革有最新精神来了，我爸爸让我赶快叫你去。一听说中央文革，吴坤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立刻弹跳起来，说什么精神，什么精神，快透露给我一点。精神来自北京，保皇派们又一次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上京告状的这几个小爬虫一下飞机就遭到了迎头痛击。现在文化大革命要深入发展，走资派还在走，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和革命相抵抗了，他们不得不假惺惺地准备进行检讨了。吴坤听了也非常激动，但还是忘不了叮咛一句，以后再有什么新精神，叫你爸的秘书打个电话给我就可以了，还用得着你当通信员跑来跑去。赵铮铮听懂了呢，还是假装不懂，他说，我不就是想来看看革命战友吗？他的脸上泛起不自然的红晕，在情感上他不是和这个乡下姑娘一样白纸一张吗？吴坤要是还能为自己脸红的话，他是要为自己刚才说过的那句话脸红的。难道赵铮铮一点也不明白，他根本就没听出这一句话的另一个翻版？谢谢你，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见我了？其实我并不想再和你有什么瓜葛呢。吴坤心里明白，他这样做是不公正的。这时候的姑娘赵铮铮并非一点也不可爱的呀。他一边拿过一件大衣给她披上，一边说，那么晚了，我送你回家。翁采茶从吴坤房间里出来，请了假，他就到布朗的煤球店里去了。布朗正从外面送煤回来，灰不溜秋的下了车就开始铲煤，穿着旧工装，浑身的腱子肉，非常帅，像电影新闻简报里那些炼钢炉前的工人。采茶隔着一条巷口看着他，心又开始动摇，他吃不准自己该跟他的未婚夫说什么好。在巷口他是决定一刀两断的，可是一看到未婚夫他又糊涂了。他又想，布朗他虽然在城里铲煤，但还是比在乡下种茶要好，而且他马上就要到香喷喷的茶厂去工作了，你看他有多快乐呀。采茶看到布朗铲煤时快乐的白牙，在他身上仿佛没有什么运动，那些半夜三更开会到哪里哪里去抓当权派之类的事情统统和布朗无关。当然他的妈妈很麻烦，不过听说查来查去没有查出花头来，他现在连国民党臭婆娘也不是了，他已经和那个国民党离婚了。采茶这么想着想着，温情上来了，快快地跑到煤球店门口对布朗说，小布朗，我来了。小布朗一边干活一边说，采茶姑娘你真好，跟我分手了还来看我。
1: 说什么？你倒当真了，我等你下班去看看我准备的那些东西。
0: 小布朗吃惊地拉下了口罩，摊开手问，
2: 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分开了吗？
1: 谁说的？
0: 采茶害怕周围的人听见，把布朗拉到外面。
1: 那么简单，你说分手就分手。
2: 但是那是你说的分手啊。
0: 小布朗回答，
1: 我说分手你就分手啊，你就那么不把我当一回事情。
0: 采茶说。小布朗久久地盯着这张脸，这张红红的苹果一般的皮肤厚厚的脸，他觉得他太厚了，他进不去。他喜欢那种轻轻一弹就会出水的姑娘，采茶不是。小布朗抱歉地说，
2: 对不起，你不是我要的那种姑娘。
0: 采茶听得连眼乌珠都要弹。

0: 在一秒钟内，她就成了那种小布朗必须去喜欢的姑娘了。而小布朗也愣住了，他怎么能够这样做人呢？这是患难时刻答应跟他约会的姑娘呀，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就把放在内衣口袋里的那只戒指戴到采茶手上去了。那天夜里，布朗在艾光家里坐了很久，他唉声叹气，手抱脖子，不停地问他：你怎么不跑出去串联呀？你怎么不跟着德放这些家伙一起出去造反呢？谢爱光搓着手问道：你怎么了？不就是结个婚吗？你要是不愿意结，你就不结呗。
1: 可是我必须结婚呐，我大舅说了，只有等我结了婚，他才放心给我介绍工作。我必须工作，必须有一个家。
0: 布朗突然眼睛一亮，盯着单薄的谢爱光问：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0: 谢爱光正在小口小口地喝着一杯茶，他的家里破破烂烂的，他坐在一堆破烂中，活像一个灰姑娘。他手里提着个小茶杯，傻乎乎地看着小布朗，突然鼻翼抽动，轻轻的一声：
2: 妈呀！
0: 他哭了起来，吓得小布朗连连摇手：
1: 算我刚才胡说，行不行？你别哭，这算什么？你这小屁孩子，我还不想娶呢。
0: 谢爱光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
2: 你别吓我，我胆子小，我才16岁呢，我特别想要个哥哥，他们都欺负我。
1: 谁？
2: 亨特放他们。
1: 这狗东西又不知道上哪里去了，等他一回来，我打烂他的屁股，你等着。
2: 算了吧，到那时候你那个新娘子还不管着你，你再也不会给我送煤来了，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1: 他敢，他要敢拦我，我就揍他，他要闹，我就跟他离婚。这一次是他求着我，我没说错吧？我小布朗在云南就是一条好汉，有多少姑娘喜欢我呀？要不是因为回杭州，我把他们100个也娶下来了。
0: 谢爱光叫了起来，他还分不清男人的吹牛和实话。他惊讶地说：
2: 你可不能那么做呀，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你千万不要犯法呀。
0: 小布朗深深地看了一眼谢爱光，天哪，我多么喜欢你呀。小布朗使劲摇了摇头，站了起来，从今天刚发的工资里抽出了1/2，说：
1: 看到了吧，我一份你一份，没少吧。
0: 灯光下的爱光的眼睛里又流出了眼泪。
2: 我妈妈已经2个月没给我寄生活费了，我给她写信她也不回，我告诉她这2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向人借的，她怎么还不回信呢？我真担心。
0: 小布朗突然一搂，把谢爱光搂到怀里，迅速放开，拍拍他的肩膀说：
1: 不是都跟你说好了吗？等我这里稍稍安定一些，我就替你跑一趟，不就是江西吗？不远，打个来回方便着呢。
0: 这么说着，他已经推门而出，还没忘记回头交代一声：
1: 外面乱，别出去闹，闹得男不男女不女的不好，听到了吗？我会常来看你的，你不听话我就要揍你了。
0: 这才消失在暗夜中。现在一个老男人出场了，他出现在小布朗家的门前，他看上去的确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倒就不去说他了，奇怪的是那套褴褛的衣衫还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边角又都是卷了上去的，像是刚被从火里抢出来。鉴于前些天一直在广场巷口烧那些旧戏

0: 装和旧画报，所以凡与火沾边的东西都让人们怀疑。这高个子的老男人往那院门口一站，老公媳就从门里头走了出来，上下打量着他问：你是什么人？那男人衣衫虽破，一头花白头发却十分茂密，他露出那种一看就知道是装出来的谦卑的微笑，说：我找个熟人，听说就住在这里。小布朗一家已经被赶到门口的厢房里，因为房子太小，布朗只好睡在吊床上。铲完了一天煤灰，正在吊床上睡觉的小布朗仿佛是在梦里头听到过这声音，他一个翻身背起一件大衣跃下床来，直冲门口，看着那男人，他说：走，我带你去。他推起自行车就往外跑，老公媳万分警惕地想，这家伙会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呢？他搜肠刮肚，从50年代开始想起，也没想出这家伙何许人也。小布朗陪着那花白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一直走到巷口，把大衣一把裹在那人身上，然后拍拍自行车后座说：你先上来。那男人说：上哪儿？小布朗说：我先带你去翁家山，我要结婚了。他们就这样对视了一眼。小布朗突然说：爸爸，你没什么变化。萝莉的眼睛挤了一阵，没让眼泪出来，说：长这么大了。父子两个就往虎跑路上走，萝莉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上见那些大字报大标语，说：你这辆自行车好，飞鸽牌，大舅送的。大舅情况好不好？比二舅好一些。小布朗虎背熊腰，有力的背脊一弹一弹。大表嫂死了，大表哥关起来了，就这些。你妈妈呢？萝莉一只手按在了小布朗的背上，小布朗身上的热气仿佛透过棉袄传了过来，脸上被冷风吹着的寒意也仿佛没有了。小布朗就跟他说，妈妈一开始很倒霉，现在开始好起来了，就是那个占了我们院子的老公媳讨厌，她不是一个好东西，要知道你回来了会闹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今天先把你带到我们准备结婚的新家，等明天我们再把妈妈接过来。你不用担心，到了杭州有我呢。儿子砰砰砰地敲着胸脯。萝莉看不见儿子的脸，心里就想：太像我了，太像我了。这话就是20多年前我对季草说的。正那么想呢，儿子又问：爸爸，你是怎么出来的？逃出来的？放出来的？还是请假出来的？萝莉这才有机会说说自己。她拎起手里那只塑料口袋说：农场起火，我什么都没抢出来，只抢出了一只鞋，倒是我专门为你的脚准备着的呢。说着就把那一只火里逃生的棉鞋取了出来，交给布朗。布朗一只手单放接过那只鞋，贴在自己的脸上说：真暖和。萝莉说：可惜只有一只了。小布朗说：没关系，叫妈妈再做一只。话说到这里，小布朗车龙头一弯，进了满觉垄，两边山色一暗，扑面而来的便是黑乎乎的茶坡。萝莉一把抱住儿子的腰，把头靠在儿子的腰上。这一次采茶的确认为杭布朗是疯了，如果不疯 他不会做出这样丧失理智的事情，他竟然敢把他的劳改犯父亲接到翁家山来住。采茶不会一让再让，他现在越来越觉得感情问题的重要，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轻率。原来经吴坤的力荐，翁采茶已经作为杭州市郊农民造反派的代表常驻造反总部，他立刻就从从前招待所四个人一间的宿舍搬出，住到了吴坤的隔壁。昨天还睡在他下铺的那一位小姐妹，今天早上就开始给他倒茶了。今天中午，小姐妹又重提上次介绍给他的那个解放军叔叔了。后天，1967年1月1日，那就是翁采茶的另一个人生的开始了。这是怎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就是要学习文化，要扫盲。他小学里的这点东西后来已经飞快地还给了老师，他觉得要配得上和吴坤他们这样的人坐在一张会议桌上，起码你得识字呀，这是从今天就可以开始的。再一个，这次他下了铁血之决心，必须和小布朗解除婚约。这件事情麻烦一点，因为他和小布朗短短半年打了那么多的回合，弄得大家眼花缭乱，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被自己搞糊涂了。不过这一次采茶已经有了后路，有那解放军重新接头，还有吴坤就睡在他隔壁。他突然觉得他的感情生活将开始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哪怕这云南佬再耍花招，他也绝不会和他在一个锅里喝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手来电款外的声声，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7: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8: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9: 夜的西林果了。
1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

0: 谁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当钩针穿过毛线的瞬间，不仅缠绕出针脚的纹路，更缝补着一颗濒临破碎的心。在深圳的寻常巷陌里，张丽燕这位被大家称作陈妈的80后母亲，正用指尖的温度诉说着非遗最动人的救赎。16岁离乡打工，28岁遭遇命运重击，7个月大的儿子遭遇车祸，他的人生从此被24小时守护的责任牢牢捆绑。那些年，他像活在沉默的壳里，直到一根钩针、一团毛线像钥匙般撬开了紧闭的门。从为儿子复刻蛋仔玩偶的笨拙尝试，到能熟练钩织各式物件，从躲在角落拒绝社交，到敢带着作品走进集市，毛线在他手中早已不是简单的非遗记忆，它是凌晨3点的安神药，是与其他特殊妈妈抱团取暖的纽带，更是让她重新站立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去感受那束属于张丽燕自己的光。
5: 戴上耳机，调暗灯光，今天的非遗故事让我们来认识一位母亲张丽燕。
6: 哎，你在这儿呢，宝贝。
5: 一声回应划破静默，我们听见了母亲最本能的呼唤，也听见了非遗最柔软的回声。她不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而在一个女人用全部生命托住另一个生命的瞬间。这一生是故事的开端，也是我们对传承二字最朴素的叩问。若生命本身是一场口传心授的非遗，我们该如何把它继续下去呢？
7: 他能一块过来跟您说两句吗？
6: 嗯，也能，嗯，但是他认知可能没那么好，嗯，还是要有引导式的介入他的聊天，说什么事情都要教他，比如说你要怎么说。

0: 说怎么做，然后他就没有思维要差一些。
1: 怎么了？点阿姨那边，什么什么？那这阿姨叫迪妈给你点啊，迪妈，你能帮我一下？
2: 妈妈，您先自我介绍一下您。
0: 好的，我姓张，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孩子这么些年啊，周围的人都习惯了叫我陈妈，因为我家孩子叫李晨，对，我家孩子现在10岁了。
2: 那您是深圳人还是从外地来的？
0: 我是在结婚前已经在深圳很多年了，
2: 是来这边打工。
0: 对，来这边打工很多年。我在老家就是读完书出来之后，在老家待十几年，就直接来了深圳。深圳也待了好些年，到15年、14年
2: 我
0: 的时
2: 看
0: 候。
2: 您还挺年轻的，你怎么都好多年了？
0: 因为其实像我是农村长大的嘛，然后也算是留守儿童了，然后爸妈要出去工作嘛，然后我们都是自己在农村里就这样子，就是然后也
2: 真
0: 没读
2: 的，
0: 很多书，虽然初中就那个了，毕业了就来这个深圳了，所以我就差不多是16、17岁就已经在深圳了。
3: 张丽艳，大家口中的陈妈，16岁离乡打工，28岁遭遇命运重击，7个月的儿子因车祸被诊断为智力二级残疾，从此她把自己关进了沉默的壳里，直到一根钩针、一团毛线，像钥匙一样轻轻地撬开了那道门。
2: 那您以前从事什么工作呢？
0: 以前就是打工，因为文化也不是很高，也是在一个认识的一个老乡的一个，他开了一个酒店，在酒店里面，从基层做起，就刚开始做服务员呐，后面就做了久了之后，跟做领班呐，要做部长啊，然后管财务啊，反正也都做，然后但是都在他的手下，一直做了差不多十几年了，十几年到结婚。一直到这个孩子出生，然后到他出世，然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停止工作，就等于在他的手下，这个同一个老板手下，就是待了十几年。然后我可能就是人生阅历不是很丰富，比较单纯，就是在老家待了十几年读书，直接来到深圳，然后在我们这个老乡老板手下待了十几年，然后就没有见过很多世面，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了，生了孩子，到这孩子，他是因为那个车祸导致的脑损伤，他是后天的，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一直到他7个多月出车祸的时候，然后伤得很严重，就没办法，就直接就是只能是辞职了，带他
2: 那现在他
0: 治
2: 恢
0: 疗
2: 复的
0: 什
2: 其实挺好的哈。
0: 么，也是干医了这么多年吧。就是他现在就是损伤比较严，他是脑损伤嘛，他现在比较影响比较严重的是认知，所以他的智力呢，现在他评了那个嘛，残联评估的他的残疾等级是智力二级，就是我们残疾分1、2、3、4级嘛，4级是比较轻的，1级是最重的，他是2级，属于也算是重度的，而且他是属于多重的，他还有一个肢体的，因为他当时因为伤了脑袋，脑袋里面的那个。就是运动神经也伤了，所以他有半边的肢体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会小时候也是经常会平衡力不好啊，经常摔跤什么的。对，平时会比较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2: 就是需要您花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哈。
0: 对，他不太能离得开人，就是他可能让他离开一会，你可能都会担心他，哎，他是不是摔了或者是干嘛了，就会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2: 那现在我看他就是，比如在外头待一会儿，您也
0: 现
2: 可
0: 在
2: 以
0: 大一
2: 吧？
0: 些了，可以了。他现在
2: 已经锻炼得很好了。
0: 也上特校了，也上了几年，现在都4年级了，也能自己现在能独处一会。就是，但是他呢，就是因为他的认知不是很好，他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很多突发事件呐，或者灵活的去对这个环境去适应这个环境，他还是依赖性比较强，可能。像我们有办跟着的时候，就指导他怎么做，你可以在哪里玩，可以玩些什么，办什么时候，他相对来说他也很适应这种模式。但是你完全独立放他一个人在外面，他是不知所措的，他不知道有事情找谁帮忙，或者是他这个事情他遇到困难了，他怎么去表达，他可能都存在这些问题。
3: 从酒店的服务员到财务部长，再到全天候的母亲，张丽艳的履历像一条被命运反复折叠的线，把打工与守护缝在了一起。车祸撕碎了孩子的健康， 也迫使他重新裁剪自己的人生。毛线第一次落在他的掌心时，并不是非遗，只是一团可以被安静捏弄的柔软。然而正是这份无用之用，让一个被20小时照护责任压弯的母亲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呼吸节奏。我们于是看见，非遗真正的温度不在于被展览，而在于它能够为濒临窒息的心灵开一扇窗，让活着从义务变回了权利。
2: 那您是怎么碰上这个非遗手工的呢？
0: 是这样子，我当时因为孩子上了这个特殊学校之后，有我们这个就是社区会开一些喘息的一些活动，就是因为知道这些我们这些妈妈20小时可能照顾这些特殊宝宝，然后会比较辛苦，就是偶尔一参加一次喘息活动的一个，有一天就是我们这个是迪妈妈，是我们团队的那个创办人，她当时也是在一个那个活动上，然后就陆续了就开始第一场的时候就参加了她的喘息活动，发现她在玩那个毛线，其实以前我也不会。
2: 完全不会。
0: 然后小时候我父母也不在家，我也没见过他们去勾过什么或者编过什么，从小也没有这个氛围去，就是让你有这方面的去熏陶，就是哎，但是看到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刻在 DNA 里面的，好吧，就感觉这个东西哦，你就很想，对，突然就很想去挑战它，就是可能我后面啊分析我就是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会一见钟情啊，我是这样子说的，对他一见钟情，因为孩子到他我结婚，到我打工，到他我辞职，到那个孩子出事，然后这些年呢，其实自己的心性啊，就是还有家里一些变故之后，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精气神，好像一下心神散了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你这个人就好像没有什么活着，是好像没有什么目的的，好像就是哎呀守着孩子吧，就是那种就活一天混一天这样子，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追求，就心气就完全散了，就什么都不感兴趣，不想去社交，也不想去，你也不想说去挣钱过很好的生活。也有很多建议说你这个孩子也很好带，他说你也很性格不会太闹腾，你可以说交给身边人去带你打工，好像你也没有很强的种意愿所去挣很多钱改善生活，然后也没有什么爱好，就好像封闭了自己。但是呢，在一场就是毛线活动上，就是看到这个毛线好像自己找到一个出发点，哎，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不用再把精力都盯在孩子身上，我可以去做一点这样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可能释放一下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可能自己独处的空间也好，然后释放自己也好，这个东西它很安静，它不需要人打扰你，也不需要跟人交流，但是你看到这个作品自己完成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也不是说很强的一种成就感，但是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我就是找到了好像一块属于自己一个空间，就是这么简单。后面就慢慢的就是产期的活动参加多了之后，然后跟这些妈妈也熟了之后，慢慢的就自己好像也能打开一些自己的心结，愿意跟他们去深交，然后去说自己的情况。以前呢也不是说忌讳孩子这种残疾的情况，就是感觉自己很懒得去解释，就是总是人家会问你为什么会孩子会这样子啊怎么怎么的，就是总觉得要去解释很多很多，就很懒得去说话，就是你也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就是我不去社交，我不去跟人接触，我不用解释，就是过着自己的，就好像自己活成了那种孤独症那种孩子的世界，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2: 然后我觉得您还是当时可能没有从这个事件当中走出来哈，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已经
0: 自己现在会去疗愈自己
2: 啊，可以勇敢的面对这个事儿了。
0: 嗯，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其实孩子这个事情呢，确实对自己来说打击是挺大，很难接受，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正常孩子。到后面他慢慢大了之后，就是意识到他的情况会这么糟糕，他有这么多重的一个问题，又有肢体问题，又有认知问题，然后还有癫痫啊什么的，还有他身体素质方面的太多太多问题积压在这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未来看不到未来，就是那种很迷茫，就是。不知道我未来怎么进行下去，这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但是活着还是得活着。虽然不知道意义是什么，但还是得活着，就是有点行尸走肉那种感觉。现
1: 我
0: 在
1: 没有
0: 就
1: 想
0: 那个，
1: 到这个编织会给您带来这么大的精神力量哈！您分析过没有？就是为什么您会对编织情有独钟？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嘛，
0: 对，
1: 为什么您觉得编织它就能让您一见钟情？
0: 编织呢，它就是这个东西哦，它就是刚才我说一点，就它就是它可以很沉静的去做自己的事情，很安静，就是有一个空间，而且它需要东西也很简单，它就可以做一样东西，它就不需要很复杂。然后它就是你可以自学，然后你也可以去然后你想要什么，在网上你也可以去搜，它不需要有过多的跟，我觉得我还是跟我的性格有关，我觉得它不需要跟人。有太多的接触，他只要跟这个物去打交道、去探索。你
1: 可能
0: 想，
1: 它比较简单哈，
0: 对，
1: 它或者是上手比较容易。
0: 对，
1: 那您现在什么水平了？
0: 我现在也就是中等了，但是还不能做到自己有自己的原创作品。但是就是说基本的，比如说网上你有的一些东西，你一看图解，你起码能够做出来，然后一些说的东西你都能懂，也是。中下吧，也但是大师级的还达不到，但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物件呢、啊，也会很有兴趣的去挑战它，想把它也是尝试的把它复刻出来，会有这个动力。但是在其他事情上，相对来说会还是比较懒散，就是没有什么动力去进行什么很能坚持。但
1: 而
0: 这
1: 这
0: 个。
1: 个是您最让您能聚精会神、坚持下来的事儿。
0: 对，就是有起码有动力。不会，以前呢，就是做什么事情啊，不想去，哎呀，不想做，哎，算了吧，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很大部分是我从小的性格是这样子，做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哎呀，他这个可能不好弄吧，不好做吧，太复杂了吧。我可能就想简单的活着，就是做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很远大的追求，老是想着，哎呀，这个东西太难了，算了吧，不要又要搞这又要搞那，哎呀，还要跟人接触，还要想，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我就很怕自己胜任不了这些。
1: 那您比如说第一件作品花了多长时间给他搞定的？
0: 我第一个作品的时候是那时候，孩子他喜欢有一个叫蛋仔，因为那时候正常孩子很流行玩那种蛋仔派对的游戏，但是我家孩子那个因为这个能力问题，他肯定还玩不到，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他会念叨。而且他经常看他自己的那些堂妹啊，在玩在念叨的时候，我就想很想做一个给他，因为那种游戏中的东西它是活的，他可能还操控不了，但是我想做一个有个类似的这样公仔给他，让他自己在手上把玩，然后就第一个做的就是做了一个吧，就是一个圆圆的团子，然后有手有脚有触角那些，就是这样子，也是努力了有一个礼拜，然后做出来呢，只是说大致样子像，其实也是歪歪扭扭的。手工也是没有那么好，但是也算做出来了。然后孩子呢也玩了一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很持续的很热爱这个东西，但是起码他看了这个东西，他会，哎，我一这个蛋仔他会说，我有蛋仔，我有蛋仔，我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后面就持续想挑战其他的，不管是孩子喜欢的还是自己喜欢的，我都会去网上找一些类似的一些的东西啊，比如说哎呀，可能说。我看到其他认识的妈妈他们分享了一些，比如说什么包包啊、发夹呀，或者是一些小公仔呀、小挂件呐、啊。哎，我觉得哎，我可能我也想挑战一下，我看自己能不能也把它做出来。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然后这个事情就坚持下来了。到今天也有1年2年了，感觉自己哎能坚持，那自己可能还是对这个东西还是喜欢的。
1: 还是真正的喜欢哈，
0: 对。
1: 就比如说您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小朋友会过来，就比如干扰你，他会吗？
0: 他的表达能力还是没那么好，他会好奇你在做什么，比如说你会买一些很零零碎碎的配件嘛，比如什么钥匙扣啊、眼睛啊、珠。

0: 是啊，
1: 嗯。
0: 它会有时候会还好，直接就拨一下呀，或者是有些毛线啊，它也会这样子扯一扯呀，要一要啊。但是可能我对它要求，从小对它的那个要求，希望它能循规蹈矩一点，起码不希望它成为那种乱七八糟啊，做事乱七八糟，然后破坏力强的小朋友。所以对它来说，我对它要求就是你玩可以，但是你不要搞破坏，就是不要弄得到处是。然后它也懂得，就是它会看一下我东西，玩一下我东西，但是它基本上不会打乱我。不会太干涉到我的那个制作过程，也还好，也还好。
2: 我觉得就是，之前可能是一份简单的一个吸引或者是一个爱好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组织义卖，或者比如有了订单以后，我觉得它就变成一个任务了。您觉得您能一直坚持下去，或者说您觉得您有兴趣坚持下去？
0: 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第一次出去。跟迪妈出去，我也没有抗拒，起码心里头我没有产生那种我不想去的那种，我会有一种好奇，反而会有一种很好，哎，去买集市啊，没有体验过呀，我很想去，就是会有这种念头，但以前是不会的，包括以前孩子开个家长会什么，开家长会啊，算了吧，不去也没关系吧，就会有这种老是打退堂鼓的这种，但起码这样把自己的作品。包括比其他妈妈的一些作品带出去给别人看，让别人去欣赏你的手工的时候，突然就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愿望，哎，我想去，我想去参与。即使那天我第一次参加集市晚，也是带着孩子的，他也陪着我，然后那个是在一个大学里面，还有大学生帮我带孩子，我就在那看摊子。整体来说，起码体验感是很好的，第一次的体验感是很好的。就后面呢，集市参加多之后呢。也没有很受挫的一些体验，我感觉下来都还是有很多正向的反馈给到我。我说这个慢慢的可能也又改变了我一些以前很闭塞的一些心态，就是愿意了去面向这个世界，把自己展现自己的手工也好，自己故事也好，都愿意去呈现出来了。
2: 那会不会过去就是您担心社会，给您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您在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原来社会对我们是包容的，或者是对我们是爱的，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感触比较深的。以前是给自己很多设限，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混成这个样子，自己怎么活得那么怎么样，就总是很自卑。但是确实呢，走出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其实还是包容度很高。
2: 因为是车祸，不是我们愿意发生的，对
0: 是
2: 不
0: 的，
2: 对？
0: 是的，
2: 它也不是您的问题，是不是？我觉得从这方面，您可能应该就去多爱一下自己。首先要爱自己，自己生活得好了，可能才能给你的孩子带来一个好生活。如果你自己生活不好，身体不好，可能也不会很好的能照顾到他。
0: 是，就是现在吧，会明白一些这些道理，但是可能在以前当下的时候。自己的业力不足，然后抗击能力差，总是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甚至就是很会有很悲观的想法，总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这一切就会这些。
1: 对张丽艳而言，非遗最初不过是一根可以攥紧的线头，在碎片般的日常里，它提醒我们，记忆的传承首先是缝合自我，然后才谈得上延续文化。当张丽艳最终敢带着作品走向集市，我们听见了另一种声音：社会原来并不是冰冷的旁观者。非遗在此刻彰显了一种双向的救赎：母亲用手艺确认自己的价值，而路人用购买完成了一次温柔的共情。原来文化的延续不仅靠师徒，也靠陌生人之间善意的注视。生命的修复同样可以发生在一张小小的摊位上。
2: 是不是现在生活就会更忙碌了？
0: 对，现在生活会充实一些。
2: 您比如做一个作品，您得花多少时间？
0: 看现在呢，稍微的熟悉一些啊，然后会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苛刻一些。可能以前就觉得这个东西只要做个样式，像七八分，也就算完工了，就是这个作品就要成了。后面还是想让自己的手工越来越精湛嘛，就会在制作过程中啊，自己调整一下，或者是相同的东西。比如像这个东西啊，哎，别人做出来是这样子，哎，我想调整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角啊改一下，变长一点，变短一点，或者是说它包带，哎，是不是可以变换另一种样式？想挑战一下，哎，是不是能够在原有的就是原创的上面自己再做一些变动，让它更符合自己的喜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些。 然后也让自己呢可能对这个就是更沉浸于这个创作之中，会有时候就是废寝忘食都是很很常见的场景的、
1: 嗯、
0: 有时候都睡觉都可能会拖到很晚，都想着把这东西先哎把它完成啊，然后才心满意足去睡觉，可能也牺牲自己的睡觉时间都要把它这个东西做完，以前就做其他时间没那么积极。
2: 这真的是一种真爱哈、
0: 嗯、
2: 那您有没有觉得就是做了这手工以后，它相当于打开了您的一扇门，打开了您跟这个社会交流的这个链接？
0: 有、哦、确实是感觉
2: 走向社会了，
0: 很神奇吧、哦、以前不知道手工这个东西会这么神奇，原来它也可以成为你一种社交，你可以让它成为你作为一个社交的手段，哎，去跟你身边的有共同爱好的人，哎，开始成为朋友，然后呢，又因为这个手工，可能说又慢慢延伸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你又圈子又扩大了，就慢慢哎发现原来你不孤独，以前就觉得自己很孤独的，就感觉全世界就我最特殊，就我最倒霉。然后发现之后，哎，原来比你惨的人还多的是，但是人家都很积极的活着，很阳光活着。
2: 每个人都很坚强，对吧？每个人都
0: 很，对，就觉得自己，哎呀，好像自己这个事情，可能在别人看来你都算好的了，你还是有很多能够可观的地方，可能还是有希望的地方，在别人这可能。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在我看他，别人已经比我惨了很多倍了，但是人家照样乐呵呵的，可能还在过着比你更那个更丰富的一些生活，也一样的，这可能在比你的爱好也多，也更会享受生活，然后心态也好，就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要调整一下，不应该那么悲观。
9: 您除了心态上调节，您在生活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8: 嗯，生活上我也是跟其他一些认识的一些手工妈妈，就包括这些空姐妈妈也是学习吧。我毕竟还是，我就是说我的人场经历太单一了，可能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就十几年的，没有太多的自己进步的空间，然后认知也很受限。我现在我也在他们身上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看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像人家说那个舒适圈吧。以前也我也不太会知道怎么去过生活，反正就是每天就是围绕着孩子的吃喝拉撒，然后把他拉扯到这么大，好像就成为了一种模式。你说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算是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孩子就是我的生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我就是这样子。只要孩子好，好像你就能够更有，怎么说？好像他的存在
9: 变化，让您觉得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是吧？
8: 对，就是还是未来可期的那种嘛。就觉得哎呀，可以，他只要说他不退步啊，或者说像蜗牛一样每天进步一点点，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动力。就不会像以前觉得说哎呀好像毁灭吧，一切都毁灭吧，就解脱了那种。起码现在还是哎呀，对未来就觉得说哎呀，或许他还是有他的以后可以发展的空间的，
9: 给您生活带来一点点希望。
8: 会。然后包括是现在也接触那么多爱心人士啊，然后包括像慢慢这些啊、丁华这些啊，给了一些鼓舞啊，会觉得说哎，是的，他这么多人都在抱团取暖呢，是吧？你不孤独的，还是有希望的，未来可期的，就是这样子。
9: 刚才聊的过程当中，你说我以前其实在家里妈妈也没有从事啊，或者说也没接触过非遗。您现在对非遗有认识吗？
8: 认知倒不多，但是现在也知道非遗就是去年春晚火了之后，哎，这些非物项目确实都在往这方面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情。
9: 您觉得您从事的这个算是非遗的吗？
8: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啊，从

0: 玩毛线，然后学钩针手艺，到现在慢慢接触之后会发现，现在新生代的他是不太会这些手艺的。所以我们像可能是我们还是年代的原因，像我们是80后，为什么会对毛线这么有兴趣？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我们生在那个年代，虽然说即使自己没有从小没有学过这门手艺，但是可能那个时代它就是存在这个手艺的时候，对你的就是你刻在骨子里面的对这个东西你就是有一份执着的。但现在后面新生代00后啊或者是90后，他们从来就他的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可能都没有去学过这方面，也没有接触过，他们对这个块是完全真的是感觉没有一点点的就是热爱的。已经外面去教，我们去外面去教学员，
1: 现在已经教他们了是吧？
0: 对，我们现在会有时候会开课，开一些钩织课啊或其他手工课，也会有一些学员，但基本上也都是80后的啊这些妈妈们愿意参与。你像很年轻的没有，即使你在我们在集市上啊或是在其他的机会上见到一些年轻人跟他们说这方面的时候，哎，我们来教你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免费学的啊，也不收钱什么的，跟你说你来学嘛，希望他们会，但是都是很抗拒啊，不，我学不来，我学不来，就是这样，直接就是
1: 我只要用就行了。
0: 所以我现在我买成品，但是我不愿意去学，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学了没有必要，他宁愿学更复杂的东西，现在就更智能的一些是吧？可能东西他更愿意，但这些他可能不愿意。新生代还是不愿意去学。
1: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担心失传啊？
0: 对对对，会。
1: 嗯，
0: 就包括很多可能我们一些很古老一些技艺，可能慢慢也在失传了、啊，找不到传承人嘛。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钩针的手艺啊，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啊、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圈子啊，就跟在这个手工圈。因为现在都是在做手工嘛，然后你像包括刚才马云燕老师啊，我们现在都叫他老师，他也是进这个手工圈比较久的了，然后慢慢发现其实也在我们这个圈内呢，就是手工这方面好像有时候呢又感觉他又很廉价，就是你这个东西你可能创作的一天一夜做出来，他可能他售卖的价值就不跟你的手工价值是不对等的。然后对于不熟悉这项工艺的人来说，手艺的人来说，他会觉得他可能只愿意认为他认为合理的价钱，你定的价他是不接受的。比如刚才可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幅框起来的那个像这样的事事如意，
2: 嗯，
0: 可能说我们出去摆集市，别人可能愿意出两位数以内的，可能说68、88，他就觉得会可能会值。但是你如果标个三位数出去集市卖，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不会买。因为他不值，不值我付出这么多，会这样。但是实际上他创作起来，他可能需要一个礼拜。但是你如果说正常一个人出去打工，你不可能说一个礼拜你才赚个100来块钱，是吧？所以他确实很廉价，会有这个方面担心。就是这个东西，他手工既然又，但是他又不值钱，而且他又现在又没有人愿意学，新生代不愿意学，就是担心他会慢慢的他就消失了。可能就以后就成为像人家历史书上出现的，你看人家就是曾经有过这么一门手艺，但他失传了。
1: 有你们妈妈这些人的那个努力，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喜欢，因为你们的作品我看了，他还是很吸引人的嘛。
0: 是我们自己也喜欢，就是我们觉得每个作品啊，经常像迪妈妈她就会说，哎呀，我们可能是有哪个像丽娜什么说联系哪里要寄的时候，我们挑产品。我觉得这个也该带，那个也带了。我觉得每个作品都很好，但每次又不能带太多嘛，都要挑嘛，就会觉得哎呀好可惜。我觉得每个妈妈做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像我们现在哦，很多妈妈在参与到我们这个就是手工里面来嘛，然后他们会交一些作品到我们这里，然后帮他售卖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限制他们，是说哎你们要勾什么，建议他们勾什么，就是说哎你们喜欢勾什么就勾什么。按自己喜好来，没有给他们压力。然后呢，所以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的，很少有重复的。所以每次带出去都想把他们作品全部带上，但是有时候就是不允许，条件不允许，你全部带上很累赘，而且不一定能够全部售卖的出去。
1: 我刚才听你的意思，就是您现在不光从事那个钩织了，您是不是也在这个团体当中会有一些事务工作？
0: 对，会协助。会协助，因为这些妈妈们就参与的进来的越来越多了嘛，你肯定要需要人去后台去管理啊，做一些后勤的一些嘛，就包括你进

0: 虽然孩子就是有一些这方面问题，但是你看这么多人的这都在呢，我们都会彼此给力量，让他们坚持，我们也是他们的一个有给他们一些支持的力量。
1: 让您说一下，比如说如果让您推荐您的产品，就是给那些卖的人，想让您说两句。
0: 就是让他们
1: 对怎么去推销您的产品。
0: 嗯，
1: 就比如说您怎么去解释您的这个作品，怎么让别人去。
0: 这一点啊，其实是有深思过的，就是我们过年摆集市的时候嘛，其实我们是因为没有过做过销售相关的工作，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是经常会反正我们应该怎么去销售自己的作品。这个集市你说每天人来人往的，如果人家来看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话术让人家对你的作品更有兴趣哦，会去反思，但是也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话术，说来去让顾客对你的作品很感兴趣，就是来一个还是会就是很
1: 最朴实的一个方式，
0: 最朴实的就是有没有喜欢的来看一看，我们都是纯手工钩织的，会这样子，但是我们不会去首先就去表露自己的身份，就是说自己是这种特殊家庭或者是这种特殊身份的，我们希望别人还是把我们当成正常一个手艺人，而不是说因为我们经常说出这话，我们是一群特殊妈妈在做这个事情，人家一听到特殊，我应该支持他一下，他们不容易，可能这些就是有一种售卖人家爱心的一部分了，就是可能爱心这个东西他人家支持你，但是他不持久，可能一次性的就是你确实应该支持你一下，可能10块8块的买个小东西几十块的支持你一下，但可能他不是真心喜欢这个东西，我们的由衷的还是希望如果来买我们东西的顾客他是看中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精美很神奇，这个手艺他既然能够比如说他现实中看到一个瓷杯子，他就要用毛线做出一个瓷杯子，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像那个柿子，这水果他也可以用毛线做出来，因为什么什么支架呀都有，像最近火的什么哪吒藕饼啊这些严肃的呀我们都可以做出来，我就希望人家是欣赏这门手艺进而喜欢这个物件去购买，而不是用我们这种他的爱心支持来买你的作品。
1: 对，还是要希望他能真正喜欢我这个物品的艺术价值。
0: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更高的肯定，而我们不希望一直是利用这种特殊妈妈的这种天使妈妈的身份来去对自己的一个作品进行一个售卖，可能我觉得它意义不一样，可能人家买你的是你的故事，可能是你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爱心的支持，公益的支持。像我们去摆集市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反复在那里看他研究看这个东西，我们是愿意降价卖给他的，如果他真心喜欢我们是愿意降价的，可能这个都已经亏本到那个手工都钱都没收回来，就是你的手工时间都没收回来，但是我们愿意。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因为看他是真心喜欢，然后我们会演绎，但是有些呢就是他不是喜欢，但是他就是一直降价卖的那种，就是太廉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坚持，我们不卖，因为你是不是看中了他，而是你可能说你在打压他的价格，没有尊重过我们的手工作品，我们就还是会拒绝，也会有自己这方面的一个坚持。
5: 我们不希望别人因为同情而买，而是因为喜欢，这句朴素的话把非遗从悲情叙事里解放出来，交还给美本身，当他们拒绝廉价同情，坚持按工时计价。

0: 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尊严。传承若只剩下怜悯，终将成为标本。唯有被真心欣赏，记忆才能在时间的长河里继续呼吸。此刻，非遗不再是濒危的代名词，而是一句铿锵的宣言。我可以破碎，但不必廉价；我可以脆弱，但仍值得被深爱。
1: 看情况，但是话术方面，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能够打动人心的，然后
2: 那真正表达自己意思的，又打动人心的。
1: 对，我们还是很朴实的，就是那种，我们有没有先去了解一下，这是毛线钩织做出来的？
2: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吧，就是您下次可以的，比如说，您可以从功能上去介绍它，你也可以从颜色上，比如说我为什么设计一个蓝色的，可能我觉得蓝色会给人带来宁静啊，或者绿色我会给带来一种生机啊，或者粉色我会符合女孩子的芭比心啊，是吧？你从它的这个功能，从它的这个设计，然后或者是从它，比如说，因为那天我看到那个团扇了，然后我觉得孙丽娜老师讲的就特别好，她说你看这个团扇，我们用的是这个牡丹，因为牡丹是非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花朵，因为它是国花。我们就把那个最好的花做在了这个上面。我们做团扇，团扇是咱们中国也是一种非遗，就是你可以从功能上，可以从色彩搭配上，就我为什么选绿色，为什么选红色，红色是什么，中国红嘛，对吧？
1: 对，
2: 就大家都喜欢中国红，像这个，哎，这个是麦穗，首先它这个材质就非常特色，带有浓浓的丰收的气息。
1: 对，
2: 可能从
1: 确实应该是
2: 从这些方式，它可能就更好的去推荐这个产品。所以我们的这些产品，它都是有文化内涵在里头。因为它有了文化，它也有了手工的这种付出，那么它的价值就应该更高。它不仅仅是一个物件，不仅仅是一个有它的使用价值，它有它的文化价值。
1: 是，这个确实我们要深入的去学习这方面，跟人家如何介绍，要突出它的特色嘛。我们都是强调它就是一个手工做的，然后它经久耐用，然后时间最长，就是这样子，可能还是太寡淡了一些哈。持续学习，然后现在也是在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嘛，然后还有很多机会，然后每天就经常的有一些作品啊要出去售卖的时候，自己在可能有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呢，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的，然后也会碰到一些可能对这方面想要帮助我们的人呢，像我们出去摆集市，像就是碰到曼曼也是在集市上面认识的呀，还有后面的一些很多想要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订单的顾客呀。也都是会走出去，你就会机会更多，见识的人更多，然后你可能就是自己的视野打开了，心态也打开了，就是知道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要学的地方，就像刚才你说怎么去售卖自己的作品，这个就是确实很重要，自己也在慢慢的探索吧。
2: 我跟您聊天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可能您也慢慢接受了生活了，
1: 对，
2: 找到了一些努力的方向，对吧？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甜也多少回来了，
1: 对吧？是，就是不再浑浑噩噩的，知道自己朝哪个方向，知道自己朝哪边走了。以前是找不到方向，就觉得自己在一片迷雾当中，在一片森林当中，不知道从哪边走，反正走的哪条路都是黑到底的。现在会明朗一些，虽然不是很明朗，但是你起码的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希望了。朝着这方面吧，继续坚持，起码自己目前的话还是想坚持，没有放弃的念头，然后还有这么多我们可爱的妈妈们一起加油打气，我觉得就挺好的。我也很少去跟人这么深入的去聊天，因为以前自己泪点是很低的，一说到孩子，一说到这些事情，已经是完全就已经失声了，就已经完全就是泪点很低，一说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就掉，然后声音就哑，说不出话，就沉浸在自己那种负面的情绪里面了。但是现在好像自己又坚强一些，你可能是愿意去说，愿意去吐露自己的心声，愿意袒露自己，发现自己这些伤疤也不是很丑陋的伤疤，没有关系，别人不会去嫌弃你。所以感谢你们，也愿意听我们去絮絮叨叨说这些。
2: 我们其实挺愿意的，但是我有时候是怕触及到了一些不太合适的地方。
1: 也不会，现在我们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强了。
2: 对，我非常开心，就是在这个沟通当中看到您的这个变化。我能想象到，因为我觉得 人可能有同理心吧，可能我能想象到就是当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个打击，就怎么去挺过来，这个可能也挺难的，挺漫长的，对吧？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现在的这个样子，
3: 希望嘛。
2: 我真的觉得没想到，
3: 就是希望我能也，我希望现在能给别人也能带来这种重生的力量。以前我是很需要别人带我的，从一个泥沼地里面拉出来，但现在我希望能拉别人一把，希望别人不要陷在这个沼泽地里。
0: 夜深了，毛线在指尖收尾，一只歪歪扭扭的蛋仔静静地躺在桌面，孩子已睡，母亲却舍不得关灯。张丽艳怕那盏灯熄灭后自己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非遗究竟是什么？也许它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根线在黑暗里的微光，提醒我们所有断裂的人生，所有濒危的记忆，只要有人愿意俯下身去，一针一线的重新缝合，就总能在某个黎明被新的目光重新看见。今晚我们从张丽艳的第一针开始，数出了爱上非遗的N个理由。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毛线的温柔还在指尖萦绕，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群用热爱点燃非遗火种的人。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有这样一支特别的师队，男星何心堂女子醒狮队。队长刘琪琪和队员们正用铿锵的鼓点改写着醒狮的故事。醒狮的高庄上从不少男儿身影，但这群姑娘偏要在方寸之间踏出自己的天地。狮头沉重，高庄陡峭，恐惧曾让他们一次次落泪。可当鼓点响起，那份对醒狮的痴迷便压过了所有怯懦，让他们的每一次腾挪都更稳健，每一声狮吼都更昂扬。正是这份哭过却不认输的倔强，让女子醒狮队在传统技艺里注入了新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看这群姑娘如何在高庄之上舞出非遗的刚柔并济。
3: 我叫刘琪琪，今年20岁，现在就读于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可能在大家眼里，我是一个挺文静也不爱说话的女生，但其实我有一个忙乎的爱好和梦想。
4: 醒狮是中国传统舞狮中的男狮代表，体现了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精神，在我国岭南地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有一支特殊的狮队，男星何心堂女子醒狮队，刘琪琪就是其中一员，他还兼任着队长。女子醒狮队刚成立时，有的村民觉得女孩舞狮会影响风水和运势，甚至连上场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这让不服输的女孩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5: 女孩子也可以继承传统文化，也可以做得更好，女孩子也可以舞狮。
6: 因为很多人这样子去认为我们女孩子做不好，我们就是想要去做好之后去证明给他们看，证明我们也可以做到。
4: 醒狮队的女孩子们几乎都哭过，但是他们为了心中的那份热爱，努力克服着心中的恐惧，不断向上攀爬。
7: 中间然后再上一个啊，然后那个脚也上去。
8: 你一动它，你不要动，
7: 不要扶那里，不要扶那里，
9: 要去转它。转哪边？
7: 这边。
9: 那个手放开，
7: 手放开，手放开可以的。走，
6: 走。
7: 走，
10: 我们看他们了，我们不来了。
11: 其实我第一次爬的时候也是有点害怕的。

0: 你爬过这么一个高的一个高度，
1: 但是想学好摄影师，我们必须要勇敢过了这一关。
2: 上一步，下一步，上一步，下一步。
3: 怎么说？男人跟女人体质是不一样的，我要逼他们把自己的心魔克服掉。
4: 我喜欢，
5: 因为热爱，
6: 是我的爱好，
7: 爱好，
8: 热爱。
9: 醒狮动作复杂，坐头、爬高杆、腾空跳等，对女孩的体力和技巧要求极高。女孩们必须一边进行高强度的基本功训练。
1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1: 先生，小心。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4: 传来跟关外的声响，
1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8: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9: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8: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2: 台风来临，江苏省

0: 风险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造成胃出血的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症状呢？
3: 前两天呢，有一位网友啊向我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李老师，我最近发现我排便呢怎么颜色有点发黑呢？我问了几个人啊，很多人说这个排黑便呢就是肠道当中的宿便。他问我这个黑便排多长时间能排完。哎呀，当时这个问题呀确实我很担心啊，也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又问他几个问题，因为我判断呢这个可能是上消化道的问题。结果呢说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呀，我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因为这个病啊可不能忽略，再耽误下去可能会要人命的。结果这位朋友呢确实是很听话的啊，他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害怕了，他就到医院去检查。第二天结果出来了，他告诉我大便潜血，而且呢是阳性。果不其然呢，他存在消化道出血的问题，最后呢进一步的确诊就是胃出血。说这个胃出血呀，哎呀，是因它总有果啊，有果必有因呐。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行为举动也一样，什么样的因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果。打个比方吧，面对疾病也是这样的因果关系。有一些人得了疾病很乐观很积极啊，配合治疗，并且呢重新规划了自己的生活，包括了饮食啊、作息啊、娱乐呀，在这样的行为之下，显然呢这个病就很容易得到控制。但是相反呢，有一些人呢采取的是消极，不当回事，生活习惯照旧，这样下去你说这个病迟早会恶化呀，甚至会夺走你的生命。就比如说我今天说到这个疾病啊，就是平时大家根本不注意自己种下的恶果所导致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消化道常见的疾病，就是胃出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呢没有人会一下子胃出血的，记住，因为胃出血之前你肯定是有胃炎、胃溃疡啊，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必然有这样的结果。那如果我们加以重视，你说能达到这个胃出血这个恶果吗？所以说就是因为很多人呢重视的程度不够。那大家说胃出血这个恶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那我今天跟大家也说一说啊，说什么样的人是胃出血呢？比如说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人啊，他说李老师，我最近吐血了啊，吐血啊，可能是我胃出问题了。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半年之前的一位朋友啊，他告诉我说他的胃出血了，结果我问他症状啊，他就跟我说这两天呢咳血的比较厉害，胃肠也不舒服。说完呢他就喘起来了。哎呀，当时啊你说我就特别担心啊，因为他这个明显的症状并不是胃来的，应该呀是呼吸道方面的问题。结果呢我又仔细的问他，他已经啊患有了几十年的老慢支了。大家注意一下啊，他是咳血可不是吐血啊，如果是胃出血的情况是呕血啊，呕而不是咳，那你看一字之

两种截然不同的病，并且呢，胃出血的人在呕血的时候啊，一般呢还会伴有呕吐物的，比如说颜色上啊就会有咖啡的颜色或者深色。与此同时呢，如果说患者排便的话，排出来的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而咳血呢是鲜红的血液。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咳血呢它是从肺来的啊，或者支气管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咳血呢是一点一点的咳嗽出来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区分开啊，这就是很多人呢对医学知识不懂。说到这个胃出血呀，我一般都不愿意去提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死亡率特别高，每一年呢都往上递增。因为有一些严重的胃出血患者呢，一次严重大量的出血呀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不得到及时治疗啊，是非常容易导致休克或者死亡的。就算我们出血得到了控制啊，也会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导致啊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进而呢会导致胃部出现恶性的肿瘤。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果患有胃出血，要怎样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那这个胃出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怎么这么严重呢？为什么可能危及到我们生命呢？大家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到的胃溃疡吧？大家都知道说胃的环境，其实呢是一个强酸的环境，并且呢还有一层啊胃黏膜保护着。一般的病菌呢是侵害不了它的，除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有很强的抗酸性，只有它才能钻进我们的胃黏膜侵害我们的胃。不过一般的情况下呀，它不会侵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因为呀有着像嗜酸乳杆菌这样的胃兵守卫着我们的胃。只有当我们的胃里的嗜酸性的有益菌减少以后，那胃肠的生态平衡啊就出现了紊乱，那有益菌呢对有害菌呢就失去了抑制作用，从而呢导致幽门螺旋杆菌的活性增强，它们就会往我们的胃黏膜里边钻啊，破坏胃黏膜。大家看一下说幽门螺旋杆菌后边是不是有一个长长的小尾巴的东西啊？这个尾巴上啊我们叫做就是鞭毛，不可忽略它。这个鞭毛啊就像一个加油站，它是给幽门螺旋杆菌提供动力提供能量的。那么它进入破坏胃黏膜就会引起胃溃疡。如果说这个时候不得到及时的治疗，那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此不罢休啊，不罢休它会怎么样呢？告诉大家它会迅速的繁殖，而且给自己壮大，然后破坏胃黏膜还不够，它会继续的深入啊，深入的是胃里的血管，破坏血管，直接就出现了胃出血。其实啊，这也就说明咱们体内的胃肠道生态环境啊，被它破坏的非常严重了，才会导致出血的。那目前临床上治疗出血的方式啊，几乎都是给患者注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这个去甲肾上腺素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啊，就是起到收缩血管的作用，但是个剂量啊，很难把控住啊。如果说呀，必须呀，想用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职业医师才能够有资格进行啊注射，不然呢，比例控制不好，那也是很危险的，它容易导致血管过度的收缩，导致血管坏死啊。其实呢，这个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啊，但是呢它能去根吗？我告诉大家显然不能啊。那到底怎样去调理去根呢？其实我上面给大家说了，胃出血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胃肠道的生态环境过度的紊乱了，嗜酸类的有益菌大量的减少了，导致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呢趁虚而入，钻进了胃黏膜，而且呢再次繁殖扩大深入胃血管，使得胃出血。那我们就要从恢复我们胃肠道的生态环境入手，迅速有效地增加我们体内的嗜酸菌的数量。那体内的有益菌增多了，一方面可以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繁殖，一方面

又能合成营养成分去滋养我们已经受损严重的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胃出血的情况啊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恢复。那么我们胃肠道的生态环境又是决定了健康。那对于我们是轻度胃出血的一些朋友来讲，告诉大家一个食疗方法。如果说遇到突发意外的出血啊，可以用来救急，那就是葡萄酒泡香菜。具体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取几瓶葡萄酒啊，普通的葡萄酒就可以。因为红酒当中啊是含有有益菌的，把酒倒在敞口瓶里，然后把香菜呀洗干净，比例呢可以1:1啊，在封闭泡上6天啊，早中晚各服一杯，连续服上3个月啊，还保持着绿色的香菜呢，也可以吃下去，效果很好。虽然中医里边讲香菜呀，它是入胃经，有抗炎、发汗啊、解热的作用，但是呢，还有刺激消化腺分泌以及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同时呢，配有着含有大量的益生菌的红酒，这样呢可以辅助调理我们肠道的生态环境。当然呢，如果说你能在家准备一些特养超级益生菌，那就更好了，因为它的配方是非常好的，效果呢比普通的益生菌呢更突出一些。我相信通过我今天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原来胃出血和胃肠道的生态环境啊是有关系的。没有及时去调理，那是幽门螺旋杆菌大量的繁殖啊，攻击到我们胃血管，引发胃出血。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玉米可以代替主食吗？三高患者能长期吃吗？
7: 玉米香甜好吃，还有长寿食物的美誉。一些高血糖的人还会用玉米代替主食来控制血糖。其实有一种玉米吃了反而不利于控血糖，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健康吃玉米的学问。吃完玉米血糖会飙升，这和玉米的品种有关。糯米玉米含有较多的淀粉，很容易消化吸收，虽然不甜，但吃完后血糖的上升速度比其他谷物快。有的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升糖指数。糯玉米升血糖很猛，相较糯玉米，甜玉米水分含量高，淀粉含量少，升血糖速度较慢，对血糖高者更友好。并且水煮甜玉米比常吃的白米饭升糖指数低很多。不过甜玉米可溶性糖含量较高，其中大部分是蔗糖、葡萄糖、果糖，也容易使血糖上升，建议糖尿病患者要适量少吃。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平日可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并配合辅食，才能做到营养均衡。大概一天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就可以，同时应减少相应的主食，代替中等大小的馒头或半碗米饭，避免能量摄入超标。此外，三高者吃玉米身、玉米面、玉米片等玉米产品也有讲究。玉米身适合煮粥，属于低升糖食物，适合有血糖控制需求的人，但要注意量，而且不要煮得太软烂，颗粒越大越难煮熟，升糖指数越低。玉米面可分为脱胚玉米面和全玉米面，建议首选全玉米面。全玉米面做成的玉米饼、玉米面粥均属于低升糖食物，对血糖影响比较小，但是要控制食用量，尤其是做成粥的。而市场上的玉米片、高纤维玉米片都属于高升糖食物，血糖反应比较高，不适合血糖高的人。玉米面条一般的是以玉米面为主要原料，尽量选择纯玉米面制作的，也就是配料表只有玉米面和水的产品。纯的玉米面条很适合肥胖、血糖偏高的人。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们常说肠胃好的人更长寿，如何让我们的肠胃更健康呢？
3: 肠道不仅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还掌握了我们能否长寿的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肠道菌群是怎么影响寿命的，并教你如何减缓肠道和身体老化。肠道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微生态环境，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多种微生物。国外研究显示，百岁老人肠道的年轻态随着年龄不断增加，甚至返老还童，提升了他们的抗病能力，使之更健康长寿。多项研究表明，百岁老人的肠道微生物特征与普通人不同。广西巴马县百岁老人、四川都江堰和雅安的长寿老人，肠道中的菌群多样性比年轻人更高。维护肠道年轻态的关键就在于保持肠道菌群平衡。下面五个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减缓肠道和身体老化。一是饮食习惯要好，多吃蔬菜、杂粮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避免高脂饮食，注意生熟餐具分开，提倡分餐用公筷，不吃剩饭剩菜，少吃路边摊、外卖，隔夜食品尽早丢弃。二是作息规律，长期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很多熬夜晚睡的人会口臭便秘，要警惕肠道菌群可能失调了。便秘的老人更要规律作息，勤加运动，促进胃肠蠕动。三是避免情绪过度波动，情绪与肠道菌群的影响是相互的。有研究发现，抑郁症、自闭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与肠道微生物都有关联。压力过大、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很容易造成肠道菌群紊乱，菌群紊乱又会影响大脑认知和睡眠等，加重情绪问题。建议学会疏解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抽时间静坐冥想。四是遵医嘱服用抗生素，不要随意增减药量。五是不要乱吃益生菌，经常性的便秘腹泻可以适当在医生指导下补充益生菌。普通人不要盲目吃益生菌，有些产品不靠谱，新菌可能不适合自己，适得其反。健康人可以吃含有益生菌的酸奶，也能够起到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黄信请来援兵，直奔清风山围剿。面对大批官军来袭，山寨众人又会怎样化解危机？请听《水浒传》第150集。
5: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50集。
8: 现在在青州府来了500官军，听说为首的这个人呢，就是青州府里的兵马都统制，又是总管，人送外号霹雳火，他叫秦明。这个人亲自带队抄近路 已经来到我们的山下，离山寨十里地是安营扎寨，请寨主定夺。三位寨主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是一愣。
9: 矮脚虎汪英一听，什么霹雳火秦明？
8: 哎呦，我可听说过，这个霹雳火秦明可是青州府里边武将的最高的头，这个小子亲自带队来，说明这青州府的知府是真急了，让我们把他打疼了。他带着500官兵来征剿我们，这500人比咱们可多了一半还拐弯呢。大哥，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
10: 金毛虎燕顺说，你不说的好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9: 是啊，挡咱怎么挡，屯咱怎么屯呢？咱得有个招数啊，他人多咱们人少啊。
10: 白面郎君郑天寿在旁边说了，大哥，我看这个事情我们不可硬拼，他是500官军，又是名将为首领，我们如果跟他硬拼，怕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这样吧，把这山寨舍给他，咱们带领着全山寨的喽啰兵从后山寨撤下去，另找一个去处。不行，燕顺说，另找一个去处，我们上哪里去？现在我们还没找着一个理想的所在，我们就此慌张张地撤出去，容易被官兵在路上截杀。这样的话，咱们把本儿就都扔里头了。宋江说，我倒有一个想法。
8: 哦，愿听宋大哥的高见。
10: 宋江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你们看如何？
8: 好，宋大哥，您国有雄才大略，就按宋大哥安排的咱们怎么办？
10: 好了，
8: 山上安排好了，
10: 怎么办呢？
8: 宋江是定了一条计策，这里准备就绪，可是此时山下呢，正像楼兵禀报的那个样子，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清风山下。这秦明是怎么来的呢？镇三山黄信跑回清风寨之后，四面的寨门都紧紧关闭，让清风寨剩下的这些个寨军紧紧把守，生怕清风山上的贼寇再抄进寨来。镇三山黄信马上贴起笔来，写了一道紧急公文，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如实的向青州府知府禀报，秘密差人乘快马够奔青州府。到了青州府，一见慕容知府，把这公文一呈上，慕容知府一看，哎呦，这事儿闹大了，小李广花荣和清风山上的强盗已经勾结成为一体了，清风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照这样发展下去，清风寨和清风山匪患成灾，那么我这个青州府的知府也有罪名啊。所以他马上责令青州马步三军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500官军、100马队、400步兵来到清风山，要剿山灭寨。这霹雳火秦明是青州府的名将，为什么叫霹雳火呀？因为这位脾气大，说话嗓门大，办事急性子，因此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霹雳火，就像打雷那火一样。秦明呢，正因为是急性子，他本应该先到清风寨见到镇三山黄信，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然后跟黄信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共同攻打清风山。他不去，打听了一下说有个近道，他没上清风寨，直接带着500官军就到了清风山下，离山十里安营扎寨。扎下营寨之后，霹雳火秦明马上告诉全体官军做好准备，今天就准备攻山。吃了一顿战饭，然后秦明披挂上马，手中端着一条叮叮狼牙棒，带起了200名官军离开自己的大寨，直奔清风山下。秦明刚刚来到清风山下，就听清风山上树林之中一阵铜锣骤响，慌慌慌慌慌慌慌慌，秦明暗暗的好笑，毕竟是山寨的野寇啊，打仗敲锣啊，鸣金而退，鸣鼓而进，他这一敲锣这不等于后退吗？看来他这敲锣好像是前进。秦明勒马横棒，定睛观瞧，一看又打山寨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了100多名喽啰兵。
9: 秦明一看你是100多人，我带出来这儿就有200多人，我那后边还有300来人呢。你这个清风山呐，
10: 停不了多久了，我撒开坐马，我就一气踏平。这阵秦明那可以说是气势高傲。秦明关敲着对过100楼兵两边分开，随后窜上了一匹银鬃马。这匹马来到秦明的马前，吁，带住四缰。马上端坐这个人，身上穿白缎子扎金箭袖，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秦明一看认识，正是清风寨的副知寨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今天身背弓箭，手端大枪，亲自会战秦明。花荣在马上把大枪一横，抱腕拱手：“秦同志，久违了。”
9: 他认识秦明啊，因为秦明是他的上司，花荣是秦明的属下。秦明一看是花荣，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秦明把狼牙棒单手一提，用左手点指：“
10: 对面来的可是花荣吗？”“
9: 正是花荣。”“
10: 花荣，我来问你，你也是簪缨后代，将门之子，受皇恩雨露的人，当今圣上何处对你不过？你竟然与匪寇串通一气，在一方作乱，你于心何忍？”“
9: 花荣微微一笑：“
10: 秦同志，您说的很有道理。我花荣乃是名门之后，我怎能会落草为王呢？只是那知寨刘高，他再三再四的逼迫于我，他栽赃陷害，说我和清风山勾串一气，其实花荣是背屈含冤，我有冤无处去诉，有苦无处去申，故此我才被逼的上了这清风山。眼下我在这清风山上只是暂避一时啊，待等到官府之中能把我花荣的冤屈成名，我自然还福薄当今圣上。
9: 秦同志，请您到青州府见了知府大人，让知府大人详查细审，为我花荣鸣冤。”
10: 秦明说：“让我给你鸣冤，这也不难。你现在跳下马来，我把你捆绑之后带到青州府，然后再辨真伪。”
9: 花荣说：“秦同志，如果我要是身被绑绳带到青州府，那恐怕就真伪难辨了。
10: 知府大人还不得听信刘高一面之词吗？那就得治我花荣反叛之罪。”“
9: 哼，花荣，你既然说你没有背叛朝廷，就应该跟我去负罪。如果不跟我去负罪，那你就是背叛了朝廷。今天我秦明到此，就是捉拿你花荣来的。你要不跟我走的话，我秦明要让你跟我走，休走看吧。”说着话，霹雳火秦明一提马的缰绳，马往前面一窜，摆起狼牙棒，照着花荣搂头盖顶一棒打下。呼，花荣摆枪招架，啪，枪棒相碰，声震四野，两匹马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花荣一边打着，一边嘴里还在说：“秦同志，你不要以为我花荣怕你，今天来到清风山，恐怕你是有来无回。”
10: 秦明说：“什么有来无回？我现在有500官军，我要把你的山寨踏平。”
9: 这秦明是急脾气，恨不能现在一棒把花荣打落马下，立时绳捆索绑带回青州府。可是花荣那条枪也不是白给的，他跟秦明两个人征战了足有20-30个回合，秦明一看拿花荣不下，心里边更加着急了。他一棒紧似一棒，一棒急似一棒，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正在他使用自己的招数的时候，就看花荣突然一枪，这一枪奔前心一点，秦明拿棒往外一磕，花荣左脚尖一点蹬，这匹马一拨头，斜着顺山根穿树林往里就跑。秦明哪能放花荣走啊？他一催坐骑，把狼牙棒守住一句：“花荣，你往哪里走？”随后催马就追。秦明带的这些个官军紧跟着秦明的马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往前追赶。花荣在前边一边跑着扭向，回头一看秦明追上来了。花荣把这条枪往鸟兽环上一挂，突然间摘弓抽箭，刃扣搭弦。他把这个弓
8: 就拉圆了，一转身，唰，瞄准了秦明头盔上那颗红缨，弓弦一松，这支箭是脱弦而出，刺，噗，啪，这一箭就把秦明顶上的盔缨给射掉了。这盔缨一落在地上，把秦明当时就吓了一跳。秦明急忙忙一带丝缰，这匹马两个前蹄一抬，前蹄一落的功夫，再找花荣没了，就这么快。秦明摸了摸脑袋，看了看掉在地下的盔缨，心中暗暗赞佩，无怪乎都称小李广花荣剑法如神，今日一剑名不虚传呐。秦明心想，我可不能冒蒙的瞎追，我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不熟，贸然行动容易中了他们的埋伏啊。秦明在这正准备着要拨转马头撤回去的功夫，就听在树林深处花荣在那喊，秦同志，怎么着，没有胆子再上山了？你不是说要把我的山寨踏平吗？花荣在这儿等着你呢。花荣这一句话就把秦明这火给勾上来了，霹雳火吗，沾火就着。秦明一听，哈哈，花荣，小辈休得猖狂，看我擒你！一催坐马，顺着花荣说话那个方向，他就追上来了。这是往山上走，后边这些官军呢，跟着秦明也往山上攻。秦明催马往前，正走着走着，忽然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多音，苍苍苍苍苍苍苍楞，有打树林里边又蹦出一位来。带着有这么二三十名喽啰，秦明一看面前这个人正是矮脚虎汪英，秦明可不认识他。他一看这位长得这么矮的个，手中拿着袭眉棍，站在了马前。秦明心想，这就是山寨的人呐，全是这个模样的，都是一伙乌合之众。秦明用狼牙棒一点，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山寨二寨主。叫什么名字？名字不能告诉你，当我把你捉住之后，我再告诉你我的大名。秦明一听，这都是些无名小辈，呼，百棒照他脑袋就砸下来了。这一棒奔着一砸，矮脚虎汪英往旁边一闪身，拿棍往外一弹，嘡嘡一声蹦起来，一摆这条齐眉棍照着秦明，呼，一棍砸下，秦明百棒相迎。王英是前蹿后跳，左躲右闪，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这一交手，秦明发现这个小个子还挺利索，打着打着就见矮脚虎王英突然照着秦明面门一棍，这一棍打下来，秦明拿棒往外一磕的功夫，王英一转身撒腿就跑。这兄弟撤，说了一声撤，这几十名喽啰跟着王英就顺着山路往山上跑。秦明心想，往山上跑的这条路大概直通他的山寨，正好我就顺这条路一直追到你的山寨之上，我一举扫平。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随我来。他催开坐骑，顺着山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他也往上走。他往上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对面那矮脚虎王英加上那几十名喽啰钻树林子都没影了。秦明心想，你们钻树林子，我还顺着这个正道往上跑，我一气跑到你的山顶上。他继续往上走，正往上走着走着，这功夫就听树林子两旁边一声呐喊，打呀打呀，感情这个地方埋伏着喽兵的，滚木雷石是一起往下滚打。滚木雷石，山上的大树掐掉了树帽子，砍掉树根，圆鼓伦敦那滚木顺着个山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下滚，撞到马腿上，这马腿就得折；撞到人身上，这人就得死。底下是滚木，天空飞下来的是雷石，大块的石头漫天往下砸，砸到哪个地方也够呛啊！这石头好像下雨一样，噼就啪啪啪就啪，这照着官军的队伍里边就打下来了。这些官军们手疾眼快的，拿兵器能扛一下。扛一块能过去，扛两块能过去，这石头一多了，有时候你就照顾不过来了，有一块砸到脑袋上就一窟窿，扫一下就得掉一块皮呀。这些官军被这些雷石打得一个个是鼻青脸肿头。

0: 破血流。秦明呢，那毕竟是武将，手中摆开狼牙棒，上边扛着雷石，底下躲着滚木。秦明一看不能再往上走了，再往上走就有把马腿滚折的危险。秦明赶紧一拨马，吩咐声官军撤。呼噜呼噜呼噜呼噜，200多个官军一直撤到自己的老本营。到了大营里边，秦明一看这200多官军全都成了伤兵了，秦明呢手上也受了一点轻伤。秦明跳下马来，把狼牙棒往德胜沟上一挂，吩咐军卒，你们该包扎的包扎，该上药的上药，准备吃饭，吃完饭咱们继续攻山。这秦明要不急性子呢，已经被人打下来了还想要攻山。秦明来到大帐里边，端然稳坐，有人把饭做好了给端上来了。这饭刚端上来，秦明端起饭碗还没等吃两口，就听有军兵往里禀报，同志老爷，这清风山上的贼寇带着队伍他又来了，奔咱们大营来了。秦明一听，什么？他竟敢追到我的大营跟前，这还了得，反了他了。来，给我备一马台棒。是。秦明马上把饭碗撂下，连饭也没吃，转身出来，班门认等，乘胯坐马，手端狼牙棒，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拥出营门，奔着对面就迎过来。一看老远了，果然是清风山的这些喽啰。为首的这位寨主手中端着一口破刀，正是锦毛虎燕顺。锦毛虎燕顺用刀点指，嗨，你们来的这些官军为什么不上山呢？啊，老爷在山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下山找你来了。秦明一听，你等得不耐烦了，我还不耐烦了呢。秦明说，好鼠辈，你看你家同志老爷如何擒你。秦明催马上来，一摆狼牙棒，呜的一下一棒就打下来了。锦毛虎燕顺摆刀相迎，跟秦明打了也有十几个回合。这燕顺突然虚晃一刀，带着楼兵转身就跑。他转身往回这一跑，秦明这火可就勾上来了。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你们给我拔营起寨，跟随我剿灭他的清风山。后边官军一听都愣了，拔营起寨？哦，扛着杆子拿着篷布追赶这伙子的喽啰兵。主帅下了命令了，让拔营咱就拔吧。后边一部分人在这拔营起寨，有200-300官军跟着秦明就追下来。头前锦毛虎燕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秦明是紧紧追赶不放，把秦明的队伍给调动起来。锦毛虎燕顺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穿树林攀山岗，一会儿的功夫跑没影了。秦明带着这200-300官军也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再一看前边这些喽啰兵以及那个首领找不着了。秦明带住坐骑，吁，单手一踢这条狼牙棒，往周围仔细观瞧，跑哪儿去了呢？你们看见没看见刚才他们奔哪个方向了？这些官军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没看着啊。
1: 这伙毛贼草寇都是一伙乌合之众，没有几合勇战。好，我们在这先等一等。紧接着这些拔营起寨的官军都上来了，这些官军有的扛着棚杆子，有的拿着帐篷布，有的拿着锅碗瓢勺，有的拿着白面大米，这个扛着半扇猪，那个提溜半了羊。秦明这是500多官军呢，这一出动车马辎重也是不少啊。拔营起寨的这些人来到秦明的队伍跟前，一个都在这站着，心想怎么的了？不说上山扎营吗？看着这山上不去了，咱们在哪扎营啊？谁也不言语，等候着主帅传达命令。秦明在这往周围瞧，他还想要找着喽啰兵的踪迹继续追赶，可是现在连影都找不着了。等了好长的时间，秦明一看没有去向，只好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哎呀，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埋锅做饭。
0: 是。
1: 这些官军一听，

0: 可该歇会儿了。
1: 大秦明带着队伍一到这儿啊，十里之外安营，一直没得安生，就跟山上这些个喽啰兵就干，左一仗右一仗，一回正仗也没打，闹得饭也没吃成。这回啊，咱得吃点饭了。一会儿的功夫，大仗安排好了，接着这就做饭。秦明呢，率领黎安下辽坐马，把这马交给手下从人，跟随来的人还带着草料呢，铡草喂马，做战斗的准备，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喽啰兵又来了。秦明走进大帐，晚饭做好了，这些个官军吃了一顿晚饭，今儿个这一天呢就吃了这么一顿饭。晚饭一毕，秦明告诉手下的官军，你们要严加防守，注意观察山上喽啰兵的动向，同时要谨防喽啰兵来偷营。这些官军一听都记住了，四面八方都放好了哨卡，秦明自己在大帐之中端然稳坐，有人给点上灯烛，秦明在灯烛下观看兵书。看兵书干什么？他想在兵书里边找出能制服贼首的这个计谋来。秦明看着看着兵书啊，一会儿就打了盹了。秦明睡着了，鼾声如雷。不但秦明睡着了，秦明手底下带来这500官军呐、这阵都睡着了。官军们睡的是外边放出去那些站岗放哨的，一个个挎着腰刀的，拄着大枪的，靠着大树的，也都在那睡着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郑天寿趁夜偷袭秦明大营，搅得官军大乱，损兵折将的秦明满心怒火，接下来他又会进行怎样的反击？请听《水浒传》第151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手中

0: 享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 第151集。
2: 就在这个功夫，山上密林中就来了一队喽啰兵偷袭来了。为首的谁？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郑天寿手中端着坡刀，带着有100多喽啰兵，悄悄的就奔着秦明的大寨来了。先看见一个哨兵，噗的一刀，这哨兵脑袋就掉了。紧接着一声呐喊，灯秋火把照如白昼，奔着秦明的大营就冲杀进来。这一杀进来，秦明的这些官军慌速中应战呢，稀里糊涂的揉了揉眼睛，抄起兵器来往外就跟人打。一个是有准备来偷袭，一个是睡着了睁开眼就干，这从士气上来讲就有着差距呢，这就战成了一团。秦明听说外边有人偷营，他匆匆忙忙又打行军床上起来，慌张张也来不及穿盔甲了，提起叮叮狼牙棒到外边吩咐人把马牵过来，搬完刃等乘胯坐骑，举起狼牙棒仓促应战。但是秦明的队伍还毕竟是训练有素，这一场征战有一个时辰左右，这伙喽兵在郑天寿带领之下败出去了。当然郑天寿带来这喽兵也有些死亡，有几具尸体躺在他们的大帐之外。秦明吩咐把喽兵的尸体给我打扫干净，把自己官军的尸体收敛起来，准备着带回青州府。这里安排完了，秦明这才顶盔挂甲，穿戴齐整。秦明带着这些官军就在这树林子里边到处搜查，他找这些喽啰兵，以为他这里还有夫君在此，可是一直找到大天亮，连一个喽啰兵的影儿都没看见，后半夜就等于没睡呀。秦明回到自己的大帐坐下之后，气得扑哧扑哧的。秦明心里在想，这伙的强盗跟我用的这是劳军之计，从我一到这儿，他们就跟我交战，打一会儿他们就跑，我一停下来他们就来搅乱，我一跟他们正式打的时候他们就又跑。好，你们不是来搅扰我吗？这回我要主动的搅扰你们。我带着队伍，我在山的周围四处寻找，看看你们都藏在什么地方，我找着你们就跟你们打，这回要主动出击，就是这个主意。所以早晨起来用罢早饭之后，秦明带着200官军告诉他们都背好了弓带好了箭，全副武装啊。秦明领着他们穿树林越山岗，就在这清风山的周围找，找这些清风山上的喽啰兵啊。他在头前走着走着，忽然就看远处有几杆红旗在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秦明一回头压低声音，不要出动静，你们看前面那几杆红旗是不是他们的喽军？对，有红旗就有他们喽兵啊，这帮红头子特点就是用红布做旗呀。什么叫红头子？宋史年间呢，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喜欢用红绢帕罩头，所以官军们管这些农民起义军呢通常都叫红头子。他们看见前面有几杆红旗，断定那里必定有喽兵。秦明说好，脚步放轻，随我偷袭过去。是，这些官军们把气儿都憋住了，高抬脚轻落步，就奔插红旗的地方偷袭过来了。秦明在前边带着这马的丝缰也是缓慢而行，手中拿着狼牙棒，心想可能是这伙喽兵昨天晚上偷袭我的大营，他们都偷袭累了，现在正在这休息，坐在地下，我们突然出现马上就把你们全部捉获。秦明看这个距离呀不算太远了，秦明突然大喊了一声，霹雳火呀，嗓门也大，这一声喊真像打

0: 个霹雷一样，弟兄们杀！
1: 说了一声杀，这些官军啊呼啦的一下子就冲上来了，一个紧急冲锋跑到了跟前，定睛一瞧，大家伙全泄气了。为什么？这里是有几杆红旗，可是仅有这么几杆红旗，就在这插着呢，旗下一个人没有，把秦明气的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秦明心想，呵，他就在这插了几杆红旗啊，这叫虚张声势啊。嗯，看来山上的这个贼首还读过兵书战策，要不然的话他哪来的这些个招数呢？官军们到这一看也都愣了。秦同志，您看这儿没人。
0: 没人不要紧，我们继续再找，看他们来。
1: 是。秦明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往前走，就绕到山的东面来了。刚绕到山的东面来，就看前面又有几杆红旗在那摇摇晃晃。吁，秦明马上把马带住了，告诉这些官军，先等一会儿，看看这回几杆红旗下有没有喽啰兵。这官军们都趴到这草窠里边看着，透过灌木丛的缝隙瞅着那红旗呀来回直晃。秦同志，您看那旗直晃必定有人呐，没有人的话那旗怎么能晃呢？
0: 嗯，有道理，这回呀咱们急催马往前赶，来跟我追。
1: 是。秦明催马往前走，后边官军紧着跟着就拥上来了。他们往前一拥，就看那几杆红旗下果然有一伙喽兵。这伙喽兵一敲锣，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就跟那些喽兵由打树丛之中往前就跑。秦明说，这回不有人了吗？我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给我追，给我放箭。
0: 是。
1: 后边官军一边追赶一边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走如飞蝗。有几个喽兵中箭身亡，趴在了地下，但是多数的喽兵跑着跑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秦明一看又追不上了，带一株坐骑，他刚一定神儿，由打他身后慌慌张张骑着马来了一个官军。这个官军跑到秦明的跟前，滚鞍下马，双膝点地，报：启禀秦同志，您往这儿追呀、啊、您追的不是方向，咱们西边啊出来大股的喽兵奔着咱们营寨去了，是吧？来，随我回去。秦明一拨马，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东边穿着树壳子踏着山路，就又绕到西边来。绕到西边之后，一看前面果然有不少的喽兵打着旗敲着锣挥舞着武器奔着营寨偷袭来了。秦明一声呐喊，带着官军就冲杀过去。这一冲杀过去，那一伙的喽兵转身就跑，秦明随后追赶，追来追去，由打这西边就绕到了南边了。到南边的树林子里边再一看，这伙的喽兵又没影了，喽兵见不着了。秦明又带住了坐骑，这些官军们东头跑西头，西头跑东头的，这么一折腾，一个个全都上气不接下气啊。秦同志，这伙的喽啰兵太可恶了，我们怎么就抓不着他们呢？
0: 秦明说，你们不要忙，早晚能抓着他们。
1: 秦明忽然定睛一瞧，前边树林子里边摇摇晃晃有一个人影。
0: 嗯，那是什么人？你们过去把那个人给我抓来，是不是山上的密探？
1: 是。有几个官军过去，去不多时，又打那边树林子里边抓过一个人来。走近了一看呢，是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个樵夫有一条扁担，扁担上面挑着两捆柴火，喝山喝山就过来了，腰中系着个绳子，绳子里边斜别了一把板斧，带到秦明的马前。就看那个樵夫把这柴火挑子往那一放，单膝点地跪下了。哎，老爷，小人给老爷磕头了。老爷，小人犯了什么罪了？您把我抓来。秦明一看这个樵夫也就是30来岁的年纪，看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脸上晒得黢黑，从相貌气质上看也就是一个村民。
0: 我来问你，
2: 你是经常到这来打差吗？
1: 啊，小人我经常来打差呀。
2: 你是哪里的人呢？
1: 我就是这山后张村的，我姓张，我叫张二愣。
2: 哦，我问你，你每天到清风山上拉打柴都在什么地方打呀？
1: 哎呦，我哪儿都打呀，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
2: 哦，你打了多少年的柴了？
1: 嗨，我从八九岁我就往这山上打柴，我到现在32了，我还在这打柴。你算算我打了多少年了？
2: 家中有什么人？
1: 嗨，家中就有个70来岁的老娘，剩下什么也没有了。别看我那么大岁数，咱穷啊，也娶不起媳妇儿。没有媳妇儿，把孩子反也耽误了。我也合计了，这辈子也就这么地了。老爷，你把小人我抓来，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张二愣，这清风山上有一伙贼寇，你知道吗？
1: 啊，你说这山上的寨主啊？
2: 那是贼寇，不是寨主。
1: 对，那是贼寇。不过我碰过他们，人家寨主不是，对，贼寇，贼寇让我管他叫寨主，您当然让我管这寨主叫贼寇，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说怎么地吧？
2: 这一伙贼寇肯定在山上危害乡里，你们那个村子是不是也受过他的害呀？
1: 受过，他们有时候要粮食，要什么的东西，要鸡要肉，都上我们的村里要去。
2: 就是啊。你愿不愿意把这伙贼寇给清除掉啊？
1: 那当然愿意了，那我们能清除得了吗？我们都是老百姓。
2: 今天我就是替你们清除这伙贼寇来的。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三军统制，我叫秦明。这伙贼寇他们非常的狡诈，我到这之后追着他们四处逃窜，现在不知他们藏在何处。你既然是天天在这打柴，肯定能知道有没有通往贼寇山寨之处的暗道啊。
1: 暗道？您说暗道，什么叫暗道？
0: 就是说别人不知道的一条路，可以通到山寨之上，有没有这样的路啊？
1: 哦，您说这个呀，那让我怎么说呢？我要说没有吧，那我显然是跟您撒谎，我要说有吧，我还不敢说。
2: 为什么不敢说呢？
1: 您知道啊，这清风山呢，在这能打柴火的就仨人，我叫张二愣，还有那个薛四狗子，再就还是那刘二，我们这三个人在这打柴呢，是山上那寨主不，就是那贼寇啊，他们答应了的，别人再来打柴呀，他们就都给轰跑喽。我们三个人在这打柴呢，我们定好了规矩了。人家那个山上的人告诉我们，通往山寨顶上的这个路啊，跟任何人都不能讲。要是讲了的话，人家就把我们脑袋给砍下来。不光把我们砍下来啊，还得到家里边把家小都给杀喽。你想想，老爷，人家有这话在先。这伙人又心狠手黑呀，我敢说吗？我要说完喽，我还想活吗？
2: 哎，你这樵夫，现在你就不要害怕了。我乃是官军首领，就是征剿他们来的。你把通往山寨的道路告诉我，我偷偷的到在山寨之上，把这伙贼囚是一网打尽，然后你们百姓就免遭他们的祸害了。他们不会再有报复的那一天了，
1: 是吗？您到那山上准能把他们都能给杀干净了吗？他们露出俩来就够我们一受啊。
2: 哎，这回我要一网打尽。这样吧，我先给你10两银子，来，拿10两银子给他。
1: 是，
2: 手下有人拿过10两银子赏给这樵夫了。张二愣一看这钱，哎呦，
1: 给这么多钱呢？那好吧，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喝出去了，我就给您带条路，这条路可以直通到山顶上，就到他们那个分金聚义厅的后边。
2: 好，如此说来，你给我头前带路，

0: 全都是石头。樵夫用手点了点，您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山涧沟，顺着这个山涧沟就往上走，一直就可以通到他那个分金聚义厅的后头。这个山涧沟啊，夏天的时候啊，满沟里都是水，现在这才正月前啊，桃花水还没下来，都干了。你们就跟着我顺着沟塘子往上走就行。好，秦明说：“你头前带路。”哎，这樵夫扛着扁担在头前走，秦明领着这一百来名马队，在这沟塘子里一走，走着不方便呢，竟大石头，只好从马上下来，一手牵着马，一手拿着兵器，跟着他往前走。后边这些步兵背着弓，插着剑，手里拿着单刀，也紧紧跟随。顺着沟塘子步履艰难的就往上爬，绕了一个弯，拐了两个弯，秦明一看他引的这个路队从这个沟塘子往上走，两旁边都是密松林，而且山势险峻，看来不容被人发现。如果不仔细观察，谁也发现不了这条路啊，只有打柴的人才能知道。秦明自己暗想，幸亏我今天抓住这个打柴的樵夫，这是天助我也。绕了几个弯，已经爬到了山的高处了。这个功夫，就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嗯，秦明心想，怎么有梆子响？这功夫又打树林子里边就拥出了一哨楼军，这些个楼军一个个张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啪，就奔着沟塘子里边的官军就射来。弓箭往下这一射，秦明往旁边一闪身，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噼里啪啦拨打凋零，吩咐后边的官军给我往上冲，上岸。说了一声上岸，前边这些个马队就都变成了步军了，这马都扔到那沟塘子里边不能管了，他们挥舞着兵器爬上岸来，向着喽啰兵一边拨打凋零，是一边进攻，跟这喽啰兵凑在一起可就交上手了。皮球啪嚓，刀枪并举，所碰的声音是震动山林。这功夫秦明呢也闯上岸来，也杀到树林子里边去了，摆开狼牙棒。秦明上来带着一部分官军，正跟这些喽啰兵在树林子边上打，后边那些个官军呢都在沟塘子里边呢，他们正准备也要爬上岸来跟这喽兵交战。可了不得，这功夫就由打山上就听见哗，怎么的了？来了水了。好家伙，由打山上这山溪爆发，哗，秦明和这些喽兵正在征战之际，忽然听见身后边水响，他扭向回头一看，哎呀，一看多半官军都葬身水中了。秦明急急忙忙往回跑，跑到岸边一看，再想下都下不去了。幸亏秦明这匹马，他上岸的时候跟着在岸边站着呢，要不然的话，秦明这匹坐骑也跟着卷下去了。秦明气得跺足捶胸，一回身再想找喽啰兵拼战，这些喽啰兵又都没了。秦明气得把狼牙棒往地一扔，拿着拳头直捶自个儿的前胸，咣咣咣咣。今日全军覆没，皆秦明之故也，我不能活了。说着话，秦明把狼牙棒拿起来，就照自个儿脑袋上给自个儿要开瓢。他拿着狼牙棒刚那么一比划，旁边有几个官军过来，一把把秦明就抓住了。秦同志，秦总管，您可不能寻短见呐，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这是中了他的计了。您要是在这儿自己尽皆身亡，那我们这伙人怎么办呢？啊，我们得找山上这伙喽啰兵报仇啊。秦明这是眼睛里都冒了火了。是啊，我们要找他报仇。那个带路的张二愣呢？
1: 啊，那张二愣啊，那张二愣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这张二愣啊，也是他山上的贼寇，分明是他把我们引上这条绝路。秦明一想，刚才在那沟塘子里边一走，我发现那个石头并不全干，是潮的，就说明断水时间不长啊。我自个儿看到这点觉得有点异样，我还想过呢，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们是在上游断流啊，这是一个水攻之计呀。

0: 秦明这阵查点一下，上岸的官军也就还有那么五六十人了。秦明吩咐官军，你们把武器拿好，跟随我上山。今天我秦明要到山上找着他们贼首，就跟他们决一死战。如若是找不到他们的贼首，我秦明宁可死在清风山，绝不回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实心。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0: 食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不告诉你，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实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 给他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10，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相声《美人的风波》。人人都有关于美的标准，李金斗觉得自己才貌双全，最有发言权，打算把长相、身材、年纪全都量化，定出一套统一的美人标准。哪成想媳妇儿看了他的标准当场不答应，硬逼着他放宽年龄，小姨子看了也跟着起哄，非要加上特殊外形的条款，连老丈人也跑来凑热闹。几轮折腾下来， 原先的标准改得面目全非。其实这世上的美

0: 本来就没有统一的范式，一条死板的规定又怎么能框住千姿百态万种风情呢？
1: 兄弟们，朋友们，观众们，大家们，今天我要跟您谈一谈关于美人的。
2: 您谈什么
1: 啊？关于美人的问题。
2: 美人的问题啊，您别谈了，这个问题得由我来谈。
1: 谁呀？
2: 我，陈永泉。
1: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优越条件。
1: 怎么？
2: 因为我长得就够美的。
1: 您说这话不感觉内疚吗？
2: 没这种感觉，
1: 一点不惭愧。
2: 我很坦然。
1: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啊，陈先生，我是说呀，我这意思是说，就像您这模样的人谈美人，这不好有一比吗？
2: 那我比作何来呢？
1: 猪八戒调戏真优美，
2: 这话怎么讲呢？
1: 根本你就不配。
2: 嘿，你这叫讽刺我。
1: 不是讽刺你啊，我这意思是说呀，谈美人的人首先得具备美人的条件。
2: 哎，我这个条件就有富裕。
1: 是啊。
2: 因为我长得相当的美。
1: 还美呢。
2: 各位啊，您看我长得够美的吧？
1: 啊，
2: 等着。好，您要承认的话，这么样，这回您热烈的给我鼓掌，咱们气气的。各位，谢谢各位，我给您鞠躬了。
1: 哎呀，真是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呀。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朋友们，就他这模样，您还给他鼓掌呢？您这掌声不亏心吗？
2: 照你这么说，我就不算美人了。
1: 哎，什么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万一出现点特殊情况，你也有可能成为美人。
2: 什么特殊情况啊？
1: 突然有那么一天，地球跟太阳撞在一块儿了。
2: 是啊，
1: 当时是天塌地陷。地球上就剩下您这么一个人了。哎，陈先生，到这个时候您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美人。
2: 那么万一还有一位呢？
1: 哎，甭说剩个人了，就是剩只猫，你也成为不了美人。
2: 哎，你可太气人了。
1: 不是气你啊，谈美人我的条件比你又优越的多呀。
2: 你哪点优越？
1: 哎，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我往这儿这么一站，比你漂亮多了。
2: 谁承认呢？
1: 谁承认？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想这个问题您不会否认吧？谢谢，这个刚才您给他鼓了半天掌了，那么我这个掌声呢，可没有他热烈啊。谢谢。哎，这点您别有偏心眼儿，那个楼上的那个掌声稍微的差了一点。谢谢。那个楼上最后一排有两位没鼓掌。
2: 啊？他这眼睛还真管事儿。
1: 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通过这个掌声，看来我的人缘比他强多了。
2: 都没意思了。
1: 哎，您也别挂不住啊，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女同志。
2: 哎，
1: 您这么大岁数，一糟老头子跟着起什么哄啊？
2: 我多着起哄啊。
1: 我跟您这么说，陈先生，最近我就给美人定了个标准。
2: 什么标准呢？
1: 美人应该是姿容秀丽，风度翩翩，皮肤白嫩，发如墨染，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瓜子脸型，上宽下尖，五官端正，没有伤残，未言先笑，春风满面，20左右，妙龄之年。
2: 嘿，真够标准。
1: 怎么样？
2: 不错，
1: 好不好？
2: 很有研究。
1: 那当然了，要不中国汉语大词典有关美人这条就请我给他们写了。
2: 是啊。
1: 啊，
2: 没瞧出来。
1: 那天我刚编完这条，我爱人过来了。哎，金斗，
3: 怎么了？
1: 你编什么呢？
3: 嗯，
1: 啊，我看看你编什么呢。
3: 哦，
1: 美人标准。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哟，这不就是我吗？
3: 是啊。
1: 啊，我明白了，你拿我当模特写的。
3: 哦，
1: 真有你的
3: 模特。
1: 往下一念，不高兴了。
3: 怎么了？
1: 20左右，妙龄之年。哟， 那我们这40岁的人就不算美人啊？
2: 哎，
1: 我告诉你，金斗，年龄问题你得给展宽一点。
2: 怎么展宽呢？
1: 你就说50岁以下全算美人
2: 啊？这也太宽了。
1: 哎，我告诉你，必须得展宽啊，要不人一查字典，李金斗的媳妇不算美人，这多给你跌份呢。
2: 这叠什么份呢？是原则就不能改、啊
1: 哎、有原则性还有灵活性呢，别那么死心眼，一个美人标准改改没关系、
2: 啊、不能改
1: 啊，
2: 因为你啊
1: 啊
2: 不算美人
1: 啊。什么？
2: 你不算美人？
1: 哦，我不算美人。
2: 嗯，
1: 那好啊，你找美人过去
2: 啊，
1: 咱俩马上打离婚。你瞧你那相
2: 啊，
1: 上下一边粗，整个一汽油桶啊。
2: 嗯，
1: 您看看这个1.65米，超等残废
2: 啊，
1: 谁爱理你？我告诉你，别看我40岁了，走在大街上竟是20多岁的小伙子追我。
2: 这是你爱人给你施加压力的。
1: 对呀、啊、
2: 这你得坚持原则。
1: 坚持什么原则？因为一个美人标准再引来个第三者插足，到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2: 嗯，
1: 一咬牙一跺脚改。
2: 怎么改呀、啊、
1: 夫人？50岁以下全算美人。
2: 哦，让步了。
1: 什么叫让步啊？这叫明智的妥协呀。俗语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您想连英雄都过不去，何况我金斗乎？
2: 别哭了，这回你爱人满意了吗？
1: 没事了。
2: 嗯，
1: 我们小姨子过来了。
4: 哦，你姐夫，您看我像不像美人啊？
2: 你这小姨子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啊，这有点特殊情况。
2: 哦，
1: 小姨子长得是蛮漂亮的，
2: 嗯，
1: 就是让对立面的给鼻子一棒子，
2: 嗯，
1: 给打歪了。
2: 哦，歪，歪的厉害吗？
1: 不厉害，也就90度吧。
2: 啊，哦，都横着来了。
1: 啊，
2: 好吧，这真的是鼻子呀。
1: 不知道呢，
2: 成了电视频道鸟啊。
4: 哎，姐夫。我看看那美人瞧瞧。
2: 嗯
4: 嗯，瓜子脸型上宽下尖，这人够瞧瞧。五官端正，没有伤残。哟，我是歪鼻子的。
2: 嗯，
4: 哎呀，姐夫，您怎么拿我当产品了这个？哎呀，姐夫，这您得给改了呀。
2: 这怎么改呀？
4: 您就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歪鼻子的大美人，终于呢出现了
2: 啊。歪鼻子美人啊，没听说过。
4: 姐夫，那谢谢您了，您给加个小注都行。
2: 怎么加呀？
4: 您就说个别歪鼻子的例外。
2: 啊，例外呀、啊、
4: 哎，对，
2: 没听说过，小注也不能加。
4: 哎，麻烦您了，姐夫。
2: 嗯，不能加。
4: 啊，加不加？
2: 不加。
4: 真不加？
2: 嗯，
4: 行了，李金斗，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
2: 哎，哎，我告诉您，打开鼻子说亮话。
4: 废话，我不是歪鼻子吗？这个、
2: 对，我把这事儿忘了。
4: 金老，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正谈恋爱呢，就因为这歪鼻子都吹了8个了。这个，眼看着这就算成功了，只要这对象一吹，李金老，我跟你玩命
2: 啊！
4: 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2: 哎，这哎，红刀子出来，
4: 绿刀子出来，
2: 怎么绿刀子呀？
4: 我扎你苦胆。
2: 瞧扎这地方，还是要跟你玩命，
4: 这是何苦呢？
2: 嗯，
4: 妹妹，妹妹，您别生气，您这是干嘛呀？
2: 干嘛呀？
4: 算了，妹妹，加个小注吧。
2: 怎么加呀？
4: 啊，五官端正（括号）也有个别歪鼻子的，但不多见。
2: 嗯，对，就你们家有这么一位。
4: 哎、小姨子没事了。
2: 嗯，
4: 我们岳父过来了。
2: 哦，他也过来了。
5: 金朵，
2: 哦，
5: 我听说。你整天都琢磨没人了，
2: 这老头也知道
5: 了。哎呀，忒好了，你就把我也填上吧。
2: 啊，您跟着起什么哄啊？
5: 啥叫起哄呢？我哄你说，这个没人啊，通常指的是美女。
2: 对，
5: 不是还有那个美男子吗？
2: 美男子啊，不算。
5: 哎，我问问你，那个男子是不是人？
2: 是人呢。
5: 哎，所以我就是大媒人
2: 啊。您这叫强词夺理。
5: 我看你小子是不讲理呀、啊、
2: 怎么
5: 我俩回你都算媒人，怎么到我这儿就没门了呢？
2: 您瞎跟着掺和什么呀？
5: 啥叫掺和呀？我看你这小子是过河拆桥
2: 多着呢，
5: 忘恩负义呀、
2: 啊、没有啊。
5: 想当初你跟我闺女谈恋爱的时候，你怕我不同意呀、啊、你一见面你就夸我呀，你跟我说那个啥，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不但人好心也好，你还说我是那个啥
1: 那个心里美呀、
2: 啊，心里美。
1: 哦，你是萝卜呀、啊？
2: 哎，好说呀，你是土豆。

0: 他怎么说话呢？
1: 啊，
0: 那叫心灵美。
1: 啊，是啊，我由心里往外美，我都美透了呢，我不是没人吗？
0: 我没听说过
1: 啊。我还哄你说，就从我这脑袋一根头发都秃了，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大美人。
0: 你哪点美啊？
1: 秃老美，你看。
0: 大秃子呀，
1: 啊，
0: 那更不能算了。
1: 我算不算没人？
0: 不算。
1: 我要不算没人，我立刻把你扫地出门，叫你小子来个净厨师，叫我闺女立刻跟你打离婚。到那个时候，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0: 怎么讲？
1: 里外不是人。
0: 这老头儿封建家长这作风够严重的。
1: 哎呦爸，您这是何苦呢？您算美人不就完了吗？您算美人了。不过您这个美人条件不好写呀。
0: 是不好写？
1: 事在人为呀。我说你写吧。
0: 怎么写呀？
1: 我叫紫罗兰。
0: 哎，紫罗兰？哦，化妆品啊。
1: 你起啥哄呢？
0: 那有叫紫罗兰的吗？
1: 这是我的美名。
0: 哦，
1: 我叫紫罗兰，男，现年63，原籍河北唐山，去年断了线。
0: 嗯，老伴儿故去了。
1: 家中人口简单，每月收入176.43元。
0: 嗯，
1: 居住市中心，交通很方便，家有三居室单元。
0: 嗯，
1: 一正一名，50岁，独身女子为妻，工作不限，但要品貌端庄，最好还是共产党员。
0: 您这不是美人介绍啊？
1: 那你说是啥呢？
0: 您这是征婚广告啊？
1: 可不是嘛！我说岳父大人呢，您这个无理的条件我实在不能接受啊！我只能用您常用的一句口头语来回答您的。
0: 什么词啊？
1: 我说爸爸，你玩去吧，
0: 玩去。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为您表演小品《卖车》。这部作品啊是卖拐的续集，讲述了吃一堑长一智的范厨师再次遇上了大忽悠夫妇，但最终还是招架不住大忽悠的忽悠，又一次上当受骗的故事。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5: 自从买拐摸得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我也卖拐，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前了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6: 发家致富道道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卖车了还、哎！
5: 拐了！
6: 谁买车了？哎，我脑大脖子粗吗？
7: 别着急，这回轮椅有销路了。
6: 我这腿都好了。
7: 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
6: 快走吧，
7: 你坐吧。Hello，
6: 兄弟，兄弟，你干啥呀你？
5: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7: 非常对不起，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5: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得？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去。
6: 兄弟，别，兄弟，那啥，你把拐给我们，把钱给你，咱回家吧。
7: 你别跟他掺和，过来。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
5: 我煮什么煮啊？压根没病。
7: 完了，完了，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6: 不是你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你说这咋整？
7: 媳妇儿，他完了，你看看，变化多大这一年，往上看。
6: 你要说有变化吗？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7: 你看，看什么？ 就连我媳妇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因为啥吗？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你的髌骨往上转移已经到了大脑，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现在已经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5: 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还要让我走两步啊？
7: 去年走两步瘸没？
5: 瘸了。
7: 过两脚麻没？
5: 麻了。
7: 请问为什么？
5: 你忽悠的。今天不用你忽悠了，我跟你走两步，你不是爱看吗？我跟你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可是我今年好了，哎，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还能大跳，哎，大跳，哎，大跳，我给你发一个。
7: 看着吗？不但脑袋不好，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6: 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哈。
7: 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
5: 没问题。
7: 现在我请问你几个事儿，如实对答。
5: 你说，
7: 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
5: 不迷糊。
7: 眼睛。冒不冒金星？
5: 不冒金星。
7: 好，我试一下就可以了。
5: 好，今天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目的就是当众戳穿你。
7: 好，这样，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吸气，吸嘛，吸，吸，好啊。别停，看你气有多长，我判断判断就是。别停，停，迷糊吗？
5: 没迷糊，
7: 没迷糊咋晃着呢？
6: 就是有点迷糊了呢。
7: 他咋迷糊了？喊缺氧了呗。
5: 我告诉你媳妇儿，
7: 这是身体好的，帮你这事上医院了，知道不？迷糊吗？
5: 没有，
7: 没有，搁那划拉啥呢？
5: 冒金星了，怎么的？
7: 冒金星。哎，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
5: 你别整那个，就咱这个智商抠出来上秤要比你多2斤。
7: 那好，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5: 你来。
7: 这样吧，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
5: 没问题。
7: 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
5: 好。
7: 会学话吧？
5: 没问题。
7: 我说开始，我媳妇说啥你说啥，明白不？
5: 来者不拒。
7: 开始。
6: 啥玩意
7: 儿？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儿。
6: 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7: 错。我媳妇儿说准备好了吗？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就这么
5: 这句就开始。
7: 什么叫学话？
5: 行，明白了，
7: 重来。
6: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吗？
6: 老头他又错了。
5: 没错，
7: 错。
5: 刚才我给你
7: 错错。我媳妇儿说老头子他又错了，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
5: 这句就开始学呀、
7: 啊？对。
5: 那行行，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个，你这是蒙人的。你这么的，你要来，咱就来智力测验。咱来正规的，就来电视台里有那个呀。这来来转来正规。
6: 别整，
7: 好。
6: 姑娘，你快回家吧，这你别打回家。
7: 那这样，我给你出3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
5: 你别整3岁的，有能耐你整4岁的。
7: 4岁行啊，
5: 5岁的不在。
7: 你看着吧，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做准备，
5: 来，
7: 请听第一题。
5: 说
7: ，Number One。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
5: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3？
7: 错，媳妇你
6: 答。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3？
7: 错。我们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3。
5: 这算错的，你算错的还等于6的呢？
7: 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5: 你再来一个，我掌握窍门了。
7: 请听第二题。
5: 说。
7: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
5: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7: 错，媳妇答。
6: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7: 正确。
5: 你是出生就生啊？那，
7: 请听题。
5: 你来。
7: 树上 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5: 八个猴。
7: 错误。
6: 俩猴。
7: 正确。
5: 怎么的？
7: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5: 别这样。
6: 骑马那个骑。
5: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
7: 哪叫谐音？
5: 你再来一个。
7: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5: 你再来一个。
7: 再来一个。
5: 你别
7: 请听题，
5: 说
7: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5: 俩猴。
7: 错，八个猴。
5: 怎么的呢？
7: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5: 这回骑七个了。那树受得了吗？那个，
7: 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
6: 你别砸了，你砸不上。
5: 你别，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
7: 来，请听题。
5: 说
7: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5: 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
7: 错，媳妇打。
6: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
5: 真傻逼。
7: 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头。
5: 长腰，
7: 哎呀，屁股那叫火疖子。
5: 怎么回事？哎呀，我，
7: 你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
5: 我不承认。我
7: 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
5: 怎么治？
7: 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一离地，你指定打上。
5: 我，怎么离地啊？
7: 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
5: 别着急。
7: 坐好了，
5: 你别
7: 脚抬起来，请听题。
5: 说
7: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5: 算错的情况等于三。
7: 耶、yeah! ，恭喜你答对了。你说发现没？对了，因为你俩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所以说啥都上不去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5: 我站起来，来一个。
7: 说一位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照电视砸去，只听啪嚓，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5: 因为电视质量好。
7: 错。
6: 因为没砸着。
7: 正确。
5: 你没砸着，怎么咔嚓一下呢？
6: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7: 就你这智商！
6: 呀，你快回家吧，兄弟！
5: 你骗！
7: 请听题。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拿起这么大，
5: 咔嚓砸地上了。
7: 恭喜你，都会抢答了。哎呀！
5: 再来一个。
6: 你别答了，你。
7: 请听题。一个司机开着一个公交车，看对面的树上蹲个猴，刹车了。为什么？
5: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7: 错。
6: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7: 你这
5: 笨。你说，哎呀，我天不行，哎呀，这我脑袋怎么的？那猴屁股红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我是
7: 再试，你再试一下吧。
5: 你说，
7: 注意，树上蹲个猴，
5: 猴屁股当红灯了。
7: 恭喜你。
5: 哎，你别不对，
7: 怎么
5: 对呀、啊，大哥？
7: 怎么对呢？
5: 你看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啊，是不是？你这不对呀、啊，你这个
7: 啊？你这样站起来是一道老题儿，
5: 来。
7: 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5: 说
7: 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
5: 你说，
7: 请听题
5: 啊，
7: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5: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6: 哎呀，你这个咋等于啊？
7: 等于二。
6: 人家是二。
5: 二啊！你刚才不是说三吗？
7: 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5: 哎呀！那么最后，一加一，这个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7: 恭喜你已经打俩答案了。老张，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你赶紧下车回家，我们得回去。
6: 你快回家吧，把车给我们，我们还有事儿呢。
5: 大哥，多少钱？我买。 我买啊，我买，我明白了，大哥，
7: 你别说骗你哦，
5: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我买。
7: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明白，
5: 你说
7: 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我等你半年了，你知道吗？你要给钱，千万别多给，你给个改装费，也就400块钱，
5: 没问题，
7: 多给我就不给你处，
5: 好，
7: 啥都不卖你，
6: 穿上我去。
5: 那个大哥呀、啊，就带了300，你看看。
6: 拿着往那就不少了，
7: 戴手表了，戴啥手表了啊？
5: 戴什么手表呀？啊！
6: 谁说戴手表了？
7: 我跟你说什么
6: 你
7: 说？
6: 你赖我，你就赖我！
7: 大哥，你说他俩这样呢？
5: 大哥，
6: 谁说了？我没说。
5: 大哥，你听我说行不行？
7: 你说都实在，
5: 你听我说，像我这种智商，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
7: 了。拿着，回去好好养病。
5: 那好好。
6: 我说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能不能换个人啊你？兄弟、啊，你要信我话，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的。
5: 你还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脑袋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去年人我当时给我逃避，你就横帮竖挡不让。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的，我就是第二次上当。
6: 没人管你，
5: 大哥，
6: 这种人太可气了。
5: 临走前我送给你一句话：你摊上这样的媳妇儿，白瞎你这个人了。
6: 太可气了，这种人
7: 不用气，别恨他，全子这种人养活咱们。
5: 谢总，
7: 你看还谢？走回家。
6: 这玩意儿你还要他有啥用啊？
7: 回去改一副单价，来年还卖他。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成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8: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9: 当然有了。
8: 那是什么收获呢？
10: 对呀，什么收获呢？
9: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成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呈现相声《关公战秦琼》。关公和秦琼差着好几百年呢，怎么能打起来？ 侯宝林、郭启儒这段相声里，军阀老爹庆寿看戏不懂装懂，硬要山西的关公和山东的秦琼比试比试。戏台上演员们怕得罪权势，只能硬着头皮编下去。您听听这荒唐场面有多逗，马上开讲。
10: 你看今天呢，

0: 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1: 是吗？
0: 啊，嗯，秩序良好。
1: 哎，
0: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1: 啊，
0: 那真受不了。
1: 哦，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0: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还好一点。
1: 嗯，
0: 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1: 啊，
0: 哈，乱极了。
1: 哦，是乱。
0: 哎，你首先说门口的卖票的。这就是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1: 哎，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啊。
0: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儿搁个人嚷。
1: 哦，
0: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开学吧，开学吧！有唐寅，有魔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1: 玩命啊！
0: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1: 好嘛，
0: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1: 这是，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0: 就说是
1: 啊，
0: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1: 怎么说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0: 更乱了。
1: 里边怎么更乱了？
0: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1: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0: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1: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0: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1: 这可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0: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1: 啊，是啊，
0: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1: 哦，
0: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啊，
1: 哎，
0: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1: 那还不打起来、啊？
0: 就说是，
1: 嗯，
0: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1: 嗯，
0: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1: 嗯，
0: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1: 哦，有手巾板。
0: 其实夏天人出汗，
1: 是啊，
0: 擦擦毛巾是好事。
1: 对，
0: 叫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1: 哎，影响人家看戏呀、啊。
0: 就说是嘛、嗯，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1: 哎，
0: 把它拧干了。
1: 对，
0: 上边撒点花露水，
1: 嗯，
0: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1: 啊、哦，怎么样？
0: 这么老远扔，
1: 扔，
0: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1: 啊，
0: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1: 还技术呢？
0: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边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1: 哦，
0: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1: 怎么扔？
0: 日，
1: 哦，扔过去了。
0: 接的那主满不在乎，
1: 嗯嗯，
0: 甭，
1: 怎么样？啊，就这么准？
0: 哎，准。
1: 哦，
0: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1: 啊、哦，也扔。
0: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1: 什么花样？
0: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1: 哦，
0: 日上去了。
1: 接的那主呢？
0: 来个苏秦背剑。
1: 啊，
0: 甭。
1: 啊，
0: 有时候弄散了呢。
1: 嗯，
0: 还来个天女散花。
1: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0: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1: 嗯嗯，里边长凳，正往来那个，这是四位，
0: 嗯，
1: 给这续人，这是南厅，这是天馆，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一路上想让我在这儿呢，
1: 这块乱弄，
0: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1: 嗯，
0: 坐下聊天，
1: 我还聊，
0: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1: 啊、
0: 这聊上了。杨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1: 嗯，
0: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1: 嗯，
0: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不日的。
1: 嗯，
0: 哟，这挺好天的，怎么下雨了？
1: 怎么下起来了？
2: 嗨、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1: 哦，您俩这就快打起来了。
0: 您还受得了受不了？
1: 是吗？太乱。
0: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1: 怎么？
0: 戏回了。
1: 回戏，
0: 哎，
1: 因为什么回戏啊？
0: 台上戳个大牌子，
1: 嗯，
0: 写着今日堂会。
1: 哦，有堂会，
0: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1: 啊，是啊，
0: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
1: 嗯，
0: 家里办喜寿事，
1: 哎，
0: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1: 对，
0: 这叫堂会戏，
1: 不错。
0: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1: 是是，
0: 不是真懂艺术。
1: 哦，
0: 所以堂会戏呀，比戏园子里还乱。
1: 哦。比戏园子还乱，
0: 什么笑话都出。
1: 是啊，
0: 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
0: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1: 哦，
0: 看了一次堂会戏。
1: 韩福聚
0: 啊，
1: 就是过去那个大春发呀、
0: 啊。对呀、
1: 啊，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是啊，
0: 哎，
1: 往那儿堂会戏，
0: 那天戏可不错
1: 啊。都什么戏呀、啊？
0: 头一出是《破寿图》，
1: 哦，拜寿的戏；
0: 二一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出是红净戏，
1: 什么戏啊？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戏可好啊！
0: 是啊，
1: 文武旦打，
0: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1: 那是啊，
0: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1: 嗯，
0: 台下不断喝彩。
1: 那是唱得好吗？
0: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嗯，怎么？
0: 听着听站起来了，别唱了。
1: 什么？
0: 你们这什么戏？
1: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0: 都上后边去。
1: 给轰下去了，
0: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0: 行，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跑下台去了。
1: 下去吧，
0: 管事的来了。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
0: 这是红净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
1: 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关云长。
0: 关公。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人？
0: 有我们的命令不？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1: 关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1: 哦，爱听秦琼戏。
0: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啊，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比比，
0: 来个关公斩秦琼，
1: 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这个戏我们不会。
1: 是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啊。那全别唱了
1: 啊、
0: 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
0: 啊？看你们会不会。
1: 呵，
0: 管事的害怕了。那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师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他点了一出
1: 啊，
0: 那个关公战秦琼。
1: 你们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
1: 啊，
0: 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啊。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
1: 啊，
0: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啊，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1: 哦，
0: 我还来这关公。
1: 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说的是啊，
0: 老生吧。
1: 谁
0: 来？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扮个秦琼。
1: 赶紧换这个什么青剑衣
0: 啊，
1: 戴罗马。
0: 干嘛？
1: 秦琼啊。
0: 哪个秦琼？
1: 卖马呀、
0: 啊。照着卖马那么办
1: 啊？
0: 那哪行啊？
1: 不行。
0: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1: 那么怎么个扮相？
0: 扮元帅。
1: 哦，大元帅。
0: 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1: 哦。
0: 你扮个元帅，仨硬靠学马，带帅子盔，赶紧给他办。那大伙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没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1: 说的
0: 没词儿，上台现编
1: 啊，现编词儿。
0: 不，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你啊，先来个做大仗点将。我来个小过场。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唱啊？
0: 刚场面打了，就这么打。大不如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如唱切唱，康切切切切。
1: 秦琼出场，
0: 演员心里想，这叫什么玩意儿？切，
1: 后秀，正官，吕然，就这个做派。
0: 康切康切康切，
1: 快点走啊！
0: 不成，他想词儿呢，
1: 对，没词儿，
0: 康切康切康切康切的康。

0: 战将关羽。
1: 嗯，这都新鲜。
0: 众将官
2: 有
0: 提兵前往。
2: 哦，
3: 大步抗捷，抗捷，抗捷，抗捷，抗捷，抗！这场戏下去了，
1: 他上了。
3: 嗯。关公上来了。
1: 哦，关公上，
3: 一手拿着刀，
1: 哦，
3: 一手拖着靠拍子，
1: 是，
3: 他是打扮是大金软靠，
1: 对呀、啊，
3: 水底鱼上，
1: 哦，
4: 抗贼抗不雷，贼抗不雷，贼一贼一贼抗不雷，贼一贼，
0: 唐安德仓关云长，
2: 抗贼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师们
2: 哦，
0: 迎敌
1: 这
3: 哦。一家堂鼓，
1: 哎，
3: 秦琼上来了，
1: 上了，
3: 俩人一碰面，
1: 嗯，
3: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哎，
3: 关云长一横大刀，
1: 嗯，
3: 谁瞧谁都别扭，
1: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3: 从来没见过面，
1: 是吗？
0: 来将同名，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1: 嗯，
0: 为何前来打仗？
1: 嗯，
3: 这一问他，坏了，
1: 怎么？
3: 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1: 嗯，
0: 哎，
1: 怎么意思？
3: 他生气呀！
1: 啊，气儿了。
3: 这一下坏了。
1: 啊，
3: 戏台也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1: 啊，
3: 打鼓的一听，
1: 嗯，
3: 还有唱呢。
4: 抗不来谁抗来接来抗。
3: 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1: 这份乱。
3: 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1: 那就得唱吧，
3: 现编词的。
1: 是啊，
3: 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对，
0: 听了，
2: 扛嘞扛嘞，姐姐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
3: 一指那老头，
1: 嗯，
3: 他不管饭。
1: 嘿嘿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伟、冯巩全新奉献相声《说话与礼貌》，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刘伟扮演的这个角色说话没个把门的，简直毫无分寸。他张口就把父母喊成老头老太婆，见了师傅直接叫爷们儿。别人刚从厕所出来，他随口就是一句吃了吗？他只觉得这些话不过是随口一说，无伤大雅，却不知道每一句听着都让人心里膈应，遇到事儿了还会直接激化矛盾。这般出言不逊、不懂礼貌的人，到底会给自己惹上多少麻烦？咱们相声里揭晓吧。
2: 最近在青少年当中啊，提倡语言的美，开展了从七个字做起的活动。
3: 七个字，
2: 你知道是哪七个字吗？
3: 知道
2: 啊，
3: 不是七个字吗？
2: 对，
3: 团结一致，向前看。
2: 适于青少年特点的七个字
3: 啊，雷锋叔叔又来了。
2: 青少年
3: 晚婚晚恋好处多，
2: 哼，不对，
3: 一夫一妻一个孩，
2: 哎，你这都什么呀你？
3: 都不，那不知道了，
2: 不知道了吗？告诉你，这七个字是，请您，谢谢，对不起。
3: 啊，这七个字啊，
2: 知道什么意思吗？
3: 知道
2: 啊，
3: 你要请我，
2: 我请你，
3: 哎，请您嘛。
2: 那谢谢呢？
3: 我得谢谢你啊。
2: 对不起，
3: 你酒菜准备的不太好，向我表示歉意，说句对不起。
2: 哎，也可以这么解释，
3: 那倒没关系
2: 啊。
3: 咱们有什么吃什么。
2: 那你倒不客气是吧？
3: 我这人太实在，我
2: 得了。我说谁请你了？
3: 那这七个字有什么意义呢？
2: 开展这七个字的活动啊，是为了对青少年进行一次文明礼貌的教育。
3: 年轻人嘛，言谈举止要讲点修养。
2: 可是现在有的年轻人说话很不文明。
3: 怎么呢？
2: 比方说吧，管父亲呢不叫爸爸，
3: 那叫什么呀？
2: 老头，是吧？
3: 你还别说
2: 啊，
3: 我就这么叫过嘛。
2: 管母亲呢不叫妈妈，
3: 叫老太婆。
2: 其实你父母都还年轻，
3: 也就二十多岁嘛。比我大二十多岁。
2: 你怎么说话？
3: 你看，
2: 那你干嘛这么叫啊？
3: 啊，我听他们都这么叫。我觉得挺好玩的。
2: 你见吗？在工厂也是一样。管师傅啊不叫师傅，
3: 那叫
2: 爷们儿。
3: 爷们儿啊？
2: 啊不，这是称呼男师傅。
3: 那甭问
2: 啊，
3: 赶上女师傅准得称人家娘们儿，
2: 没听说过，不是，像话。
3: 我这么琢磨吧，
2: 琢磨。女同志啊，一般都用那个万能称呼。
3: 什么呀？
2: 吃了吗？你看多好。
3: 这怎么是万能称呼？
2: 你看，甭管男女老少，一见面，哎呀呵，吃了吗？
3: 这
2: 你看多好。
3: 这句话哪用着都方便。
2: 好，那不见得。
3: 嗯，
2: 上次王姐刚打厕所出来，你问人一句吃了吗？
3: 哎。
2: 不像话是吧？
3: 太不文明了，
2: 是不是？再要称呼人农民兄弟，
3: 称呼人家农民兄弟什么呀？
2: 老坦儿，
3: 是有这毛
2: 病。解放军战士，
3: 称人家
2: 大兵儿。
3: 呵，
2: 外国朋友
3: 什么呀？
2: 老外。尤其称呼人建筑工人，
3: 管人家叫
2: 黑蹦筋儿、
3: 西瓜呀。
2: 你说这都什么呀？
3: 不像话
2: 的。所以呀，要提倡从七个字做起，提高我们的文明水平。
3: 对。你说我是个青年工人
2: 啊，
3: 我设身处地，我应该怎么做呢？
2: 比方说嘛，
3: 嗯，
2: 早晨一上班跟你师傅一见面，你得说几句话呀。
3: 我怎么说的？
2: 师傅您早晨好。
3: 嘿，你看这一您
2: 啊
3: 显得有多礼貌啊，
2: 是不是？
3: 好，
2: 工作中你师傅累得满头大汗，
3: 我说什么呢？
2: 歇会儿吧师傅，请喝碗水。
3: 一个请字，
2: 嗯，
3: 比那碗水都解渴，
2: 是不是？对你工作中的缺点，师傅提出善意的批评，
3: 我怎么对待呢？
2: 谢谢师傅，
3: 还要决心加以改正。
2: 你吃饭没留神，
3: 嗯，
2: 把红烧肉里的油啊洒师傅一身，
3: 我光顾好吃了吗？
2: 你赶紧说了，
3: 嗯，
2: 对不起师傅，我给你洗一洗。
3: 哎，关键是句对不起
2: 啊，
3: 起不起就这么回事儿。
2: 你像话吗？就是你师傅反而很高兴，下班之后呢，把你叫到家里
3: 干嘛呀？
2: 干嘛呀？跟你喝两盅。
3: 是啊，
2: 我一看我端酒去吧。
3: 哦，他端酒去了。谢谢师傅，今天我还是，他都给喝了。
2: 我先过过酒瘾。
3: 呵，
2: 你看就这么七个字，密切了师徒关系，增进了同志间的友谊。
3: 嗯，还便宜你两盅酒。
2: 别提这个，同样这点事儿，不懂文明礼貌，那就会影响师徒关系，给人们带来烦恼。
3: 有这么严重吗？
2: 早晨一上班，老远瞧见你师傅了，
3: 我怎么说呢？
2: 哎呀，爷们儿。来了啊！哎呦，今儿天够冷的吧？脸冻得跟猴腚似的。
3: 哎，像话吗？这个，
2: 你说像话吗？
3: 啊、工作中师傅累得满头大汗。
2: 你说呢？
3: 嗯，
2: 对，玩命干，这月奖钱都你小子的。哎，歇会儿多好呢，来碗水吧。
3: 哎，这还像句话？
2: 先印印，
3: 印印呐？
2: 什么呀？这是。
3: 对我的缺点，师傅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2: 你说了，行啊，长能耐了，能耐不小啊，有能耐回家使去，跟老婆连个屁都不敢放。
3: 我吃饭没留神，撒师傅一身油。
2: 你说了，嗨、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丈夫有钱买新的，对吧，爷们儿啊？
3: 干嘛？
2: 给师傅来个斗？
3: 去你的吧！
1: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程方圆带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的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黄宏、牛莉与雷克生带来的小品《考验》。结婚登记的路上，准女婿撞上了终极难关，老丈人藏在暗处设下考题，女友奉命传达指令，必须弹陌生老头一个脑瓜崩才算通过听话测试。女婿左右为难，旁边的女友却步步紧逼，说不谈就是不听管教，不谈就别想去登记。这到底是谈恋爱更容易，还是谈脑袋更容易？听了下面的节目，您来评评理。
11: 进城来找未婚夫，结婚登记领证书，2007啥时尚，猪年生个小金猪。
12: 如果他来了，咱们按原计划对他进行一次考验。

1: 你这么做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啊？就是要看看他，结婚以后能不能成你的话，他要是……听着，我一咳嗽你就开始，我不发话，你绝不能跟他动计较。
2: 哎呀，来嘛！
3: 大家好。传喜讯，俩目标让我最兴奋。2008北京奥运，2007让媳妇怀孕，这就叫小家大家都走运。
2: 哎呀，亲爱的，亲爱的，你想我吗？
3: 那还用说吗？我这么跟你说吧，前两天我们工头结婚，让我去当伴郎。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加上那天喝点酒嘛，差点跟人家入洞房。
2: 讨厌！
3: 我是说今年结婚登记的特别多，去晚了就排不上班了。快走！
2: 你等等啊，我爸。
3: 你爸？
2: 啊？哦，我爸想跟你谈谈。
3: 快结婚了还谈啥呀？入洞房再说呗。
2: 我爸说了，你的岁数比我大，结婚后一定要听媳妇儿话。
3: 那还用说吗？这俩耳朵就是为了你长的吗？要不长这破玩意儿干啥？波波愣愣多害气啊。
2: 我爸还说了，老话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如今啊，这话得反过来，你娶鸡随鸡。
3: 停停停，我娶什么鸡呀我呀？我娶妻嘛我。
2: 那你娶狗随狗？
3: 什么叫娶狗随狗啊？你属猪，我娶你，准确的说是娶你随猪嘛。
2: 那结婚后，你不仅在想你那个初恋女友？
3: 早忘了。结婚后，不管别的女人有多美，在我面前全白给，我让他插不进足伸不进腿，一辈子情感不会出轨。结过婚的男人全明白吗？在家里媳妇儿就是纪检委。哎，这人说的吗？对不对？
2: 说的太好了。
3: 登记去，
2: 登记去。等等啊，我还想跟你谈谈。
3: 你还谈啥玩意儿啊？
2: 咱们谈点眼前的吧。
3: 行，谈眼前的。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2: 我让你谈啥你谈啥。
3: 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2: 真的
3: 真的。
2: 你谈那老头一个脑瓜崩。
3: 谈什么玩意儿？
2: 脑瓜崩。
3: 我凭什么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2: 什么也不凭，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3: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也不能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2: 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谈不谈？
3: 不能谈呐。
2: 不谈我也不谈了。
3: 等会儿。
2: 你不知道，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啊，就别想去登记。
3: 这登记跟谈脑瓜崩有什么关系呢？
2: 这是登记之前对你的考验。
3: 这什么考验呢？这是啊。
2: 这种考验很简单嘛，不就是弹指一挥间嘛，弹不弹？
3: 弹。这哪是谈恋爱呀、啊？这成了谈恋爱了。这人又不认识，谈完之后我怎么说呀？我呀，
2: 我不管你说什么，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3: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不能谈人脑瓜崩啊！我呀，
2: 你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
3: 什么人
4: 最看不惯的？哦，那就
5: 你说呀。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嗯，
4: 不是，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就算看不惯吧。
5: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
4: 看不惯，
5: 看不惯啊，
4: 看不惯。
5: 好、啊。
4: 我最最看不惯的，
5: 您瞧这模样，人家看不惯得这样，他这可倒好，我最最看不惯的，这是看不惯吗？这个
4: 不统一了，
5: 差太远了。
4: 哦，没弄好，这样不行，得这样。
5: 哎，这样哈、啊。
4: 我最看不惯的啊，就是那种吃讲营养，哦，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5: 我也看。

0: 看不惯，
1: 是吗？
0: 哎，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1: 嗯，
0: 洗衣服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1: 哦，
0: 扫地拿吸尘器，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
1: 嗯，
0: 时间长了一点累也不受，这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2: 太对了，
0: 对吧？
2: 所以说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改变，
0: 对，
2: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0: 好，
2: 生活上嘛要用最低标准来看齐。
0: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2: 就拿吃饭来说吧，
0: 吃饭，
2: 吃饭，咱们天天都得吃饭呢。
0: 对呀，
2: 吃饭这个问题我认为很简单，
0: 啊，
2: 饱了就行了，
0: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绝不能铺张，
0: 是，
2: 更不能浪费。
0: 好，
2: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0: 应该有，
2: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0: 那得，
2: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0: 啊，不过分，
2: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
0: 嗯，
2: 焖的、炖的、溜的、熬的，
0: 是，
2: 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这算多吗？
0: 啊，不多。这比西太后的伙食差远了，
2: 不就是过日子吗？
0: 是，
2: 就得省。
0: 对对对，
2: 就得省，
0: 没错。
2: 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顿小口米饭。
0: 哦，剩了点饭，
2: 米饭，
0: 嗯，
2: 虽然不多吧，
0: 是，
2: 屋里有暖气了，我怕它馊了啊。
0: 那怎么办呢？
2: 半夜爬起来，
0: 嗯，
2: 把这点米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
0: 嗯，
2: 虾仁海参，
0: 是，
2: 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我就没糟践呢。
0: 嘿，太好了，
2: 嗯，
0: 我也这样，
2: 是吧？
0: 舍不得扔东西。
2: 好，
0: 你看那天吃饺子，
2: 嗯，
0: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2: 嗯，
0: 这要倒了多可惜。
2: 就是，
0: 赶紧上街买五斤大闸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呀。
2: 好，
0: 好吧，
2: 过日子嘛，
0: 就是。
2: 就得省，
0: 应该的，
2: 就得省。
0: 对，
2: 去年我媳妇儿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0: 哦，买双鞋，
2: 这双鞋多少钱？
0: 多少钱？
2: 900多块。
0: 哎呦，
2: 哎呦，把我给心疼的呀！
0: 你瞧瞧，
2: 900多块，
0: 嗯，
2: 这是一般人一辈子的鞋钱呢。
0: 可不是吗？
2: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0: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2: 只能是坐出租汽车吧。
0: 你看看。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2: 啊，
0: 我也这样。
2: 哦，
0: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带补丁衣服的吗？
2: 看不见了。
0: 你甭说打补丁，
2: 嗯，
0: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它就不穿了。
2: 是，
0: 你说我看得惯吗？
2: 看不惯。
0: 他们不穿，我穿。
2: 穿，
0: 国际商场
2: 啊，
0: 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2: 嗯，
0: 牛仔裤，要那带窟窿眼儿的。
2: 嗯，
0: 什么毛衣呀、啊、西服啊。专买那个胳膊肘上打补丁的，
2: 有，
0: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2: 值。
0: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2: 对是对，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懂，说了也是白说呀。
0: 嗨，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
2: 嗯，
0: 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
2: 你儿子
0: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2: 这哪行啊。
0: 嗯，
2: 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0: 哎，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2: 不好。
0: 不好吧。
2: 不好不好。
0: 你看看，
2: 哎，拿我来说吧。
0: 啊啊，
2: 凡是这歌曲这词儿里头有那个你爱我我爱你什么亲亲热热的这路词儿的歌，我是一律不听。
0: 哦，不听这个，
2: 不听。
0: 好，
2: 不受干扰。
0: 对，
2: 不受影响。
0: 呵，
2: 有的人还花钱买那这叫什么 CP，
0: 嗯，
2: 拿那个反复听还学，多余。
0: 就是嘛，
2: 你听的歌那什么味儿啊？
0: 什么味儿啊？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纤夫的爱。
2: 小妹妹，我坐船。

0: 哎哎，像这路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1: 啊？不，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
0: 熟啊，
1: 够熟的，
0: 新的。
1: 你别说，现在这社会影响啊，太厉害了。
0: 就是，
1: 你看到现在为止
0: 啊，
1: 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0: 嗯，
1: 像什么四大天王、八大明星，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的。
0: 这不教育行吗？
1: 谁说不是呢？
0: 嗯，
1: 那天学校里要求他们

0: 每人学唱一首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1: 好啊，
0: 好啊，他一句不会呀、啊！
1: 你瞧瞧，
0: 我说怎么着？
1: 哎，早说你不听，
0: 现在傻眼了吧？
1: 嗯，
0: 你呀、啊，得得得，明儿吧，啊，明儿我再教你。
1: 哎哎哎，怎么还明儿再教啊？
0: 我也得回忆回忆啊。
1: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是吧？
0: 我不是不会啊，这年头一多，我这词儿就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
0: 嗯，
1: 这能怨人孩子吗？
0: 哦，
1: 啊，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是啊，
1: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
0: 哎，
1: 这歌张嘴就来，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
0: 还是这个。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张莹、冯阳为您献上相声《龙争虎斗》，两位演员围绕着龙和虎的特点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较量。张莹说龙，龙飞凤舞，气势如虹；冯阳道虎，虎啸山林，威风凛凛。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成语接龙比到历史故事，当真是热闹非凡。这场相声在科普知识的同时，也让咱们在笑声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5: 最近呢，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6: 啊、哦！什么发现呢？
5: 我发现人的属相
6: 啊，
5: 跟人的声音有着密切的联系，
6: 是吗？
5: 啊，一般来说，
6: 嗯，
5: 你属什么的，发出那声音就像什么。
6: 哦，您是说属什么的就能发什么音儿？
5: 对了，
6: 啊，那您听听我是属什么的？
5: 啊，你先发个音儿，我听听。
6: 你听着啊，
5: 哎，来吧。
6: 我呀，
5: 嗯，
6: 给他唱段京剧《黑头》，先开开嗓子。
5: 哎，你来吧，
6: 听着啊，
5: 嗯。
6: 啊啊啊啊！嘿，我属什么的？
5: 你
6: 啊，
5: 属驴。
6: 哎，
5: 属驴啊！你听你那声啊，啊啊啊啊啊！
6: 行了
5: 啊，
6: 我们就这声儿，
5: 大叫驴啊、
6: 哎！你才大叫驴呢！
5: 不是你听你那声儿啊？
6: 哦，听声儿就听得出来。
5: 那当然了。
6: 那你发个声儿我听听。
5: 你也能听得出来？
6: 这有什么呀？
5: 那好嘞，你听听我属什么的。
6: 来，你来吧，
5: 听着啊。
6: 嗯。
5: 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啊。
6: 行了，啊，听出来了，
5: 我属什么的？
6: 你呀、
5: 啊，
6: 属鸡。
5: 哎，属鸡
6: 啊！你听你那音儿啊，
5: 啊，
6: 咕咕咚，咕咕咚，咕咕咚。
5: 行了，好嘛，我这下蛋呢，
6: 我这驴叫唤半天了，你也该下个蛋了啊！
5: 这人报复心太强。
6: 那怎么着？谁让你把我们老虎说成驴的？
5: 哦，这么说您是属虎的？
6: 对呀。
5: 哎呦，咱俩可得握握手。
6: 哦，您也属虎？
5: 我属龙。
6: 哎，属龙握什么手啊？
5: 啊，不是他，我是这意思。
6: 嗯，
5: 虽说我这龙比你那虎强一点，但咱们还是好朋友的。
6: 谁比谁强啊？
5: 啊，龙比虎强啊？
6: 谁说的？
5: 啊，你不信，你让大伙儿听听
6: 啊、
5: 嗯！啊，一提他们这带虎字的，那竟什么词儿啊？
6: 什么词儿啊？
5: 竟什么这个狐假虎威？
6: 嗯，
5: 为虎作伥。
6: 哼，
5: 虎穴狼窝，如狼似虎。你听着有一个顺溜的吗？你？
6: 好，照你这么说，我们属虎的就没好听的了。
5: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6: 还是
5: 要说虎字好听的，倒是有一句。
6: 哪句呀？
5: 笑面虎。
6: 哎，好。 这也不怎么样。
5: 你看我们这龙就不一样了。
6: 龙怎么不一样啊？
5: 一提我们这龙，龙凤呈祥，
6: 呵，
5: 龙飞凤舞，龙肝豹胆，
6: 入水蛟龙，这听着多顺溜儿的。哎呀，你们这个龙啊，看也有不怎么样的。
5: 那你说一个我听听。
6: 那还不容易吗？
5: 举个例子，
6: 闭上一只眼，
5: 干什么呀？
6: 独眼龙。怎么样，
5: 还真让他找着一个。
6: 对了，谁挑谁点毛病那还不容易啊。
5: 你啊还别跟我这来劲。
6: 怎么呢？
5: 要说我这龙还就是比你强。
6: 嘿，要说我这虎啊，也并不比你差。
5: 那咱俩比比。
6: 比就比。
5: 我能每句话都带一个龙字。
6: 我能每句话都带一个虎字。
5: 我说龙说的是活龙活现。
6: 我说虎说的是
5: 啊，
6: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5: 怎么那么费劲呢？
6: 那你甭管，我对上就成
5: 啊。那好，咱们先来点简单的。
6: 你来吧。
5: 听着啊。
6: 嗯，
5: 我说龙鳞。
6: 嗯，
5: 龙鳞呢？
6: 啊，我对虎皮。
5: 嗯，
6: 虎皮呀。
5: 行啊。
6: 哎，你来吧。
5: 我说龙肝。
6: 我对虎胆。
5: 我龙腰。
6: 我虎背。
5: 我龙须。
6: 我虎口。
5: 我龙筋。
6: 我虎骨。
5: 我龙王爷。
6: 我虎老虎。不是那个，我虎祖母。
5: 虎祖母
6: 啊，就是那个虎奶奶呀。
5: 就别绕腾了，咱们再来。
6: 来来
5: 再来啊。
6: 嗯，
5: 我龙冠。
6: 我虎帽。
5: 我龙音。
6: 我虎啸。
5: 我龙飞。
6: 我虎跳。
5: 我水龙头。
6: 我下水道。
5: 怎么下水道都上来了？
6: 对了，许你水龙头，他就许我下水道。
5: 哎，我水龙头可有个龙，
6: 我下水道他也有只虎
5: 啊。这下水道哪来的虎
6: 啊？我下水道有只
5: 什么虎？
6: 燕子虎。
5: 好嘛，蝙蝠啊。
6: 哎，
5: 行，算你过去了。咱们再来啊。
6: 来，
5: 说我出生在恐龙的故乡四川自贡。
6: 我出生在东北虎的老窝。
5: 嗯，
6: 大兴安岭。
5: 我是龙年结的婚。
6: 我是虎年成的亲。
5: 我媳妇儿小名叫龙女。
6: 我媳妇儿小名叫虎妞。
5: 人都夸我媳妇儿长得是小巧玲珑。
6: 人都夸我媳妇儿长得是
5: 啊，
6: 虎头虎脑。
5: 那是夸你媳妇儿呢。
6: 他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眼热呀？
5: 我眼什么热呀？
6: 还是呗。
5: 跟你说，我有个儿子。
6: 嘿，巧了，我也有个儿子。
5: 我儿子眉毛当间有颗龙痣。
6: 我儿子门齿两边有俩虎牙。
5: 人都夸我儿子这龙痣是二龙戏珠，柔中有刚。
6: 人都夸我儿子那俩虎牙是二虎相争，他必有一伤。怎么一到我这就乱呢？
5: 那天我儿子不小心把这龙痣给抠破了，
6: 又
5: 涂了一脸的龙胆紫。
6: 那天我儿子没留神把虎牙磕掉了
5: 啊，
6: 贴了一嘴的麝香虎骨膏。
5: 有往嘴上贴那个的。
6: 哎呦，我说这么说可太别扭。
5: 就是，
6: 咱们换点别的怎么样？
5: 哎，换别的你虎也不是个。
6: 哎，那不一定。
5: 这回咱们说说吃怎么样？
6: 说吃太好了。
5: 那好，
6: 他我这人呢，还就想吃。
5: 是啊。
6: 哎，
5: 北京啊，有龙须面。
6: 上海呀，有虎皮蛋。
5: 哎，我一瞅见虎皮蛋呢，我就龙眼发直。
6: 我一瞧见龙须面呢，就饿虎扑食。还是说这过瘾。
5: 你瞧，四川有龙眼包子，
6: 东北有人参虎骨汤。
5: 我喝你那虎骨汤，我是龙体康健。
6: 我吃你那龙眼包子是狼吞虎咽
5: 啊。哎，慢点，别噎着。
6: 没事儿，嗓子眼粗，六个包子横着就下去了。
5: 饭桶啊。
6: 什么叫饭桶啊？说明我能吃。
5: 要说吃啊，我吃过龙爪烧麦。
6: 要说吃啊，我吃过虎肉水饺。
5: 我吃过广州大三元的焖龙虾。
6: 我吃过北京六必居的臭豆腐。
5: 哎，臭豆腐啊，
6: 那叫
5: 臭豆腐。
6: 我大舌头你管得着吗？
5: 他还老有理啊。
6: 那怎么着，
5: 吃完饭我沏上一壶龙井茶。
6: 有虎吗？
5: 对
6: 啊，你龙井茶啊，你龙井茶是我虎跑泉的水泡的，
5: 不
6: 没我呀，啊，嚼茶叶根去吧。
5: 哎，我一边喝龙井茶一边唠嗑，摆龙门阵，你虎呢？
6: 哎，你龙门阵
5: 啊，
6: 你龙门阵摆的是我们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5: 呀呵，
6: 有虎吧。

0: 他还把历史挂上了，
1: 咱懂得多了。
0: 要说历史啊，你虎可赶不上我龙。
1: 要说历史啊，你龙可比不过我虎。
0: 龙有历史故事，射弓好龙；
1: 虎有古代名作，苛政猛于虎；
0: 龙有刘勰写的《文心雕龙》，
1: 虎有柳宗元写的
0: 什么呀？
1: 那什么前肢驴？
0: 哎，你看看，说他属驴的吧，跟驴标上了。
1: 谁属驴呀？
0: 那说虎，你提驴干什么？
1: 干嘛？我问问你前肢驴这故事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说说。
0: 不就说的贵州一头毛驴，让老虎把它吃了吗？
1: 让什么吃了？
0: 让老虎啊。
1: 有虎没虎
0: 哟，这也算了。
1: 这叫能耐。
0: 行，别得意。说三国里有赵云赵子龙，
1: 说三笑里有唐寅唐伯虎。
0: 赵子龙单枪匹马救刘禅，
1: 唐伯虎嬉皮笑脸点秋香。
0: 哎呀，你别说，只要你有情他有意，俩人准能闷得闷。
1: 哎，别废话啊，还有吗？
0: 这回咱们来点现代的怎么样？
1: 现代的也不虚你啊。
0: 那好，咱们来。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算看出来。这谁先说谁占便宜
0: 啊。
1: 我说这回我先说。
0: 你先说也不灵。
1: 那不一定。
0: 那咱们来。
1: 来就来，
0: 你开始吧。
1: 听好了，
0: 来吧。
1: 说我这个人呢兴趣广泛。
0: 说我这个人呢爱好多样。
1: 我对电影界的演员很熟悉。
0: 我对电影界的演员也不陌生。
1: 中国有影坛新星孙飞虎，
0: 外国有影坛王子阿兰德龙。
1: 孙飞虎演蒋介石是活灵活现，
0: 阿兰德龙演佐罗倾倒一片。
1: 哎呦，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姐们都昏过去了。
1: 至于的吗？
0: 你不是兴趣广泛吗？你还喜欢什么？
1: 我呀，我还喜欢武术。
0: 巧了，本人有一身功夫。
1: 武术长拳门有黑虎掏心，
0: 武术蛇拳门有蛟龙探海，比得了吗？你比得了吗？
1: 收起来。我告诉你你再有能耐也是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0: 你再有本事也是老虎过街人人喊打。
1: 老虎那叫老鼠。
0: 我也大舌头，你管得着吗？
1: 这好，他这儿等着我呢。
0: 你再来呀。
1: 再来
0: 啊。
1: 再来你龙也不行。
0: 再来你虎还差点。
1: 你是龙钓池塘被虾戏，你不行。
0: 你是虎落平川被狗欺，还不如我呢。
1: 你鱼龙混杂，
0: 你骑虎难下，
1: 你群龙无首，
0: 你羊至虎皮，
1: 你攀龙附凤不分南北，
0: 你连龙带虎不是东西。
1: 对，你才不是东西呢。他怎么说话呢？
0: 你虎本来就不行嘛，对不对？
1: 我不行
0: 啊，
1: 我是将门虎子，
0: 我是龙的传人。
1: 我一当兵就分配到英雄猛虎连，
0: 我一毕业就下车间负责一条龙流水线。
1: 费不费劲
0: 啊？那你甭管，
1: 我猛虎连固守南疆是虎镇边关，
0: 我流水线机器一转，我一转
1: 龙呢？
0: 对了，他那什么，他那个一转呢，
1: 龙，
0: 他机器一转，他就呼隆
1: 啊，
0: 呼隆，
1: 呼隆，呼隆，呼隆，你这呼隆什么呢？
0: 什么叫呼隆啊？那是人家喊咱俩呢，
1: 喊咱俩，
0: 你没听见吗？
1: 什么呀？
0: 呼隆，呼隆，呼隆，又有虎，又有龙，
1: 嘿，好吧，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
1: 哎呀，看起来虎要加上龙，这声音可够大。
0: 岂止是声音，那威力更是无法估量。
1: 是啊，
0: 跟你说，你这虎要是配上我这龙，那咱可是画龙点睛。
1: 你那龙要是傍上我这虎，那可是如虎添翼。
0: 咱俩要是叩首，稳上龙虎榜，那真是好马配快刀。
1: 咱俩要是合作
0: 啊，
1: 肯定龙虎斗。到时候只有不打不成交了。
0: 斗咱不怕，
1: 怎么呢？
0: 竞争的年代就得龙争虎斗，你追我赶。
1: 改革的今天就需要虎斗龙争，决一雌雄。
0: 干四化，咱们是龙腾虎跃，争分夺秒。
1: 搞改革，咱们是生龙活虎，戮力同心。
0: 对，咱们龙翔虎步，排万难。
1: 虎助龙威，齐登攀。
2: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1: 龙的旁边有只大老虎。
0: 这什么词儿啊？
1: 唱啊！
2: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
1: 他们全都是龙虎的子孙。
2: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1: 老虎老虎你莫登仙。
2: 巨龙甩开膀子要打干，
1: 我老虎也绝不吃干饭。
2: 不吃干饭你吃什么？
1: 你最好来一碗
0: 什么呀？
1: 龙须面。
0: 还吃呢？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

0: 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冬临、魏吉安与黄晓娟演绎的小品《实诚人》。做人得讲究分寸，太近了扎人，太远了生分。就像接下来的这两口子，急着出门看演出，结果同事上门一句客套话，好好的计划全被打乱。是什么样的客套话，咋就成了让人头疼的事儿？答案马上揭晓。
3: 我们家小宝子了吗？
4: 没有。
3: 小宝子，小宝子。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小宝子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3: 好，你老了。
4: 哎，
3: 老宝子。
4: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
3: 你看都几点了？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4: 你放心。音乐会是7点1刻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3: 20分钟
4: 啊、
3: 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啥味儿啊？
4: 你
3: 什么味儿啊？
4: 那个饺子。
3: 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4: 哎，饺子来了。
3: 快点啊，抓紧时间。
4: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3: 吃吧吃吧。
4: 特殊情况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小石。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儿成人，全称石成人。这人跟名字一样，特别的实在。
3: 啊，小石你好。
4: 这是你嫂子小鱼，
5: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你爱人呢？
4: 啊，
5: 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
4: 呀，
5: 真的。哎呀。小鱼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哎、用啥化妆品呢？
3: 啊，
5: 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
3: 啊！
4: 你看够实在吧？
3: 也太实在了。
4: 小石，
5: 真好看。
4: 坐
3: 啊，坐。
5: 行行行行行，哎呀，
4: 啊，
3: 你坐。
5: 呀，你们吃饭呢？
4: 啊，你吃过了吧？
5: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
4: 啊，
5: 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
4: 嗯，
5: 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4: 啊，
5: 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骑着，你们吃饺子
4: 啊？
3: 啊，吃饺子。
5: 我骑着饺子。
3: 啊。
5: 骑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骑上也不走啊。哎呀，我骑着车子
4: 啊，
5: 我骑着骑着，哎，骑不动了。
4: 嗯，
5: 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
4: 哦，
5: 没办法打气儿啊，一下两下，啥馅儿的？韭菜馅儿的。
4: 啊。
5: 我刚才说哪儿了？
3: 韭菜馅儿。
4: 你说是韭菜馅儿吗？
5: 韭菜馅儿不好，没有芹菜馅儿的好。那放点肥肉，再放点豆腐。
4: 不是，那你刚才说给自行车打气儿，
3: 一下两下
4: 啊，打气儿，
5: 一下两下打不进去
4: 啊、
5: 哦！我一看车胎放炮了，
4: 嗯，
5: 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
3: 啊
4: 啊！
5: 好、啊，这么大个口子，补吧，
4: 嗯，
5: 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
4: 啊。
5: 到了，哎，那你们快吃，待会儿天凉了。
3: 对呀，小石不是

0: 咱们来吃吧。哎，抓紧时间。嗯，好。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呢。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饺子。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你看，一切正常，医疗问题怎么样？小石，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2: 走啊，
0: 有事来啊，
1: 再见，
0: 大哥。哎呀，
3: 要不一块吃点？
0: 好。
3: 我就说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啊！爷爷的都吃啊！都吃啊！
0: 好吃吗？
3: 来一个，来一个。
0: 啊，慢点慢点。哎呀，来一个。有三下子。哎。
3: 有点咸，有醋没有？有，蒜瓣儿，有，快拿，拿着吃，拿着吃，
2: 小宝子，你来，
4: 干了，
2: 你咋留他吃饭了呢？
4: 我就是客气客气，谁想到他坐下就吃啊？
2: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4: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啊！你看都几点了？我跟你说，哎，你俩
2: 叨咕啥呢？你非得整几个菜啊？啊！
3: 不用，这世界上饺子挺好，
2: 饺子酒越喝越有呢，是吧？哎，拿酒啊！
4: 完了，
2: 他要喝酒，你这个人呐，死要面子活受罪，嗯，看我干啥呀？
4: 快去拿酒啊！不用拿了，
2: 谢天谢地，
4: 这不在这儿呢吗？啊！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啊？你说，是啊，嗯，哎，小宝子，来，来呀！
2: 来不及了。
4: 这都是一个单位的，你不好太生硬吗？
2: 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俩加起来就是1000块呀，咋办呢？
3: 要不你先走吧。哟，
2: 我一个饺子都没吃，看他吃的那么香，我更饿了。
3: 你看那边饺子才一个人，还不定够呢。<笑>
2: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脸皮也太厚了。你说这人坐下就不起来了？
3: 不是你小点声，你影响团结嘛。
2: 你看，
3: 哎，说我呢？
0: 没有。
2: 没有。
0: 嫂子拿衣服干啥？啊？
3: 不许出去买菜！啊，你看，谁出去买菜，我跟谁急。
4: 不是，
3: 你快坐，你快坐。哎呀，
4: 你嫂子是说，啊，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你快吃啊！
3: 啥饺子下酒？这玩意儿挺好的，我。
2: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
0: 这你不能让客人吃凉饺子，我跟你说，你别让客人吃凉饺子，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这，啊！哎呀，
3: 行，那你俩先吃，
2: 你吃吧。
0: 你看，你又不吃，我告诉你，我是凉的，下热的，你们吃，好不好？
4: 这小鱼啊，
0: 整啥鱼？有酒不挺好的吗？ 不是，他说我这人跟肉，肉好像肉，这饺子里不有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啊，坐。哎呀，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哎呀，太实在呀，这个。
4: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小石，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
3: 哎呀，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两杯。
0: 就是，
3: 要是晚了就住这儿。
0: 可以。啊。
1: 我说你快吃啊。
2: 那还能吃吗？
1: 不是，啥意思？啊，嫂子你嫌我？
2: 没有，
1: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换完干工。
2: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
3: 你
2: 我不饿。
1: 真的假的？
2: 你吃。
1: 行行行，那你喝酒，是吧？
2: 我不会喝酒。
1: 真的假的？
4: 你嫂子真不会喝酒。
2: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
1: 吧，不有这么句话吗？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啊！哎呀，
2: 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4: 啊，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2: 是啊，那个
4: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啊！
1: 我没了解
2: 了。你看看，
1: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4: 就是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啊、哎呀，快走！
4: 来来来来
1: 来，哎呀，你看，
4: 抓紧时间，票拿上。哎呀，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2: 你呢？
4: 我随后就到。
2: 咱俩一块走得了，
1: 你快来喝酒啊，
4: 这不走不开吗？
2: 哎呀，那我走了，
4: 你先走啊，路上慢点啊。
1: 哎，咋了？我嫂子生气了？
4: 没有。
1: 来来来，大哥，快
4: 来来
1: 来。你刚才说有事走不开？
4: 对，
1: 你说你有两张票啊，你走不开我去呗。我你看这票挺贵啊，500块钱一张呢。
4: 对呀、
1: 啊，别浪费了，票呢？
4: 这儿呢？
1: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啥？哎呀，
4: 这是我的，
1: 你的，你不有事走不开吗？
4: 不是、哎、你嫂子在，
1: 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4: 那
1: 没问题，对吧？晚了我们就不回来了，我把她带我家，正好你弟妹不在。
4: 喂、啊，小池啊，小池啊，
5: 我和你吻别。哎呀，
4: 哎呀，不是小池，你。
1: 明明是芹菜馅的，偏说韭菜馅的，一点都不实在。
0: 是是是，
1: 我走了，大哥。
4: 不是小石啊，哎呀，小石，不是，不是小石也太实在了，也怪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行，我得把这票追回来。小石，小石，
1: 啥玩意儿？
4: 你哪回来了？
1: 不去了。这蹬自行车根本来不及呀、啊！这
4: 呀，那你打车呀？
1: 我没带钱呢。
4: 哎呀，我这儿有啊。
1: 你不早说，你看，哎呀，再见啊！
4: 哎呀，我是小池，小池。
6: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今儿高兴，杰晓东。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班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讲几十辞旧迎新，团年班了七爷八班围着一锅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几十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声歌星憋足了劲儿，别管他说啥

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都是一生命许多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怎不过瘾，今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一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一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
11: 啊，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久唱不衰。这首歌成为了当时中国流行歌坛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国荣《风再起时》。

张国荣风再起时，张国荣他来过这个世界，留下一场美好，也留下几分悲伤。有人爱他八九十年代活跃在歌坛上的活力四射，摩登俊俏；有人爱他1995年复出后的坦荡真实，自由任性。风吹数十载，张国荣的作品始终留有余香，只要不曾遗忘，生命就尚未消亡。掩藏星辰，一生所爱，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郑绪岚，情深意长。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蒲宝善。70年代的军旅歌曲走的是雄壮激昂的路子，周恩来总理鼓励大家可以多创作一些抒情歌。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把总理的话记在了心里。1972年，胡宝善出海拉练，从南平到汕头，一路上风浪很大，军舰的行驶带着一种特定节奏。他突然想到，能不能用圆舞曲写首歌，既贴合军舰的节奏，又能表现海军战士在艰苦生活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就这样，圆舞曲风格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诞生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梅艳芳《夕阳之歌》。

夕阳之歌，梅艳芳。梅艳芳在歌中唱出自己的人生轨迹，从四岁半登台的艰辛，到成为巨星的坎坷，满是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梅艳芳宽厚深沉的嗓音，完美诠释这些词句，让我们在歌曲中感受人生的风霜雨雪，体会梦想与现实的交织，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黎安、少林、少林，四位歌手的和声像一张声音的画卷，有人唱出千年古寺的悠远，有人展现武艺无双的豪迈，把一代人对侠义的向往唱得格外真切。一晃几十年过去，再听着浑厚的四重唱，不自觉地跟着旋律轻轻哼唱，这份怀旧早被歌声刻进了时光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我走进你》。

公元1997，我走进你，群星，作为迎接香港回归创作的歌曲，用深情的歌词，激昂的旋律，承载着中华儿女对香港回归的期盼。不少影视作品勾起观众对1997年的回忆，它独特的感染力让画面与情感深度融合，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奚秀兰的美妙歌声《天女散花》。

0: 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城外边关外都声声，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0: 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卢军处置飞豹漏油险情，平安返航，却在特技飞行表演时失事牺牲。干事小刘陪同前往烈士陵园，在烈士父亲刘普强墓前释放长久压抑的悲伤。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2集。
9: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去签我的手术签，我也很愿意。我跟他讲，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抢先。
12: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2集。
7: 卢军。

是年轻试飞员中的佼佼者，是首席试飞员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一个人身兼三个机型的试飞任务，这在那一批试飞员中简直是令人敬仰的。歼十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卢军被确定为首飞试飞员的第一人选。在中国的试飞员中，他和雷强是第一批被送到国外专门进行培训的试飞员。学成之后，他们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三角翼飞机尾旋和三代战机试飞能力的超一流试飞员。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卢军是院长康德拉钦科最欣赏的中国试飞员之一，被俄罗斯试飞专家誉为中国当时几个试飞尖子之一。他在米格21比斯飞机上飞过大迎角、失速尾旋等世界航空界公认的高难度科目，从而填补了我国航空事业的空白。他飞飞豹时，起飞迎角达到了80度，几乎是在500米滑跑后立即垂直升空，然后再倒飞改平。飞机大迎角飞行的意义在于，飞机因大迎角飞行获得了更良好的低速机动能力和更好的操控稳定性。最重要的是，大迎角飞行保证了飞机的机头指向性，使得飞机更容易锁定与反锁定，所以现代战斗机都比较重视大迎角飞行的能力。看它飞行的轨迹，我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那时飞豹试飞处于攻坚阶段，垂尾断裂的重大险情刚发生不久，卢军就遇到了最危险的油管断裂。飞豹在空中加速，以每小时2000多千米的速度飞行。当进入预定空域时，卢军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油量表，心中一惊，油量下降的速度过快。有着丰富飞行经验的卢军马上意识到飞机在漏油，他立刻采取了空中应急措施，可油量表的指示还在急剧的下降。他立即向地面报告：“报告一号指挥员，飞机出现漏油，要求返航。”听到呼叫，机场指挥员立刻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空中故障，立即回答：“立刻返航，注意安全。”指挥员的命令一下，机场同时开始应急动作，机场净空，所有飞机避让，地面各种应急救援车辆人员也随即到位。考虑到事故的具体情况，机场警务队和场务班调集了足量的沙袋和化学喷雾灭火器，各部门严阵以待。飞豹终于在跑道尽头的天空中出现了，呈直线俯冲而下。通常飞机归航时需做一个小航线动作，即绕场转一圈，平缓地降低高度和速度后再落地。但眼前的飞机显然没有做这个动作的意思。为节省油料，卢军没有任何迟疑，机头直接对准跑道，降低高度，一个大斜线直直落地。飞机像一辆洒水车，在后部拉起一道浓浓的油雾，在蓝天绿地间看得一清二楚。半分钟内，飞豹安全落地了。经查，飞机油箱里只剩下30多升油。这样的油量，即使不考虑漏油的情况，也只够支撑数秒钟。这真是命悬一线，在晚上哪怕数秒钟就是机毁人亡的惨剧。事后查明，飞机上一个输油软管脱落，造成了飞机漏油。飞豹在整个定型试飞过程中无重大安全事故，这份了不起的成绩中有卢军非凡的贡献。1994年4月4号，那一天在本场进行飞行表演，许多人慕名来看卢军的飞行。试飞院和试飞学院的许多人都来到现场，包括卢军的妻子在内。卢军在进行一项特技动作时，飞机突然失控，众目

睽睽之下衰落在禁场。他的牺牲震动了整个是非界。对于他的死，有一些其他的议论。有人说，一个优秀的试飞员没有在科研任务中牺牲，而是殒命于飞行表演，可惜了。我理解发言者痛惜英雄的心情，但对这样的观点不敢苟同。就像我们不能认同一个优秀的司机只能驾驶一辆固定的车行走在固定的路线上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个试飞员的工作只理解成单一的某个科目的科研试飞。试飞员们身上需要承载的，除了本职工作，还有帮助、影响、传播、召唤更多同道者并行，继承使命。正如苏联的加加林没有倒在通往太空的航路上，而是不幸殒命于普通的带教训练一样，卢军虽然不是因试飞某个具体科研项目而牺牲，但他依然是为了祖国试飞的大事业光荣捐躯。他最后一次飞行所要完成的动作是世界飞行领域公认的高难危险科目，这一点从当年他与雷强一同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学习时就十分清楚，但他们依然要求去飞，并且写下生死状。能否飞出这个动作，不仅仅是个人飞行技能、心理品质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试飞水平和能力的标志。试飞就是探索，试飞就是探险，每一次飞行都是用生命博弈。这句话并不是一句虚言。卢军是一名伟大的试飞员，他用最宝贵的生命证明了一个试飞人彻底的无私和纯粹的大无畏。他的名字镌刻在了中国航空博物馆飞行员烈士纪念碑上。卢军魂归长空那一天是寒食节，之后每年的这一天，中国航空博物馆飞行员烈士纪念碑黑色的碑石下都会摆放着一束束鲜艳的鲜花，仿佛他曾经灿烂的青春绚丽绽放。

0: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2: 到是非部队采访那天，我乘坐的民航飞机因故延误了，接机的小刘干事在机场足足等了3个小时，但见到我的时候他笑盈盈地说没关系。小伙子20出头，身材细高，相貌清秀，白净清爽，像出小白羊，这笑容让我释然了。已经是傍晚6点，因为与受访者约好了时间，所以我决定不吃晚饭，直接去对方处。等我结束采访走出来时，已是星光满天，小刘坐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部队驻地的超市和食堂早就关门了，我们只好饥肠辘辘地往回走。下车时我歉疚地说，让你跟着挨饿了。小刘从前排座上转过身来，笑盈盈地说，我没关系，就是没照顾好作家姐姐。到了营地已是夜里11点多了，我十分疲倦，但还是坚持把采访录音和笔记整理到电脑里保存。正在这时手机响了，看看表，12点过了。小刘说东西放在门口了。我打开门，门把手上挂着一个打包袋，里面是一盒热气腾腾的面。这个时间在这种地方，不知道他跑了多远才弄到这碗面。之后的几天小刘一直跟着我，每天一早我开门出来，他已经站在门口笑盈盈地点头说，我们可以走了吗？采访进行到周末那天，气象预报说当日阴雨有雾，这种天气是不飞行的，部队放了一天假。考虑到是非员们难得有一天假期，不便打扰，我就向部队长提出去烈士陵园祭奠。我看出部队长似乎迟疑了一下，就赶紧说，领导们就不要陪了，让小刘跟着我指个路就行了。烈士陵园在山间，去山里的路有一些岔道，我这个人记路的本事很差。领导转向小刘，小刘点了一下头，行，我陪作家姐姐去。领导再一次迟疑了一下，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小子长得越来越像你爸了。出门时我问小刘，你父亲也是干是非的吗？小刘没看我，只顾低头把手上的工作记录本装入随身的文件袋，说以前是。半个小时后，我和小刘坐着车出发了。我们先去买了一些鲜花，大捧新鲜的菊花放在车后座上，一束一束扎好的，白的黄的，我数了2遍，还是确定多了一只，我想一定是那个卖花的数错了。烈士陵园在城外的一座山上，从营地过去还有挺长的一段距离，通常我们把那里叫做北原上。每次到是非部队来，我都要过去看看。山道弯弯，没有人，两边的丛林一晃而过，原上很安静，松柏株株静立，只有风吹树响的声音。沿着陵园的青砖小道一路往里，不多时就能看到两头威武雄壮的石狮子守护着墓群。 石狮子后方迎面是一座纪念碑，上面端正地书写着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烈士公墓的大字。纪念碑顶部是一只雄鹰的雕塑，几十名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而在试飞中献出宝贵生命的鹰烈静静地睡在这里。天还是阴着，起了一些风，我觉得身上冷冷的。这个季节本来是不该有这么冷的风的，想来是烈士们住在这里有点冷清。一排接着一排的烈士墓，我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扫扫碑上的浮土，摸摸烈士们的坟头，再一一读下那些冰凉的文字。照片中的人沉默地面对着我，他们一律微笑着，仿佛要张嘴说些什么，却久久不能说出。心隐隐作痛，我的眼睛被泪水浸得酸酸的，那些照片开始模糊了。我慢慢地蹲下来，把菊花一束一束地放在每个墓前。突然，我的身边一个人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爸爸，我来了，我来看你了。是小刘。低低的呜咽声里，他的头沉沉的低下，他的手上捧着一大把菊花。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石碑上的名字，刘普强。两束菊花放在烈士刘普强的碑前，对于小刘来说，刘普强不仅是英雄，还是父亲。脑袋嗡的一下，我这才明白自己无意间犯了一个残忍的错误。又有好些天没来了，我和妈妈都想你。我轻轻地走开了，留下小刘一个人独处。我走得远远的，站在一个我们彼此看不见的地方，隔着数十米的距离，隔着郁郁葱葱的松柏，冷风拍打着我被泪水浸湿的脸，我听见一个年轻人长久的撕心的哭泣。

父亲刘普强是突然走的，那一年小刘还在上高中。小刘是独子，学业优秀，相貌俊秀，性格平和，在学校在家里都是让人省心放心的孩子。做父亲的在任何场合都不掩饰对这个独子的喜爱。他不相信那么疼爱他的父亲就这么走了，一声不响，一句话也不交代的走了。但是一周以后，哀乐低回的灵堂里，那个躺在鲜花丛中被白色纱布缠满全身的人，还有墙壁上那张巨大的挂着白纱镶着黑框的照片，让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现实。遗体告别仪式上，母亲一进灵堂就昏过去了。父亲和母亲感情极好，他们结婚那么多年了，小刘都是上高中的大孩子了，父亲称呼母亲还是小名。外公来了，外公一夜之间就老了，老得腰都弯了，声音都哑了，他把小刘的手抓得那么紧，那么疼。外公说，宝啊，这个家就指望你了，你是男子汉，家里就只有你这个男子汉了，你必须挺住。小刘哭着抱着外公说，外公，怎么挺，我挺不住。外公说，挺不住也要挺，咬牙，咬紧牙。小刘咬着牙，可眼泪还是不听话的流，外公，我咬了还是不行。外公搂着他，泪水滴滴落在他的头上。外公说，孩子，这样就行，记住，咬牙，别出声，一定要跟紧你妈，她去哪儿你去哪儿，跟紧她，一定别在你妈面前哭。他咬住牙，他听见牙齿咯咯的响，他听见被压回自己胸腔的破风机一样的哭泣声。很多天里，他的牙酸得不能吃任何硬的东西，哪怕稍稍硬一点的都不能碰。但他一夜之间懂事了，他咬住牙，天天一步不落地守着母亲。母亲一病多日，醒来后人脆弱的像一片薄而脆的纸片，他无数次担心一阵风会把他的母亲吹折或者吹走。他坐在母亲床前，一遍一遍地说，妈，我在，我还在这儿呢。母亲散了的目光就会收回来，停在他的身上。放学后他绝不在外逗留，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喊，妈妈，我回来了。他大声地念书、做饭、洗衣、写作业，他都尽量做出动静。他大声和妈妈说话，大事小事都说，努力地找各种话题，他要让家里有声音有动静，像爸爸在家时那样有热乎乎的动静。他不能把任何忧伤的影子带到妈妈面前，只是在深深的暗下来的夜里，少年小刘用被子蒙住头，咬着牙无声的流泪。妈妈的房间灯一夜一夜地亮着，他知道妈妈也在无声地流泪。再到父亲墓前时，
他把所有的克制释放出来，他彻底地放下一切，他长久地跪着，抱着冰冷的杯，放声嚎啕，任泪水长流。他说：“爸爸，你好吧。”他说：“爸爸，你教教我，怎么才能让妈妈不哭？”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走出多远，阴郁的天空渐渐放明了。我回首望去，那一排排掩在青青松柏中的墓碑看不见，但我看见那只鹰站在高高的纪念碑顶端。展翅欲飞的雄鹰，它曾经像英雄一样翱翔天际，如今虽然不再飞翔了，但他炯炯的目光依然冷峻而深情地守望着那片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蓝天。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是非一线，一代代是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于锦旺少年立志投身航空，一月两次化解战机空中停车险情，飞行表演时战机失控，他全力挽救战机，错失弹射机会，壮烈长眠烈士陵园。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3集。
3: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是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不提供这手术时候，我要更严厉。我刚才讲，
7: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8: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1: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3集。
2: 于锦旺籍贯是江西平乡，幼时在湘潭长大。于锦旺在学校并不高调，每个人都能和他说得上话，他话不多却很有主见。在同学彭宇光看来，于锦旺并不是个按部就班的乖学生，他喜欢玩电游，玩的最好的是当时流行的打飞机类游戏。他的另一个同学王洪涛对打游戏这一点有另一种解读。王洪涛与于锦旺住隔壁，是最好的朋友。他说于锦旺从中学起就对飞机产生了浓厚兴趣，家里贴满了各种飞机海报，听说每年都会在高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后于锦旺从进入高中起就开始准备。比如他打听到在飞行员考试中，打飞机游戏是考试项目中的一种，因此他经常去电子游戏室玩打飞机的游戏。同学胡鹤宇在回忆时讲到，高中时期于锦旺每天都跑步上学，冬天洗澡都用冷水。显然如果不是有特别的需要，一个中学生坚持做这些是解释不通的。有一点同学们的认识比较统一，尽管于锦旺上课经常迟到或者早退，但学习成绩一直优良。1991年，湘潭市三中有两名学生被招为飞行员，于锦旺是其中之一。我提出想与他的父母联系，希望能去他的家乡看看，但是我的请求迟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答复，我也没有再追问。我知道从2011年于锦旺飞机失事牺牲到如今数年过去了，如果我走上门去，那些好不容易才被时间渐渐抚平的创伤会再一次被无情撕开，这终生不愈的伤口疼痛无以复加。

0: 2011年对于于锦旺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间段。3月12号和4月9号，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遭遇了2次空中停车。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是飞行安全的大敌，特别是对单发飞机而言，如果空中启动不成功，会给飞行员和飞机带来极大的风险。每一次空中停车对飞行员来说都是生死考验，就算是最理想的状况，飞机在机场进行空滑迫降，由于在停车状态下不能调整飞机油门，目测过低，飞机会掉在跑道外，目测过高，飞机则会冲出跑道，无论哪种情况都是致命的。降落作为飞行最复杂的环节，正常情况下都会产生误差，何况是停车状态呢？因此处置空中停车不但是对飞行员驾驶技术的挑战，更是对飞行员心理素质的严峻考验。3月12号下午，于锦旺按照飞行计划进行某型新机一类风险科目颤振试飞的第二架次，15时33分，飞机爬升至指定高度。就在于锦旺操纵飞机改平的过程中，飞机的发动机转速突然自动从 85% 下降到 80%， 同时座舱屏显上出现了故障显示，发动机启动指示灯也开始不断的闪烁。大约10秒后，这些故障就像突然到来时一样，又突然消失了。于锦旺凭经验判断，可能是发动机出现了问题。他一边立即报告地面指挥员，一边停止试飞科目动作，驾机掉头返场。在返场过程中，同样的故障又像幽灵一样多次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随后10分钟时间里，发动机竟然连续出现30余次自动切油，发动机不断地发出超温告警，并连续7次自行空中启动，几秒钟后又自行切油。这是一个连环险情。事后分析得知，这也是空军和中国试飞史上首例中调故障导致多次切油空停的重大空中特情。这是新装备，试飞部门没有相关的处置经验和方法，也就是说，试飞员要想保住飞机，只能靠自己的胆识和记忆，在巨大的风险中孤身摸索，并破译解锁生命之门的密码。按预案的要求，应当采用滑翔的方式下滑至本场，但此时飞机的高度只有2000米，飞机推力不足，这个高度是根本不能滑回本场的。备降机场的跑道较短，不宜进行迫降，怎么办？险情发生时，保持冷静是一名优秀试飞员的首要素质。于锦旺深深吸了一口气，大脑像高速运转的计算机一样，对面前所有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他将突破的焦点集中在发动机上。在发动机启动后，转速上升的阶段，他先试探性地柔和加油门，在观察飞机反应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急速变化的各种仪器和数据。他想根据眼前不停变化的各种信息，掌握飞机的状态和趋势。10几秒后，奇迹出现了，发动机转速短时间上升至90%以上。他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立即操纵飞机爬升至3000米左右的高度。高度就是生命，于锦旺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宝贵机会，为飞机赢得了1000米的高度。迫降场上，地面指挥员副团长李吉宽紧急调离于锦旺迫降航线内的所有飞机，并提示他可以直接操纵飞机进行对头着陆，以缩短滑翔距离和空中滞留时间，尽快落地。500米、300米、100米，飞机距跑道越来越近，高度越来越低，地面上人们的心却在不断地往上提。 15时48分，飞机终于贴着地平线，以优美的姿态安全着陆。从险情发生到成功返场，前后共15分钟，整整900秒，每一秒都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于锦望以他坚强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和过硬的技术，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又一个奇迹。险情发生后，调查组专家一致认为，此次特勤处置非常正确，特别是试飞员及时发现并果断返场，缩短了滞空时间。如返场不及时，很可能导致发动机最终无法再次启动，试飞员挽救了飞机，挽救了型号。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不久，于锦望第二次遭遇了空中停车事故。4月9号12时08分，于锦望驾驶国产新型高级教练机高教9，也就是山鹰，执行飞机性能试飞任务。飞机很快跃升至11000米高的高空，在这个空域，天空呈现出最动人的蓝色，机身下的白云层层叠叠。12时35分，飞机刚刚改平，突然飞机发动机发出一声像打雷一样的爆响，随即发动机转速、温度、指针瞬间下滑，飞机推力迅速下降，无法维持高度。于锦望此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发动机停车了。对于一架单发的飞机，一旦在空中失去了动力，情况会非常危险。此时飞机距机场还有80多千米，按滑翔比计算根本不可能飞回去。更复杂的情况是，由于这是一架还未定型的新机，飞机设计不完善，驾驶舱内的停车、断电、液压、压力等各种红黄色告警灯全都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语音告警系统中的女中音也不断地用温柔的语调和平缓的语气提示她各个系统发生了故障。这些光源和这种声音分散了她的精力，严重干扰到她和地面指挥员的联系，他只能靠自己了。他先推杆下降高度，尽量将飞机表速控制在450千米每小时左右，并一直保持7000米的高度。最佳的启动时机到来后，他毫不迟疑地拨起空中启动电门，终于转速表开始慢慢上升，发动机也发出了嗯嗯的启动旋转。

0: 一种存在的部分缺陷，提供了对飞机相关系统进行改进的直接依据，为型号飞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高教9是中国航空企业自筹资金研制生产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一旦飞机空中启动不成功，后果将不堪设想。若汽机跳伞，摔掉的不仅仅是上亿元的装备，更可能是一个型号的命运。一个月内连续正确处置两次重大事故，于锦旺表现出了一个成熟试飞员卓越的品质：机敏智慧、沉稳冷静、勇敢无畏、头脑清晰、操作精准。也就是在这两次事故发生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红旗飘飘空军试飞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节目，记者在试飞现场抓拍了一段于锦旺的镜头。视频中的于锦旺穿着深蓝色制服，短短的头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朴素、淡然、自信而帅气。命运在2011年的后半段显露出其不可捉摸的凶险。2011年10月14号上午，2011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召开，在陕西省蒲城县内府机场举行飞行表演时，意外发生了。一架国产飞豹飞机在飞行表演完成通常任务返航途中发生意外，突然失控，坠毁在陕西省莆田县党木镇董楼村二组一块盐碱沼泽地中。据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执委会相关人士介绍，飞机失事时离地面很近，后舱飞行员弹射出舱，降落伞打开，没有大的问题，前舱飞行员确认遇难。于锦旺就是前舱飞行员，这一次他没有跳出死神的大口。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噩耗传来，战友们泪飞如雨。得知我在做中国试飞员的采访，一些朋友和战友，包括不少关心航空的军迷网友，小心的但却是明确的问我，现在的航空救生系统已经有巨大的进步，现在的火箭弹射座椅不是都号称零零弹射吗？为什么飞行员还会遇难？如果说一个成熟的飞行员是以等重的金子铸成的，那么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已经无法用金钱衡量。他的经验与技术是经历了数十年多种机型与数以万计的飞行后累积而成，每一个人的经验和技术都不可复制。国家失去了这么一个优秀的试飞员，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现代飞机的救生系统——弹射座椅。从人类开始在天空中飞行，弹射座椅就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螺旋桨时代，由于飞机飞行速度较低，飞行员甚至可以自己打开舱盖翻出来跳伞，也可以让飞机倒过来飞行，自己打开舱盖头朝下靠重力自由落出飞机。但是这些方式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以后已经不可能采用，喷气式飞机速度远远超过螺旋桨飞机，而且经常在人类无法靠自己呼吸的万米以上高空飞行，强烈的气流和稀薄的空气随时可以杀死离机的飞行员。进入喷气时代， 随着飞机的速度越来越

0: 快，开始采用弹射座椅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如今的弹射座椅已经从最早期的压缩空气或者是火药式弹射演变成火箭式弹射。火箭式弹射推力输出变化较小，不会像其他方式在开始弹射阶段有一个巨大的加速会损伤飞行员的脊椎，而且火箭式弹射推力充沛而持久，在穿盖时力量更足。同时，由于火箭发动机持续工作，还可以把飞行员弹射到一个较高的高度，使飞行员不容易被处于失控状态的飞机的尾翼和机翼所挂倒，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飞行安全性。零零弹射是当代航空救生领域的标准，也就是说，在飞机即将坠地的状态下，也可以让飞行员安全离机。但这个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安全可靠？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多么先进的救生系统，都无法百分百地保证飞行员的绝对安全。零零弹射试验是采用程序控制的自动化装置在弹射试验平台上的理论测试结果，而不是实机测试，更不是真人操作。真人操作与电子装置控制有本质的区别。第一，理论上的弹射试验仅仅需要让电子装置给出一个脉冲信号来启动弹射器，所花时间不超过1%。而在实机操作中，驾驶员要弹射，必须将手从操纵杆上移开，挪动到弹射手柄处，然后扳动手柄。而且为了防止误操作，手柄上还设有一定的保险装置。这些极大地延迟了操作反应时间。从反应时间上来说，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第二，双座飞机的弹射更为复杂。为了防止前后舱飞行员同时弹射造成空中相撞，一般是先弹射后舱飞行员，延迟一定的时间后再弹射前舱飞行员。所以在后舱飞行员跳伞后，留给前舱飞行员的时间就更短了。第三，弹射是需要飞行员做出反应的。当飞机在几十米低空失控时，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跳伞还是挽救飞机？这需要飞行员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而这个决策时间就算只有0.1秒，也足以让他失去弹射的机会。事故调查发现，当时飞机离地高度在100米左右，后舱弹射成功，飞行员安全着陆，而前舱的余景望并未进行弹射。余景望很可能是一直在努力使飞机改平以挽救飞机。数月前，余景望在两次空中遇险的情况下都曾成功处置。以余景望的飞行经验来说，如果飞机完全没有挽救的机会，他的判断就会迅速得多，反而能提高获救的概率。但显然他没有放弃，他要做最后的努力，这是一个试飞员最令人敬仰的职业操守。可他也因此失去了弹射的最佳时期。采访中我发现，几乎所有牺牲的试飞员烈士，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努力争取，直到再也无法挽回。他们要用宝贵的生命换取型号飞机的生存。轰然倒下的英雄依然是英雄。余景望牺牲一周后，战友们将他安葬于阎良北原的烈士陵园，同那些先他而去的试飞烈士在一起。那一天是10月20号，阴天。上午10时，装载着烈士灵柩的灵车在警车车队的庄严护送下缓缓地上路，穿过试飞路，穿越人民大道后驶出。就在即将离开这座飞机城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 仿佛是英雄不舍他的事业，更是战友们为他的离去而悲伤。大雨中一路跟随的人们痛哭失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是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泄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70年代末，和平与罗一成是海军陆战队的生死兄弟。罗一成妻子缺奶，和平相约凿冰捞鱼，罗一成落水，和平汤丽华早产生下何春生，两家定下娃娃亲，拍下订婚照，命运自此纠缠。请听《门第》第2到第3集。
10: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 演播李远松、张威。
11: 第二集，尴尬的娃娃亲。
12: 知锦的父亲敲了敲何春生家的门，然后喊：“
13: 老何，老何！”
12: 何春生的父亲应声跑出来，手里还拿着刮胡刀。人年轻的时候总爱装老成，虽然他们都不过30多岁而已，却非常热衷于称彼此为老何、老罗。老罗搓着手傻呵呵地乐着：“
13: 老何，我老婆又有了，你老婆也快生了，咱们去大沽河弄几条鱼回来吧啊。”
12: 两个即将又做父亲的男人揣着满腹的幸福，骑单车去了郊外的大沽河。宽广的大沽河面像一面平坦的镜子，他们凭经验选了一片冰面开始凿冰。老何突然说：“
13: 哎，老罗，你这次如果我们两家一个生儿子一个生女儿，那咱就指腹为婚吧。”
12: 老罗看了他一会儿：“
13: 你闹吧，你让政委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你。”“哎，老罗，咱不告诉他，他咋能知道呢啊？我这不是在想办法维持咱们两家的世交友谊吗？”“哎呀，你说的倒是哈，如果生的都是女儿呢，就让他们结拜干姐妹，如果都是儿子呢，就结拜干兄弟。”
12: 说完，老何就看着老罗哈哈大笑起来。
13: 我们搞得跟真事儿一样啊，我们哪里做得了孩子们的主啊。哎，不过如果咱俩成了亲家，肯定是全中国关系最好的亲家，你信不信？
12: 老罗在镐头上哈了一口气，大声说：“
13: 那当然。”
12: 两个男人都笑，相互倒了对方一拳，继续吭哧吭哧地凿冰。河面结了冰，水里氧气少，冰面一旦被凿开了洞，在冰下憋慌了的鱼就会游到冰窟窿口呼吸新鲜空气。鱼多的年份不用钓，在河面上凿开个窟窿，把罩里往冰窟窿里那么一捞，再往冰面上一撇，银光闪闪的鱼就泼拉泼拉地在冰面上蹦跶了。一会儿功夫，冰面上已经躺了几条大草鱼。老罗摸出一根烟想抽，摸了摸口袋发现没带火，就问：“
13: 老何，有火吗？”
12: 老何从棉大衣口袋

0: 里掏出火机，对着他比划了一下。
1: 接着，
0: 他们两人各自守了一个冰窟窿，大约相距有十几米远。老罗说：“
2: 扔吧。”
0: 老何就把火机扔了出来。中午的太阳把冰面照得明晃晃的耀眼，火机在冬天的阳光中画着优美的弧线，偏离了老何给他预定的落点。老罗下意识地起身去接，突然他脚下出现了那宿命性的一滑，再然后他就觉得那只收也收不住的脚像踩在了棉花上一样没尽头地往下落去，而且彻骨的寒冷像刀子一样扎进了他的棉衣、他的皮肤、他的骨头。他伸出双手拼命地扑打着想攀住冰窟窿的边缘，可是冰实在是太狡猾了，它就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戏弄溺水者一样，怎么都不肯让他抓住。他想大叫，冰冷的水迅速涌进了嘴巴，一瞬间绝望和冰冷的大沽河水一起把他淹没了。影影绰绰中，他看见他的战友正从旁边奔过来，他趴在冰面上，胳膊伸进冰窟窿里，拼命地想抓住他的手，可是他怎么也够不着。就在老罗的意识快要模糊时，他看见他的战友老何像一只硕大的熊从冰窟窿中潜了下来，腰上系着一根绳子，很快他就被拉住了。老何拖着他往冰窟窿口游去，老何像用一块巨大而沉重的抹布去堵窟窿一样，艰难地把老罗一点点地塞出冰面。老罗终于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他看见老何腰上的绳子一头系在钓竿上，钓竿横在冰窟窿上，他往前爬了一下去拉钓竿上的绳子。他的战友到了冰窟窿口了，可是他怎么就拉不上来呢？老罗发现老何横在冰窟窿下，石头一样沉，木头一样僵，老罗拼命伸手去拽，终于将老何的脑袋挪到了冰窟窿口了。望着战友老何的脸，老罗嚎啕大哭。
3: 老何的鼻孔和嘴里鼓鼓的，有鲜红的血往外流，像绵绵不绝的虫子，不停地不停地往外爬，这是典型的呛水特征，也就是说他在水下没憋住气，水呛破了他的肺甚至是心脏。老罗发疯一样的往外拖他，拖出来后他发疯似的背着他往医院跑，可是冬天的大沽河周围太寂寞了，寂寞的跑很远也找不到一条路，看不见一个人，寂寞的整个旷野里他只能听见呼救的回声。终于一个去赶集的老乡帮他把老何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看了看老何的瞳孔，又听了听他的心脏，说：“
0: 没救了，拉回去吧。”“
2: 啊，大夫，你再看看，他身体一向很强壮的。”“
0: 这个呛水身亡呢，和身体素质好不好没有必然的关系，节哀顺变吧。”“医生拍了拍老罗的肩，就去看一位被拖拉机撞伤的病人了。老罗呆呆地看了战友一会儿，他突然跑到旁边对一位护士说：“
2: 我觉得这是在梦里头，你说呢？啊？”“
0: 哎，同志，这不是梦，是真的。”“
2: 那你打我一下，啊？你打呀！”
0: 医生对护士点了一下头，护士犹豫着，又审慎地看了看老罗，抬起脚往他脚上踩了一下，看着护士的鞋落在自己脚上，一阵钻心蚀骨的疼蔓延了老罗全身。不是脚疼，是悲痛，像巨大的兽猛地一口就把他吞噬了。老罗的眼泪簌簌地滚了下来。
3: 傍晚的时候，老何的妻子就来了，他一脸的狐疑，像在提防有人搞恶作剧骗他。他身后还有拖着长鼻涕的何顺生，正在和罗锦成抢一只弹弓。老罗一把夺过弹弓塞给何顺生，罗锦成就拎鼻子夹眼睛地哭了起来。那女人呆呆地坐在丈夫的遗体旁， 摸了摸他丈夫。

0: 妇的脸说：
1: 人生他爹，人生他爹。
0: 老罗呆呆地站在遗体的另一侧，觉得自己成了罪人，千古的永无机会赦免的罪人。织锦的母亲也在，她揽过罗锦成和何顺生，满脸是泪。老罗说：
2: 老何是英雄，他是为了下冰窟窿救我才我。
1: 顺生他爹呀、啊！
0: 听着那女人的嚎啕大哭，老罗只觉得万箭穿心，恨不能老何根本没下冰窟窿救过自己。他的生承担了太大的罪过，大的都失去生的意义了。老罗往何春生母亲面前走了两步，扑通跪下说：
2: 嫂子，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3: 老何的丧事办得收声敛息，除了几个至亲好友，几乎不太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军人因为去钓鱼而丧了命是极不光彩的，有贪图享乐的意味，好比政客死在了妓女的床上，是件需要遮掩的事。办完丧事，老罗跟老何的妻子陈述了自己和老何在冰面上的建议，如果两家生一儿一女就结成亲家，生两个女儿或两个儿子就结拜金兰。老何的妻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好像看穿了他的伎俩。
1: 别说这些了，我还要把何顺生养大呢，不会去死。
2: 嫂子，我是认真的，我会履行老何的遗愿的。我，
1: 你能不能不和我说冰？你能不能不和我说该死的冰？
2: 不说。
3: 内疚和负罪感让老罗呆若木鸡。何春生的母亲哭了起来，哀哀地说：
1: 你能不能不说老何啊？你一说他我就难受。
0: 半个月后，何春生出生了。在立春那天，他紧紧地闭着眼睛哭闹着来到这个世界。他的母亲侧着头看了一眼台历说：
1: 就叫春生吧。
0: 秋天，织锦出生了。当何春生的母亲抱着春生去医院看望织锦的母亲时，他让春生摸了摸织锦粉嫩的小脸说：
4: 春生啊，你媳妇可真漂亮。
0: 织锦的母亲笑得有点尴尬，因为老何不是烈士，也不是因公殉职，随军进城的春生的母亲就不能在军人服务社上班了。他先是在一家街道福利印刷厂叠纸盒，挣的钱刚够糊上两个儿子的嘴。织锦的父亲常来送些大米花生油什么的，织锦的母亲也常给春生和顺生买新衣服，可是这些好意他都不愿领。那时的他多么年轻气盛啊，但凡年轻气盛的人都是很要自尊，很讨厌被人施舍，被人垂怜的。他一想到自己要靠被人可怜过活，就会觉得屈辱。再者，这些帮助都会让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老何的死。如果老何不死，他家也会有吃不完的大米，春生和顺生也会有很多新衣服和玩具。他死了，这些就成了泡影。他不愿意被任何事提醒了自己，因为老何的死，他失去了美好的生活。
3: 那时候的春生妈因为年轻而自信，不愿拥有怨恨这种徒劳的情绪。怨恨是毒药，春生妈和儿子也这么说，他毒不到别人，只能伤害自己，你们不要去碰他。春生妈说，你们的爸爸虽然死了，但他是英雄，你们不要恨罗家伯伯。虽然你们的爸爸为了救他而死，但是你罗伯伯给了你爸爸一个做英雄的机会。春生妈要让死去的老何

0: 成为儿子们心中的英雄。后来每当何顺生跟街上的孩子打架被找上门时，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
1: 我要做像我爸爸那样的英雄。
0: 春生妈高高扬起的巴掌就落不下去了，腿落在空气中和眼泪一起。
2: 几年后，何春生的母亲在湛山农贸市场摆了一个包子摊，卖高密炉包。其实他也不知道高密炉包什么样，反正别的卖炉包的都说自己卖的是正宗高密炉包，他也就把自己的炉包叫高密炉包了。自从开始卖炉包后，何春生的母亲渐渐胖了起来，手背上胖出了一个个小酒窝，没人的时候他就把手摆在眼前细细的看。曾经有个看手相的来买炉包，见了他的手很是讶异，说他长了一双不用自己动手就金银满屋的贵人手。望着那人的背影，母亲怔了一会儿，把一双沾着油带着面的手举起来看了一会儿，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老天给了他一双贵人手，又给了他一条贱命。
0: 从何春生懂事起，母亲便指着穿着花裙子在大院里蹦跳的织锦，拍拍何春生的脑袋说，
1: 去跟你媳妇玩去。
0: 何春生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和织锦玩。那时候他们都住在太平角一带的一个军属大院里，何春生家住在织锦家对面，院子中央堆着废弃的汽车外胎，大院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就在这堆轮胎上爬上爬下的疯玩。何春生至今还记得他抱着一只小碗和织锦坐在轮胎堆上吃蒸槐花的时光，真美啊，蒸熟的槐花又香又甜，织锦圆圆的小脸蛋上沾着柔软的槐花花瓣，那时光的一切美得让人不敢怀念，一怀念心就疼。
2: 随着织锦的父亲官职的升迁，织锦家搬进楼房去了，而且搬了一次又一次，房子越搬越大了。何春生家也搬了一次，因为以前住的军属大院要改成招待所，他们就搬到了江宁路的一栋老楼上。楼下是热闹非常的劈柴院小吃一条街，那是一条充斥着混杂气味的街道，住的久了，何春生能从这混杂的味道里分离出海鲜味儿、羊肉味儿、坛子肉味儿、锅贴味儿。何顺生还教他趴在摇摇欲坠的木窗上看对面涮锅店的胖老板娘冲凉，虽然大多时候只能看见老板娘一片白花花的后背，但他们很满足了。晚上何顺生就会很神往地说，
1: 春生，你说他夜里睡觉翻不翻身？
2: 何春生就傻乎乎地说，
1: 谁睡觉不翻身啊，我都能翻到床下去。那如果他睡觉也翻身的话，会不会翻到他男人身上一下子把他压死？不压死他也能闷死他。
2: 老板娘的男人瘦得像个大烟鬼，他总是手脚不停地在逼仄的厅堂里跑来跑去。老板娘像一尊白生生的玉佛，坐在高高的吧台后面，用一双画了很深眼线的眼睛睥睨着来吃饭的客人们，显得很是风情。何顺生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瘦得像麦秸一样的老板娘男人一直是很健康的活着，倒是何顺生天天逃学，惹得老师隔三差五来做家访，老师做一次家访，何顺生就挨一次揍。后来何春生的母亲实在是打够了，说老了打不动了，每次打完何顺生他就会腰疼手疼，反正全身零件都在疼，疼得眼泪就像六月天的暴雨噼里啪啦的落。其实啊，是母亲的心在疼，他看到了何顺生的暗淡人生正徐徐地拉开帷幕。
0: 织锦的父母依然经常去探望何春生母子，织锦的父亲官衔越来越高了，高得让春生妈不愿见他们，优越的生活让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从容而平和， 相比之下，自己和两个儿子寒酸的有些局促。尽管他想让自己平缓自然一些，不要情不自禁的去仰视人家，可是姿态这东西常常是不听理智指挥的。和他们说话，春生妈总是说着说着就仰起了头。她恨死自己了，没办法，她终于明白了，所谓的气质高贵不是凭空想象或是冷不丁就能扮演的，她需要有厚实的底子。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是扮演不了贵族的，哪怕穿最牛的名牌，迫切卑微渴望依然会从眼神里流露出来，挡都挡不住。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怨恨像一棵小苗在春生妈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2: 是的，她没必要在一个有能力的人面前扮演施恩不图报的恬淡君子，她不过是个靠卖芦包养活两个儿子的寡妇。本来她可以在丈夫的护佑下过着体面的生活，可毕竟是他们让她失去了人生的从容与高贵，而且是她的失去换取了他们的拥有。每每知己的父母再说起感恩的话，她态度坦然领受了，甚至当他们忘记了说起这些事儿，她会主动提醒一下。比如说着说着话，他会冷不丁地说，
0: 哎呀，如果我们家老何活着，现在也该是团级了吧。如果老何活着，我也就用不着去卖芦包了吧。唉，
2: 或者他这样说，
0: 如果我们家老何活着，顺生也不至于连高中都没读啊。没办法，我一个女人没家威，管不住孩子。
2: 开始知锦的父母还应声附和，甚至是添油加醋，为的是在最大限度内表现自己的知恩不忘。可是久了，他们便渐渐有了不舒服的感觉，那种别扭是没法具体言说的。罗锦成读了《红楼梦》后，拿着书兴奋地跑到父母跟前说，
1: 妈，你看这交大跟何顺生的妈妈真像啊。
2: 知锦的母亲扑哧就笑了，父亲把罗锦成揍了一顿，骂他是个数典忘祖没恩义的东西。那顿打非但没把何顺生的母亲像交大的概念从罗锦成心中抹掉，反而加深了记忆。所以当知锦拒绝嫁给何春生时，罗锦成便在私底下添油加醋地说，
3: 我支持你，难道林黛玉能嫁给交大的儿子吗？
0: 何春生的母亲虽然只是个卖芦包的，但好歹也算是生意场上滚来爬去的人，识别脸色的本事还是高人一筹的。对知锦家人竭力克制着的忍耐当然洞若观火，这样的无趣他是不会去讨的。但两家的往来不能断，他们欠了自己的，即使他们偿还不了，自己也要让他们知道是自己的落魄换来了他们家的繁荣。何春生的母亲就像不打算回收债务的债主，债可以一笔勾销，但是他不允许他们忘记他们是欠了他的。为了防止他们忘记，自己需要以种种形式提醒他们记得自己这个免去了他们债务的债主。所以何春生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专门做一锅白菜肉丁芦包打发春生送去。提着一包热腾腾的芦包的何春生常常会觉得难为情，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知锦给他开门后扭头冲里面喊，
1: 是芦包来了。
0: 那一刻何春生真想扔下芦包掉头就走。何春生向母亲提出让哥哥去送芦包，母亲不肯，说哪有大伯哥替兄弟走丈人家的。说这句话时，母亲的嘴边挂着温暖的笑，那笑里有嘲弄，有调侃，有诙谐。很多年后，每当何春生想起母亲的那个笑容，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酸辣汤，又酸又辣，让他总有一种要掉泪的感觉。很久很久以后，何春生才明白， 那是母亲压根儿就不相信罗家真的会履行诺言把织锦。

0: 嫁给他。他的笑是看穿谎言，却不戳穿，并要看他究竟能演绎成什么的诡异坏笑。
1: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婚恋观念从父母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五年后，罗一成高升住进干部楼，何家仍住在大杂院。罗小贝哥哥罗胜利令柳如意怀孕，柳家上门追责，汤丽华赶来化解危机，两个家庭的生活轨迹悄然分化，为日后矛盾埋下了伏笔。门第精彩继续。
4: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第三集，劈柴院的味儿。
6: 何顺生磕磕绊绊地结束了他所厌倦的学生时代，在劈柴院头摆了一个小摊儿，卖茶蛋、面包和热牛奶。每天上午10点左右，他就拎着空了的塑料桶摇摇晃晃地回家，把装着潮湿纸币的布兜扔在饭桌上，端着一碗豆腐脑趴在窗户上慢慢地喝，眼睛眯成一条长长的细线，穿越了上午的阳光，抵达了街对面涮锅店的内堂。他想知道他们摸起来是不是像老李家的豆腐脑那样爽滑细嫩。因为搬到了江宁路，离湛山市场远了，来去不方便，何春生的母亲的芦包摊儿就搬到了四方路。四方路紧顶在青岛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上，是个搭着各色棚子的自由市场。靠中山路这端是卖服装的，往里走个200-300米就是卖炒货、卖水果、卖各种小吃的摊子，其中天津狗不理包子也就在这一带，它的对面是著名的四方路大茅房。
5: 何春生的母亲的芦包摊儿在博山路上，紧挨着狗不理包子店，他常常很得意地在两个儿子面前卖弄说，哼，管他娘的什么高密芦包不高密芦包的，反正老娘的芦包技术是一流的，青岛港哪个卖包子的敢在狗不理门口抢饭吃啊，老娘就敢。自从住在了劈柴院楼上，母亲变了很多，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喜欢自称老娘。四方路是小商小贩的天下，一个拖着两个半大儿子过活的寡妇，如果不敢自称老娘，就能被人捏死。泼妇不是天生的，都是被逼出来的，在鱼龙混杂的市井坊间扒饭吃，扮演好泼妇的角色，就等于握了让混混们发怵的武器。
6: 何春生在七中读书，每天都要路过四方路，放学后他都要到母亲的摊子上帮一会儿忙，时间长了就有规律了。每天下午远远看见何春生来了，母亲就会指指大茅房的方向，又指指摊子，何春生会意地点点头，母亲把着腰带，扭着肥硕的身子，扒拉开逛市场的人，一摇一曳地往大茅房跑去。何春生转到摊子后边，放下书包，相邻摊子上的娘们儿就开始逗他，荤话素话一起上，他的脸涨得通红，不敢抬头。不一会儿母亲就来了，他拍打着刚洗过的手，骂那些戏弄何春生的娘们儿说，
7: 去去去，回家发骚去，别作践我家春生。
6: 说完就问春生饿不饿，要不要给他买点东西吃。何春生摇摇头，开始帮母亲整理摊子，把旁边摊子上的娘们儿羡慕得满嘴胡说八道的。每逢这时候，母亲的眼里就会流淌着心满意足或是骄傲的光彩。
5: 何顺生的牛奶和茶蛋总是半个上午的时间就卖完了，他要么回家发呆，要么不知窜到哪里猫着，一天见不着个影子，惹得母亲回家就骂，生怕他跑出去惹出事儿来。可何顺生到底还是惹出事儿来了，在他16岁的夏天，有一段时间，对面涮锅店的男人经常找不到自己老婆，一找不到他，他就站在劈柴院的街当中，扯着嗓子喊：“
8: 文小玉，文小玉！”
5: 一听见他喊这个名字，何春生就想笑，觉得他应该喊温大玉才对。这一天，太阳温顿地烘烤着湿润的青石板街面，整个劈柴院温润着薄薄的白色雾气。食客和伙计们穿梭在这乳白色的薄雾中，使得下午3点钟的劈柴院看上去像无声电影，模糊而缓慢，充满了暧昧的祥和。
6: 涮锅店的男人此时又在喊温小玉，他喊了半天，温小玉才慢吞吞地从对面院子走出来。他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男人，不高兴地说：“
7: 喊什么喊，喊什么喊，叫我魂儿呢你、啊、
8: 你就是我的魂儿嘛，你跑丢了我不叫你，你不知道回来。
7: 我上对面院子上厕所去了。”
6: 说完了，温小玉就塌拉着粉色水晶鞋拖着往店里走。夏天的阳光铺在她白花花的后背上，她喜欢穿吊带背心，吊带把白嫩嫩的软软的肉从腋下挤了出来，很像刚刚片进碗里还没打卤的豆腐脑。男人狐疑地站在自己女人身后问：“
8: 那咱店后不是有厕所吗？”“
7: 哎呀，里头有人。”“
8: 温小玉。”
5: 男人看到了温小玉后背上有几朵吻痕，在她白花花一片的后背上很是显眼，是被人吸上去的。温小玉转过身看着他：“
7: 我都在你眼前了，你还叫什么叫啊？”“
8: 温小玉，你他妈的要不要我撒泡尿给你当镜子照照，你看看你脊梁上是哪个王八蛋亲的。”“
7: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看见谁亲我脊梁吗？”
6: 男人急了，眼睛红红的，一把拽住了要往店里走的温小玉，问在店门口摆弄海鲜的小伙计：“
8: 小石头，你告诉他，他脊梁上有没有被人亲出来的红印子？”
5: 小石头歪头看了一眼就笑了，相邻店里的伙计也笑了，轰的一声，像飞起了一群苍蝇。在这轰笑声中，温小玉的脸蹭得红了，低着头咬牙切齿地骂了声：“小王八蛋！”
6: 正是下半晌的时候，还不到饭点，整条劈柴院都闲得发慌，涮锅店这边的热闹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很快劈叉院里就响起了一片拖鞋打着石板路的噼啪声，陆续的凌乱的聚向了一点。丑闻一旦被围观，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罪恶。比如在这天下午，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围观下，温小玉的男人觉得他必须做点什么维护自己的尊严了，于是他第一次打了温小玉，逼问他那个在他脊梁上留下了吻痕的王八蛋究竟是谁。
5: 温小玉先是脸红了一阵，然后就开始抽抽搭搭的哭，像受尽了凌辱终于逃出虎口的弱女子。男人厉声问，
8: 究竟哪个王八蛋啊？说。
5: 人们看见温小玉的手缓缓抬起，缓缓指向了对面街上的二楼，再然后他们看见何顺生的脸一闪不见了。男人扔下温小玉，像一阵狂风卷上了对面的二楼，一脚踢开了何顺生家的门，接着一脸做了坏事被发现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何顺生就被温小玉的男人踹倒在地上。也就是从那天起，何顺生终于知道，你可以偷一个男人的钱，可以和他决斗，可以揍他，但是你千万不要动一个男人的尊严。女人就是男人的尊严，一个被触犯了尊严的男人的爆发力是令人恐怖的。脚和拳

0: 头暴雨似的落在何顺生的身上。他怀疑这个男人的身体不是由骨头和肉组成的，而是钢筋制品。男人拎起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何顺生，
1: 你说你对温小玉干了什么啊？
0: 何顺生有气无力地说，
1: 我什么都没干啊。
0: 说完这句话，他屁股上又挨了一脚。
1: 你跟温小玉干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干。
0: 他的肋下挨了一拳，何顺生觉得他全身的骨头已经相互失去了关联，他们像一些散落的积木，只是被皮肉兜住，没崩落的到处都是就是了。何顺生听到温小玉带着哭腔的哀求，
2: 再打就出人命了，他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摸了我。
3: 周围静了很短暂的一刹那，男人恶声恶气地问，
0: 履行诺言，把何顺生的右手动了动，他听见男人骂道，
1: 我给你剁下来，我看你还摸不摸。
0: 何顺生听到有人冲到厨房去的声音，还有从刀架上拿刀的稀里哗啦声，他想站起来跑，可是他站不起来，四肢像面条一样柔软而无力。
1: 让你以后再也摸不成女人。
0: 何顺生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从外面扑进来，然后有个巨大的物体扑倒在地板上，同时他觉得右手腾的木了一下。
3: 虽然劈柴院离四方路不超过400米，但接到消息就往回跑的母亲还是回来晚了。何顺生失去了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他的母亲鬼哭狼嚎地在地板上找到那三根手指，并试图把他们按回到何顺生的手上，可是他按上去，他们又掉下来，掉下来他又按。温小玉的男人望着何顺生血淋淋的指头，仿佛梦游刚刚醒来一样瞠目结舌，显然他被眼前这惨烈的一幕惊呆了，好像不相信这暴行是自己干的。他扑通扔了菜刀，抱起何顺生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去叫出租车呀。
0: 何顺生被送往了401医院，但是他们没有把那三根断指一起带去。等他们知道医生可以让那三根手指回到何顺生手上时，才风风火火地跑回劈柴院找那三根手指。可惜太晚了，拿到医院时他们都已变成了紫色，而且在离开身体这段时间，他们因为没有得到妥善而科学的保管，被深度污染了。就这样，何顺生失去了他的三根手指。
3: 失去了三根手指的何顺生在医院躺了一周，又回家躺了一个月。那一个月他像一根等待生出木耳的木头，关着窗帘，躺在床上看电视，用脚趾一按一按地换台。为了让他在家不因寂寞而烦躁，母亲把电视机摆在了他的床头。他不出门，谁也不搭理，像一条被收养了的哑巴流浪狗，虽然身有所栖，内心却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又痛又气，又有气无处撒的母亲总是一边哭一边骂他，像痛骂一条狗一样的骂。何顺生不吭声，好像是聋了哑了。
0: 一个月后，何顺生洗了个澡。洗干净之后的何顺生其实是个帅得很有青岛特点的小伙子。1.75米的身材虽然算不上高个，但他很瘦，这就让他显得很挺拔，轮廓清晰的瘦长方脸，挺拔的鼻子，像何春生一样眼睛很大，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的眼里流露着一股子不羁的野气。那会儿已经是初秋了，何顺生穿着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一件红 T 恤，很帅很帅地从家里走出来。他站在涮锅店的门口，两手插在牛仔裤后兜里，定定地看着温小玉，一句话也不说。店里的伙计有点懵，飞快地往后院跑。很快，温小玉的男人就来了，他站在很帅很帅的何顺生面前，相形之下显得有些畏缩，但还是提着一口气问，
1: 兄弟，有什么事跟我说啊，你

0: 道我想摸他，就他自己让我摸，他喜欢让我摸，你知道不知道？
1: 温小玉嗷的叫了一声，从吧台里的椅子上跳下来，冲进后厨去了。温小玉的男人吸取上一次冲动的教训，他忍着，脸上青筋暴起，他的拳头像石头一样紧紧的蜷缩着，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0: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何顺生猛地把手伸进牛仔裤后腰的位置，出门前他把菜刀别在那儿了，接着人们听到哐当一声，菜刀应声落地，菜刀落在地上让何顺生觉得很意外，本来他想猛地把菜刀抽出来，猛地劈在涮锅店的桌子上，杀一杀温小玉男人的威风，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可是他忘记了一件事，他的右手只剩了拇指和小指，因为缺少了三根手指，他不仅力量比以前小了，连拿东西的姿势都要重新适应。温小玉的男人看着躺在地上寒光四射的菜刀也愣了一下，显然菜刀的出现以及落地的姿势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何顺生呆呆地望着菜刀，弯下腰去捡它，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温小玉的男人往后退了一步，他紧张地看着何顺生，有点磕巴地说：
0: 兄弟，我……
1: 何顺生捡起菜刀，吹了吹粘在刀刃上的灰，突然的就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他失去了三根手指，再也不是以前的何顺生了。就在这时，有人喊：
2: 不好了，老板娘自杀了！
3: 温小玉的男人愣了一下，一下子跳进后厨。温小玉躺在后厨脏乎乎湿漉漉的地板上，他用熟食刀切开了手腕，鲜红的血一流下他的手腕，就被黑乎乎的脏水吞噬了。何顺生看着温小玉的男人像老鼠扛了个麻袋包一样扛着温小玉往外跑，他发了一会儿傻，就捡起菜刀样样的回家去了。后来有人说，温小玉的自杀不过是个表演，在频繁有人进出的饭店后厨自杀怎么能成功呢？他不过是想表演一下，用死来封住人们对他的议论，以及与何顺生来个扯平，更重要的一点是用死来换取他男人的宽恕和原谅。
1: 不管怎样，反正是温小玉没死，十几天后他又像一尊白生生的玉佛一样坐在高高的吧台后打理生意了。关于他主动让何顺生摸他的故事在劈柴院流传了很多年，以至于很多年后有后来的人考证这件事的真伪时，就会被人指点了去看何顺生缺了三根手指的右手，他就是这件事的铁证。何春生和何顺生的青春像两头困兽在劈柴院的楼上憋屈的生长，顽强的壮大。自从被剁掉三根手指以后，何顺生就不在劈柴院门口卖早餐了，他在市立医院斜对面的菠萝油子下面卖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那段时间菠萝油子是青岛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的集散地，在螺旋形向上旋转的方石板路两侧立着密匝匝的小门头，有卖小吃的，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日杂的，再就是卖盗版光盘和软件的。他们看上去态度散漫，却眼神机警，能从诸多人分辨出哪个是文化局的稽查人员，哪个是有可能的买家。这群人中就有何顺生。
3: 何顺生就是在这里认识了李翠红。那时的李翠红刚职高毕业，学的是裁剪，毕业后也没找工作，就在菠萝油子租了一间小门头，开起了裁缝铺子。而何顺生经常在李翠红的裁缝铺子外晃荡着卖光盘，时间久了就熟悉了。再久了，每每文化局的稽查人员来搞突击清理时，他就躲进李翠红的裁缝铺子，三藏两藏，俩人就好上了。这一好，李翠红家就发生了地震了。地震的后果就是，18岁的李翠红再也不回家了，干脆

0: 住进了何顺生家。开始母亲还看不惯，后来一想，没正当职业又缺三根手指的何顺生，能有人愿意嫁就不错了。何况李翠红模样也周正，就是说话粗泼一些，是标准的刀子嘴豆腐心，也蛮会打算着过日子的，也就这样吧。李翠红22岁时，母亲办了几桌酒，又过了几年，李翠红很争气地生了佳佳，何顺生的人生就这么定了型。
1: 何春生读了初中，又读了职高，学的是很热门的电子商务。何春生读职高时，已经不太主动去织锦家玩了，总觉得别扭。但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母亲赶了去。母亲总是说：“去看看织锦，她是你媳妇。”那时长大的织锦对媳妇这个称谓已经很是反感了。如果何春生以儿时玩伴的身份来，他是非常欢迎的。但何春生的身份竟然是他的未婚夫，更要命的是父亲非常认可何春生的这个身份。每每何春生来了，织锦便藏在楼上房间里不出来，父亲就乐呵呵地陪着何春生聊家常。有时织锦下楼来倒水喝，分明能感觉到何春生的余光一飘一飘地往自己身上荡。他对何春生的反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贼贼的余光去看人呢？他觉得何春生猥琐。他和父亲说：“爸，要不要让何春生到家里来了？”“
0: 为什么？”“
1: 他身上有股劈柴院的味儿。”“
0: 我怎么没闻到？”“
1: 你懂吗？有一种味道是气质，何春生身上有股子让人不待见的小市民的气息。”织锦很得意于自己的表达，不成想父亲竟火了。他沉默地看着织锦，目光威严锐利，半天才说：“
0: 织锦啊，你知不知道，那个身上有股子小市民气息的人应该是你，而不是何春生。”“
1: 哼，
0: 志杰，我不许你这样看待春生。”“
1: 哎，好好好，从此以后我对何春生不做任何评价，但是请你们不要再说我是何春生的媳妇，你们不嫌恶心，我还嫌反胃呢。”“
0: 志杰！”
1: 父亲的脸都红了，母亲就赶紧催促织锦去复习功课。后来织锦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大二时和马小龙恋爱，被父亲知道后，织锦遭到了被断绝生活费的惩罚。好在母亲和罗锦成时常偷偷寄钱给他，尤其是罗锦成给起钱来那叫一个大方，织锦生活的反倒比从父亲手里拿生活费时舒服多了。最新款的手机，数不清的漂亮衣服，愣是让织锦活得像被宠坏的公主。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城外边狂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9: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采茶为何执意要退婚呢？动荡年代里，众人又该如何在风浪中自处？请听《筑草为城》第30集。
9: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1: 30集。董渡江是一个从来也不会撒谎的人，但他现在说出了一串妙语连珠般半真半假的谎言。这些话都是当他看见了杭德放之后才突然想出来的。他说，因为他跟他父亲的特殊关系，他没法护送父亲前往北京，想来想去，同学中真正有赤子之心的首推杭德放。他已经到处派人满城的去找他了，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董渡江也许是已经看出了德放的疑惑，又说他是十分明白孙华正这个人的，这种住在拱辰桥西的小市民，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是靠不住的，他们至多不过是革命的同路人，绝不是革命的先行者，革命的桥梁。只有像他杭德放这样的人，明白什么叫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真正是解放了自己的人，才担当得起革命的重大使命。董渡江这些从革命总部刚刚学来的红色理论，着实的叫杭德放刮目相看。这些理论原本应该从杭德放这张嘴里滔滔不绝才顺理成章，可见革命是一所大学校。杭德放的心又热了起来，他感到他被信任了，他又回到了组织。这个组织此刻正在危难之中，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他，没有他怎么能行呢？他说，好吧，让我考虑2分钟。眼前突然一辆3轮车飞奔而来，定睛一看，愣住了。踏车的是表叔布朗，车上放着一堆煤灰，车挡上坐着一个灰头土脸的姑娘，却是谢爱光。见了德放，布朗倒没有发愣，谢爱光却明显的愣了一下，车就进去了。但他还来得及叫一声，杭德放，你进来一趟，我有东西还给你。德放心里突然一阵暖潮，刚才云集在大脑里的热血唰的一下流了下来，直到心窝。他脸红了，耳朵发烫，他正是为他而来的，却在他家的大门口密谋了半天革命。为了掩饰

0: 自己，他也撒谎，问董都江，怎么谢爱光也住在这里？董都江这才告诉他，他们本来就住一个院子，他爸爸原来就是市级机关的干部。德放想，怪不得董都江知道谢爱光是一条漏网的鱼，又问，那我怎么没见过你们说话呀？董都江有些勉强，我们就是不说话的。德放看出董都江的神情了，他也勉强地回答，谢爱光不像是一个坏脾气的人啊。董都江沉默了一下，突然心烦地说，都是大人闹的，其实我小时候和他挺好，后来他爸爸出了问题，从机关调走，他妈妈又和他爸爸离了婚，他们家就从原来住的小楼搬了出去，到后面放杂物的小平房过渡去了。没过多久，我们家又搬到他们家住的小楼，再后来他妈妈结婚嫁到外地去了，谢爱光不愿意走就留了下来。哎，什么搬来搬去折腾，也不知怎么搞的就不说话了。德放突然说，谢爱光的妈妈做过你爸爸的秘书吧？董杜江一下子就愣住了，问，你怎么知道？大字报不是都写着呢吗？德放这么说着就朝后面走去。谢爱光家的小平房在机关宿舍院子的最后一排，靠墙一长溜，看得出来在旧社会里这就是下人居处，或者大户人家用来放花厨当仓库的地方，如今被机关干部当作厨房和停自行车处，靠头的那一间却被谢爱光家做了正房。德放没有能够进房间，布朗表叔正在谢爱光家门口的那一小块水门厅上给煤灰和水做煤球。水门厅左侧靠墙一边还有一个小水龙头，谢爱光就在这里洗脸。看见德放来，他抹了一把脸，露出半张干净的面孔。他套着的那件男士的中山装显然不是他的，因为领口太大，脖子在里面晃荡，显得更加黑细，像电影里的小萝卜头。德放这么看着他的时候，心跳了起来，他说不出话。谢爱光缴了一把毛巾就往屋里走，边走边说，我有东西要给你。他进了屋找东西，德放无事，只好走到布朗身边。他已经意识到表叔不再理睬他了，有些尴尬，说，表叔，你也在这里啊？布朗正蹲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搓煤球，听了这话抬起头，伸出那只沾满了煤球泥的大手，朝德放脸上就是那么一撸，笑着说，我就等着你叫我表叔呢，我和爱光打了赌。德放想，什么意思啊？谢爱光就谢爱光好了，什么爱光呀？嘴上却不得不笑笑说，打什么赌？布朗却不理他，朝屋里叫，爱光，我要喝茶。爱光笑着答道，我输了，你等着。转眼就见他拎着一只茶壶出来，把壶嘴就对着布朗说，喝吧，热着呢。德放又想，什么作风，还没毕业就来社会上那一套了，脸上就有些不好看，问，你到底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呀？我还有大事要去做呢。谢爱光顺手就把自己头上戴着的那顶军帽拿下来，说，还你。原来是那顶军帽。德放一下子就想起了那天莫名其妙剪谢爱光辫子的事情，脸就腾得红了起来，头别到一边，说， 我还有，你留着吧。他听到谢爱光冷冷的声音，我用不着了。德放吃了一惊，这声音是那样的拒人千里，那么冷漠，那么生硬。他心里咯噔一下，忍不住抬起头来，就看到谢爱光的好看的面容和生气的面孔，看到他继续用那样一种表情说，你快拿去，布朗哥哥帮我把头发修好了。德放这才发现为什么一段时间没见到谢爱光，谢爱光突然漂亮起来了的原因。他的短短的头发毛茸茸的趴在他的青春的额头上，使他那种大众化的女孩子形象突然改变了，在他身上出现了另一种别致的美丽。他是纤弱的，但又像是一个小男孩子了。德放甚至注意到他脸上和眼神中的新出现的一种光芒，那也是他从前没有注意到过的。如今再黑的煤灰也遮不住他脸上的光彩了，这光彩不是他给他的。在这一刻，德放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心酸。他低下头，拿过了帽子，走了。他想起了母亲，他甚至没有心情再和表叔布朗道一声别。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后面有人喊他，是谢爱光的声音。他跑了出来，手里拿了一块毛巾，冲到他面前，说：你脸上有灰。德放接了过来，擦了擦，又还给了他。他还是不走，低着头说：你戴戴看这顶帽子，不知道我有没有把它撑大。德放戴上了，不大不小，刚刚好。他们再也找不到话题，只好那么僵着。看看，实在不能再僵下去了，谢爱光才说，你们家里的事情我听布朗说了。德放听了还是不说话。这下谢爱光真是没有话了，说了一声再见就往回走。走了几步，却听见德放叫他谢爱光，他连忙停住了，又听到他叫了一声爱光。谢爱光回过头来，德放看见他眼睛里的光，这一次他看清楚了，那是为他流露的光。杭德放走了上去，心要跳到脑袋里去了，但他看着他的眼睛说，你的辫子在我那里，你还要不要？爱光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里立刻就涌出了泪水，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杭德放一看他要哭，立刻就慌了神，连忙说，
1: 你别哭，我本来今天是要给你送回来的，怕你不在，先跟你来打个招呼，别哭，我马上就取回来还你。
0: 爱光却一个劲儿地摇头摇头。德放又说，
1: 你不要了。
0: 爱光却又点头，
1: 那是要了。
0: 谢爱光这才收回去眼泪说，
1: 谁捡走的谁负责。
0: 说完就跑回去了。杭德放这就愣住了，
2: 让我负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董杜江赶了出来，拽住他着急地问，
1: 你到底决定去不去啊？
0: 杭德放这才想起来刚才的事情，他仰头看

0: 先发愣，呆呆地想，到哪里去不是一个样，不就是坐一趟飞机吗？去。
1: 行家忠诚的老仆人，1927年的老革命小挫折，被他自己的多事害苦了。他什么都把握不住了，无论是形势、孙女儿、孙女儿的未婚夫，还是他自己。孙女儿不停地向他控诉，这个云南蛮虎佬不但自己要搬过来住，还要把他娘也搬过来。他现在不再称纪草为姑婆了，他一口一个他娘。他娘是个厉害角色，国民党里当过太太的，被造反派斗的房子也斗没了，这才想逃到翁家山来避难。
2: 都是你给我弄出来的事情，你给我退婚，退婚，我不要和他结婚了，我什么人不好嫁，现在我认识的城里人一点也不比你少了。
1: 翁采茶正处在人生的重大抉择的关头，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她一个乡村的柴火丫头，从奴隶到主人了。她眼看着自己倒茶的对象翻了一个个儿，那些衣冠楚楚之人，那些大腹便便的大人物，一个个的倒了台，垂头丧气的被造反派压到东压到西，有的还要戴高帽子游街，或者开万人批斗大会，做喷气室挂牌子。采茶在大街上看到他们的狼狈相，一开始还十分不解呢。招待所新进驻的是一批他从前没有看到过的人，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是学生。采茶现在给他们倒茶了，老张、老刘、小吴，多么亲切，从前哪敢这么叫，叫声首长还不敢抬头呢。所以采茶感到新生活的快乐。小吴是大学里的老师，很有学问的，现在是造反总部的头之一。他们一起站在大门口看游街的走资派狼狈走过，他双手藏在腋下，挺着胸膛，他一句话就把新生活的实质挑开了。他说，凭什么你这样的贫下中农只配给这些走资派倒茶？今天造反就是要造到他们这些人的子女来给你这样的人倒茶。真是醍醐灌顶，真是当头棒喝。翁采茶手里拎着那把茶壶，突然明白他的这种生活真正象征着什么。革命对德放是一回事，对采茶是另一回事。采茶也想举旗造反了，但他的目的性十分明确，他一定要当一个世世代代不再给人倒茶的翁家人。现在他忆苦思甜，想起他的太爷爷搓肘，想起他的爷爷小搓肘，想起他的倒插门的父亲小小搓肘，他们哪一个骨子里不是给人倒茶的？他们这一倒，给城里人、资本家、行家人就倒了一辈子呀！天哪，现在生出我来，莫非还是倒茶的命？感谢毛主席，感谢红卫兵，造反了，革命了，命运的转机来到了。这样就想到了不如意的婚姻，嫁给小布朗，三辈子也是跑堂倒茶当下手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退了他再说。爷爷是给这个迅速转变的孙女儿给拨婚了。小搓着长叹一声说，
3: 好了好了，前世作孽，我去退掉拉倒。不过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婚事归婚事，他们

0: 母子两个还是要住到这里来的，房子是我的房子，我爱让谁住就让谁住，我要看着你不顺眼，说不定还要赶你出去呢。采茶一听，嘴上是硬的，想来想去，夜里就睡不着，脸色就不好了。小吴是住在招待所里的，见了他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关切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情。采茶吞吞吐吐，半天才说出他的心事。吴坤听了，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了他自己，这个大时代下，有多少相似的事件在发生呀？入夜，采茶拎着热水瓶走进吴坤那暂时安静下来的房间，他一边给吴坤倒茶，一边对吴坤说：小吴，我想来想去，阶级还是要的，亲不亲，阶级分吗？吴坤正在独自喝闷酒，抬起眼睛看看这淳朴的乡村姑娘，又低下头来看到她的红嘟嘟的生着胖酒窝的手，一冲动就握住了，那胖手激动得瞎抖起来。吴坤就闭上眼睛警告自己，他知道自己近来已经有过几次不检点的行为了，这有碍于革命，也有碍于自己的将来。这么想着，又使劲儿地握了一下那胖手，放开，庄重地说：慎重，要慎重，要三思而后行。采茶是听不懂三思而后行的，但采茶从吴坤刚才凝视他的眼睛里，从小吴刚才那使劲儿的一握里，看出了别样的意思，傻瓜才看不出呢。采茶的眼神里闪耀出了乡村少女才会有的纯洁的光芒，还有夹杂在其中的困惑与痛苦。吴坤不敢笑他，真诚的姑娘，痛苦的姑娘，他想，但和白夜是不能比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采茶会与布朗解除婚约吗？苦熬多年的萝莉突然归来，布朗又该如何安置深陷苦难的父亲？请听《筑草围城》第31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1集，这段微妙的时光，无论如何还是一种享受，还是有纯洁的东西在里面的。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来干扰，吴坤不能不想念白夜，但想念他就意味着想念痛苦，想念一切和他目前所从事的伟业背道而驰的一切。想念他还意味着拉扯上别的不干净的东西，比如拉扯上赵铮铮。他刚刚想到这个令人头痛的名字，不速之客赵铮铮就来到了。他风一样的旋了进来，手插在腰上。他常常这样不招自来，因为什么？就因为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了。吴坤厌烦透了，后悔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若是和白夜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吴坤喜欢白夜身上那种道德约束与放肆浪漫错综复杂交结在一起的不可知的美，这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唤起他的征服欲和男人的野心，把他的情感的位置提到某个常人不能到达的高度。而这个赵铮铮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一次？那不成功的一次也是在他的渴望之下实现的吗？而且你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实现。难道我就该承担全部责任？吴坤再看了看采茶，淳朴健康，虽然忧心忡忡，但一点也不发神经病。采茶说，你们谈，我走了。还给赵铮铮也倒了一杯茶。赵铮铮连骑马的头也不点一下，什么感情，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没有。吴坤讨厌这种农民起义军兼暴发户式的做派，包括他们的子女们的做派。吴坤说，你别走，我也没事，我们一起聊聊。然而这个赵铮铮却说， 我有事，我有正事。中央文革有最新精神来了，我爸爸让我赶快叫你去。一听说中央文革，吴坤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立刻弹跳起来，说：“什么精神？什么精神？快透露给我一点。”精神来自北京，保皇派们又一次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上京告状的这几个小爬虫一下飞机就遭到了迎头痛击。现在文化大革命要深入发展，走资派还在走，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和革命相抵抗了，他们不得不假惺惺地准备进行检讨了。吴坤听了也非常激动，但还是忘不了叮咛一句，以后再有什么新精神，叫你爸的秘书打个电话给我就可以了，还用得着你当通信员跑来跑去？赵铮铮听懂了呢，还是假装不懂？他说：“我不就是想来看看革命战友吗？”他的脸上泛起不自然的红晕，在情感上，他不是和这个乡下姑娘一样白纸一张吗？吴坤要是还能为自己脸红的话，他是要为自己刚才说过的那句话脸红的。难道赵铮铮一点也不明白，他根本就没听出这一句话的另一个翻版？谢谢你，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见我了？其实我并不想再和你有什么瓜葛呢。吴坤心里明白，他这样做是不公正的。这时候的姑娘赵铮铮并非一点也不可爱的呀。他一边拿过一件大衣给她披上，一边说：“那么晚了，我送你回家。”翁采茶从吴坤房间里出来，请了假，他就到布朗的煤球店里去了。布朗正从外面送煤回来，灰不溜秋的，下了车就开始铲煤，穿着旧工装，浑身的腱子肉，非常帅，像电影新闻简报里那些炼钢炉前的工人。采茶隔着一条巷口看着他，心又开始动摇。他吃不准自己该跟他的未婚夫说什么好。在巷口，他是决定一刀两断的。可是，一看到未婚夫，他又糊涂了。他又想，布朗他虽然在城里铲煤，但还是比在乡下种茶要好，而且他马上就要到香喷喷的茶厂去工作了，你看他有多快乐呀。采茶看到布朗铲煤时快乐的白牙，在他身上仿佛没有什么运动，那些半夜三更开会到哪里哪里去抓当权派之类的事情统统和布朗无关。当然他的妈妈很麻烦，不过听说查来查去没有查出花头来，他现在连国民党臭婆娘也不是了，他已经和那个国民党离婚了。采茶这么想着想着，温情上来了，快快地跑到煤球店门口，对布朗说：“小布朗，我来了。”小布朗一边干活一边说：“采茶姑娘，你真好，跟我分手了还来看我。”“
8: 说什么？你倒当真了？我等你下班去看看我准备的那些东西。”
7: 小布朗吃惊地拉下了口罩，摊开手问：“
9: 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分开了吗？”“
8: 谁说的？”
7: 采茶害怕周围的人听见，把布朗拉到外面。“
8: 那么简单，你说分手就分手。”“
9: 但是那是你说的分手啊。”
7: 小布朗回答。“
8: 我说分手你就分手啊？你就那么不把我当一回事情？”
7: 采茶说。小布朗久久地盯着这张脸，这张红红的苹果一般的皮肤厚厚的脸，他觉得他太厚了，他进不去。他喜欢那种轻轻一弹就会出水的姑娘，采茶不是。小布朗抱歉地说：“
9: 对不起，你不是我要的那种姑娘。”
7: 采茶听得连眼乌珠都要弹出来了。小布朗一眼望去，姑娘脸上除了一双牛眼一般大的眼睛，什么也没剩下了。
9: 他急得大声地说，我不是说你不会流眼泪，我是说我喜欢那种流眼泪的时候既不喊叫也不跺脚的姑娘。他刚刚说完那句话，就发现眼前那个只剩下一双眼睛的姑娘无声地流下了眼泪。姑娘说，你要到茶厂去了，你就可以不要我了吗？你叫我回去怎么做人呢？他既不跺脚也不喊叫，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在一秒钟内，他就成了那种小布朗必须去喜欢的姑娘了。而小布朗也愣住了，他怎么能够这样做人呢？这是患难时刻答应跟他约会的姑娘呀。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就把放在内衣口袋里的那只戒指戴到采茶手上去了。那天夜里，布朗在艾光家里坐了很久，他唉声叹气，手抱脖子，不停地问他，你怎么不跑出去串联呀？你怎么不跟着德放这些家伙一起出去造反呢？谢爱光搓着手问道，你怎么了？不就是结个婚吗？你要是不愿意结，你就不结呗。可是我必须结婚呐，我大舅说了，只有等我结了婚，他才放心给我介绍工作。我必须工作，必须有一个家。布朗突然眼睛一亮，盯着单薄的谢爱光问，你愿意嫁给我吗？谢爱光正在小口小口地喝着一杯茶，他的家里破破烂烂的，他坐在一堆破烂中活像一个灰姑娘，他手里提着个小茶杯，傻乎乎地看着小布朗，突然鼻翼抽动，轻轻的一声，妈呀，他哭了起来，吓得小布朗连连摇手，算我刚才胡说行不行？你别哭，这算什么？你这小屁孩子，我还不想娶呢。谢爱光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你别吓我，我胆子小，我才16岁呢，我特别想要个哥哥，他们都欺负我。
10: 谁？
9: 亨多放他们。
10: 这狗东西又不知道上哪里去了，等他一回来我打烂他的屁股，你等着。
9: 算了吧，到那时候你那个新娘子还不管着你，你再也不会给我送煤来了，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10: 他敢，他要敢拦我我就揍他，他要闹我就跟他离婚。这一次是他求着我，我没说错吧？我小布朗在云南就是一条好汉，有多少姑娘喜欢我呀？要不是因为回杭州，我把他们100个也娶下来了。
7: 谢爱光叫了起来，他还分不清男人的吹牛和实话。他惊讶地说，
9: 你可不能那么做呀，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你千万不要犯法呀。
7: 小布朗深深地看了一眼谢爱光，天哪，我多么喜欢你呀。小布朗使劲摇了摇头，站了起来，从今天刚发的工资里抽出了1/2，说，
10: 看到了吧，我一份你一份，没少吧。
7: 灯光下的爱光的眼睛里又流出了眼泪。
9: 我妈妈已经2个月没给我寄生活费了，我给她写信她也不回，我告诉她这2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向人借的，她怎么还不回信呢？我真担心。
7: 小布朗突然一冷，把谢爱光搂到怀里，迅速放开，拍拍他的肩膀，说，
10: 不是都跟你说好了吗？等我这里稍稍安定一些，我就替你跑一趟，不就是江西吗？不远，打个来回，方便着呢。
7: 这么说着，他已经推门而出，还没忘记回头交代一声，
10: 外面乱，别出去闹，闹得男不男女不女的不好，听到了吗？我会常来看你的，你不听话我就要揍你了。
7: 这才消失在暗夜中。现在一个老男人出场了，他出现在小布朗家的门前。他看上去的确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倒就不去说他了。奇怪的是，那套褴褛的衣衫还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边角又都是卷了上去的，像是刚被从火里抢出来。鉴于前些天一直在广场巷口烧那些旧戏装和旧画报，所以凡与火沾边的东西都让人们怀疑。这高个子的老男人往那院门口一站，老公媳就从门里头走了出来，上下打量着他问：“你是什么人？”那男人衣衫虽破，一头花白头发却十分茂密，他露出那种一看就知道是装出来的谦卑的微笑说：“我找个熟人，听说就住在这里。”小布朗一家已经被赶到门口的厢房里，因为房子太小，布朗只好睡在吊床上。铲完了一天煤灰，正在吊床上睡觉的小布朗仿佛是在梦里头听到过这声音。他一个翻身，背起一件大衣跃下床来，直冲门口，看着那男人，他说：“走，我带你去。”他推起自行车就往外跑。老公媳万分警惕地想，这家伙会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呢？他搜肠刮肚，从50年代开始想起，也没想出这家伙何许人也。小布朗陪着那花白头发的高个子男人一直走到巷口，把大衣一把裹在那人身上，然后拍拍自行车后座说：“你先上来。”那男人说：“上哪儿？”小布朗说：“我先带你去翁家山，我要结婚了。”他们就这样对视了一眼。小布朗突然说：“爸爸，你没什么变化。”萝莉的眼睛挤了一阵，没让眼泪出来，说：“长这么大了，

0: 仿佛没有了。小布朗就跟他说，妈妈一开始很倒霉，现在开始好起来了，就是那个占了我们院子的老公媳讨厌，她不是一个好东西，要知道你回来了会闹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今天先把你带到我们准备结婚的新家，等明天我们再把妈妈接过来，你不用担心，到了杭州有我呢。儿子砰砰砰地敲着胸脯。萝莉看不见儿子的脸，心里就想，太像我了，太像我了，这话就是20多年前我对季草说的。正那么想呢，儿子又问，爸爸，你是怎么出来的？逃出来的？放出来的？还是请假出来的？萝莉这才有机会说说自己，她拎起手里那只塑料口袋说，农场起火，我什么都没抢出来，只抢出了一只鞋，倒是我专门为你的脚准备着的呢。说着就把那一只火里逃生的棉鞋取了出来，交给布朗。布朗一只手单放，接过那只鞋贴在自己的脸上说，真暖和。萝莉说，可惜只有一只了。小布朗说，没关系，叫妈妈再做一只。话说到这里，小布朗车龙头一弯，进了满觉垄，两边山色一暗，扑面而来的便是黑乎乎的茶坡。萝莉一把抱住儿子的腰，把头靠在儿子的腰上。这一次采茶的确认为杭布朗是疯了，如果不疯他不会做出这样丧失理智的事情，他竟然敢把他的劳改犯父亲接到翁家山来住。采茶不会一让再让，他现在越来越觉得感情问题的重要，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轻率。原来经吴坤的力荐，翁采茶已经作为杭州市郊农民造反派的代表常驻造反总部，他立刻就从从前招待所四个人一间的宿舍搬出，住到了吴坤的隔壁。昨天还睡在他下铺的那一位小姐妹，今天早上就开始给他倒茶了。今天中午小姐妹又重提上次介绍给他的那个解放军叔叔了。后天1967年的1月1号，那就是翁采茶的另一个人生的开始了。这是怎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就是要学习文化，要扫盲。他小学里的这点东西后来已经飞快地还给了老师，他觉得要配得上和吴坤他们这样的人坐在一张会议桌上，起码你得识字呀，这是从今天就可以开始的。再一个，这次他下了铁血之决心，必须和小布朗解除婚约。这件事情麻烦一点，因为他和小布朗短短半年打了那么多的回合，弄得大家眼花缭乱，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被自己搞糊涂了。不过这一次采茶已经有了后路，有那解放军重新接头，还有吴坤就睡在他隔壁。他突然觉得他的感情生活将开始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哪怕这云南佬再耍花招，他也绝不会和他在一个锅里喝粥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油！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8: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9: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
11: 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容舒儿该怎样步步为营，躲过他人的暗害呢？通过什么方法能重返21世纪呢？请听梦落大唐第二集。
1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二集。
15: 又一张担忧的脸凑到我近旁，我仔细瞪眼看去，却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男，插着碧玉的簪子，簪顶还有一颗很大的祖母绿宝石，熠熠生辉。衣衫更是奇怪，长袍宽袖，滚着锦蓝的镶边。这是古代的汉服吗？汐月将会在何处重生？
16: 也许天涯，也许咫尺，也许今时今日，也许数百年前，也许数百年后吧。
15: 祖母和天修大法师的对话在我耳边回响，我是不是在睡梦中遇到什么事儿，已经死去了？我是不是又凭借着那枚古玉的力量重生了？可我重生在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啊？我又何时才能见到我的母亲和祖母，还有我的景迁？不，我不要穿越，我不要活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年代，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用力地挣脱着几双扶着我的手，跌跌撞撞也不知要往哪里冲去。人群中传来短促的惊呼。
16: 唉，傻子，捡了一条命回来还是个傻子呀。
15: 甚至有人低声咕囔，救他作甚，活着也是白活，有什么趣儿啊？几双有力的手拖住我，把我摁住。我只听见那中年男人如哭泣般的叹息了一声，便晕了过去。如果可能，我宁愿自己不再醒来。我喜欢上网，更喜欢看网上的小说。这时候网上正流行着穿越的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总是很幸运，穿越到过去，不但可以得到一个绝色的身体，还能得到一大堆男人的垂青，最终宁愿选择留在那个没电灯、没汽车、没电脑、没网络的古代，与心爱的男人相依相守。可我不需要绝色的躯体和绝世的男子，我最爱的家人是我的母亲和祖母，我最爱的男子 是和我相依相恋了3年的景谦。我不要在古代枯燥的生活着，何况听他们的语气，被我占了身子的这姑娘居然是个傻子，傻到居然会自己跑池塘里找死，难道我以后得一直扮成个傻子不成？不然就对他们说，我不属于你们这个年代，我是现代人的穿越。只怕又会被当成傻子了。

能告诉我，我该怎么面对这可怕的穿越啊？我虽然醒了过来，但还是闭着眼睛，不想睁开。这时，有人进来了，身边服侍的小丫鬟匆忙的行礼：“二小姐、三夫人。”一个年纪较长一点的，大约就是三夫人吧，淡淡的说：“你下去吧，我来看看三小姐就走。”丫鬟忙应声离去。另一个年轻而且清脆动听的声音响起：“这傻子命还真大，这样都死不了。”他应该就是被我占了身子的那个傻子的二姐姐了。三夫人居然有些失落。是啊，他如果死了，东方家的那头亲事必是你的了。二小姐恨恨地说：“爹爹真是偏心，他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是个傻子了，还把他许给东方青瑶。可恨东方家只顾念着爹爹的救命之恩，明明知道三姑娘是个傻子，也不提退婚的事儿。算了，不用跟这个傻子计较，也计较不来这么多。来日方长，这一次算他命大，下一次还能逃得了吗？二小，如果他现在死了，人家会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落水后受了惊吓，应该也是……”那位三夫人居然没说话，不知道是不是在沉吟。我的额上却滴出汗来。不会吧，我这一穿越就要被人杀害。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景谦呢？快救救我！

0: 我的时代，我的家乡，还有我的梦想。啊！我深吸了一口气，猛地跳起来，大叫道：
1: 啊啊，水好深呢，谁？是谁在推我？
0: 我的声音突然放开，洪亮的，只怕半里之外都听得见。床前那正计算着怎么害我的两个女人大吃了一惊，各自退后了一步。我从床上蹦下来，蜷着身子乱蹦。
1: 冷啊，水真冷，我的肚子还在痛啊。
0: 有丫鬟匆匆忙忙进来，要扶我上床。
1: 两个女鬼！
0: 我抓起床头的梳妆椅，向那两个女人砸去。两个人匆忙后退，一边退还一边叫道：
2: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三姑娘落水之后傻得更厉害了。
0: 我趁机细细查看这一对不怀好意的母女的容貌，居然还都挺美的。三夫人年纪略大些，朱红的袍子花团锦簇，眉梢眼角已有丝丝的鱼尾纹若隐若现，但徐娘半老自有一番成熟风韵。二小姐更是五官精致，俊俏夺目，尤其一点阴唇在镶金丝绣粉眉的紫色纱衣掩映下，更是娇嫩鲜红，玫瑰花瓣般的可爱诱人，叫人再想不出方才那些毒害亲妹妹的主意会从这般，且听他们的口气，连我落水只怕也是他们暗中动了手脚。三夫人故作惊讶的呼喝声渐渐远去，我平静下来，接过丫鬟递过呆呆的眼神，使自己看起来很傻。
1: 不知我沦落在哪个异时空里，无亲无故，无家无事，无衣无食，连身体都是别人的，想活着就只能装傻了。相信就是想害人的人也不会对一个傻子有所戒心吧。
0: 只有别人对我都没有戒心了，我才有机会准备好一切我需要的东西，去香巴拉大雪山。大雪山上有大法师，天修大法师说，想回家可以找大雪山上的大法师，那是他的师祖。我想装傻应该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没有任何人防备我，甚至是下人，当主子不在的时候也有一些鄙夷，有些同情地看着我，说着我的身世和我的糗事。我穿越来的时空跟天修大法师说的数百年相差了近千年，因为此时居然是大唐盛世，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十余年，贞观之治已颇有一些成效，京城之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穿越得到的身体和身份居然是天下闻名的洛阳飞云庄庄主荣锦城的嫡女。可惜啊，从小是个弱智无能的白痴女孩。荣锦城就是我醒来时见到的那个穿着锦袍的中年男子，家资巨万，是当世最具实力的皇商，许多高官甚至皇亲都与荣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荣锦城的原配夫人已在15年前去世，只留下了当时尚在襁褓中的我，或者说我现在的身体。荣锦城共娶了三房夫人，另有十余名姬妾，但子息不盛，只有三个女儿。我的大姐荣氏

儿是二夫人所出，嫁的是扬州刺史赵杰。二姐荣化儿是三夫人所出，尚未自认，但听口吻，她对我的未婚夫东方青瑶很是倾慕。东方家和荣家一样，是极有名的皇商，当年受过荣家大恩，几世交好，因此定了姻亲。荣家这位父亲看来是很怜爱他这个自幼失母的白痴女儿的，并且相信受过自己恩的东方家不会亏待荣家这个白痴女儿，方才给小女儿定下了这门亲事。他的白痴三女儿叫荣舒儿，很典雅很有气质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可惜这个名字让我不得不装成白痴。幸好我不会一直装下去的，我不会留在唐朝，我的根、我的梦、我的心心念念都在21世纪那个遍地是花的南方城市，我这个21世纪的灵魂一定会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地方，属于我的家，找到属于我的爱人。我意识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想着如何去西藏，如何去香巴拉雪山。可惜这是唐朝，1400多年前的唐朝，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马路，也没有电话，这马车都不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奢侈品。我该怎么去西藏，又该怎么去向爱我的祖母、母亲和景谦求援？啊，我只是一个漂泊在千百年前的孤寂灵魂，迷失在那简朴而繁华的大唐盛世，到底该如何回归我的世界呢？嗯，我一直在琢磨着，一边琢磨一边修养着自己的身子。经过一次生死劫的身子实在是太弱了，不管将来设什么法子去西藏，我都得不动声色地养好我自己的身子，在暗中准备好去西藏的盘缠。嗯，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时的西藏应该叫吐蕃。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既然大唐有公主在彼处，想来京城之中必然有人来往于两国之间了。装傻其实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我一向安静爱洁，却不得不故意每日的蓬头垢面，见人就呵呵傻笑，时间长了真的快要傻了。唉，所以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还是会悄悄地走到别人不注意的花园背阴处，在那一大片的蔷薇架下盘算着我的出走计划，思量着我回到现代的可能性。蔷薇花瓣在风中懒懒地飘着，风中的气息清新而芳香，有些像我们一家三口所居住的故园的味道。那个故园里后来多了一个人的气息，那就是景谦。景谦现在应该也在数千年后的蔷薇花下独自徘徊吧，怀念着我这个突然死去的恋人吧。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出他那温和漆黑的大眼睛里大滴掉落的泪珠的温度，和泪珠一起滚落的应该是和我一样的伤痛和失落吧。不知不觉泪水迷住了我的眼，我含着泪折了64根小小的树枝作为筹子，把自己的八字一一排出来，以五行相生相克和阴阳二气稍长之理细

0: 气推算，
1: 依旧是一副薄命相。24岁后，全然的一片空白，找不出一丝的生气来。但这空白又与一般的全然的死去很有差别。彻底死去的人会回归到幽冥地府之中，重新投胎。地府在八字中的颜色是黑暗如无星无月的夜晚的颜色，而我所排出的空白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般的空白。这是什么预兆？祖母和母亲把它看作是我的生机，我应该也把它看作是我的生机吗？那遮眼闭目的摆。然后我取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锁，看刻在其上的生辰八字。这是属于白痴女孩荣舒儿的生辰八字。我醒来的时候，一直跟随我的赤纹古玉已不见了，却多了这把锁。这把金锁倒挺沉的，在现代可以换到不少钱吧。但是要去唐时的吐蕃，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得另想法子。荣舒儿虽出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也没见有什么值钱的首饰。我想啊，多半因为是白痴的缘故，再值钱之物也会给他随手遗弃吧。荣舒儿的生辰八字也很奇怪，他的命数应该属于很清贵的那种，有钱有闲，能书会画，并且颇有旺夫之相。只是未成婚前运数有些迷蒙，好像一颗明珠飘着一层灰，只待成婚之后即可尘埃尽落，还其本色，绝无短命的运数。可我既然已经占了荣舒儿的身子，我就成了荣舒儿，真正的荣舒儿一定是死了。难道我的八字推算用在古人身上并不合适？可八字推算本也是古人传下来的呀。我默默沉吟间，忽然一个人影走了过来，往我排着的八字的树枝上瞧，惊讶地说：姑娘在排什么？我心里紧了一紧，若无其事地把树枝乱七八糟地拨弄着，然后抬起头，用被泪水和污垢糊了的脸颊冲来人傻傻一笑。
2: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古玉有着何种力量？汐月的灵魂穿越到了大唐，她何时才能找到归乡之路？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梦落大唐》第三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三集。
3: 这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年轻人，身子高挑，着了一身石青色彩绣仙鹤的锦袍，容貌清雅，一双明眸如漆黑夜空的星子，清而亮。他打量我时，也时才转作惊讶。我把乌黑的手抓起一把树枝，呵呵地笑着，玩儿，我们玩儿，这里的木头很多。年轻人接过，看着目光呆滞、痴痴傻笑的我，不知所措。这时又有个男子声音传来，
4: 苏兄，世伯已备好了。

0: 了一声，又看向已被我拨乱的树枝，却没挪脚。那男子有点不耐烦了，走了过来。
1: 呀，舒儿。
0: 我一眼望见那走来的男子，目光却真的呆滞了。那是景谦。弯弯细细略有些显小的丹凤眼，配着高挺的鼻，微微上翘的唇的弧度，显得整个人的清爽温和，连看人的眼神都有几分宠溺纵容，这分明就是景谦啊。这个温和的青年男子之后跟着嘴角含着嘲弄，却极温柔的，
2: 哎，怎么天天弄成这样儿？
0: 啊，东方哥哥家门不幸，真是失礼啊。我没去扶荣化儿递过来的白皙如玉般的手，我甚至没有看到荣化儿，我只是眼眶突然滚热，忍不住跑上去抱住那个男子，伏在他的胸膛呜呜大哭。温暖而结实，如我的颈牵一般，真的很舒服。年轻男子迟疑了一下，终于搂住我，宽慰地说，
1: 好了好了，别哭了，舒儿，我知道前些日子你受了些惊吓，这不特地来看你的吗？
0: 他叫我舒儿，他认识荣舒儿，那么他又怎会是我的景谦？怎会是那个深爱着云汐月的景谦？你是……我猛地推开他，定定地看着那个男子。
1: 你是谁？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
0: 这时我很庆幸荣舒儿是个傻子了，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来责问我的话是对还是错，更无从怀疑这个身子底下掩藏着的灵魂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后来那个年轻男子居然叹了口气地回答说，
1: 舒儿，我是青瑶。
0: 他回过头来叫了下人来照顾我，才又叹了叹口气说，
1: 舒儿，我没别的要求，只希望你能认得我，认得我是东方青瑶。
0: 东方青瑶，荣舒儿的未婚夫，这样一个温和清秀的男子与我的景谦长得居然有八九分像。先来的那个苏姓男子以为诧道，
1: 他就是荣三小姐。
0: 东方青瑶苦笑了笑说，
1: 是，他就是我的未婚妻荣舒儿。
0: 苏姓男子叹了一声说，
1: 他原来是个傻子。
0: 你才是傻子呢，
1: 难道你精通易理竟能看出我刚才在排八字啊？
0: 东方青瑶说，
1: 我们是自由定的亲，傻不傻她都是我的妻子。
0: 无来由的有些感动，在现代的社会还有人肯娶一个自由定亲的傻子吗？还说的那么理所当然，非我莫属。荣焕儿咬了咬嘴唇说，
2: 我爹爹到底没看错啊，东方哥哥果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东方青瑶低下头说，
1: 师伯与我父亲有救命之恩，东方家

自然会好好对待舒儿的。他不会喜欢荣舒儿，荣舒儿只是一个白痴而已，但他不会弃下荣舒儿，因为荣舒儿是东方家的责任。我傻笑着流下口水，心头却微微的疼痛。来到这个世界，居然能遇到一个和景谦如此相像的人，这是幸还是不幸呢？等我回到我的时空，告诉景谦，在1400多年前，有一个男的

在1400多年前，有一个男的会作何感想？只才能回到我的世界。我的目光游离，游离的看不清东方青瑶和那苏姓男子正从我的身边走过。荣化儿走在最后，狠狠地盯着我，鄙夷而痛恨，那钉子一样的目光竟扎得我不由收回迷离的心事。你又跟我争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一个游魂，一个正想法子离开荣淑儿身子的游魂。我苦笑，竟觉得自己为把自己嫁给东方青瑶的远大抱负，不惜去伤害自己亲妹妹的姐姐。几人在众仆的簇拥下渐渐远去，我维持在面容上的傻笑开始有些吃力，不由得有了些酸涩之意。这时那个苏姓男子突然回过头冲我一笑，荣三小姐，我叫苏旭，请你也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苏旭。我一惊，不知该保持脸上的酸涩之意，还是改变表情再装傻笑，更不知该如何掩饰自己身份败露后的狼狈和震惊。那么这一刻的表情必然丰富极了，丰富的绝对不像一个白痴的傻笑。苏旭如星子的眼睛更是晶亮了，他又笑了一下，分明的意味深长，然后对我挥了挥手。完了，这个人一定发现我不是荣淑儿了。而且苏旭这个名字好像有些熟悉，是不是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个人，并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呢？而荣化儿还在幽怨地叹息着，算了，别跟他说了，他都听不懂的，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他说我太可恨，说我丢了荣家的脸，只怕我还好过些。这个女子也真够虚伪的。而那位苏旭却微笑着说，他真的什么都听不懂吗？东方青瑶在叹气，听得出很真心的惋惜，看来性情也和景谦一样的温和善良。如果不能回去了，嫁给这样一个人应该也不错吧。心口又是一阵疼痛，想什么呢？我会回去的，一定会的。西藏、吐蕃、大雪山、法师、驱蚊、古玉，我胡乱地用衣袖擦着鼻涕和眼泪，冲着旁边守候着的丫鬟傻傻笑着。丫鬟忙拉住我，三小姐，还是回屋子吧，吃午饭去了。荣锦城的夫人女儿，甚至包括他的姬妾，都在后面的凤荣亭的后庭吃饭，团团圆圆地坐了一大桌子的人，但我却不在其中。我只是一个连父亲都看不过去的白痴，走到哪里都只会丢荣家的脸。苏旭和

东方青瑶一道，显然是东方青瑶带来的朋友，身份必是不低，必然也算得上是贵客了吧。荣景城多半会在凤荣厅的前厅相待，我自然更不可能到凤荣厅去了。我远远地看过凤荣厅，很整洁很敞的地方，桌椅高大，纹理很美，雕工也好，应该是花梨木的吧。各类陈设也是很是奢华，其中有一个瓷瓶，是一种温和的润青，多半便是书上记载的千峰翠色的瓷器了。我甚至想过拿它换钱，这样珍贵的文物

0: 我当然没睡。
1: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故意扯得很乱的头发和衣服，弄得很脏的手和面容，却并不难看。甚至可以说，容舒儿原该是个长得很端正的女子，目光呆滞。如果我愿意，凭借我从里散发出和我的本体一样温雅亲近的气质来。但我怎能让人知道我只是一个占据了容舒儿身体的灵魂呢？但那个苏旭分明猜出我不是傻子，假如他告诉了东方青瑶和荣锦城我不是容舒儿，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说不准会以为我是一个夺走容舒儿生命借尸还魂的恶魂，然后再找上一堆法力高僧的道士来把我打个魂飞魄散。我越想越怕，忙把衣柜一律打开，四处寻找着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让我逃走之后作为一路盘缠。我现在住的这间流芳轩古色古香，很有一番大家的气象。夫人带了女儿住的，香柜极多，但必早就整理过了，大多都是些旧衣裳，颜色也早就不新鲜了。簪环首饰倒是有一些，但一看就知道不值钱。翻到压在最下面的一个小柜子时，里面有几支笔砚，看起来还不错，可惜我的毛笔字并不好，也不懂得欣赏狼毫还是什么别的毛做成的笔，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不由得有点失望。正打算搁到一边离开的时候，忽觉得有点不对，这个箱子好像太浅了一些，而且古人不是很喜欢故弄玄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暗格之中吗？我花了许久，终于打开了那只暗格，里面有一块丝帕，包着一样东西，差点停止呼吸，那是赤纹古玉。此时的古玉还是一块崭新的白玉，玉色润泽，散着温润柔滑的荧光，像那豆蔻年华的美丽少女含情而笑。而我确定它就是我的那一枚护身古玉，它的形式和每一处纹理都和千年以后的那一块一模一样。我的赤纹古玉居然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我小心翼翼地护住古玉，眼前的未来道路一下子明亮了许多。原来一切真的有天命安排，我投到容舒儿的躯体内绝非偶然，这块玉就是引子，是他把我引来的。而他会不会如把我引来一般，再将我引出大堂，回到我和景谦应该属于的那个时空呢？我摩挲良久，将玉贴身藏好，然后去看那块丝帕。丝帕洁白，那么久的年代也不见发黄暗淡，质地显然极好，印的丝帕一角处的一只横斜的梅花，俊逸妩媚，红艳潇洒，几乎闻得到那梅花上传来的淡淡幽香。看手法很像现代的苏州刺绣，而且是最有名的双面绣，绣眉

0: 的女子绣工一定不弱。刺绣旁很漂亮的几行字，中规中矩，十分养眼。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落款是一个人的私章，古篆体。我古文功底倒是不错，可还是变了很久，才看得出是李道宗三个字。李道宗，这三个字倒是有些耳熟。
1: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仇。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2年上映的影片《龙须沟》由冼群编导，于世之、于兰主演。当镜头扫过龙须沟泛黑的污水，于兰饰演的二春蹲在沟边洗衣，梆子声里飘出盼天晴、盼月明、盼来共产党的民谣。老舍笔下的京城贫民窟在银幕上鲜活重生，程疯子攥着三弦琴被地痞踹倒时，琴杆裂开的瞬间，他仍死死护着蛇皮鼓面。丁四嫂攥着妞子的小袄在臭水沟边嚎哭，雪花落在结冰的污水上，像撒着纸钱。解放后的阳光照进这条著名臭沟时，程疯子颤抖着摸自来水龙头的细节令人心颤。这个曾被毒打致疯的艺人，此刻正用布满老茧的手反复摩挲锃亮的金属管。修沟工地上，二春挥锹时飞扬的麻花辫，与赵老头拄拐参加区民代表会时挺直的腰杆，在蒙太奇镜头中交织成时代新篇。让我们走进这条沟的生死蜕变，触摸新社会阳光融化坚冰的温度。

0: 解放以前，北京的天桥聚集着大批受苦卖力气的劳动人民，同时也盘踞着一些欺压剥削人民的地痞恶霸。天桥东边那条臭气熏天的龙须沟，和那些地痞恶霸一样，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这条臭沟里常年储存着烂泥臭水，人们还不断倒进去一些垃圾和死猫死狗，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儿。这里是跳蚤成群，蚊子成团，黑压压成片的苍蝇和数不清的臭虫，到处传染着疾病。每逢下雨天，沟里的臭泥浆漫出了沟槽，涌进那比街道还低的院里、屋里、炕上，臭水淹湿了一切东西。穷苦的劳动人民终年在迫害、侮辱、疾病、死亡的环境里挣扎着、斗争着。这一天又是大雨倾盆，沟里的水已经流进了大杂院。靠旱净矿为生的王大妈让女儿二春去看看正发疟疾的赵大爷。
1: 赵大爷，
2: 赵大爷，您好点了吧？
3: 刚出了一身汗，这是年年照例，越赶上你我家这行有活做的时候，偏发药的。几班这么一打不是，人就软得跟棉花似的。哎，
2: 你想吃点什么？
3: 有开水吗？给我点喝。哎，
1: 妈，咱们家还有开水没有了？
4: 没了。问问
5: 二姑姑，我们家还点，我给你拿点啊。
0: 接话的是二嘎子，他爸爸是蹬三轮车的，叫丁四，他妈妈丁四嫂给人做针线活，他还有个妹妹小妞子，这大雨天正跟着妈妈抱着活坐在炕上。
4: 四哥还没回来？
5: 大雨天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不叼车回来？
1: 二姑姑，你跟
5: 小妞子，你要把活弄脏了，炕不揍扁了你。
4: 妞子别闹，咱们天晴了我送活的时候带你玩去啊。
0: 二春倒完水走了，小妞子又要下地，四嫂喊住了她。
5: 小妞子，满屋子都是臭水，你下去干嘛？
3: 小妞子，小妞子。
0: 这时候隔壁屋里的程疯子一边抱着娘子摆摊的那点货，一边冲墙这边叫着：“
3: 小妞子，小妞子，
1: 不累不累。”
3: 小妞子，你干什么呢？
5: 疯子，留神这点命根子。
1: 娘子呢？
5: 哎，
1: 还没去呢，
5: 还没呢。
0: 又塌房子了，四嫂急了。
5: 二嘎子，快快快快！
0: 天亮了，雨住了，大杂院的人们又开始忙活起来，有的在往屋外淘水，有的在生煤炉。二嘎子背着筐子要出院去。
1: 哥哥，来帮我。
5: 趁这会儿天晴，我去捡煤壶去了。
1: 贺总，你都说跟那找小金鱼的呢。
5: 好，我给你弄啊。二嘎子，你到车行去打听打听，你爸爸昨晚上怎么一夜没回来？
6: 哎，
5: 四哥一夜没回来，可不，今儿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妞子，妞子，还把水倒了去，别净贪玩，快点弄完了我好做活。留神，瞧着地，地也滑，别掉到臭沟里去。
7: 小妞子端着盆踩着烂泥地去倒水了。
5: 娘子，你屋倒干上了。
8: 嗨，还能干上得了，我溜溜一夜没睡。行的东西不要紧，这点烟这点茶叶一送潮还不就全完了。
5: 哟，全都湿了，
8: 还好大妈。
5: 阿弥陀佛，娘子不容易啊，这些年亏了你一个人撑着。
8: 峰哥抹不起脸的卖苦力气。
5: 春儿，没法子，疯子也是怪可怜的，老没走对字儿，这不就是世道硬给逼的吗？摔着哪儿没有啊？还好这个衣裳脏了点。哎呦，瞧多悬呐，要连人也掉下去可就没命了。
2: 得帮我留点神啊。
5: 怎么，小妞子又摔了？可不是，叫他走道瞧着地，别掉到臭沟里去，沟里可淹死过孩子。一死而不听，成点像没灵魂似的。哎，真是前辈子造了孽了。好孩子，别哭了，给娘子，你留着卖吧。
8: 嗨，你快藏呗。
5: 别哭了，我就看哭出一身痱子。你爸爸到现在还没回来，也不知在外出了什么事儿，家里一个子儿也没有，上我的饭还没辙呢。我这说快点把活赶齐了给人家送了去，他俩还老给你添麻烦。四嫂，万般皆由命，可半点不由人。
8: 我就不信命，妞子摔跟头您说怨谁呀？怨条臭沟。
5: 别老臭沟臭沟的，这是宝地，我在这住了好几十年了，还没敢报恩一回呢。
8: 什么宝地啊，又脏又臭，苍蝇蚊子打成团，全城都安上自来水了，咱们还喝井里苦水，连接个手都得跑半里地，这还宝地呢。
5: 你懂什么呀，那九城八条大街，你说可哪挣钱有这儿这么容易？
8: 挣钱容易，扔钱也方便，病了得吃药，一下雨摆摊的摆不上，卖苦力出不去，还不得瞪眼挨饿，臭水往屋里灌，把什么都给泡了，哪样不是钱买的呀？就这么着，派出所还三天两头跟咱们要捐呢，今儿壮丁费，明儿
5: 得了，甭说了，知道那小心眼憋什么坏。
8: 我憋什么坏？您说
5: 啊，没事琢磨着离开这儿，离开龙须沟再不回来。
8: 那可不，我才不守着一条臭沟呢，赶明儿啊我上工厂。
5: 大闺女上工厂？甭小眼睛眨不眨不瞧着我，除非我咽了气，说什么我也不把你送到沟外边去。
3: 叫二春，好姑娘，有事跟妈细商量。
5: 妞子，
8: 四嫂，要说小妞子真招人喜欢，难怪疯子成天总逗着她玩呢。快起吧，瞧你还像话。
3: 叫我起我就起，尊生娘子别生气。妞子，不忙不忙不忙，等风大穿上大褂。
8: 快洗脸去吧。啊，
3: 大妹， 四嫂子。
1: 姑大人，看我来跟你打招呼。
5: 溜子，别嚷，你赵爷爷不舒坦。
7: 赵爷爷不舒坦，那还不是被成团的蚊子叮了才发疟疾的。
3: 那龙须松，那臭又脏，他命蚊子闹脏了。要踏步，要打
5: 孙子、嗯，这么大个人，别成天的数来宝，也想点正经事儿。
6: 娘子，是你这话让我听着伤心。那我难道就不想干点正经的了？

0: 你可让我干什么好啊？明子，这人只要是一倒了霉，可就甭提
1: 了。你又来了不是？这幸亏都是老街坊了，这要是碰见个生人，还不得叫人笑话死？哎，嗨，谁还笑话谁呢？他不就是心眼有点毛病吗？
2: 四嫂，您可别说我有毛病。您瞧，就这臭沟、臭水、臭人、臭地，您可叫我怎么办？哪有咱们的份儿
3: 啊？娘子看了一眼疯子，心酸的进屋了。疯子这里又想起了十年前自己还叫程宝庆的时候，在天桥小茶馆卖艺受欺侮的那一段往事。
0: 一上来啊，唱了一段插曲，无非是试试思弦的高矮，溜溜嗓音，下边换个什么目录啊？水漫金山寺。这就把弦子弹起来，让学徒支支诚诚伺候诸位。这一段是水漫金。
3: 闯进茶馆的是恶霸黑旋。
4: 哎，没事的，大家都走开。好，往旁边一个，走吧，往那边走吧。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
4: 嗯，
5: 教训教训他。
4: 是，大爷。姓程的，你好大的胆子！黑院翁大爹叫你唱两天堂会，你竟敢不去？在天桥混石油的都像你这样，简直就没王法。
5: 疯狗子，少跟他废话。
4: 是，大爷。
5: 奉了黑院翁大爹之命，我要管教管教你这个瞎脸小。
4: 我揍扁了你！

0: 今儿是给你捎个信儿，黑旋风大爹吩咐了，往后啊，不许你再在天桥混石油。
1: 程宝庆的招牌被砸了，他满脸是血的躺在那里。黑旋风和冯狗子却扬长而去，这是什么世道啊？疯子正想得出神，小妞子凑近了他。
2: 奶奶，奶奶，
0: 啊，
2: 您在想什么呢？
0: 我这会儿想，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
3: 疯子，你先吃点吧，我上市去了。大妈，四嫂，娘家多照应着点。
4: 娘子，这街上全是泥，你还出去摆摊子？
3: 不摆吃什么呀？真要命，又有带根的云彩了。
2: 我跟您去。
3: 妞子，好孩子，在家等着，等我赚了钱回来给你买条小金鱼。
2: 不，我要跟您去。
3: 乖，你看他掉到沟里头。
2: 不，
4: 妞子，
3: 大夫昨晚一夜没回来，你妈心里正烦着呢。
4: 妞子，你饿了吧？
3: 这样姑姑给你拿窝窝头吃，
4: 我给你拿去啊。
2: 我不饿了。
3: 妞子，妞子，
4: 你呀、啊。

0: 是给你的。
1: 哥哥，你真好。
2: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了吗？
3: 去了，他们说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2: 这就怪了。
4: 哎呦，还真是两条小鱼儿哎！
1: 是哥哥给我弄来的，
5: 我看看金鱼儿。
6: 二嘎子一拿来金鱼儿，不光小妞子高兴，对疯子和二春都是很大的喜悦。
0: 妞子，买大西洋，来西洋金鱼儿来。
2: 二嘎子，金鱼哪儿来的？卖金鱼徐六给我的。他为什么那么爱你啊？二嘎子，趁点跟我说实话。我们穷，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不能透。
6: 二嘎子被妈妈问得低下了头，院里的人也都沉默了。
2: 把金鱼给人送回去。
1: 妈，我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儿。
5: 四嫂，妞子啊，过年就嚷嚷要小金鱼儿，你家得养着玩呗。
2: 二妹妹，咱们可不能惯着孩子做贼呀。
5: 二嘎子真是偷来的。
7: 二嘎子，说实话，全由我了。
3: 徐六叫我给他看着金鱼挑子，
7: 嗯，
3: 我就拿了这个小缸。妈，妹妹连一样玩意儿都没有。
2: 二嘎子，咱们没有，咱们也不能偷。去，把金鱼给人送回去。乖孩子，别哭。赶明啊，妈有了钱，咱们买。
6: 四嫂从妞子手里拿过鱼缸给二嘎子。小妞子一看哥哥扭身要走，她可忍不住了。
7: 别走，咱把鱼留下。去，拿你风大爷大褂给徐六送去。
2: 哎，那哪行啊？
7: 他只要小妞子他不哭，我这半辈子不肯脱的大褂我不要了。
5: 哎，凤哥，穿上。
7: 不，
5: 二嘎子。
6: 二春掏出钱塞到了二嘎子手里。
2: 二妹妹，哪是那么办的呢？
5: 咱们这出了苍蝇就是蚊子，就让他养两条小金鱼玩玩呗。
2: 妞子，还不谢谢？
1: 二姑姑，奶奶，谢谢了。
2: 不谢，好好养着，别叫野猫叼了去。
1: 哎。
6: 妞子满脸挂着眼泪，捧着鱼缸跟风大爷坐在小凳子上。
7: 别生气了，小小鱼儿，妞子要回一个。
1: 买大西洋，哎，需要金鱼儿的。
7: 还真像。
6: 女儿是笑了，可爸爸呢？
8: 丁四，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交车？
9: 哎，刚到飞机场奔回来。
8: 你应该是昨晚10点钟交班，这会儿已经是……
9: 掌柜的，昨晚上我可是冒着大雨赶回来交车，叫一当官的给抓了差，这一夜就给关在城门外头了。这会儿是刚赶回来，这是。您瞧我这是诚心耽误别人的班吗？
8: 真事儿也好，假事儿也好，我管不着这些了。你误了终点，就得交两班车份。
9: 掌柜的，该马六接我的车，误了他的终点，我赔的钱就是。
8: 你误的是我的终点，
9: 我交两份，他还交不交？
8: 你是你，他是他。
9: 您不能收三份钱吧？
8: 这个是黑旋风大太爷定下的规矩。
9: 掌柜的，家里今儿可扣锅底了，跟我提这干嘛？我这又不是粥厂。
6: 丁信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大杂院。
2: 回来了。
9: 哎，回来了。
2: 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
9: 牛子，去玩去吧，爸爸一夜没睡觉，到屋里躺躺去。去。
1: 哎。
2: 炸酱面带回来了吗？忘了啊？拿钱来吧，我自个儿买去。
9: 没钱。
2: 钱哪儿去了？
9: 你让我睡会儿成不成？
2: 上午的饭还没折呢，你瞧你怎么不理茬啊？这等了你一天夜回来蹦子没有？家里揭牌锅你管不管？
9: 我在外边死活你管吗？
8: 在外边受够了窝囊气，回来还受你的气？
2: 我给你气受了，砸个面砸个面不带，钱钱没有。好，这家也不我一人的，您管他谁不管？
9: 好，我不对，我不该回来，我该死在外头。我走，我滚蛋。
2: 你上哪儿去？
9: 哎呀，你要怎么样啊你？
2: 你揍人！给你揍！给你揍！
9: 这人揍你！
2: 揍吧，揍死了好痛快！
10: 丁四啊，丁四啊！
6: 病刚好的赵大爷走出屋来了。
8: 丁四啊，我牛子，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牛子啊，别哭了，坐着坐着。咱们爷们住街坊也不是一年半年了，今儿个我要说几句怎么的话，你别见怪我。
11: 反正啊，你听我的话没错啊。
9: 哎哎，
11: 人民政府刚成立不多日子，要办的事儿太多了，他得一件一件的来啊。
9: 是，
11: 我看呐、啊，龙须沟早晚一定得修。嗯
9: 嗯，
12: 小妞子，你赵爷爷可说了。说人民政府啊，一定给咱们修沟，给你报仇。
11: 哟，四奶奶起来了。
2: 赵大爷，
12: 四嫂要被您给吵醒了吧？
2: 还呢，风哥今儿也起这么早。
11: 丁四呢？
2: 天刚蒙蒙亮就出去了。
11: 干嘛那么早班啊？
2: 谁知道，说是到工会去开什么会去了。
11: 哦，
2: 自打解放啊，他可变了个人了，整天乐呵呵的，白天蹬车，一早一晚的还要去开会学艺什么的，连吃饭睡觉的也顾不上了。你从哪儿来那股子劲儿？
11: 好啊，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呢，人人都该卖点力气干活了。
12: 大爷
11: 啊，
12: 那您不是说这如今人人都得出去做事情去吗？
11: 是啊。
12: 从前呢，那我是让恶霸给打怕了，不敢出去
11: 啊。
12: 可如今毛主席来了，这人心大变，那大伙儿都忙，我也不能一个人在家里蹲着。嗯，那大爷，您看我可干点什么好？
11: 干你老本行去吧，啊！文化馆不是吵你好几回了吗？
12: 大爷，撂了这么些年了，都生疏，玩意儿也老掉了牙了。

0: 再说咱们嗓音也不行。
1: 哦，别着急，
0: 哎，
1: 只要你肯卖力气，一定有你的活干。
0: 只要有我活干，我肯出力呀，大爷。
1: 好，慢慢来，我会给你出主意。
0: 嗯。
1: 哎，疯子，这不是咱们这溜新装自来水了吗？他总得有人看着卖呀。对，回头我给你打听打听去，问问看你去成不成啊？
0: 哎呦，那感情可太好了呢！只要您给我说成了，我准卖力气干。
1: 对，往后真该打起点精神来做事儿。旧社会被你给逼成疯子，新社会一定要把你变成个有用的人。
2: 赵大爷是区代表，他说的没错，人民政府不仅要给人民修沟，还要替大伙儿除恶霸。
3: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还是另开码头吧。
4: 开码头到哪儿去啊？哪儿都他妈一样，穷人翻了身，咱们头朝下。
3: 那您说咱们就死路一条了？
5: 红狗子，今儿晚上你到沟院去等那个邢兆。
3: 等他干什么？
5: 这个老家伙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咱们事情他都知道，现在他妈的又当了区代表，得先去稳住他，别让这老家伙全给咱们抖露出来。
3: 那个老家伙不好说话，
5: 有钱买的鬼推磨，送给他两根金条，我不信世上还有不爱钱的人。
3: 他要是不要呢？
5: 不要就给他这个。
2: 冯狗子接过黑旋风递给他的小刀子，就去找赵大爷。
3: 赵大爷，
1: 谁呀？
3: 赵大爷，
1: 冯狗子，你要干什么？
3: 有话
1: 说吧。说呀。
3: 赵大爷，您别生气，是这么回事儿。解放，我们哥们儿好几个月没活干，有人让我来找您谈谈。
1: 谁让你来的？
3: 黑旋，
1: 黑旋子。好，你往下说吧。
3: 黑旋子说，大家都是地面人，您这会儿得了势，我们低头服软，您也别斩尽杀绝。只要您高高手，我们哥们儿忘不了您的好处。
1: 哦，你是来跟我讲买卖的？
3: 只要您点头。
1: 怎么样？
3: 两根大条。
1: 少倒是不少，可我要是不要呢？
3: 赵大爷，十年河东转河西，您得留条后路。
1: 我留什么后路？
3: 你可别忘了，蒋介石还要回来的。
1: 呸！还做梦呢你？蒋介石这辈子他也回不来了。疯狗子，你回去告诉黑旋子，什么鬼心眼都白费。如今我是人民的天下，不是你们地痞恶霸反动派的天下了。毛主席领导的政府是人民自个儿的政府，给人民撑腰做主，不然镇压你们。你要干嘛？啊！站住！抓着他！抓着他！抓着他！别让他跑！抓着他！抓着他！站住！站住！
2: 作恶多端的冯狗子被人民警察抓住了，地痞恶霸黑旋风也没能够跑掉。娘子兴奋地从小事上跑回大杂院。

0: 心里就不难受啊。当初咱不是不凭本事挣钱吃饭，可那个世道，那光凭本事不成，得会拍，得会溜。那我不就是因为不肯的低三下四的去伺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吗？
1: 别说了，疯子，咱们什么苦都熬过来了，还说这些个干什么？
0: 临了临了嘛，都说我疯，都管我叫疯子。我不疯，是那个世道，就是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逼得我不能干活，他们逼得我。
1: 是啊，这不是现在好了吗？事事有人民政府给咱们撑腰，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毛主席让咱们抬了头，咱们可就得像个抬头的样，咱们得高兴，得痛快。
0: 杨哥，我高兴，痛快。这要是不解放，像我这么个人呢，还不就那么就完了？那也得算人生一世啊。
1: 要不说毛主席像太阳了。
0: 人民政府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娘子，赵大爷说得好，说旧社会啊，把我给逼成疯子，可新社会呢，要叫我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娘子，往后啊，我要好好干，我要卖力气干，我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1: 对，这就对了。疯子，把你心里宽敞宽敞，打起精神出去找个室友，也让我出出这口闷气，给人看看你爷们不是没本事。哎
0: 呦，娘子，往后啊，也就不要再管我叫疯子了。我不疯，我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
1: 好，我再不叫了，往后啊，谁也不许再叫了。

0: 干嘛？
1: 娘，这么多年我可都还没出过这大门呢。走，咱出去瞧瞧去，瞧瞧这没有恶霸的新世界。
2: 没几天，赵大爷真的把程疯子给推荐到卖水站管卖水了。
3: 来水呀、啊，钱又美呀、啊，喝得肚子了不闹鬼呀、啊。走、哦，大爸，自来水那么美又甜的，一瓶才卖50元呢。
4: 哎，我说芳菲，你可真有一套啊。
1: 老街坊，咱二位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吧？
4: 您干嘛老叫人家？
1: 对了，旧社会啊，大家伙都叫咱宝庆哥是疯子，
4: 这回新社会了，可不能叫他疯子了，他给大家伙办事了。
5: 哎，我说宝庆哥，这您可别介意，他我忘了。
4: 对不对，
1: 没什么您，没什么您，
3: 这都接了街坊的。
1: 哎，赶明啊，您多买2条自来水就都有了。
3: 走，
1: 自来水啊，哗哗的流啊，一流流的龙须沟，龙须沟是有了甜水，不脏不臭，干干净净。您瞧这可美不美啊？
2: 美日子的美事儿一件接一件，不仅有了自来水，这不又有了电灯。
4: 哎，电好了，你们开灯吧。
1: 哎，辛苦您了。
0: 开灯了，开灯了。爸爸，跟我来开。
6: 好，你来。
0: 亮了，这真好，又是自来水，又是电灯，可是亮堂，这晃得我都睁不开眼。
3: 来，大妈，您听着啊，那个小电灯。

0: 脑袋大吗？睁不开眼。
1: 二姑姑，你啊，你跟他有本事，接着往下编。
2: 一样嘛，都一样嘛。
3: 少爷也无灯没开，
2: 我看你了，我看。
0: 这娘子一天比一天胖。
4: 哎，要不是毛主席来了，咱们哪能过这么美的日子？你瞧瞧，这又想什么了？
3: 要是小妞子活着，够多好。
4: 嘎子妈，别老提这事。妞子死了。也不能再活了，这不就要修沟了吗？什么时候把这沟一修好，那就是给咱们妞子报了仇了。
3: 反正一天不修这条沟，我心里这扣就一天解不开。
4: 准修，赵爹说了，咱们政府一定会来修。
3: 人民政府再好，还能放着城里的大洋房大马路不修，先来给咱们修龙须沟？
4: 我跟你打一赌怎么样？
3: 甭打赌，多算真修沟，多算我把财神爷的牌位给砸了，挂上毛主席像。
4: 哎，这可是你说的。
3: 那可不。
4: 那你输定了。我告诉你，咱们这政府啊可不同，这是人民政府。
2: 我们来了，修沟可不是真来修沟了。
3: 哎呦，那可好。先别喜欢，那交际圈里可够你受的。
2: 妈，您还当是早先呢，这是人民政府。
5: 来了。修沟的来了，
3: 你看见了？
5: 看见了，好多辆汽车拉着砖、洋灰、沙子，还里边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的那个大桶子呢。
2: 妈，我没跟您说瞎话吧？
5: 二嘎子
2: 在哪儿？
5: 就在西边那个工厂呢。
2: 大妈，这一说可真是来修沟了。二嘎子，你带我看看去。
5: 走。妈，您干什么去？
2: 等一会儿我拿点钱去。
4: 嘎子妈。你输了，人民政府真来修沟了。
2: 我早知道了，我这正想拿钱去请一张毛主席像呢。
4: 我已经给你请回来了，瞧瞧。
5: 给我
2: 妈，快打开。哎，真好哎，
5: 毛主席，我可得给你老人家磕个响头啊。
2: 妈，给我，我去挂屋去啊。
4: 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2: 哎，可太棒了。妈，您想想看，没了臭水，没了苍蝇蚊子，没了恶霸，修好沟，奔一铺马路。
5: 马路还要修大花园呢。
2: 哎，

0: 这天区长把赵大爷找去了。
1: 赵大爷
2: 啊，
1: 听说解放以前每逢雨季
2: 啊，
1: 这一带地方总要塌一些房子，伤一些人。
2: 是，
1: 你看像今天这样的雨会不会出事情啊？
2: 这雨越下越大，难说。
1: 我们得想个妥善的办法
2: 啊，
1: 不能让他出事。过去是反动政府，他们自然不管人民的死活。
2: 是是是，
1: 今天我们人民政府一定要管。

0: 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打算先由区政府去包几家小店，把沟沿上住的这些个老太太小孩子们先接到小店里去避一避，等到雨住了再让他们回家。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伤一个人，不损坏一件东西，你看怎么样？
1: 区长，那太好了。
0: 这样做有什么困难没有？
1: 这没什么困难的啊，
0: 这是一种紧急的办法
1: 啊，
0: 为的是让大家不受损害。
1: 是是是是，
0: 我想万一还有个别的老年人一时想不通，咱们还要尽量的说服他们。
1: 哦，对对对对，
0: 就这样吧啊。
1: 哎哎，
0: 陈所长，你马上就去准备，先去接洽小店，派出所的全体同志要立刻出动，同时打电话到分局去，让他们派一个人来啊。
2: 好，
3: 哎，区长，哎，这是咱们自个儿的事儿，可不能光靠派出所的同志。
0: 对的啊，光靠派出所的同志们力量不够的，是要大家动手才行。
3: 赵大爷
0: 啊，你就去负责组织一下，
3: 哎，
0: 一部分人留在这儿帮助搬东西接人，
3: 啊，
0: 一部分人到小店去照应大家。
3: 好嘞。
0: 咱们也去分头准备吧啊，这动员工作很要紧，先让大家在精神上有个准备，把小店包好了咱们马上动手啊。去吧。
4: 赵大爷、二春、程宝庆和派出所的同志一起扶老携幼，把人们安置到事先包好的店里。
5: 哎，二春，你再去烧一大锅热水，好让孩子们烫脚。哎，沟沿处的人都来了，
6: 还剩不了几个了
5: 啊。
6: 这个区长还在沟沿上指挥，陈所长上连升店去了，满座外天成店，而那边单处倒都有人招呼您。
5: 好嘞，你呀、啊、就当个联络员，来回跑着点啊。
6: 成，您
5: 好。
7: 我说掌柜的，
6: 哎，
7: 咱这水够使唤的吗？自来水要是可在咱们这儿呢。
8: 够够够，足够。
7: 没使用您自愿意啊。
6: 好，您。
4: 雨住了，沟也挖通了。大吊车吊来了管子，卸在沟沿边上。人们有的挖土，有的拉土。管子装好了，开始铺马路了。马路修好了，压路机在新修的马路上来回开着，到处是人们的笑脸。庆祝会上尽是人们的掌声，程宝庆正在大会上为人们演出他新编的节目。
9: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10: 了不起。
9: 哎，修这沟，这上手先给咱们穷人修。那请诸位，你想周全，那东单西四鼓楼前，那还有那先农坛的五坛八庙颐和园呢，那要讲修，那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啊？
11: 程大爷，我知道。
9: 那都只为那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那毛主席爱人民，叫咱们干个净净大翻身，修好了沟，又给修路，叫咱劳动人民也能挺着腰板迈大步。嘿，迈大步，你先喜欢，喜欢您可别忘生产，那多出力，那多流汗，得人人争取做模范。新中国，那新北京。国泰民安，享太平。
12: 现在进行大会第十项，全台。
4: 区长兴高采烈的一刀剪开彩绳，丁四、四嫂、娘子、赵大爷都穿得干干净净，一起涌了过来。接着，一对骑自行车的少年儿童从柏油大马路上过去了，后面跟着的是一对跑步的年轻人，人们看着笑着。

骨心眼里赞颂着人民政府就是好，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人民。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幺零五幸福老电影。1981年，电影《药》由吕少莲执导，梁音、陈国军、陈奇等主演，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影片深刻描绘了清朝末年统治阶级的残暴与革命者的英勇。夏雨，一位愤慨于一老一少胡言的革命者，毅然选择刺杀巡抚，却遭亲伯父告发被捕。华老栓夫妇为救患肺痨的儿子，竟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病，结果却是一场空。夏雨的坚贞不屈，华老栓的救子心切，夏四奶奶的呼告无门，都深刻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那花环上红白的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思与希望。让我们一起走进药，感受那个时代的悲剧与人性的伟大，体会革命者的英勇与民众的愚昧，以及母爱的伟大与无奈。

0: 朝末期，正是在那沉闷的年代，在江南一个沉闷的小城镇，发生了这个听来也甚至有些沉闷的故事。就是这为押往法场斩首示众开道的罗生，也是这般瓮声瓮气，打不起精神。倒是那披枷带镣顷刻就要身首异处的囚犯，招引的人们纷纷出来观看热闹，却只见那人须发蓬面，并非青面獠牙。不过与旁人不同之处终于被找出来了。
1: 哎，你看，他没有辫子，
2: 真的。
1: 你看，
2: 他是孙什么的同谋啊？他是孙什么的
1: 啊？是孙中山的同伙。孙中山有辫子吗？
2: 嗨，没有。这些奸党逆贼断法反叛的，简直是书店望祖啊。
3: 别小看这辫子，他可是我们效忠皇情的佐证啊。
1: 啊，对呀，说的对呀。
2: 嗨，可有人说呀，这是屯苇子
1: 啊。屯苇子不是说是猪尾巴吗？
2: 哎，
0: 就在这哄笑声中，一个年轻人悄悄离开了人群。刚才他一直是冷眼看着周围的一切，只有在这夜深人静，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中，彼此才得以一吐为快。
4: 我们可爱的国家被满人鱼肉洋人刀俎已经岌岌可危了，我们岂能坐视不管呢？
5: 是啊，人民涂炭哀声四起，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4: 对，说干就干。怎么样？
6: 听说明晚巡抚外出有事，路过八字桥。
5: 哎，这是动手的好机会啊。
4: 对，是个机会。我去。有人。
0: 第一个自告奋勇的又是那年轻人。第二天深夜，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的巡抚大人就在八字桥上被一把突如其来的匕首插进了胸脯。
7: 哎，抓住他，抓住他，
8: 他跑了，
7: 抓住他。
0: 巡抚大人虽然不是在他的正寝，却是已经寿终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出了件这么大的事，人们竟像是全不知情。就连这城镇的舆论中心，华老栓开的茶馆里，也听不到一声议论。茶馆不大，一间门面，日子倒也混得下去。就是小栓见天有气无力的干咳，这面黄肌瘦的独根苗才真叫老栓老两口担心。今天第一个来到茶馆的花胡子听到小栓咳得越发厉害，恻隐之心人皆有， 油然而生关切情。
2: 栓儿啊，好点了没有？
8: 小栓儿，来吃药了。
2: 不是天天吃药吗？怎么还不见好啊？
8: 您早
2: 啊。早，你得想想办法啊。
9: 吃了好多副药也不见好啊。
2: 可也不能让孩子老这么病着。哎，
9: 有什么办法呢？
2: 嗨，这俗话说嘛，是有病乱投医，偏方治大病啊。你们没给小栓儿找个偏方试试啊？
8: 偏方
2: 啊？
8: 什么偏方啊？
2: 我给你们找了一个啊，这可是我家祖传的秘方啊。
8: 啊，
10: 老栓叔，老栓叔，小栓弟的病怎么样了？
11: 哎呀，你怎么不给他弄个人血馒头呢？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1: 听我妈说的。
9: 不瞒二位，我已经拜托给五少爷了。
11: 是弄人血馒头吗？
9: 啊。
11: 哦。
2: 啊，我说呢，往日这茶馆里数五少爷来的最早，今天怎么叫我夺了魁首了？
11: 哦，原来如此啊。
2: 哎，
12: 老栓。
9: 五少爷，
1: 妥了，我一去啊，康大叔是满口答应啊。
9: 快请坐。快请坐。
2: 哎呀，五少爷呀、啊、
1: 请请请。
2: 您这助人为乐，马到成功，可真是伟哉伟哉呀。
11: 这人血好弄啊。
1: 嗨，康大叔说了，如今这年月，人血不是有的是吗？再不开个杀戒，那皇上能坐住龙庭吗？
2: 说的对呀。
1: 要是没有皇上，那天不圆地不方，那还有我们大家吗？啊，
2: 哎，言之有理呀。
11: 哦，高见呐、啊、高见。
1: 老栓。
9: 哎，
1: 老栓呐，到时候把这个可准备好啊。
9: 多少？五百钱？
1: 嗨，五块，
8: 这么贵？
11: 嗨，值啊值啊，这是人血馒头嘛。
2: 嗯，千金难买，机不可失啊。
11: 哎，
1: 怎么样，

0: 好吧，
1: 买吧。
2: 哎，我这就找康大叔回话去啊。哎呦，他来了。
3: 谁呀？
0: 康大叔呗。
3: 哦，
4: 康大叔
5: 好啊。
4: 康大叔
5: 好，
4: 康大叔，老帅，你太小见我老康了，这么点小事儿还用得着五少爷出面吗？
5: 我寻思五少爷的面子大，
4: 请。
6: 康大叔是快人快语，有事拜托这样的人，那是只好放心的。别看康大叔干的是专门把人打发到阴曹地府的差事，求他的人可是不少。
7: 康大叔，求求你，求求你。
5: 什么事儿？
7: 求求您帮个忙，让我见见鱼儿吧。求求你。
5: 鱼儿？哎，哦，就是那个刺杀巡抚大人的夏鱼吗？
7: 是。哦，不，他不会杀人的，真的，他不会杀人。
5: 不行，他的案子是皇上下的圣谕，不许探监。
7: 康大叔，康大叔，行行好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下了大牢，我连碗饭都做不上。我
5: 跟我说没用啊，看见的牢头是红眼睛阿义，那个小子
7: 可怜可怜我孤老婆子吧，求求你就让我送碗饭。
5: 好吧，试试吧啊！到时候饭交给我啊！
7: 哎呀，你可积了大德了。
6: 康大叔是积德又聚财，夏四奶奶破布包里的银元也一样坠他康大叔的口袋。只是这关押在死牢里的儿子，不见慈母颜，今世也休想再等娘亲送饭来。

0: 夏雨，供词写好了吗？哎，这就对了。怎么还想过堂啊？啊？哎，何苦呢？花上百十两银子，虽说免不了死罪，可也少受些皮肉之苦啊。啊，怎么家里没人？
1: 还有一个老母亲。
0: 吃租呢还是放债啊？
1: 一无所有，现在连照看他的人都没有了。
0: 妈的，就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叛，还想装孝子？哼，
1: 大清不灭，孝悌难报啊。
0: 什么？
1: 丢了中华，负于大陆，我们已经无脸见三皇五帝，不孝于列祖列宗，还谈什么孝敬父母呢？
0: 啊！
1: 须知今日屯伟子，不是当年大汉风啊！
0: 怎么，你想劝我造反？
1: 阿义老头，难道你甘受满人鱼肉、洋人刀俎吗？这大清的天下本是我们大家的呀。嗯，
0: 好小子，挑唆到老子头上了。你知道皇上是真龙天子吗？嗯，
1: 千古罪人，
0: 大清的天下是铁打的。哎。

0: 可怜呐、
1: 啊！挨打罪犯，可怜人；挥拳牢头，人可怜。世事颠倒，谁匡正？断头流血几千年。
2: 少太娘，连沈馒头有信了
3: 啊！
2: 康大叔说，后天早晨去拿。
3: 那快把钱数数吧。
2: 哎，

0: 咱就不能想法去借点儿？
1: 我正琢磨找谁借呢。
0: 夏三爷怎么样？
1: 夏三爷
0: 啊，别看他日子过败了，平时他还挺乐意帮助人的。
1: 嗯，
2: 华大妈的急难，夏三爷自然是解囊相助，一来为数区区，二来夏三爷囊中殷实，他新得了一笔赏钱。又是一个叫人惦着看热闹而睡不好的夜晚。三更刚过，丁字街口已经是人影幢幢。华老栓揣着临出来华大妈才交给他的一包银元，兴冲冲的也朝这儿走来，仿佛是去赶一个生命的集市，为他的小栓去换取一个新的生命。当他一见到丁字街头那伸向两边紧握着的横街，他惊吓地站住了。现在这里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人们竟拥往这里来寻求生的欢乐。不过华老栓还并不十分清楚他惊吓的缘由，不是为了小栓，他还不曾赶过这种热闹。他退回到一家店铺的屋檐下，呆望着在继续往前赶着的人们。
3: 是砍头啊，
4: 那谁知道。
3: 哎呀，要是枪毙可太扫兴
4: 了。嗯，
3: 哎，前天卫庄那个是
4: 枪毙对吧？
3: 啊，你也去了？
4: 那当然了，我啊，我就没去。
3: 哦，
5: 那哪有杀头好看了。
3: 哎，对呀、啊对呀，
4: 言之有理呀、啊哎哎、咱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3: 啊，
4: 嗯
3: 啊

0: 这姑娘你仔细，你把那个
1: 我是谁家的？
0: 来，
1: 我
0: 那个谁家的？
2: 你看清了，没看见
1: 吗？你好，妹
0: 妹，我是
1: 姑娘，你看清
0: 了。
3: 夏雨，千德化牙。

0: 闪电耀眼一刹那，康大叔那雪亮的大刀也劈了下来。随着而来的暴雨驱赶着人流，把迎面扑来的夏斯奶奶撞倒在地，那盛饭菜的竹篮和碗碟的碎片都被踩在泥水中了。只有畏缩在屋檐下的华老栓还在守望等候着。
1: 老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怎么不拿呀？你
0: 康大叔掂了掂裹着银元的布包，就把馒头塞进老栓手里。就是这个馒头，还滴着血的馒头，将使老栓收获幸福吗？使小栓豁然痊愈，从此画家人丁兴旺，子孙繁衍，收获这许多幸福吗？

0: 暴雨过后，东方显露出蒙蒙的晨曦，映照在华老栓渐渐舒展的眉宇，那青石板的路面也冲洗得格外洁净。
1: 少少娘，
2: 得了吗？
1: 得了。
3: 栓儿，别过来啊。
0: 大概也是秘方里详细说明了这味药的制作方法，找一张新鲜荷叶把馒头裹严了，然后用明火烧，等荷叶烧焦，馒头表面见糊，就算好了。吃了帮助消化那倒是没问题的。
1: 哦，
4: 吴少爷
1: 好香啊。这是吃什么点心呢？啊，是吃炒米粥吗？
4: 就是那个药。
1: 哦，
3: 小栓来吃药啊。
1: 对对对，是药，还是味好药呢。
3: 吃吧，这是药，听说灵得很，吃下就好了。吃吧，快趁热吃了吧。小栓儿，去睡会儿就好了。
4: 就盼小栓的病快点好，好攒几个钱儿。这铺面也该收拾收拾了。
3: 求菩萨多多保佑吧。
1: 康大叔，
5: 好，好，
1: 您请。
3: 早。
1: 康大叔，
5: 老栓，小栓吃了吗？好了吧？啊，
3: 大叔。
5: 老栓，你真运气啊，要不是我的信息灵。
3: 是啊，多亏了康大叔。请。
5: 没什么，
1: 康大叔。
3: 要没有康大叔的照顾，
5: 吃了包好，这个馒头与众不同，是皇恩浩荡啊。
6: 康大叔，怎么是皇恩浩荡呢？啊，
5: 你们想啊，夏家那个小东西是皇上让死的，拿这个馒头蘸他的血给小栓吃，这不是皇恩浩荡吗？哎，
1: 对，
3: 哦，
5: 哎，这样趁热拿来，趁热吃下，什么痨病都能治好啊。
7: 真是皇恩浩荡啊。
8: 老栓啊，小栓碰到这儿的好运气，病一定能好啊。
7: 怪不得老栓整天就笑嘛。
6: 哎，小栓呢？哎，小栓。哎，
7: 康大叔啊。
5: 哎，
7: 听说这次结果的犯人是夏家的，
8: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小东西关在牢里还劝牢头造反呢。
6: 哎呀，那还了得，
7: 轻饶不了他。
9: 哎，阿义哥那是好拳脚，够他受用的了，康大叔，对吧？
5: 哈哈，这贼骨头不怕打，还说可怜呐，可怜。
7: 打了这种东西，那有什么可怜的？
5: 哈哈，你没听清我的话，是说阿义可怜。
7: 阿义可怜？哼，疯话，简直是疯了。
5: 哎，明白了吧？好，失陪了。
6: 好。
5: 啊，
1: 康大叔，
5: 哎，
1: 康大叔，
5: 哎，不瞒你说，这回我是没有捞到一点好处，连扒下来的衣服都让红眼睛阿姨拿去了。
1: 那
5: 这回倒有两个人得了便宜。
1: 说的谁呀？
5: 这第一个嘛，啊，来来来来，第一个是咱们的栓叔运气好。这第二个嘛，
1: 哎，别唱了，去去去去去，快走吧。
5: 多巧，来了。
2: 夏三爷，请里边坐会儿。
10: 哦，不了
2: 啊。
5: 这第二个就是他，
3: 夏三爷。
5: 哎，这才是个拐角的。
1: 哎，这个小东西被抓，难道是夏三爷告的官？
5: 又怎么样？要是他先不告官，哼，连他满门抄斩。现在呢，告官有功，25两雪白的赏银独落腰包。
0: 康大叔何必如此不平？那独落腰包的赏银也是浩荡皇恩呐，无功岂能受禄？幸好夏三爷襟怀坦荡，不曾理会这些。三爷坦荡之余，却又颇工于心计，诸般事情无不思考缜密。每逢369，三爷必借荤腥，这也是体念上天好生之德，从不加害生灵。就是见到孩子们抓着麻雀戏耍，也是于心不忍。
10: 来来来，给我看看。哦，挺好啊，卖给我吧。啊，
11: 好吧，好。
10: 哎，那给你啊，去吧。
11: 嗯，

0: 你看你看，三爷放生了。
1: 你怎么又出来了？你的儿子把夏家门风都败尽了，你就少出来露面吧。还不快回去？
0: 这都是夏雨不忠不孝之罪过，竟拖累病弱寡母，沿街卖豆。夏雨生不能造福家国，死怕也难为小栓添寿。
2: 小栓，别难过，会好的。啊，
3: 老栓，好早啊。
4: 五少爷早。
3: 这是什么药啊？
4: 还是从前的老方子。
3: 哦，老栓，这人血馒头你没再去弄吗？
4: 没有。
3: 哎呀，那怎么能行啊？
4: 我寻思这人血馒头，
3: 这有什么难的？听康大叔说呀，最近又要杀一个。
4: 我寻思这
3: 老栓，老栓，
2: 栓他爹，小栓不好。
5: 栓，
2: 栓，
5: 栓，
2: 栓，
5: 栓。栓儿，
2: 栓儿，
5: 栓儿，栓
3: 儿啊！哎呀，孩子病得不轻啊！
5: 啊，老栓，
2: 栓儿，
3: 你得拿点主意呀！啊，
5: 这
3: 好吧？
2: 栓儿啊，
5: 栓儿，栓儿，栓儿，
2: 栓儿。
6: 康大叔，
7: 康大叔，
3: 听说啊，逆党谋反越来越厉害了。
8: 哎，我也听说了，这帮奸贼还要打倒皇上呢。
3: 哦，真的？
8: 嗨，那还有假？
3: 嗨，这些贼骨头简直要翻天呐。
9: 翻不了啊！当今皇上兵多将广，还怕他们吗？
3: 皇上是真龙天子，呵呵，他们翻不了。
9: 如今是老栓的运气好啊！你们想啊，逆党谋反，皇上大开杀戒，这人血不有的是吗？
10: 对呀，栓叔，这回可得给栓弟多买几个人血馒头喽。
3: 老栓是怕破费银子。
9: 哦，是吗？
3: 嗨，银子，一包银子算个什么呢？只要小栓的病一好，那用不上两年，就能财源茂盛，达三间啊。
11: 偏方治大病啊。
10: 保证好使啊。
9: 包好，包好啊。
11: 药到病除啊。
5: 栓儿，
4: 这人血馒头不是偏方吗？这人血馒头不是能治好病吗？
7: 栓儿啊，你不能死啊！
0: 药是好药，只怪栓儿的命不好。你听，这会儿他可是一声也不咳了，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西关外城根儿下榆坟头不远处，又添了个新坟。

一条被踏出来的小路，把左边埋的是死刑牢犯，右边埋的是贫病死去的穷人，分得清清楚楚。清明时节，都是来为儿子上坟的两位妈妈也在这里相遇了。

0: 他们好像并不相识，也许是彼此共同的丧子之情使他们顾不上理会那条被小鹿分明了左右的坟头。
1: 老奶奶，别伤心。

0: 人亡，在显灵吗？
1: 还是走吧，老奶奶。
0: 玉儿，真是你显灵。就叫这乌鸦飞到你坟顶上，娘有话对你说。

0: 奇怪，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人们在寻找着药方，不是仅仅靠火葬来代替层层叠叠宛如馒头堆似的坟场，让小路的两边铺满鲜花，让愚昧苦难得永远埋葬。
2: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古玉暗藏什么穿越玄机？能否借助古玉重回现代呢？悬念迭起，请听梦落大唐第四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四集。我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但历史一向不错。唐太宗时，有李道宗这个名字吗？我细细想了想，突然惊叫了一声，李道宗不就是文成公主的生父吗？太宗李世民的族弟，江夏王的名讳可不就是李道宗吗？江夏王李道宗怎么会和荣淑儿的母亲扯上关系？这时楼下传来了一声咳的父亲的声音。我醒来已有十余天了，他除了最初几天每日来看两次，这几日都不曾见过。我曾想，这位父亲大约也不喜欢这个白痴女儿吧，把她嫁给东方青瑶，多半也只是为她的后半生不愁衣着。我慌忙将丝帕和痴玉藏入怀里，呵呵傻笑，孩子似的胡乱地扔着香笼里的衣服。荣锦城慢慢地走入我的房里，见到房间里的凌乱，稍微愣了愣，然后叹息。他握住我的手，拉了我坐下，拍了拍我的头说，看来好多了，又有气力翻东西了。他的手很温暖，也很有力，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父亲。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便病逝了，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也曾这般温和地拍过我的头，还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脸的慈爱，就如眼前这个中年人。我抬起头看着荣锦城，有些傻笑不出来了。荣锦城觉得我的眼光有意，微笑着说，孩子，你能听得动我说话是不是？我知道你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样，你听得懂我说话，只是不会表达出你的意思来是不是？我不由得点点头。荣锦城大是激动，笑着说，我就知道其实你心里是明白的。他站起来来回踱着步，你的母亲当年是洛阳最聪颖最美丽的女子，人人都说梅家的洛洛小姐是洛阳的第一美人，可据我瞧， 也就是放眼天下，也找不出一个她那样的女子来。我一

直都不信他会生出个傻子来，你长得是那么像他。他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似乎有些入迷，又似乎在看着我以外的一些地方。疏离悠远，说不清的爱恨情仇。他悠悠地说，我们从小就定亲了，我也早就想着能娶到你母亲是我这一生最开心的事情，可你的母亲却一直那样冷淡。结婚四年，她居然一直像个美丽的木头人，仿佛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让她笑，无法让她哭，甚至无法让她发怒或生气。哪怕我故意娶了许多别的女人来气她，她也不理。别人都说他是傻子，甚至生下你后，别人嘲笑你们是母女一对傻子。可我知道不是啊，绝对不是。他只是不愿意笑，他的心里吧。我的脑子有些转不过来了。江夏王李道宗，飞云庄主荣锦城，洛阳第一美女梅洛，古代三角恋爱吗？江夏王的题诗显然还在挂念着梅洛洛，那梅洛洛呢？一个美丽的木头人，不就是一个没有感情失去灵魂的躯体吗？可如果完全失去了灵魂，又怎会那么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块李道宗剖明心迹的丝帕呢？还有那块赤玉，赤玉和那块丝帕一定有什么故事吧？如果在现代啊，我多半会对他们的爱情感兴趣，也许可以考虑将这个哀伤的故事写下来，一个把自己的人和心都化作木石的爱情故事，大概能赚不少眼泪吧。这时我很庆幸荣锦城将我当成了一个不知世事的傻子，他的面容依稀可以看得出年轻时的漂亮轮廓，此时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更添了几分接近优雅的忧郁。李道宗大概也是喜欢洛洛的吧，他那么有才情，又会写诗弄画，千方百计地接近洛洛，当然有他的意思。我自是不想自己的未婚娘子为别人倾心，才设法拆散了他们。我费尽心思让长广公主出面，请皇帝尽快赐婚，让李道宗娶了王妃。那个李道宗其实根本就配不上洛洛，他不敢抗旨，不但立刻奉旨成了婚，甚至连侧妃的名分都不敢给他。又凭什么得到洛洛，得到洛洛的心呢？洛洛是个傻子，洛洛真的是个傻子呀，为什么为这样一个人把自己给封闭起来，甚至还郁郁而终。荣锦城眼睛湿润，又抚摸我的头发。如果他怀着你时肯笑一笑，或者哭一哭也行啊，只怕你都不会变成这样。我娶了他，只是娶了一个木头，生了一个……他突然

0: 停住了，
1: 叹了口气说，罢了，青瑶是个好孩子，我跟他说了，让你们尽快完婚，就是他婚后再娶个三妻四妾，想必还是会好好照顾你一世的。你自己也好歹学着些，水塘啊高楼啊都不是你玩的地方。他站起身来，翻了翻那些旧衣衫，这些都是你娘的旧衣服，别弄乱了，我会另外再给你准备几百套的新衣，还会给你最丰厚的嫁妆，让你风光大嫁。即便他们都说你是傻子，可你到底是我唯一的嫡女，我不会让人小瞧你的淑儿。他把我拥在怀里，轻轻抱了一抱，方才黯然地走了出去。直到他走远了，我才悟过来，他其实是为了我这个荣淑儿的婚事而来。他是来让他成亲了，喉间有些哽咽，一回头看着那些旧衣衫，仿佛可以看到那默然心死的美人，不施脂粉，不着妆，身着一身旧衣，在灰暗的角落里痴痴而坐，让穿针引线的玉手慢慢地干枯如柴，让明眸善睐的凤眼日日浑浊如茶，让风华绝代的红颜渐渐老去憔悴。只有那块玉，那块记录着曾经的爱情的赤纹白玉，历久弥新，玉色盈盈欲滴。那个梅洛洛，想必是古代那个命运悲惨的绝色美人的典型吧。我有些惋惜，不知道那面带清愁的美人会长得什么样。荣锦成说，我长得很像梅洛洛，我长得很像那个洛阳第一美人吗？我刚刚也照过镜子，早发现自己的面容很端正，不过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美人儿。每天早上丫鬟们粗略地为我挽的发髻，我都在最快的时间里把它弄乱，让明明很无量的长发凌乱不堪，遮住我大半的面颊，也遮住我因鲜活的灵魂而显得过于灵动的眼。我打开发髻，用木梳子一下一下把头发里的草屑和杂物梳去，发丝天然地垂在脑后，闪着淡淡的油光。我又把面上的污垢擦去，回头再仔细看镜中的人儿，娇白柔嫩的面颊，挺而直的鼻，小巧并且有着美好弧度的唇，不再呆滞的眼神扑闪如蝶，一笑清灵如仙，偏带着一丝不属于这世间的疏离和寂寞，连我自己的心都动了一下。同样的面容，可能在不同的灵魂下会显出不同的气质吧。这个镜中人的古典五官与我安静清淡的气质相配，居然显得相得益彰，不须脂粉亦是倾城。心里有些微微的慌乱，如此相配的躯体和灵魂，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是不是说这个身体，是不是说这个世界才是属于我云汐月的？

我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衣饰杂物，猛地跳到床上，蒙头大睡。真希望一觉醒来，我已经躺在自己家中柔软的席梦思上，面对放着的电脑，电脑里映着电影，而母亲会在外面叫着：“汐月，汐月，吃午饭了。”说着，一边映着，一边倚在床上，继续看我的电影。三小姐，三小姐，起来吃晚饭了。有人在叫，还不止一个人在叫。往前换我，另一个丫鬟正在排着碗筷，几样精致的小菜放在桌上，溢出香味来。高烧的树枝烛火跳动着，把几个古装的丫鬟映得如梦如幻。莫非我还在梦里？三小姐，年纪最大的那个丫鬟声音很高，你该吃饭了，睡得够久了。我是得吃饭，吃了饭为我洗了手脚，丫鬟们的事儿便算完了，可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自己玩着。他们的心里哪里有三小姐的地位啊？幸好我并不想当三小姐，所以我又装出傻样来，草草地吃了饭，在丫鬟们嫌恶的目光里将汤水泼在了裙子上，又将米粒沾了满是前襟和自己的下巴。刚傻笑着说了一声饱啦，丫鬟们已将饭菜尽数撤了，取来水为我洗脸洗脚。水温有时偏冷，有时偏热，极少有正舒适的。好在这十余日我已渐渐习惯了，也不放在心上。丫鬟们走了，临走之时把灯吹灭了，又把房门反锁，如舒了口气般的笑着离去。经我进行了一次浩劫的房间依旧乱成一团，我弄乱了的衣物被胡乱地塞到一角，看来他们估量着主人一时不会来，也偷懒不打算收拾了，或者是留到明天再做吧。一直跟随着这个傻子小姐，想来也是不快活的。我叹了口气，想睡，却再也睡不着了。电灯、电视、电话、电脑，那么多日常触手可及的事物，离我竟已远隔千年，甚至连一本书、一幅画也没有。唉，再清冷的梦，只怕也不会如此失落吧。我把痴欲好生地玩弄了良久，又细细地想着李道宗的诗：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一个另娶了妻室的男子，居然也敢说心如松柏。也许只要不忘怀，便是心如松柏了吧。三妻四妾与古人原是寻常，何况江夏王李道宗既富且贵，也不难理解东方青瑶为何肯娶一个疯妻。妻子原不过是摆设罢了，看不顺眼了大可扔于一边不加理会，然后另娶佳人生儿育女，既讨了荣家的欢心，得了荣家大笔的嫁妆，又博得了有情有义之名，有何不可能。屋子里本就憋闷，现在更难受了。我悄悄地推了推窗户，并没有关紧，稍一用力便打开了。明月当空，柳影疏摇，清光满地，空气洁净清逸，带着春日的微凉，静静渗透着每一处。

0: 肌肤。
1: 我倚着窗，将长发细细地梳着，远远看着窗外的风光，闲逸而安静。不知何处的夜鸟飞过，呀呀地叫了一声，消失在茂密的林中。夜已深，如果我这时出去，想必不会有人发现吧。在这无人的深夜里，我应该可以做回自己了吧。我身上穿的是丫鬟们刚刚给我换的丝缎白色袍子，柔软而贴身，很有些像现代的睡衣，当下也顾不得换了。悄悄地爬过窗户，又将窗帘掩上，融入到这清新的月色中。我还是喜欢白天那落英缤纷的蔷薇，何况我早就注意到那蔷薇架畔甚至有着一架秋千，急促的绳索，古朴中含着天然的韵致。也许因为装傻而寂寞的太久了吧，连还我本色的独处都成了一种幸福。在静静的月夜，坐在秋千上，对着一地的落花，想着满怀的心事儿，到底该算快乐还是痛苦呢？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苏旭究竟有何真实身份？歹毒的母女又会谋划什么阴谋加害容舒儿？请听《梦落大唐》第五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五集，一首曾被现代人重新谱曲的名词，不自觉已涌上心头，忍不而寂寞的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因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里是千里啊，分明就是千年。今日那轮月，在1400多年后依然素影悠悠，万里扑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仰望明月，已是忍不住满面湿润，泪洒如雨。有人在轻轻叹息，荣三小姐何必自苦如此。我大惊，一抬头，石青色的身形如水的月色下，像漂浮在风中前，我已清晰地辨出这人正是白天看到我以五行之术排八字的苏旭。月色中，他如星子般的眼睛更是熠熠闪光。我不知道该不该再傻笑，再傻笑也许显得有点蠢不可及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绝妙好词，究竟从何处想来？苏旭直视着我的眸光，很是复杂，夹杂着惊喜和欣赏，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倾慕。我终于只是无力的笑笑，笑得疲倦而无奈。荣三小姐本是天人，为何却装成白痴？苏旭眉眼间有些纠结，似乎隐藏着某种怜惜和疼痛。我当然得回答，可我实在不知从何回答，所以我避着他的眸光淡淡地说，我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必要说吗？苏旭讶然中带着微怒，你是说你是被逼的，被你家里人逼的？我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辩起，我不由看向我住的刘芳轩，而刘芳轩的方向正闪着火芒，我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影，又向前走了两步，定睛细看，淡淡的火芒已变成火光，明灭在风中吞噬着刘芳轩，我惊叫了起来。苏旭的目光本来静在我身上，听我失声惊叫，也往刘芳轩的方向看去。不好，走火了！

0: 笑着说，我至于那般大意吗？苏旭沉吟了片刻，突然将头扭向一处，喝道，谁？人已飞纵过去，身形居然快如闪电，这是武功？传说中神奇的武功？这个苏旭竟会武功？有人吃痛惨叫，我奔过去，一个黑衣蒙面人正给苏旭扭在地上痛楚大叫，我上前一把扯下他的蒙面巾，脸很熟，看我的神情如见鬼般的压抑。他姓金，是飞云庄的管家之一，跟三夫人走得极近，可以说是三夫人母女的心腹，甚至有下人传说他和三夫人有些不清不爽。
1: 你是什么人？为何纵火？
2: 我没有。
0: 金管家惊悚道。
1: 你没纵火，那你是东宫的人，前来监视于我。
0: 那看起来一直那么清雅的男子眼里忽然射出钉子般尖锐的光芒，甚至带着威凛的杀气。东宫。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已有十余年，这时的东宫太子应该便是后来被废的太子李承乾。苏旭是什么人，会引起东宫太子的注意，以致他敏感的会有一件小事儿立即怀疑到太子身上。我脑中飞快地转着曾经读过的关于李世民几个儿子争位的历史，迅速浮了上来。皇太子李承乾，皇四子魏王李泰，九子靖王李治，均是长孙皇后所出。太子李承有足疾，不良于行，行事荒唐。

0: 魏王李泰趁机培养自己的势力，欲取而代之。而李泰的亲信势力之作苏旭，在朝廷任司马之职。我只知道荣家和朝廷大员走得很近，却未料到连荣家女婿带来的朋友也会是朝廷大臣。这个身为魏王智囊的苏旭，不在魏王身边出谋划策，跑洛阳来干什么？苏旭仍紧张地按着金管家继续追问说，
1: 你到底知道多少？快说。
0: 他的目光中的杀机已极其明显，我在一旁看着都打了个寒战。唐代的春天似乎比现代要冷许多，尤其是春天的夜。苏旭感觉到了我的惊悸，回头看了我一眼，手下力道不减，却放缓了口气。
1: 你说实话，我念在你为人所使，放你一条生路。
0: 金管家忍不住叫道，
1: 我不知道什么太子，我只是奉命纵火而已。奉谁之命？
0: 三夫人。
1: 为什么？
0: 因为东方公子。
1: 东方兄？
0: 苏旭不觉松开了手。
1: 你纵火跟东方兄有什么关系？
0: 因为三夫人
1: 和二小姐都不愿三小姐和东方公子成亲，
0: 三小姐那个样子哪里配得上东方公子？
1: 听他的口气，竟然没认出我就是三小姐荣淑儿。
0: 那么他那见鬼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1: 我忽然灵光一闪，他把我当成荣夫人梅洛洛了。
0: 唉，先是水再是火，他们为了东方青瑶也算是用尽心思了吧。我在那静谧而惆怅的月下惊叹，悠悠地说，
1: 一个已经疯了的姑娘也不容她活下去吗？
0: 苏旭深深地看着我，眼中渐渐涌上了怜惜。
1: 原来你是因为这样才
0: 他的手又松了一松，尽管家已抓着机会飞快地逃了开去。苏旭又要去追，我叹了一声，算了吧。荣家的姐妹情仇我无意追究，更无意延续。我只是一个来自不同时空的魂，早晚要回到属于我的年代，这将是我在这个时空存在的唯一的目的和追求。苏旭心一样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看着我，慢慢地伸出手来搭在我肩上，柔声问，
1: 你装疯卖傻就是为了不引起他们母女的注意，以免遭了毒手？
0: 我不知道荣赫尔母女究竟有没有想象中那么狠毒，但苏旭肯这样认为。
1: 东方轩的屋宇大半已落入火海，远远近近四面八方传来了呼喝救火之声，附近传来了脚步声。我一惊，忙向后退了一步，
0: 不动声色地睁开搭搭在我肩上的手，低低地说，
1: 你可以替我保密吗？
0: 苏旭回答说，我可以把你带离这里吗？
1: 他的声音居然很是认真的。
0: 我愣了愣，素白的月光从头顶的树影细细地筛下，点点碎碎落在他端正的面容上，有些模模糊糊，却更显得清雅。清雅中

分明含着某种流动的物质，摸不着看不见，但却触得着，如同心头的一点柔瓣，在清晨悄然滴落的一滴露珠，微微地动一动，甚至听得到露珠掉落的滴答一声。脚步声更近了，我顾不得苏旭依旧在我身上流连的目光，茫茫向后退去，沿着不引人注意的小路走向刘芳轩。隐隐听到苏旭的方向传来东方轻摇的声音，苏兄，你看到了吗？是舒儿住的地方，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的声音依旧是真挚的焦急和震惊，仿佛容舒儿再傻也是他的未婚妻，是他的家人。我的心里一阵的温暖。荣锦城、东方青瑶、苏旭，这个举目无亲的古代总算不是那么冰冷无情。我把头发扯乱，手脸弄脏，才躲到距刘芳轩不远的草丛里，冷眼看着刘芳轩外扑火的各色人等。苏旭显然没有把遇到我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只是竭力拉住欲冲向火中的东方青瑶，冷静地说着吉人自有天相之类的话语劝慰着。荣锦城也非常焦急，几次冲上前来端水救火，几刘芳轩都是木结构的，燃烧自是极快，说是救火，其实只是竭力阻止火势，不让火势蔓延到别处而已。住在别屋的丫鬟们都逃了出来，也有手里抓着布包和木盒的，想来是大火之前匆忙抢出来的值钱之物吧。但即便抢出了不少财物，此时的他们也很不好过。三夫人和荣焕儿正揪着他们大骂，一个哭着心肝肉肉女儿，一个哭着我的宝贝妹妹，屋里怪自己没照顾好自幼丧母的傻丫头。荣锦城的妻妾差不多全来了，就数这两个人哭得最伤心。东方青瑶见哭得太悲，强忍了娇怒去劝慰，而荣花儿哭着哭着居然哭倒到东方青瑶怀里了，我差点没吐出来。电视剧里看到的坏人也够多了，却没见过真有这么不要脸会演戏的姐姐，而且居然还是在古代。苏旭看他们的目光开始很冷，但后来冷肃中多了一丝笑意，仿佛玩味似的意味深长的笑。这个苏旭并不简单，他问我可不可以带我走，是什么意思啊？可怜我，想救我于水火之中。我自己的脸上也浮起了笑容，也许也是玩味似的意味深长的笑吧。等他们闹得够了，火也将近全灭了。

0: 在住处时，我走了出来。除了苏旭，所有人看到满头草枝树叶，袖着手呵呵傻笑走出来的我，都惊住了。我傻笑得更厉害了。如在现代，我一定没有机会欣赏到这样精彩的一幕戏，也没有机会看到那么多丰富的表情。那些强装哽咽的女人们一色地瞪大眼睛，吞着口水。最让我佩服的还是荣焕儿，她的嘴角牵动了好几下，才把痛苦震惊化为惊喜欢悦，一把把我抱住，半哭半笑地叫道：妹妹，你没事吗？妹妹，你真的没事吗？太好了，我的傻妹妹。她又哭了起来，想来这时的泪水应该有几分真心的吧。我继续傻笑地指着天上，天上有月亮，月亮圆的，哪儿去了？荣锦城仿佛舒了口气，把我拉到身边，细细端详了一会儿，眼中以为有一些泪光，却是欢喜的。傻孩子，你半夜跑出去看月亮了吗？算来也是命大。东方青瑶吐了口气，看着我这傻样，也忍不住叹了口气。荣化儿和苏旭都听到了，看向了他。荣锦城自然也听到了，他有些尴尬地说：这孩子平时没这么糊涂，偶尔有些犯傻。东方青瑶强笑地说：
1: 是世伯，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为他再请名医，看能不能治好。
0: 这话就有些敷衍了。荣锦城自是大富，原配夫人只此一女，果真能救，怎么可能不尽力求医？何况若是自幼的弱智，便是现代的医术也是没有办法吧。

0: 气息改变。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小心脚下，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时光飞逝，何春生与罗小贝升入高中，何春生暗恋罗小贝，却自卑敏感，默默关注。罗小贝优秀耀眼，他对儿时婚约不以为然。罗胜利纨绔叛逆，家庭内部暗流涌动。请听门第4-5集。
10: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11: 第4集，最后的心愿。
12: 在母亲和罗锦成的宠爱下，织锦活得像个公主。一度马小龙习惯不了这样奢侈的日子，提醒织锦让罗锦成少寄点钱，织锦就笑，哼，你跟我哥说呀。马小龙当然没说，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罗锦成他就会心里发虚，莫名其妙的虚。织锦和罗锦成通电话时调侃着转达了马小龙的话，罗锦成嗤之以鼻地说，
13: 他懂什么，女孩子就要富养。
12: 大三那年，织锦和马小龙在街上遇见过何春生，当时织锦拉着马小龙的手非常大方地介绍给何春生说，我男朋友马小龙。那时的何春生已经在商场实习了，做收银员，他的大眼睛垂得很低，表情很尴尬，像个遭了欺负的小男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织锦就更是得意了，往马小龙胸前又微近了一点说，我们大学毕业后就要结婚，春生，你一定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
14: 会的会的。
12: 那好啊，到时候我给你寄请柬呢。小龙，何春生是我们家邻居。哎，春生，我们走了啊，拜拜。
14: 再见。
12: 织锦和马小龙牵着手一荡一荡地走了，要拐过一个街角时，织锦回头看了一眼，见何春生还站在原地，正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背影，他在心里得意地笑了一声又一声，那感觉像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一晃就是几年过去，织锦读完了大学又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青岛，进了一家跨国公司，事业上倒是很顺利，两年下来就做到了财务总监，顺风顺水地升职加薪。 可是和马小龙的恋爱谈得并不顺畅，织锦这边有父亲拦着，马小龙那边有母亲挡着，一直磕磕绊绊，只见风雨不见阳光。更要命的是，何春生似乎很是痴情地信守着父母当年的承诺，一直没有恋爱，很是耐心地等着织锦嫁过来。这让织锦的父母每每见了何家母子，总是抬不起头来，就好像欠了好大一笔债，这辈子怕是要还不上了。
0: 织锦的父亲还是被抢救过来了，但是情况不容乐观。罗锦成被送到医生办公室去签了病危通知书，父亲仿佛感觉到了去日无多，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织锦叫进了病房，什么也没说，用他苍老无力的手轻轻地摩挲着织锦的手，用带了温暖哀求的目光看着他。织锦强颜欢笑，故作顽皮地说：
15: 爸爸，我们又被你吓唬了一次。
0: 嘿嘿，织锦啊。
15: 织锦看着父亲。
0: 织锦啊，爸爸以后不吓唬你们了。
15: 织锦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忙说：爸爸，我们都习惯了，你就继续吓我们吧，我们喜欢着呢。
0: 织锦啊，爸爸一辈子没求过人，今天啊，爸爸求你一次，不然爸爸在天堂碰见你何叔叔的话，没脸跟他打招呼啊。
15: 织锦就明白了，这是父亲在临终前跟他要一个最后的态度，希望他答应嫁给贺春生。他呆呆地看着垂危的父亲，悲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啊，从21岁开始，他和马小龙恋爱，一晃就是7年。父亲的阻拦不是问题，就算他不同意也没用，大不了私底下和马小龙登记结婚就是。可马小龙的母亲这一关过不了，他说过无数次，只要马小龙敢和织锦结婚，他就去跳海。至今织锦都不知道马小龙的母亲究竟为什么看不上自己。他问过马小龙，马小龙也茫然得很，说问过母亲就是不说，只要一提到织锦，他的脸马上就跟在冰天雪地里放了几天几夜的钢板一样，又冷又硬。织锦知道是时候了，哪怕是为了父亲，他也得跟马小龙有个了断，必须。织锦决定去找马小龙的母亲，最后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同意自己和马小龙的婚事。他发动了罗锦成刚给他换的新车，直奔马家。
0: 织锦没提前告诉马小龙，快到他家时，织锦才给马小龙发了个短信：
15: 我正在去你家的路上，我们7年的爱情长征将在今天看到结局。
0: 发完短信，

0: 便知道马小龙肯定会打来电话拦他，索性关了手机。杭州路路况不好，车一跑上去就像个跌跌撞撞的醉汉。路南是一条长满了乱草的臭水沟，夏天一到就成了蚊虫们的乐园，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相互纠缠的臭味儿。周边居民意见大得不得了。几年前，区政府在臭水沟上浇了盖子，盖子上又建了一排两层小楼，后来他们纷纷成了饭店、旅社、公司办公楼。几年下来，也不见哪家红火起来，倒是破窗烂门渐渐多了起来。马小龙家就在这排二层小楼对面的一栋老楼里，五栋六下的，楼下总有些赋闲的男男女女聚成一堆打够级。够级是青岛人发明的一种扑克牌玩法，六人一局，三人一组对决，大牌压小牌，谁先甩光牌谁是赢家。
1: 对冒酷暑占严寒闲散的在街上玩牌的人，马小龙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败坏了四方人的形象。他想搬离口碑不佳的四方，母亲不干，说习惯了四方，日子嘛，就该这味儿。其实他与四邻从不打交道。在马小龙的印象里，从小到大，母亲总是牵着他的手，目不斜视地穿过了众人，骄傲而挺拔。可是，骄傲而挺拔的母亲经常在夜里哭，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姓马，估计是马小龙的父亲。马小龙问过母亲，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父亲，他却没有。母亲说他死了。马小龙不信，哭闹，一定要去看父亲。因为小朋友们在欺负他时，骂他是没有父亲的死孩子。母亲就领着马小龙去了郊区的一个小山包，指着一堆土说，你爸爸就在这里。那时的马小龙不懂，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走在路上或者坐在家里，而他的爸爸却住在土底下。母亲说，为了他们母子两个，他的爸爸死了。母亲说这些的时候，眼睛很直，眼泪像春天的小溪水，不停地往下流。从那以后，马小龙再也不和母亲要父亲了，他怕母亲的眼泪，他们不停地往下流，好像要把母亲的身体流干了。
0: 知锦停了车，在街边站了一会儿，虽然来之前气势汹汹，到了这里心却突然虚弱起来，像得了场重病还没好利落。他从后备箱拿出一瓶矿泉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觉得身体好像有了重量，不再那么飘了。已经几年没来了，一进楼道，莫名的压抑感一层一层地叠上心来。楼梯很干净，知锦走得很慢。这个时候，马小龙应该正风风火火地往家赶。他在高科技园区上班，即使一路畅通不塞车，要赶回来也得40分钟。知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调整了一下呼吸，按门铃，之后脑袋就开始乱，他无法推断乖戾的马小龙的母亲会做出什么举动。他只是想，这次即使死也要死得气焰高涨。他忍了7年了，不想也不能再忍了。
1: 马小龙的母亲并没有给知锦开门，他从猫眼里看见了满脸冰霜的知锦，冷冷地说，马小龙不在家。知锦强忍怒气，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找马小龙，我要和你谈谈。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1: 说着，马小龙的母亲就把防盗门里的木门砰地合上了。知锦就傻了，他想过千万种场面，唯独没想到是这一种，竟然连个争吵的机会都不给。知锦觉得要气炸了，恨恨地看着冰冷的结实的防盗门，又去按门铃。门铃叮咚叮咚地响个不停，门泰然自若地关着。知锦火了，踢了门几下。对门的邻居探出头来，很警觉地看着知锦。
0: 马小龙就是在这时候回来的，他气喘吁吁地往楼上跑， 见池锦站在门口，

0: 长长的吁了口气，庆幸回来的及时。马小龙拉起志锦就往楼下走，志锦甩开他说：
1: 哎，我和你妈谈谈。
0: 马小龙抹了一把汗，又看了看探着脑袋的邻居，低声说：改天吧。志锦怔怔地瞪着马小龙，眼泪慢慢地流出来。
1: 不行，必须今天。
0: 志锦。
2: 志锦知道这声叫里有央求在里面，可是他也央求过马小龙，都央求了7年了，有什么用啊？如果他和马小龙的母亲是敌对状态，那么裁判就是马小龙。这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马小龙竟然从没让他赢过一次。志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望眼神直直地看着马小龙。
1: 马小龙，我必须去你家，必须和你妈谈谈。
2: 马小龙侧脸看了看邻居，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知锦扬着头，斜着眼儿望着探出脑袋的邻居。
1: 我和马小龙谈了7年恋爱了，他妈不让我和他结婚，现在我要去和他妈谈谈，他妈不让我进去。
2: 邻居尴尬地红着脸缩进头去，关上了门。知锦抱着胳膊看着马小龙，
1: 我爸爸病危了。
2: 马小龙低着头没说话。
1: 我爸爸对我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我履行他28年前的承诺，嫁给何春生。
0: 马小龙伸手来拉志锦，志锦一闪躲过去了，不管不顾地倚在灰扑扑的墙上。
1: 我爸一辈子没求过人，今天他求我了。
0: 马小龙不说话，他挥手赶一只从面前飞过的苍蝇。志锦笑了。
1: 马小龙，今天你给我一句准话，我们到底能不能结婚？
0: 能。
1: 什么时候？
0: 知锦用眼梢看着马小龙，嘴角挂着悲凉的冷笑。马小龙就哑了，干干地张着嘴巴说：知锦，我
1: 等你妈死了我们再结婚。如果我活不过她呢？
0: 我再努力一下。
1: 你都努力了7年了，你妈会自杀的。
0: 志锦歪着头看着马小龙，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里跳出来。马小龙顿了一下脚。志锦啊，你知道我爱你，你让我怎么办？难道你让我去死啊？
1: 让你那个变态的妈去死。
0: 说完，志锦就径直下楼去了，头也不回。他的心很冷，冷得像冰窖，他知道他和马小龙之间结束了，彻底的。那句恶毒的话，至今忍了多年，终于说了出来。他走在街上，觉得心忽的就空了，像山洞一样的空，还有阴冷的风在呼呼的奔跑着。
2: 至今以为自己会哭，却没有，出奇的安静。他不知做点什么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才能证明这不是个梦。知锦在车里坐了10分钟，到底马小龙没追下楼来。知锦知道以后也不会追来了，他让马小龙看见了那些蓄积在内心深处的藏而不露的恶毒，是对他母亲的。知锦失魂落魄地回到医院，此刻他的父亲正在重症病房里努着最后一点力气，为等他给一个回答而迟迟不肯合眼。知锦坐在病房外的花墙上，想打电话问问哥哥罗锦成父亲怎么样了。刚拿出手机，就听有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喊：
3: 姑姑。
0: 知锦抬头，是柳如意，她正领着兜兜往医院来，另一只手里还拎了个饭盒。志锦忙往脸上堆了些笑意，他不想让柳如意看出自己刚哭过，这个女人好奇心太重，嘴也够碎。志锦站起来抱起兜兜，往她脸上贴了贴。柳如意跟在身后问：
2: 哎，怎么不进去啊？
0: 志锦笑了笑说：
2: 外头空气新鲜些。
0: 面对柳如意时， 志锦总觉得别扭，首先是在称呼上，叫小柳或是如意吧，显得有点不够尊重，叫她嫂子吧，罗锦成已经和她离婚了，叫她姐姐吧，又太亲昵，像是故意要讨好她似的。
2: 长这么大，知锦从未有讨好别人的习惯，对于让他无法从骨子里有敬意和亲昵感的柳如意，他就更不愿意讨好了，最多也就是客套而已。他觉得柳如意对罗锦成的爱情已经不能用痴情这个词来形容了，只能说是犯贱。当初为了逼罗锦成结婚，柳如意寻死觅活，在父母的威逼下，罗锦成遂了他的愿。可一结完婚，罗锦成就不着家了，好像把他娶回来就算完成任务似的，跑出去和他的相好金子双宿双栖去了。看着柳如意一个人在家里凄惶的样子，善良的父母很内疚，觉得自己没有管好罗锦成，所以待柳如意比待知锦还要好。知锦知道那好礼是老人心有内疚的客气。一开始柳如意可不这么认为，因为算她好运，虽然罗锦成蜜月都没度完就找不着影子了，可就那么半个月的时间，柳如意竟然怀了孕。母亲托医院的老同事悄悄给她做了个 B 超，知道柳如意怀的是个男孩，柳如意便有了母以子贵的神气劲儿，整天活得像只刚下完蛋的老母鸡，耀武扬威得很。直到知道了罗锦成和金子混到了一起，仗着肚子里的孩子去闹过一回，罗锦成不领情，竟然硬着一颗比豺狼还狠的心，让柳如意把怀了六个月的孩子打掉，柳如意这才泄了气。
0: 从柳如意怀孕到孩子出生，罗锦成很少回家，即使回来一趟，连柳如意的屋都不进，柳如意绝望透了，发着狠要把他的种从肚子里弄出去扔掉，一个人跑到医院去引产，可是一上了手术台又害怕了，唯恐公公婆婆一旦知道他引产了会冲罗锦成发脾气。罗锦成这个人浑是浑了点，但还算孝顺，即便是一万个不愿意，父母的话到底还是听一些的，到时候公公婆婆冲他一发脾气，他不劈了自己才怪呢。最终柳如意还是一个人灰溜溜地回来了，原本指望生完孩子罗锦成能收收心，谁知罗锦成压根儿就像没当爹一样，照样不着家，照样和金子厮混，一咬牙，柳如意和罗锦成离了婚，在兜兜半岁的时候。
2: 孩子柳如意是死活不会留给罗家的，孩子就是他的秤砣，可以增加他在罗家二老心目中的分量，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扔出去砸一下罗锦成的良心。在钱上罗锦成从不亏待他，因为罗锦成不缺钱，即便是离婚后柳如意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阵子，罗锦成也会按时让知锦帮他把钱送过去。每每看到罗锦成让知锦给他钱，娘家妈就会没完没了地骂他，说他犯贱，好端端的闹什么离婚，把娘家搅得鸡犬不宁。确实是的，娘家就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没有厅，因为柳如意回了娘家，哥哥两口子还得和五岁的侄子挤一个屋，父母老两口那间房子放下一张四尺的床，再放个老式大衣柜，过个人都要侧着身子走。娘家嫂子也指桑骂槐地说风凉话，说没见过这么抠的姑，手里攥着那么多钱也不见给侄子买点东西。其实柳如意给侄子买了不少了，嫂子的嘴还是闲不住，今天说她同事的孩子的姑姑给孩子买自行车了，明天说她朋友的孩子的姨妈给孩子买钢琴了。柳如意知道哪怕自己把整个青岛都买给侄子，嫂子还是会唠叨，谁让自己寄人篱下呢，索性她也就不买了。嫂子的脸就更难看，像泼了墨的冰，摔摔打打地说，哼，真没见过这么不识趣的，又不是手里没钱，干嘛非要挤在娘家。
0: 柳如意听得难受，知道嫂子惦记着她手里的那几个钱儿，因为嫂子下岗了，在一家快餐店打工， 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儿。哥哥呢，是国棉厂老工人了，工资低得可怜。嫂子一门心思想开盘小门面，就是没本钱。柳如意知道，钱一拿出去就是肉包子打了狗，他当然不干。他是今天有钱，谁知道明天呢？哪天罗锦成不高兴了，或是罗锦成又娶老婆了，谁管他娘俩呢？就他在食品公司开的那几个工资，再租上一套一居室的小房子，剩下的也就刚够糊嘴的，他敢不省着点花吗？
2: 柳如意自觉地让父亲把北面的小阳台收拾了出来，放上一张单人席梦思床垫，就算他和兜兜的卧室了，把腾出来的房间给小侄子做卧室兼客厅，嫂子的骂才消停了点。直到织锦的父亲小孙子过来看兜兜，一见他娘俩蜷缩在北间的小阳台上，织锦的父亲当时眼睛就红了，抱起孙子拽起柳如意说，
0: 小柳，你跟我回去，我不管你和锦城是离婚了还是成仇家了，只要你愿意，你就是我们罗家的闺女。
2: 那天柳如意拎着个旅行包跟在织锦的父亲身后，一路哭回了罗家。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门第塑造了一群扎根现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恶人，每个人都被出身、性格和命运裹挟。自卑又重情义的何春生，骄傲独立却被亲情束缚的罗小贝，一生守着恩情、坚韧隐忍的汤丽华，身居高位却固守传统观念的罗一成，还有张扬叛逆、在婚姻里不断犯错的罗胜利，委曲求全的柳如意。作者摒弃脸谱化写作，深入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软弱与善良，每个人的选择都带着时代与家境的烙印，悲欢离合皆是真实可感。一同走进这群角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人性的复杂，读懂生活里的身不由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高考后，罗小贝考入了上海财大，何春生落榜读中专。何母酒后重提婚约，罗小贝非常尴尬。何春生躲在暗处目送罗小贝上学，满心失落。他开始打工谋生，两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婚约成为了彼此沉重的

0: 枷锁。
1: 门第，精彩继续。
2: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第五集，再也不能这样活。
4: 知锦没喜欢过柳如意，又觉得她可怜。虽然是柳如意主动和罗锦成离的婚，但要不是罗锦成一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架势，他至于赌着气提离婚吗？其实罗锦成和知锦都知道，柳如意提离婚不过是做姿态给罗锦成看，希望罗锦成能在父母的压力下向他低头。可是柳如意错了，罗锦成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痛痛快快地签了字。当父母知道了，他已经托人把离婚证换出来了，柳如意也就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罗锦成虽然挨了父母的训斥和责骂，可离婚毕竟是柳如意提出来的，他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痛，拽不下来掀不掉的疼，钻心蚀骨。幸亏罗家老人通情达理，没人问为什么，就让于阿姨把柳如意原先住的婚房收拾了出来。罗锦成也没问，就像家里多了个与他不相干的亲戚。吃过一次自以为是的亏之后，柳如意变聪明了点，知道罗家人对她的好更多是因为兜兜，平时小心翼翼地收声敛息着，为了讨好老人，时常和于阿姨抢活干，倒把于阿姨尴尬得不行。知锦看不下去，就让母亲说说他，住在家里就把自己当家里人，别像心里不踏实的乡下亲戚进城似的，不知道的人家还当他在罗家挨欺负呢。知锦的母亲婉转地说过柳如意几次后，柳如意倒是不和于阿姨抢活干了，可是照样抢着端茶倒水的，让人不自在。知锦一回家就把自己的房间的门关上，省得柳如意一遍遍打发兜兜跑过去问姑姑喝不喝水，吃不吃水果。哎，真累呀。
3: 知锦和柳如意进了病房，病床被摇起了一半，父亲看上去精神不错，母亲正在喂水。见他们进来，父亲摆了摆头，示意母亲不要喂了。兜兜在知锦怀里待不住，虫子似的扭着身子要下来，知锦放下他，他就满病房蹦跶起来。柳如意低低的吆喝：“
4: 兜兜，安静点。”
3: 三岁的孩子哪听得进去？知锦见父亲直直的看着自己，就坐在病床沿上笑了笑说：“
4: 爸爸，我想好了。”
3: 父亲也笑了一下，点点头，很吃力。病房很安静，大家看着知锦，知锦顿了顿，看着父亲轻松地说：“
4: 爸爸，你放心吧，我肯定会跟何春生结婚的。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和他结婚也成啊。”
3: 兜兜跑过来说：“
5: 姑姑，你要做新娘子啦。”
3: 知锦摸了摸他柔软的头发，点了点头：“
4: 对啊，兜兜给姑姑做婚礼天使好不好？”
3: 兜兜认真地看着知锦，学婚礼上的开场小天使那样，擎着一根棒棒糖满病房转。父亲微笑地看着知锦，让罗锦成给何春生打了个电话，就缓缓地合上了眼睛。知锦看着父亲，终于泪如雨下。他觉得身体的某个地方坏了，所有液体都在争先恐后地从眼里往外涌，怎么也止不住。
4: 遵父亲的遗愿，丧事办得很简单，但悲伤的情绪像水一样把知锦和母亲浸透了。母亲像失去了亲人的孩子，整天窝在沙发里掉眼泪，只是掉眼泪也不哭。她习惯了什么都由父亲做主，父亲一走，冷不丁的就像把他孤单单的扔在了荒无人烟的旷野里，一下子他就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了。悲伤与知锦也是真实的，除了计较他跟何春生这事儿，父

0: 品还是完美的，身上有种天生的不怒自威的气势。小时候每每织锦和哥哥做错了事，不消打，只要父亲一瞪眼，他们就吓蔫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惧怕从不打骂他们的父亲。织锦承认，他身上所有被人认可的优良品质都来自父亲的遗传。另一个伤心人是柳如意，他的伤心也是真的，因为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是父亲重新把他领回罗家的。也只有父亲才能镇住罗锦城，那个为他撑腰，让他感觉待在这个家里很踏实的父亲就这么就走了，让他一下子就慌了神儿，不知道以后的路该往哪里走。
1: 罗锦城也在家，他样样的看着不停地哭的柳如意，皱着眉头，兜兜在一边怯怯地看着他。孩子还不懂得生老病死的悲伤，只是觉得很奇怪，爷爷怎么不在家了呢？为什么他要待在一只黑色的小盒子里呢？兜兜对罗锦城有种天生的畏惧，他远远看着这个沉着脸的男人，跑过来捅了捅他的腿说：
2: 你为什么不哭？
1: 看着不谙世事的兜兜，罗锦城一阵难受，把孩子抱在腿上，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兜兜，做爸爸。
2: 我怕你生气。
1: 谁说爸爸会生气啊？
2: 妈妈说，叫你爸爸，你会生气。
1: 罗锦城的心突然很疼，觉得自己很王八蛋。是的，豆豆一岁多的时候，柳如意带着他去西餐厅找过自己，指望可爱的豆豆能换回罗锦城的那颗浪子心，怂恿着豆豆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抱着他的腿喊他爸爸。罗锦城当时仿佛看透了柳如意的用心，沉着脸道：吆喝什么？谁是你爸爸？当时柳如意就疯了一样扑过去，抱起豆豆，往站在一边巧笑嫣然的金子脸上吐了口唾沫说：
3: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对，豆豆不是你的种。
1: 想到当时那个画面，罗锦城抱起眼前的豆豆，轻声地说：爸爸不生气，爸爸喜欢你叫爸爸。
0: 豆豆扭着身子看柳如意，柳如意正兀自哭着，压根儿不知道这边的父子两个正在嘟囔什么。何春生也来了，父亲去世前曾让罗锦城给何春生打了电话，等电话接通，父亲颤颤巍巍地对何春生说：
4: 你和你妈定个日子吧，之前答应了。
0: 父亲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织锦交给何春生。何春生是和他的母亲一起来的，一进门，春生的母亲就扬起了手，在空气中拍拍打打地哭了起来，像唱歌一样，还有歌词。织锦突然就觉得无比的压抑，正想找借口离开，柳如意却突然多嘴地道：
3: 织锦，快去劝劝何妈妈，别让她哭坏了身子。
0: 罗家和何家是过命的交情，孩子们称呼双方家长都用爸爸妈妈。织锦知道柳如意这样说是为了讨好何春生，因为父亲去了，母亲又是个温柔到了软弱的人，要是罗锦城执意要他离开罗家，除了织锦不会再有人替他说话了，所以他现在不仅要对织锦好，还要对与织锦相关的所有人好。
1: 当然，柳如意这样说也是提醒他在未来婆婆面前表现一下，问题是刻意去讨好一个人的事儿，他压根儿做不出来，就冲柳如意轻轻摇摇头，示意他少说话。柳如意低着头吐了一下舌头，忙过去劝何春生的母亲别哭了，并扶他到沙发上坐了。何春生的母亲用凄惶的目光看了大家一圈，特意多看了织锦一眼。织锦低着头，努力不把心底的情绪流露出来，整个人就显得有些木。何春生的母亲很是疼惜地看着织锦，有些爱怜地说：
3: 哎呀，
0: 看看织锦这孩子都哭傻了。
1: 织锦见他点了自己的名，也不好装作充耳不闻，就木木地笑了一下。谁都看得出这笑很假，但好在是办丧事儿，笑得假笑得应酬是应该的，真笑才该遭到谴责呢。
0: 何春生在他母亲身边坐了一会儿，端着杯子到饮水机旁添了点水递给织锦。
1: 喝口水吧。
0: 谢谢。织锦接过水，不知怎么的觉得何春生站在自己身旁有点别扭。其实在旁人看来，何春生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嘴巴利落，眼神很敏捷，用青岛话说就是很有眼力劲儿。可就是何春生的这眼力劲儿，让织锦觉得特别别扭，总让他想起旧社会大户人家正房里的丫头。再加上何春生的眼睛天生大得很，眼白和眼黑分界特清晰，有点像个心底干净的洋娃娃的眼睛。若放在女人的脸上，这是一双单纯的美目，可放在男人脸上就成了缺点，使他看上去有点过分简单和肤浅。织锦抿了一口水，就把杯子放到一边。何春生不时地看他一眼，仿佛有话要说，又不知从哪里说起的样子，让织锦就更别扭了，忙站起来指了指自己坐的地方说：你坐吧。
1: 不用，你坐吧，我站着就行。
0: 何春生如此局促，客厅的沙发又坐满了人，织锦借口说：那你先坐着，我去找把椅子来。织锦就上楼去了。他很难一下子接受何春生要成为自己男朋友的事实，这种不能接受让他坐卧不安。柳如意和何春生在客厅里怯怯而热烈地交流着什么，织锦就更难受，一头扎到床上，拉了条毛毯蒙在头上。许久他听见母亲在客厅里喊：织锦，织锦呐，志锦啊，春生和何家妈妈要走了，你起来送送。织锦装睡，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母亲解释说：哎呀，这阵子织锦忙里忙外的，累坏了，我去看看是不是睡着了。何春生的母亲也是明白人，大约也看出了织锦心底的不愿意，忙说：哎呀，不用了，孩子都累坏了，就让他睡吧。织锦在心里谢天谢地，忽然觉得自己这样对何春生的母亲有点过分，毕竟她是自己未来的婆婆，将来是要成为一家人的。
1: 转眼夏天就用浓郁的颜色笼罩了城市，傍晚的街上常见用透明塑料袋拎了啤酒和小海鲜回家的男人，他们散漫的脚步显示出内心的悠然和对人生的满足。织锦把车开得很慢，不想回家又找不到地方可去，一想到家里的柳如意他就难受，为此他对哥哥也很有意见：你离婚就离吧，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没人拦着，可你不能把离婚后遗症留给家庭啊。织锦最不能忍受的是柳如意摆出我是一个穷人的姿态，难道做穷人很光荣吗？如今穷是一种耻辱，是没能力的表现。
0: 于阿姨不知私底下抱怨过多少次了，为了节约，柳如意总是把浓缩的新清洁液兑自来水，兑多了简直快成自来水了。这还不算，他还把用完的塑料袋洗得干干净净的，塞在厨房的柜子里。鬼都不知道他攒这么些破袋子干什么。每每织锦要扔，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留着分装冰箱里的鱼啊、虾呀、肉啊。织锦告诉他，食品最好用专用的食品袋装。柳如意就说：还不都是塑料袋吗？用这些塑料袋就不用买专用食品保鲜袋了。他娘家妈妈一直这么干，活脱脱罗家能有今天的日子全是靠他节约出来的样子。织锦那个又好气又好笑啊，问他买个食品保鲜袋才几个钱呢，他又是清洁液又是自来水的，比食品专用保鲜袋成本高多了。一次 柳如意往洗发水里大肆兑水，被肢解。

0: 看见了。他忍无可忍，告诉柳如意不要兑那么多自来水。柳如意竟然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低声细语地说，兑点自来水可以减少每次的用量，很节约。织锦像听天方夜谭，一瓶洗发水才几个钱呢，你犯得着这么省吗？柳如意的回答快让织锦生气了。
1: 我去商场看了，这洗发水要90多块钱一瓶呢。
0: 织锦觉得快晕死了。尽管家里的日常用品和吃的都不用柳如意采购，可她照样对青菜、水果以及各种日常用品的价格了如指掌，甚至对附近几个菜市场的青菜差价也如数家珍。这让织锦又气又恼，觉得柳如意如果能把这份精明用对了地方，肯定是做什么成什么。
2: 可惜呀，柳如意的精明从来都用不对地方，即使织锦说他10000遍，柳如意还是改不了，因为他非常信奉日子是打算出来的。织锦说他这是标准的穷人理论，为更合理化地分配手中寥寥几个工资，几乎耗尽了全部的脑汁，就是再计划再省，也不能让区区1800大元变身成倍。织锦当然明白，柳如意这样表现自己的勤俭精神是另有目的的。他知道织锦一个月的薪水比他一年的工资还高，也知道公公婆婆的退休工资很厚实，厚实到可以很好地养活他和兜兜，但是他却不能因此而辞掉工作在家让婆家养活，因为他太了解这家人，他们清高而骄傲，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不是毫无原则的，对那些下岗后挑三拣四，宁肯在家吃低保也不肯做事儿的人，充满了唾弃式的鄙视。在离婚后把他领回来继续做这个家的一员，已经很是宽容善良了。他当然不能明知人家讨厌什么自己偏要去做什么。虽然兜兜人见人爱，虽然他是人见人爱的兜兜的母亲，但毕竟日子还长，做人的尺度总要拿捏得恰到好处才是。勤俭虽然是他的生活习惯，可谁愿意握着大把的钱继续过清贫的日子呢？他柳如意当然也不愿意，虽然不用动他分文工资，依然可以在这个家里活得很滋润，但他要让这家人明白他是很惜福的，没忘本，随时做好准备从这个家里搬出去过清贫的日子，从而让婆婆和织锦对她生出无限悲悯的爱怜。这不，兜兜3岁多了，除了生她，她几乎都没机会向孩子表达母爱，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通通都是织锦和婆婆操办的。她要做的就是及时地表达谢意，以及教兜兜要像爱妈妈一样去爱姑姑、爱奶奶。
0: 青岛的夏日傍晚总是红彤彤的，整个天空像一片被灯光照射的橘皮，落霞优美，诗情画意。织锦的心不觉就有些微醺般的伤感，他想到了马小龙。分手一个多月了，马小龙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不想接却狠不下心。其实只要马小龙一求他，或许他心一软就会和马小龙和好，哪怕知道和好之后依然是没有结局的未来。可是打通电话的马小龙不说话，织锦也不说，两个人都能听见彼此的呼吸，然后总是马小龙先挂断电话。织锦落泪，他哭，他知道因为爱他已经把马小龙惯坏了。织锦把车停在路边，翻手机上的通讯录，想找个吃饭聊天的人，可是他的昔日女友们都很忙，有忙着做母亲的，有忙着拯救爱情的，有忙着去赴约会的，只有他无耻地闲着，无耻地孤单着。织锦觉得自己像个被扔出了群体的人，左右张望，每个群体都与自己格格不入，每个群体都有着充足的理由不接纳他。城市人离群体生活正越来越远，对别人的提防做得越来越严谨。

0: 为此，志锦曾好一番担心，担心他的公司不知哪天就倒了。可是他的公司晃晃悠悠地开了七八年了，竟然还是那副晃晃悠悠的德行。只见罗锦成买上了崭新的奥迪了，新款手机一部接一部的换，随便掏一把他的口袋都能掏出大把的银子和银行卡。西餐厅叫迷迭香，很暧昧的名字，地点选得僻静而优雅，是本市文人雅士们的聚会场所，情侣也不少，失恋的更猖獗，而且大多是女的，都知道迷迭香的幕后老板又帅又有才情，他们总是把自己灌醉了，一边喝酒一边醉眼朦胧地喊着：
1: 罗老板，罗帅哥，来一曲回家吧。
0: 知己很难概括对迷迭香的印象，暧昧、糜烂、放浪、温暖，爱情像杂草一样在这里萌生，又像落叶一样在这里归于沉寂。它就像爱情的生死场，生生死死，往复不绝。车过街角，知锦便看到了迷迭香亮在街角的灯，昏暗但倔强，像迷醉的眼。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点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在深圳的党群服务中心里，一群被称作迪妈、荣妈、康妈的母亲们正用钩针编织着别样的人生。梁碧玲，大家口中的迪妈，曾因20公里的陪读路焦虑不已，如今却成了46位特殊孩子母亲的领航人。当妈妈的身份被病历、陪读和永无止境的康复课定义，是非遗钩织让他们重新握住了人生的笔。曾经被撕碎的光阴，在地铁通勤时勾成发夹，在孩子午睡时织成背包，最终变成可触摸的温度与尊严。他们自发组成团队，老妈妈教新妈妈，你统计我打包，把孤军奋战织成并肩而行。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去发现让这些宝妈蜕变为原创手作人的魔法。
10: 哦，我姓梁，因为我家的孩子叫王迪，所以大家都喜欢叫我迪妈。
11: 说话的人叫梁碧玲，她早已习惯了大家叫她迪妈，这个称呼原本只是儿子名字的附属品，如今却成了一群特殊孩子母亲共同的签名。当妈妈二字被病历、陪读、康复课反复定义，非遗钩织让他们重新握回人生的笔，把某宝妈妈改成了原创手作人。一根钩针先勾住散落的自己，再连成新的我们。从迪妈到我们，我们今天讲的非遗故事，身份的重塑不是失去，而是另一种获得。在这里非

0: 一不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身份的再造，是一针一线勾成我们共同的名字。
1: 我很适应这个称呼，已经很习惯了。
2: 我刚才听那个老师说他叫程妈，
1: 对，他是程妈，我叫迪妈
2: 啊，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没有自己身份，
1: 没有自己的。对了，都没有自己了。刚才那个是康妈，然后前面那个是他女儿叫蓉蓉，我们叫她蓉妈，都是以什么什么妈，然后就是自称了，就是习惯了，我们都习惯了。
0: 曾经的日程表写满两小时通勤，六年陪读，永远排队的医院，非遗出现的那一刻，让时间再一次有了弹性。单程地铁可以勾完一个发夹，孩子五岁足够完成半个背包。四岁的光阴被重新卷进线团，再一寸一寸变成可售卖的温度，原来浪费也能长出价值。
2: 就刚才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种妈妈们各有各的经历啊。
1: 对对，
2: 我觉得您也有自己的痛苦经历，但是我就在想，您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能够就是听大家这些故事，然后还能去组织大家？
1: 怎么说呢，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源于我的孩子上特校。我们家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是没有特校的，就是我们龙华区是没有特校的。那我们当时就去了普校，那个普校的时候六年我们都是在陪读，也是陪读过来的。所以我体会到那个刚才说陪读的妈妈的那种她的过程真的很艰辛。要经受到就是很多的压力，就是包括老师啊，还有各个家长呀，这些因为孩子有很多突发状况。然后我们家进到了那个初中之后，那个特校很远，它几乎是我们从这里到特校大概要差不多20公里，就是已经接近东莞了，就是最偏最偏的地方，而且没有车直接直达，地铁不直达。那当时搬过去的时候，我们过去可能要经历地铁再转公交，可能要一个半小时，那个时候就没有车。然后我们就去，我也是很焦虑这个事情，然后就组织了这个校车。当有这个校车开通了之后，解决了大家的就是接送的问题。因为你想想，一个孩子花一个家长的时就在路上的时间，一天来回这样子跑，他几乎是不用干其他事情的，全部在接送孩子的路上。当有这个校车之后，家长的时间就空出来了。那空出来的时候，常联就曾经问过我们，因为常联给我们的校车有资源，他就说你们的校车有没有什么需求，我们就跟他说，因为我们每天还是需要家长在车上去陪同这些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像正常孩子那么乖的，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值日的家长在车上，还是家长也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值个2次到3次嘛，就频率也不是很多。家长的时间空出来，因为他们毕竟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即使是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找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时间空出来了，常年就问我们，你们除了这方面援助，你还有需要一些什么援助？当时我就说了，有没有一些让我们妈妈喘息的一些活动，因为有时间了嘛，因为我们也经常以前比较少这些活动。
2: 有时间了咱为什么不想休息一下呢？不很累吗？
1: 不会，因为在家里面怎么讲呢，在家里面更无聊，有时候你就天天去刷个手机啊，你这个日子这样过下去很无聊的。然后问的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能不能来喘息一下，那他们说你要怎么喘息，你需要些什么样的课题。然后我们就说，因为当时我在陪读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陪读的妈妈，她高我一届，然后我们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然后我们就学了那个钩织，那刚好他是跟我同一个小区的，然后我们一起在同一个机构又同一个学校，然后我就跟他学了这个钩织。因为我当时看他的时候，我就是很好玩，那我就也是主动的向他求学了嘛，然后学会了，然后我就自己勾了一些产品。然后当常年问起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要不要玩一下这个东西啊，我说挺好玩的，当时没有想过其他的，只是纯属就是娱乐一下，大家就是解一下压，是吧，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就聚在一起，当时就是那个时候蝉联是有五节这个喘息课，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学。有的妈妈她其实是有点基础的，她也过来一起玩，因为以前他们是会的，但是没有这种氛围，他们是

0: 又坚持做去些什么，那我慢慢的去做，然后学教了一些新的妈妈，然后大家越做越多的这种作品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些东西大家一起分享这么多漂亮的东西，能不能去卖？然后我就曾经问过彩莲，我说有没有一些什么集市呀，因为他们经常会在那个社区里面会搞那种什么公益的那种活动，我说能不能就是有没有这种给我们参与去卖一下这种东西，他们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当他们考虑过程的时候，我就尝试跟我一起教我的那个妈妈一起到那个外面的地摊，我们也挑找了一个晚上就在外面的地摊去摆，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人卖，但是是后面是我们的这帮学员的妈妈过来，他们来买了，其实我很感动，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真的。
1: 他们其实已经淋雨了，但是他们还愿意支持。
0: 对对对，他们有的人只是上了一节课，然后有的人只上了两节课，没有坚持下，有的还不会。但是他们就过来了，全部过来了，支持说，哎，你们在哪里？全过来了，然后每个人买了一件。当时我们就卖了，那天晚上我们就卖了好几件，很开心啊！我的东西给你买了，他的东西给我买了，就是互相的一个鼓励，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后来残联就会有一些那些什么助残日啊，那些什么活动，他们就尝试就是给一个那种爱心摊位，就说哎你们来吧，然后我们就去，因为他们之前也没有给过这种爱心摊位。即使有，他们也就是只是一些那种穿珠子呀，就是那个我们这个五楼有那个残障的那种会员，就是成年了，那种心智障碍的，他们不能去工作的那些，他们就在上面，然后去做一些珠子。我也去看过，但是他们那种珠子不好卖，已经很多都过时了。那过时了，然后我们就卖了，像我们的这些东西，还是有市场。还是有人喜欢的，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在小红书上去学习，就是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我其实没有要求大家，哎，你要勾什么，有限定，我没有，我就是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的妈妈喜欢做发夹，有的妈妈她喜欢勾玩偶，有的喜欢勾包，各有各的特长。然后勾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其实是会感染的，就是哎，我东西这个活动它会有一个群，那学会的妈妈她勾的东西她就会把那个东西会丢群里面，还放在群里面去呢。哎，那些妈妈看到好看，或者有一些新加入的妈妈，她就会说，哎，有这个东西学吗？我也想来学啊。他们下节课他们就来了，所以我们每一堂课都会有不同的新妈妈加入。这些新妈妈加入之后呢，他们就会在我们那些老妈妈的身上，从老妈妈就会当老师去教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从外面去请老师，我们全部都是老的家长去教新的家长，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更放松。我们其实不太喜欢就是一些就是很专业的老师来这里就是讲，然后我们这样子就是一边聊天一边教，就是一对一手把手的教，大家更放松。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它是现在就是秒杀的，就是我们的只要我们的那个活动一放出来，报名就是秒杀，就大家很喜欢我们这个氛围，就这个氛围也影响了到大家。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目前有46个妈妈，就是从这些活动中加入进来的，啊，然后后面就还有影响到了一些保安。我们其实深圳很大，我们在龙华区有保安区，有龙岗区，那我们这是一个圈子，他们有认识的一些圈子，有的妈妈她其实已经会了，她已经在家里勾，但是他们找不到平台去卖这个东西。哎，他们听了一些其他妈妈，她就加入了我们，然后她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然后就卖掉了。
2: 勾织最初只是喘息，后来却成了氧气。当低保单亲妈妈接过1000元手工费时，非遗不再是橱窗里的古老遗产，而是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尊严。心理课、疏导会、焦虑药片都比不上首先那句我能养活自己。疗效写在每一次结账提示音里，那一声叮让焦虑又掉了一格。
0: 慢慢的我们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里面来。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然后我发觉我们每次出去集市，包括花市，只要政府或者是慢慢他们提供给我们的那些集市，我都很积极的去参与。即使是把集市很累，但是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是会自己亲自去。因为我觉得每一场走出去我都很多收获，就包括那个我在深大认识慢慢的那场集市，是我通过其他机构，就是有一个天使家园，因为我们是没有资源的，以前是没资源，通过他们加入他们，然后呢给了一个摊位给我们，他们给的我们资源，然后我们出去然后摆摊，然后认识到这些各种各方的那种爱心人士，就是这样子。然后像做这种乞讨是我们今年去摆花市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叫阿尔法蛋，阿尔法蛋他是专门做那种孩子的那种学习方面的机子，他们就看了我们的产品，也是萌想到他们的一个新的产品，就是那个叫做宠物电子宠物吧，然后就想跟我们一起配合的去做。他也没想到我们会给他们那么多的新思路，他觉得我们妈妈都很有才。所以我们现在给他们开发了，我们是一过完年回来，是大概是我们是年初11的时候，你过了年初10，我们11的时候就在这里聊天，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做这种玩，就是这种套子，目前已经开发了有60多款，因为他们的产品还没上市嘛，所以他们没有大量的给我们去做，他们就让我们，你们给我们不停的研发，你们发挥你们的创造力去做，因为这种手工它不能大量的去做，因为他们的产品，他们一年就是卖个几十万台，我们是做不到的。他们曾经就拿了我们这个产品，他们选中的这个款式去找工厂去做，工厂是做不到的，根本没办法做到毛线这种钩织，他们也很头疼，工厂没办法还原到我们这种手工，所以反正现在就是让我们就不停的做吧，就是这样子在跟他们做这种。我发觉就是进来我们这个团队的妈妈，就是自从跟做了手工之后，然后跟着我们一起走到集市上去，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像这种上课，我不是说这种课程我接了我就一个人自己做，我不是，我是会轮流，我今天接了这个钩织课有5节，我今天我让他上，明天我让荣妈上，我第3节课我让那个康妈上，我每个人我都让他们上，我让就是妈妈们能走出去，能站上讲台，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就是锻炼，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提升，大家都慢慢的习惯了，都像陈妈他们，包括我们在外面去接社区的一些课程，然后也是爱心人士帮我们推荐出去的，他们都很开始都是很腼腆的，现在都很大方很从容的，可以站出去面对着这么多人，我可以站当老师了。
4: 就过去他们的生活很封闭，
3: 对，
4: 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3: 对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很，就是从集市跟上这种课程对他们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这种课程跟集市它是一年，它我们是接不了几场的，是不是？然后我就想着你接不了几场，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家做这些产品，做了产品然后就放在一起，那我们就等着集市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去卖，或者是存到过年花市的时候我们再去卖，我们只要我们的把我们的生活中的这些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让大家的生活更充实，就不会那些什么胡思乱想呀，是不是？特别想着自己的孩子，哎呀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呀，哎呦我的孩子现在又出现这种问题了，我该怎么去面对啊，就会就特别特别焦虑，让他们有这种在他们的生活丰富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有这种了。
4: 您本身照顾孩子已经很忙了，对吧？
3: 对对。
4: 然后你组织这个活动，这得花多大精力啊？
3: 我真的是每天晚上， 我几乎我勾的产品挺少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勾，我经常要跟他们去沟通，经常要跟客户啊那些去沟通，然后我经常都会搞到晚上一两点，而且我第二天早上我孩子，我们因为坐校车要很早起来，我第二天我六点我就会起床了，其实我一天的睡眠时间可能就是四五个小时。
4: 那你觉得这给你带来什么了？
3: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尤其是通过校车吧，我觉得很多人解决大家的困难，大家都很感激我，其实我内心也很真的是很开心，因为一方面是解决我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给大家带来了，都带来了便利，然后给大家解决了困难，然后所以我就想把校车的那个事情延伸到这个事上，我就希望更多的妈妈加入进来，现在我的事情多了，所以我就让陈妈她会进来会帮我，就是说她也愿意帮我，就是帮我统计呀、啊、帮我打包装啊，帮我分类呀、啊、他们也愿意这样子，像包括容妈，只要他们有时间他就过来来这里，然后帮我去区分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自发的，他不会说哎，你迪妈是不是要给我来了，你要给我一个小时多少钱怎么样，没有没有，全部是自发的。
4: 嗯，大家为什么就是喜欢来参与这个活动呢、你觉得
3: 估计是这种氛围吧，我觉得这种氛围特别放松，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来的这里就是聊天，边聊天边玩手工，没有任何的压力，然后当我们的产品给客户买走了，或者是给大家得到大家认可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开心，就是内心的一个，
4: 就是其实也给他们打开了一个跟社会
3: 对对
4: 交流的这么一个途径，是吧？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就是
4: 您觉得过去妈妈们是不是太封闭了？
3: 是的，就像包括陈妈，她之前不加入我的，我就是跟她沟通了好久，我说你怎么天天陪着你儿子，你为什么你坐个校车你还得陪他，因为他孩子是后天的嘛，他就是不放心孩子，所以他即使刚开始坐校车他都要天天陪着，其实我们车上已经有家长义工在车上，他都不放心，他就宁愿把这个时间花在那个路上陪着儿子，
4: 他的人生完全是孩子，
3: 对，全完全是孩子，就我看到他这样子我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也是经常去开导他，他也是慢慢的吧走出来，跟我先首先是跟我出来，先上手工课，完了这个手工，然后把他的产品卖出去了，哎，他觉得玩这个东西还挺好有趣的，我东西都还可以卖出去，然后慢慢的我就让他你退出来吧，就是坐校车的，他就慢慢的放手，现在就可以放手了。
4: 嗯，现在有了逐渐取得的这个成绩，其实让他们更有信心了哈。哎、
3: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们一个月，像上半年的集市是其实比较少的，前两年啊是集市是非常少的，但是今年是因为有了丽娜，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曼曼他们，还有我们对接了一下深圳大学，他们那边也是帮我们在想这个出路销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今年上半年还是有一些集市的，丽娜还帮我们去代卖了，这北京我们去不了，但是她愿意让我们把这些产品寄过去，他找他小伙伴帮我们代卖，就是真的很感激。
4: 我就是6月2号去专门感受了一下集市，
3: 他也是今年开始的，因为我们这个是23年就开始了，我是23年5月份开始的，我23年底认识的曼曼，然后曼曼他们这个非遗守护天使妈妈是24年的3月份，然后开始的。因为当时我跟曼曼就是交流的时候，也就纯粹我就觉得可能也就是一个爱心人士对我们那种关心，不停的在问我一些东西，加了我的微信，我没想到他后面第二年他会主动联系到我，这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就是我是极力的去配合他们需要我们做什么的我们就去做，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过来，所以到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吧一直在慢慢的是在壮大，而且是在往好的方面在走，不像以前我们只有下半年才有集市，上半年是没有集市的，我们以前都是通过政府吧，政府它下半年会有花市，会有那个什么助产日这些，所以今年是好了很多，像我们 我们是每个月的12号会给妈妈结一次手工。我3月份的时候，结了6000多啊。我们花市刚结完嘛，就是2月份的给妈妈结了花市的钱，是当时卖了1万多，九天我们卖了1万多，好多个妈妈都有超上千的。然后花市完了之后，我们开始今年就每个月都发，第一个月会少一点，因为过完年回来嘛，没有集市，但是我们也有500多。最少的也有500多，最高的然后就是4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去到了，整个妈妈有23个妈妈能拿到手工费，发出去有6000多块钱，就龙妈她能拿到1000多，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今年上半年开始就有收入了，以往的2年上半年是没钱的，就让妈妈我说你们上半年就做吧，我们就放到下半年来卖，因为手工它不是说可以大量生产的，它也是需要个时间积累做出来，所以今年真的是更好了，比以往。
5: 特殊孩子母亲最怕的不是苦，而是不被看见。非遗即是像一束追光，把他们从角落请到舞台。大学生请他们设计潮玩联名，企业请他们开创文创周边。曾经脱口而出"我家孩子不行"，逐渐被另一句话覆盖，

0: 我妈勾的这个绝了，钥匙、徽章、耳机套，他们终于用非遗这把钥匙打开了与社会对话的门，不是作为受助者，而是作为创作者。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您刚才给我们讲的，咱们有了收入了，而且收入还出乎了您的意料吧？
10: 嗯，对。
9: 你觉得这个就是用非遗去做这件事情，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10: 它首先给我带来了，做这个东西就给我心理上面就是一个治愈吧。然后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手工，然后就是团聚，聚了一群就是同样遭遇的，生活同样遭遇的一群妈妈，在里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享受了这个非手工带来的一种快乐，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东西，它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就是它做出来的东西还可以让我们增收，灵活的增收，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意外收获的。然后我们已经有很多年，就是有的妈妈她可能十几年都没上过班了，她这是拿到第一笔手工费的时候，她跟我说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拿的一笔工资，我以前都是就是丈夫给的零花钱啊什么，她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就甚至有的我们有的妈妈她是低保的，两个这样的残障孩子，而且还是单亲，这是对他来说，就是他以前就是靠政府每个月的低保，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是他通过这个让他又得到另外一份收入，他是很开心的。
9: 比如说我在跟妈妈们聊天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们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在这些妈妈们，他们比如说一开始参加您这个活动和后来，他们的这种变化大吗？
10: 挺大的，就是有的妈妈刚开始她是没有全身心去投入在这个，我可能就是纯粹就是哎，我今天有空我就来参加一下你这个活动，她是没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下一次我就不想来了，但她在我们这个群里面，然后受到我们其他的那些会做了那些产品的妈妈的那些他们分享的那些图片的时候，让他们感染了他们，然后后面他们就因为大家彼此的熟悉了嘛，然后就会刺激到他们，然后就让他们继续来学，或者是哎，我夸一夸你，你夸夸我，然后就会带动哎，你也可以的呀，然后哎，那我下次再来我也想试一下，就是大家就抱这种心态，就一步步的然后吸引到他们过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加上他们，我们开始都是比较陌生，可能也就我们这几个比较熟悉，其他呢都是比较陌生的。后来进来了之后，他觉得我们这几个老家长哎挺好说话的，然后也是感染到他们。我们每一个社区都有一个残疾工作站，我们名字有十几个工作站，他负责每个片区的，然后他会有一个群，只要有这种活动，他就会丢到那些群里面，让他们去报名。然后报了名之后，他们就会加到我们这个群里面来，因为你参加了这个活动，你需要扫码进来，然后我们会在里面会做一些通知什么的。现在我们那个群已经开始就十几个人，现在有100多人。

0: 就是这个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1: 妈妈们他们愿意分享吗？
0: 愿意。
1: 你们主要是来分享我们的作品的是吧？
0: 作品，然后在作品过程中我们会聊到自己的孩子，会聊到自己孩子，有时候就在做的时候，哎呀，我的孩子昨天又怎么怎么啦，然后其他妈妈就开始来了，就开始，哎呀，我的也一样呀，然后哎呀没关系的啦，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好啦，就是大家这样子相互的聊，就相互的开导出来。
2: 嗯，
0: 啊，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妈妈是走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团队有个妈妈，她的孩子是很严重的癫痫，她说她是起不了，就是没办法起床的，就是一直躺着，她就没办法走出来。我曾经我也是不停的给她开导，她还是不行。因为他觉得他说出来，因为他有一个女儿，正常的是大女儿，他觉得把他说出来会影响到他女儿，所以他不愿意让他们外面的人知道，他也不愿意去露脸，反正只要他来活动，如果拍照说你不要拍我，就包括我们在群里面有时候会聊，就说我是希望他，我说要不你多一点出来集市，因为我们有集市嘛，然后希望他走出来。其实在集市里面会有很多爱心人士，你去慢慢尝试跟那些爱心人士说一下你的故事，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走出来了，很多爱心人也愿意去倾听我们。
2: 嗯，
0: 只要你能走出这一步，其实都就可以的了。
1: 平妈，我觉得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就是您会谈笑风生吧，就这么说吧，觉得可能对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可能也许我们不论是我们怀有善意还是其他的想法，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敢去涉猎这个，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们去沟通。那我想知道你希望我们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呢？
0: 我觉得以朋友之间吧，朋友之间也不用说，因为我们自己这些家庭可怜，就是那种怜悯之心，我们是不希望这样子的，就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做朋友，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没有了工作，就其实我们是很难融入到这种正常的圈子。你就比如我以前我的孩子是在正常的小学里面，那其他孩子他是正常的，但我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些妈妈的圈子里面，因为他们互相说的就是啊，我的孩子我就补哪一个课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考了几分，我没办法融入进去。所以就是我们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才能共情到，互相的共情。所以呢，就是我就是不希望就是大家就是以那种怜悯的去看待我们，就是把我们当作朋友。其实当作朋友是最好相处的，就是这样子。像妈妈，我其实像王璐，我都是把他们当朋友的，我也没有说过多的给他们会说我们的一些苦啊、一些悲啊什么东西，没有，我们很少说我们自己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开朗，就是妈妈们其实你跟他们交接触到，他们其实很开朗的。
1: 今天特别有深感啊，就是您这个活动，它让很多的妈妈他们有了一个跟社会交流的一个方式，他们实际上也有了一个自我价值，寻找到自我价值的这么一个方式。
0: 对，
1: 因为他就像您说的，他可能有十几年了，他都没有在社会上找到一点点我值得的意义。
0: 是的，就像做那个美人鱼的妈妈，她就是单亲，而且是两个孩子都是自闭，一个人带，他是没办法走出来的。那像我们在外面搞的活动，他也几乎都没有参加。他因为他儿子跟我家儿子是同学，在特校同学，我们才认识的。然后后面他看到我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是在校车上面，每次我们一直我就在校车上面教他钩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再继续在网上去学，然后学到今天。像我们现在在外面接的课程，他也没办法出来，所以他只能适合在家里面去做、去创作，然后去做这他自己的产品，然后我们帮他去售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哪个妈妈有很多时间，我可以走出去，去长期的去摆地摊呢，或者是出去去授课呀，没办法。
2: 嗯，
0: 可能我们以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模式，可以兼顾到各种各样的妈妈吧。就是我们接了课程的，可以给那些像蓉蓉妈，她是有空闲的时间走出去。
1: 她算是比较亲的。
0: 对，她们家是属于自。

0: 力类的，
1: 哦，
0: 啊，然后他女儿大了嘛，他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跟着他嘛，就是其他的妈妈就有的要陪读呀，没有办法出来。那像我三八节我接的课程，我就让蓉蓉妈走出去了，就是大家相互的，就是不同的妈妈就分工合作一样，这样的，让大家都有机会。
1: 是这几位妈妈，他们是优秀的代表呢，还是说妈妈们其实都像这么，他们其实是挺容易健谈的？
0: 对，因为他们比较容易走出来，有时间走出来，其他妈妈其实都很优秀，只是他们没办法出来。像我叫那个三号妈妈出来，她说，哎呀，你知道我的，一周末我更忙，我根本没办法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很难。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非遗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它总能找到新的载体。当钩织从婆婆传给儿媳，从妈妈传给孩子，毛线就成了家庭关系的翻译器。在这些妈妈手里，毛线是情绪的减压阀，关系的缝合线，人生的重启键。非遗不再需要科班、学历、年龄，只要愿意坐下，就能把焦虑编进图案，把孤独勾成礼物，把我不行拆解成我还能创造。于是非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记忆，而是一场平民艺术觉醒，让每一双因照顾特殊孩子而长期紧绷的手重新发现自己的指尖也有星光。
1: 我也特别想知道，您觉得这个编织它为什么会给人带来疗愈呢？它为什么能带来疗愈呢？今天也问了很多妈妈，就是你可以选这个选那个，就为什么你们会单单钟情于这个编织呢？
0: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妈妈就是父辈那一代，以前我们就其实也见过他们在做这个勾毛线、织毛线呀。我妈妈其实也会，但是我没学。那个时候我也只觉得我妈妈做这个东西很好看，
1: 是一种传统
0: 啊。对对对对，然后对对，我觉得我现在再去做这个东西，我更容易接受，比其他东西我更容易接受，因为毕竟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包括我妈妈都说，哎，这个挺好看的，还给我建议，她还会给我建议，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好像这种传承一样的，就包括我们现在有妈妈她婆媳一起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把婆媳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和谐了很多，
1: 就相互之间有交流的话题。
0: 对，有交流了，没有说过多的去就为一些事情了，他反而有共同的话题，这是非常好的。这有个真的有个妈妈，她上班她接单给她婆婆做，她回来发下了班晚上就跟她婆婆一起做，我觉得这种模式我觉得非常好。对，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婆媳一起来学。
1: 画面真的很温馨。
0: 对对对对，真的，这个都是我没有想过的，真的。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那他们的那些作品就是应该是参差不齐的，你们有没有一个选品的这么一个过程？
6: 会有，因为刚开始学的那些他就会肯定会差一点，那差一点我就会把他们的价格，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价格稍微比较低一点，就是低一点，低一点肯定就会有人去买单，只要你卖出去一件你就有动力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子鼓励他们，所以他们就是从最基本的，从最简单的然后学起，然后慢慢的现在就是越做越复杂都可以了。
5: 迪妈，您的老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
6: 我是城里的。
5: 哦，
6: 我是城市的。我们婆婆家就是农村的，就我们家里面条件还是可以的。
5: 嗯，
6: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可能也跟我以前工作有关，因为我的工作是做项目的，我做了10几年的项目，所以就是做一个项目，然后我从头到尾呀，各方面的细节我都其实都很熟悉，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把控到这些。
5: 现在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项目来，
6: 对对，
5: 操作了。
6: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们是完全就是想依靠政府给我们资源，但是政府要帮的人太多了，就像残联这一块，这个群体越来越大，那我觉得只有我们自己走出去，走自己的路，你才可以永久的支持下去。
5: 您的孩子现在会参与？
6: 我的孩子，我会给他参与那种简单的手工。
5: 他能学会吗？
6: 他会，他可以，但是钩织他不行。
5: 嗯，
6: 就像穿珠子他可以简单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想在做手工的这次过程中去找一些合适孩子的做的工位，就像刚才蓉蓉他可以钩，但是他妈妈说简单的他可以勾，那我们现在像我们做一个那个阿尔法丹的那个套子，它是有一条带子，帽子下面有一条带子，其实很简单，就给他勾，他妈就给他1块钱，你给我勾。上次我们接了20个订单，他就勾了20条那个带子，所以我们就想着，好像我们那个美人鱼，它链子是有珠子的，那珠子是需要穿的，那是不是可以让一个孩子在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想把的，我们也想把一孩子给带入进来，是在手工上面给他们去找一个合适他们的工位。我们的孩子以后肯定是进不到社会去工作的，把书读完了他就只能回归家庭，回归家庭可能唯一的去路就是在这个残联的5楼，他是满了18岁你进入不到社会去工作的，像1、2级的他就可以录取到那里当会员，那会员他在上面其实没有工作做的，就是可能残联接一点那种手工活，偶尔有一点手工活，就像穿电线呐、或者是贴袋子呀、贴贴纸啊那些活，就在上面。那上面已经有20多个了，都塞满了。我是觉得我孩子要是以后我陪着孩子在上面做，我还不如陪着他在家里，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找我们的路子，让孩子有事情做。不是一天在家里，
5: 他也能实现他的一些价值。
6: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把孩子给带入进来。 我们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勾那个玩偶里面不是要塞棉吗？我们也曾经想过，那我勾出来了，我给他塞棉呀。那他因为塞棉，他也不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不存在什么危险的，他完全可以做。我们现在就在慢慢的想走这条路，
5: 说不定是一条好的路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孩子们如果要有一个团体，就是他们也许会有一定的沟通和交流呢。
6: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大家
5: 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能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其实那个时候会对他们的是一个不太好的，因为我听蓉蓉妈妈她就说她孩子不愿意去一个正常的学校，对吧？但是她自己知道，她又不愿意去一个特殊的学校，
6: 对
5: 对吧？但如果她能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沟通氛围，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
6: 是的，像她经常有活动，她也会带有蓉蓉过来。她蓉蓉跟我们很熟的，她就会跟我们交流呀。他天天一看到我就是阿姨，就是跑来，然后就跟你看看我在什么什么，我的店又卖了几单，又我什么什么，他就会跟你交流，
5: 有社会的那种融入性，
6: 对对对对，
5: 渴望性，
6: 对，包括我们在摆花市的时候，我们有的妈妈还带孩子去了，我们带孩子去，也让他们就体验到，哎，我可以教他们卖东西，有的孩子能力比较好，我还可以让他卖东西。还挺不错的，他也会在那里，也很老实，就在那里。我让他卖这个东西，他就一直拿这个椅子坐在那里等人家来卖。真的是这种孩子就是很单纯，因为那个孩子也是18岁了，也大了，然后就是真的思想很单纯。那他比较安静一点，可以带得出去，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也在这里面寻找到他们的，其实挺好的。
5: 对，当您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的一些变化以后，是不是内心觉得特别的欣慰？
6: 对对对对，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我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希望我一定会坚持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到了越来越好了，往好的方向发展。
5: 我们今天还想做的就是关于这个艺术的探讨。
6: 好，
5: 那我想知道，首先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的非遗作品哈，他们都是会有不同的价格的。您是让他们自己定价？您觉得他们是考虑的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成本呢，还是他们的这个艺术性呢？
6: 他们应该是从他的艺术性跟他的做这个手工的复杂度，然后去定给他定价，可能就会定价。然后怎么说呢？其实。

0: 给别人也会带来一种神奇的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惊叹到我们这种手工的方面，
1: 就这种艺术它不是高高挂在那儿的，它还是特别能接近我们的。
0: 对对对，它能接到我们的生活中。
1: 那迪妈，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吧。每个妈妈他们都有自己的设计灵感，也有他们的那个作品啊，就是他们的这些设计的灵感啊，他们背后啊有没有一些故事？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只熟悉这个毛线钩织，可能我只能从毛线钩织这一方面去说。像那个三号妈妈，她的代表作就是那个美人鱼跟那个废弃的羽毛球去做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产品，就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就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嘛，然后去把这个东西，
1: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它不会，
1: 就每件都是孤品，
0: 对，每件几乎每件都是孤品，除非有人指定，哎，我要这个，但是这个已经没有了，只有一张像，只有一张图片，他说，哎，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一款，他可能才会去做，我们几乎都是孤品，除非就是有订单做的那种。我们觉得重复的去做一件东西太枯燥了，我们想不停的新的东西出来，感觉才有成就感。我觉得
1: 您觉得这些非遗的这些技艺学习起来难吗？我是不是应该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一种艺术？
0: 不难，我觉得只要有心有耐心去做都可以学得会。
1: 它不需要有点艺术细胞？
0: 有时候你还感觉到你自己没有艺术细胞，等你学会了之后，掌握了它之后，哎，你就开始发觉你有艺术细胞了。
1: 就是我没有挖掘出来我的艺术细胞。
0: 对对对，你开始你其实你觉得你什么才能都没有，但是你学会了这门手艺的时候，你发觉你可以创新。就像刚才那两个妈妈，以前只会勾简简单单的草莓什么的，自从学会了这个，然后接了阿尔法蛋的那个套子的时候，
1: 激起了他们的创作。
0: 激起了，对。就像那个康妈，她以前是很少作品过来的，因为她要陪读。然后自从她接了这个阿尔法丹，她是第一个勾出来的产品，创作出那个外套的那个产品的妈妈。后面她就大量的、不停的，全部是新品出来。然后我包括蓉蓉妈，是后面跟着她做的。就是这妈妈她们喜欢学习，就是我把这个东西丢出去的时候，就是。我喜欢，我想去尝试一下。他敢于去尝试，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图纸的，你只能自己去摸索。他摸索出来之后，他就觉得我上手了，我又想到一款了，我想到做了哪吒，哎，我又联想到现在流行的什么，我又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他就开始迸发出他的才能了。我觉得他以前是没有的。
1: 我们把毛线归之为非遗技艺。听您讲完以后，因为我觉得它对于妈妈的这种社会意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0: 嗯，
1: 它不仅让他们找到了一个价值，它还让他们迸发出了很多的创作力。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生活，让他有生活的信心了。
2: 非遗从来不止于技艺，它更像一枚社会针灸，精准刺入最痛的穴位。对这些妈妈而言，钩织原本只是手指机械的运动，却意外成了心理的自救装置。焦虑在针尖被拆解，婚姻在花样里和解。当集市一声卖出，他们重新被世界看见。当那句“我的孩子怎么办”被翻译成“这个结该怎么勾”，非遗便完成了从文化遗产到社会心理药方的转身。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一群让女性从被救助者变成施救者的暗语。
1: 您也给我们简单讲讲，比如说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些变化，以及他们对社会的一些意义。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医所说的胃强脾弱是什么意思？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7: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跟过去啊有所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呢？就连打招呼的方式它都不一样的。我们过去说你好啊，见面握手，嘘暖胃寒啊，然后呢开始聊入正。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久久不见了，第一句话就会问，哎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哎怎么样，最近忙不忙啊？我们的回答方式大部分人都说，哎呀太忙了，每天呢早出晚归的。然后呢对方紧接着就会说，哎呀注意休息啊，注意休息，不要那么累。可是我们很多人就会说了，哎呀现在压力大，你说车贷呀房贷呀啊，养孩子啊，还有老人呢，总之很多人都在忙碌。大家有没有这种现象？天天都在忙。很多人说为了家人奔波劳碌，牺牲自己的时间。大部分人说没时间，天天忙。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身体的健康为代价，换取家人的幸福。我这样一说呀，可能很多人呢深有体会。比如说一些男士想让家庭过得好一点，想让自己老婆孩子过得舒心一些，想让父母的脸上有点光，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有多优秀。那就这样的一代人，每天忙碌的工作啊，经常熬夜加班，吃饭呢也不规律，甚至呢有一些人为了招待客户啊，希望达成目的，天天喝酒，喝多了就去吐，吐完回来接着喝，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换取我们某一些事情能促成。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身体，换取了金钱？因为很多男人呐，有责任感，有担当，当然女人也一样，想给自己的爱人，想给自己的家创造更优越的生活。但是往往呢，因为自己啊，就是忽略了自我的关注。为什么忽略了自我的关注呢？有些人都不记得自己吃没吃午饭，也没记得自己啊睡了几个小时的觉。往往呢长时间下来就是饮食不节，过度的劳累，再加上呢工作单位的事情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能让您顺心的。所以说呢往往呢遇到一些麻烦的事儿，还会让你呢情志不畅，而且呢自己啊想得过多。我们常说思则伤脾啊，气则伤肝啊，那肝木克脾土，人的脾胃功能也不

我以前不是跟大家谈到吗？脾胃是万病之源呢，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规律的吃饭，吃好一日三餐，要劳逸结合，遇到事情啊不许钻牛角尖，就可以为我们的家人啊，为我们的爱人赢得更多爱的权利。爱谁呢？爱家人，首先得爱自己。我们说孝顺，最大的孝顺不是你给父母多少钱，你也不是给父母买了别墅，孝顺的同时你首先呢要爱自己。因为你都不爱自己，当有一天你倒下了，可能就是白发人会送黑发人。那您说你赚来再多的钱，你有再多的权利，那你说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甚至自己挚爱的妻子，谁来管呢？所以呢，我们还要有规律性的生活，爱家人，爱朋友，首先要爱自己的身体健康。孝顺，最大的孝顺，就是先把身体照顾好。因为只有我们这个人是健康的，我们才能够赢得更多的权利，是爱别人。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说到脾胃病啊，有这样的一种类型，很多人呢不认为啊是病，对吧，还暗自庆幸的是好事啊，结果呢自己啊身体慢慢的就埋下了病根。那这是什么病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您啊是不是这样子的。说平时吃饭呢胃口特别好，如果说到点儿了啊不吃饭，哎呦那就开始心慌得不得了，看见啥呀首先呢得咬上两口再说，还一刻都等不及了。老百姓常说呀，这就是嘴急，是吧？就比如说一家人吃饭，其他人呢还没上桌呢，你可能啊已经就耐耐不住自己了，悄悄的用手捏盘子里的菜放在嘴里。这总之啊这嘴可先别闲着，是吧？吃饭的时候呢又不忌生冷的，又不忌油腻的，甚至呢是百无禁忌，从来体会不到啊吃凉东西胃疼是什么感觉啊，吃完胃胀啊打嗝啊反酸呢，对吧，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呢不管吃多饱，不管运动不运动啊，到了饭点胃部呢自然排空了啊，就这么强悍啊，说铁胃吃什么都能吸收，没有什么能影响到你的食欲啊，什么感冒腹泻失眠上火呀通通不是问题。那很多朋友就纳闷了，别人生病啊生气呢就不想吃饭，难道我是例外吗？啊，有的时候呢还暗自庆幸，说让美食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只会呢吃得比以前呢更香啊，吃起来呢比以前呢更带劲儿，哈、啊，是吧？说除了这样的情况以外呀，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对一些小吃啊特别感兴趣，闻香而动，对吧？你看加餐呐、零食啊、夜宵啊，每日必备。明明吃完午饭没多久，对吧？别人吃东西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啊给自己呢准备下午茶了。那有一些朋友呢恰好能够对自己对号入座啊，说胃口呢确实不错，能够打败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啊，我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能吸收啊，吃什么都有食欲。为什么呢？大家说呀，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的胃啊出卖了你。为什么呢？大家说为什么出卖了我呀？很简单呢，您就是中医里边的叫胃强脾弱。那你研究一下啊，说这个脾胃不和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看一下，说一口锅装满水，如果说火很旺啊，要不了一刻钟，也就是15分钟左右，锅里的水啊就开了，蒸发了一半。为了防止锅呢出现了干锅，那么我们就开始啊频繁的往锅里加冷水。如果说火苗不旺，那水温呢蒸发的速度就会很慢，甚至呢根本就不开锅，对吧？那这个锅呀就好比你的胃，而这个锅里的水就好比你吃进去的食物。如果一个人呢体壮，那么热爱运动的，那他一切都正常，哎，这也就是应该的，是把吃进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利用
消化会吸收，哎，就是身体的阳气非常充实，各种功能呢它都是正常的。这胃里边的火苗健康，那就是刚刚是好的，不大不小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就是这口锅下面的火过于旺盛，这个时候呢不仅不能很好的化生能量，而反而呢消耗你体内的阴血和精液。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啊这个食欲特别旺盛的个原因。那么这个旺盛的火苗又是从何而来呢？告诉大家，也就是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胃强脾弱的现象。那第一个呢就是焦虑啊，也就是说脾胃论里边李东垣先生所谈到的内伤及脾胃的一个因素叫情志不畅。那这个焦虑可能呢暗暗地消耗你人体的气血和精液，让你人体处于内热的一种状态。大家明白了吧？

0: 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食量不小，消化功能却偏弱，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进行调理呢？
3: 曾经啊，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试验，这个怎么试验的呢？就是分别呀，在不定时的电击两个猴子，其中啊有一个猴子是比较聪明的，他发现之后啊，每次在电击的时候，如果可以关掉电源的开关，这样呢就可以阻止遭受电击的痛苦。则另一只猴子，所谓的就是个笨猴啊，他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笨，他一直啊被接受的就是不定时的电击。结果呢，可以自主控制电源的这个猴子，他是非常聪明的，对吧？但是呢，他在聪明的过程中呢，就是经常呢精神焦虑，过度紧张，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随时发生的就是电击。大家想一想啊，他得时刻提醒自己呢要去关那个电源，要不然呢你可能就会被电击。但是最后呢，发现这个猴子啊就患有了严重的胃溃疡，患有了严重的胃溃疡。而那只被接受电击的猴子呢，也就是啊我们常说的笨猴子，则健康无损。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实验啊，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的情绪，尤其是焦虑紧张的情绪，那对我们的健康啊它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胃的健康影响非常大呀。就像我经常说了啊，自己能感觉到的，生气气的饭不想吃了，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那咱们从中医的角度再来分析，焦虑会消耗气血和精液啊，生瘀热，胃里边的消化功能呢它会变得非常快，所以人就容易饿。你看有一些人呢就特别容易饿，是吧？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呢饭量都特别大，那朋友们咱们啊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内在的压力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内在的压力啊？比如说压力大，有的人压力大了就想吃东西啊，有的人呢还有这样的毛病，就越生气越想吃，越生气越想吃，有没有？还有除了焦虑的情绪因素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阴虚体质，也容易出现呢就是饭量比较大，对吧？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咱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叫阴虚火旺。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也有这样的人啊，这种呢类似于普遍喜欢熬夜的啊，不睡觉的，玩手机刷屏的，一直在消耗体内的气血和精液。那咱们的各项功能啊都是需要血液和精液来发生的，来资助我们五脏六腑正常运行的。那如果说没有了气血精液，就如同啊我们在火架上啊烧干的一口锅，肯定呢总想找东西来吃。为什么说找东西来吃呢？就是补充体内虚损的脏腑。所以大多数人的情况啊，就是当你胃口过好了，但是消化吸收呢并不好，并呢不像咱们以前经常听到广告说了啊，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很可能啊大多数人的胃口好啊仅仅呢是一个假象，吃进去的东西却很多，但是呢淤积和就会在体内停留的东西啊也过多了，而且阻止了我们脾胃的升降气机，影响了代谢，最终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健康后患无穷。那我们常年呢这样下去，那么身体呢肯定啊会不理想。那对我们成年人来讲是这样啊，其实小孩呢也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呢还很多。我接触过呢两个这样的孩子，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8岁了，生长发育有点迟缓，个子长得也不高，也不长肉，最近呢8个月才长了1公分。 平时呢胃口特别好，喜欢吃东西翻东西啊，快到饭点的时候，无论是作业写没写完还是玩耍，他都会分心啊，而且呢不定时的呀跑到厨房探头探脑的看做什么好吃的了，什么时候可以吃。特别在餐桌上，小家伙吃饭的速度也很快啊，用他妈妈的原话说呀，看这个孩子啊没怎么嚼啊，一下子啊就咽到肚子去了。但是呢我们说吃多了呀消化就不良，腹胀反酸，晚上呢翻来覆去的就会睡不着，是不是啊？入睡后呢也睡得不安稳，而且呢还说梦话容易醒。第二个呢是个女孩，6岁8个月，在学校呢静不下来，喜欢打打闹闹的，表现欲望特别强烈，争强好胜的一个小孩子啊。那和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呢总想争第一，做游戏呢也想争第一，参加比赛呢也想第一。这个小女孩啊脾气呢性格呀都是比较急躁的啊，特别情绪化，性格倔强，做错的事儿啊她认为错了那就特别难啊，她能认为错的事儿都特别难，是吧？别人谁说都不听，上课呢也不注意听啊，爱讲话，老师啊总是点名的啊来说这些学生。同时呢男孩子呢跟女孩子啊都存在了是什么呢，就是饭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啊，吃饭很快，个子长不高，而且不长肉。两个孩子症状表现呢都是属于中医里边讲的就是胃强脾弱的范畴，所以说消化系统方面主要表现的就是食欲特别好啊，饭量特别大，吃的东西的时候呢简直就是狼吞虎咽的，对吧？而且呢吃进去的东西啊没有嚼几下怎么样啊，他就不嚼了，马上呢就吞进去了。孩子呢食量虽大，但是经常啊会有饥饿感，正餐之外呢还有加餐，可是孩子每吃下去这么多东西，生长发育还是不如同龄其他的小朋友啊，个头也不高，比较消瘦。不仅如此，消化呢还经常出问题，孩子经常有胃胀，排气多，大便异常干结，而且有的时候呢还掺杂着没有消化完的食物啊，还有便秘的出现。有的孩子呢吃饱之后呢还会反复的出现湿疹啊，口腔溃疡啊，流鼻血啊都有。那说到这儿呢，我问题来了，说对于假象的好胃口应该怎么调理啊？可能很多孩子就这样子啊，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这是一种胃口好，也是假象啊。我们大家说这怎么调理呢？给自己呢食欲别那么大，适当的去吃，吃多少都能吸收转化成能量才可以，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如果说按照中医来讲，有个穴位，哪个穴位叫内庭穴啊？成人呢你就可以没事就按，如果说经常会感觉到胃强脾弱，好了，那你就按内庭穴啊。所以说很多人说按内庭穴在脚上不方便，那我给大家一个食疗方法，如果说这个食疗方法呀您也是这个现象啊，大家呢可以来用一用，就是芦根啊。这个芦根呢、啊、这个药性呢它是甘寒的，归经呢它可以归到肺经，而且呢清热，并且呢还可以生津。虽然它的性呢有点寒，但是呢味儿是甘淡的，其味儿呢不滋腻，而生津而不裂邪。它具体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将芦根6颗，鲜藕片5颗，荸荠1个，那把这3个呢拿在一起煮水喝，这样呢就可以啊清胃生津的，调和脾胃的功效。这个方子呢仅适合于阴虚火旺啊，或者是胃口过好的朋友，但是对于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就不适合了啊。也就是说脾胃虚寒的人呢容易产生的就是吃完消化不了，而且呢导致呢我们脾胃啊气机阻滞，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会有实火。这股热呢也会指啊食欲过旺而出现呢胃口好的一种假象。但是这一类人呢往往会出现呢就是口臭啊，胃胀啊，而且身体虚胖啊，周身乏累啊，还有很多孩子啊也特别容易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孩子呢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么我们说饮食呢一定要有节制，最好呢吃的东西啊都能吸收都能消化。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很多人脾虚啊，因此呢脾虚的人呢就成了普遍的现象了。 那对于这一类人，首先在饮食上啊，必须要控制。大家都知道啊，控制饮食啊，吃得过多呢，也会伤脾胃，适度就好。那吃完以后呢，还要适当的来运动啊，有必要的时候呢，如果吃多了不消化啊，感觉呢停留到胃里边了，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吃些山楂或者陈皮白萝卜，白萝卜本来就可以顺气，或者呢可以用一些焦三鲜来慢慢调理脾胃的健康状态。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回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您只要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出门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100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

0: 您知道吗？得了脂肪肝，食用水果也大有讲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都知道脂肪肝与吃的多、吃的油有关，然而研究显示糖也与脂肪肝有关，即使适量吃糖也会让肝脏脂肪翻倍，果糖增加肝脏脂肪比较明显，是葡萄糖的两倍，蔗糖略多于果糖。有些水果天然高糖，比如说甜葡萄的糖含量可达 16% 至 20%， 其中有 40% 至 50% 的果糖。按此计算，吃500克18% 的含糖的葡萄可得到90克糖，其中有36至45克果糖。所以有脂肪肝吃水果可真得要小心了。先来看一看脂肪肝能吃哪些水果。许多低糖低热量的水果脂肪肝患者可以长期吃，比如说柠檬、柚子、樱桃、雪莲果、番石榴、梨、苹果，还有一些时令水果，如火龙果、猕猴桃、青枣、石榴、草莓、西瓜、橙子、木瓜、山楂、青梅、杏子、桃、李子、枇杷、莲雾、椰子、无花果、杨梅、沙棘等水果，以及黄瓜、西红柿、莲藕、荸荠、胡萝卜等。而甘蔗、香蕉、芒果、桂圆、榴莲、荔枝、菠萝、葡萄、柑橘、甜瓜、红枣、哈密瓜、柿子等升糖指数较高的水果尽量少吃。吃水果的时间也有说法，要在餐前两小时吃水果，因为吃完饭已处于饱腹状态，再额外吃水果，即使是低糖低热量的水果也不容易把握总的摄入量，容易造成热量过剩。餐前吃水果，水果在胃里的停留时间较短，可降低其氧化程度，营养素被破坏得更少，而且呢，更利于减少主食的摄入量。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血管好比人体运送营养的管道，身上这几个地方出现异常千万不要忽视。
4: 血管隐藏在皮肤之下，健康与否虽然说看不出来，但是可以摸出来，身体有5个地方，摸一摸就能大致判断血管好不好。一摸足背，触摸发现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说明足部缺血较重，一定要及时治疗，以免病情加重。二摸内踝，脚踝内侧摸到脂凹性浮肿是下肢浮肿的早期表现，说明静脉回流出现问题。如果单侧水肿，回忆一下是否有外伤史。如果是双侧对称性凹陷性水肿，可能是肾脏病或心功能差导致的，要及时就医。三摸小腿，小腿肿胀原因很多，包括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甲减、低蛋白血症等，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四摸手腕，桡动脉位于腕关节外侧，贴近桡骨的位置能触及其搏动。如果吸气时脉搏减弱甚至消失，可能是左心室射血量减少所致，常见于大量心包积液、缩窄性心包炎，需要紧急治疗。如果脉搏迅速上升又突然下降，如潮水冲涌，可能提示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甲亢、严重贫血等，需要就医明确病因。如果脉搏节律正常但强弱交替出现，是左心衰的重要体征，需要紧急救治。如果发现脉搏少于心率，常见于早搏、房颤患者，可通过心电图等检查进一步明确。五是摸脖子，高血压、动脉硬化、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等会引起脖子上动脉跳动明显，一般可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血管彩超帮助明确诊断。摸到脖子上动脉跳动减弱或消失，是多发性大动脉炎的表现之一。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手来边关外都想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乐坛掀起回归本土、关注生活的创作潮流。叶嘉修作为创作者，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融入其中，以质朴的笔触描绘乡村日常。刘文正温暖的歌声让这首歌曲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成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刘文正，乡间的小路，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吉米，来吧，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

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这是一首活力四射的 Disco 风格歌曲，歌词反复邀请吉米一同跳舞，传达出对青春、快乐和自由的向往。让我们手牵手来跳跳 Disco， 爱在你心里头，忘掉那忧和愁，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当下，释放内心热情。歌曲节奏强烈，韵律动感，充满了80年代迪斯科音乐的典型特征，带动大家跟随节奏摇摆舞动，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那个充满活力年代的美好回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甘平，大哥你好吗？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的人生，珠峰。80年代的武侠影视作品绕不开三个字：少林寺。1983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轰动全国。海登作为当时与少林寺有关的名气最大的武僧，一时间成为媒体追捧的焦点。1987年，四川电视台拍摄了20集电视连续剧《海登法师》。这部电视剧聚焦青年海登法师范无病的故事，成为与《上海滩》《霍元甲》齐名的电视剧片尾曲《我的人生》，交由上海的女歌手珠峰演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周华健《刀剑如梦》。

周华健《刀剑如梦》。周华健的武侠气质差不多是从这首歌开始的。1994年杨佩佩制作的金庸武侠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把《刀剑如梦》作为了主题曲，这之后难以抗拒，难念的经，再到后来的概念专辑《江湖》，武侠形成了周华健歌曲中一个鲜明的主题。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牧羊曲》。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

0: 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于淑珍手拿笛儿敲起来。自电影《红湖赤卫队》上映以来，手拿笛儿敲起来便迅速走红并广泛传唱。这首歌曲不仅成为了革命歌曲中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罗文在我生命里。

罗文，在我生命里，人生或许有风霜，但歌声可以成为对抗荒芜的武器，境遇或许有起伏，但热爱能点亮前行的方向。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紫竹调朱明英，这是一首具有浓郁江南风味的传统民歌，围绕着一段朴实的婚恋说媒故事。燕燕主动为爱爱和李小丸做媒，通过一段俏皮直白的对话，既展现了人才相配门户相当的传统婚恋观，也透着只要配相当不怕背后讲的直率与勇敢。歌词以吴侬软语般的韵律，将民间说媒的热闹、年轻人相爱的纯真娓娓道来，满是江南水乡的生活气息与市井温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志文《江山糊涂的爱》。

电视剧《过把瘾》以独特视角展现了一对恋人相爱相杀的情感纠葛，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歌词直白而深刻，契合了电视剧《过把瘾》中男女主角纠结的爱情故事。电视剧热播之后，主演王志文和江山又合作推出一张音乐专辑，其中就包括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糊涂的爱》，他们演唱的这一版更受欢迎。王志文、江山，《糊涂的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7点，现在是晨时。
8: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

0: 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6: 大家好，我是凌睿。
5: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7: 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6: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 A 股市场也有新动向。中国城通、中国国新日前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8: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 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中信建投证券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张玉龙：
9: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
10: 此外，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股份增持回购计划。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月17号晚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超过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超过13家公司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持续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
6: 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至3亿元股份。荣昌生物、建龙微纳等科创板公司也相继推出回购计划。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已有469家次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家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1: 这次集中增持回购，核心释放两层关键信号。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6: 花旗集团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中国股市有望在今年全球股市普遍上涨、全球增长环境有所改善中获益。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请听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3: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五成。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6: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继续来听报道。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3: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根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14: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请听报道。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算力成为一个核心话题，现场集中展示了国产算力的最新突破，算力基础设施的升级。与此同时，把 AI 能力装进汽车、手机、电脑等各种终端设备的侧端端测 AI 技术也在加速落地。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算力底座到智能终端 ，AI 能力从机房跑进口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7: 新一代超节点真机，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百度等多家科技企业集中发布了超节点最新成果。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就像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大脑，各算各的，而超节点就是用超高速网络把成千上百张 AI 芯片紧紧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能够提供更加澎湃的算力，支撑 AI 更快速执行任务。硬件越做越强，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怎么让算力更好为企业所用。在展会现场，参展企业超聚变就搭建了一套企业 token 生产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它不只是一台服务器，而是一整套拎包入住的算力方案。
8: 我们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包括了像这种整柜的

0: 液冷，包括了里边的一些服务器，包括了上层算力调度的软件，包括我们汤顿工厂里边能够直接生产出来供客户直接使用的 token， 它是一个从基础设施底层到上层客户直接能用用到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端到端的服务。就比如说客户说我想要一套房子，那我直接给他一套拿着钥匙打开门就能做饭睡觉的一个房子。
1: 目前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算力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在今年的大会现场，多家算力服务商的展台里随时都有客户前来咨询。并行科技营销副总裁郭鑫说，
2: 这几天大家都在问算力供给，我接待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他们首轮融资就已经是20亿，然后需要大量的算力，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能感觉出来今年对算力需求的井喷式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我们现在就是卡来了以后基本上秒冲，包括现在好模型的 token 也是一样供不应求。那么今年我们最多的工作就是去寻找更多的算力，建更多的机房自算中心，我们会购买或者是运营更多的以高端卡为基础的算力，完善现有的 AI 产品的种类。
1: 算力在云端加速建加速跑，另一边 AI 的能力也在加速走进汽车、手机、眼镜等各种终端设备，这得益于端侧大模型正在变得更小、更轻、更强，能够进入更多终端，支撑智能体实时交互和体验。在今年的大会现场，面壁智能就展示了端侧大模型技术的最新成果。面壁智能智能进化首席科学家李宇轩表示，端侧大模型技术已经应用在汽车座舱、人形机器人、手机等场景。这个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及时响应，不用联网也能使用，减少数据传输和云端计算的依赖，从而提升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李宇轩说，
3: 我们在端侧呢有非常多的出货量，比如说在车机场景呢，我们在座舱这个业务上面，今年会有30万台的车装载我们的这个座舱大模型。今年的共识是云端的大模型，尤其是代码大模型已经发生了很本质的改变，然后我们的判断是这个改变在未来的一两年会发生到端上，随着密度定律一步一步往前走，端侧智能也会变得同样聪明。这样一个聪明的端侧智能会把我们的汽车场景、具身场景、手机场景都变得更加聪明，让大家更加切实的感受到智能无处不在。
1: 在端侧 AI 这个赛道，陆西科技也展示了技术的最新应用成果。展台上一台电脑、一台平板不用联网也能用上智能体干活。陆西科技 CTO 周鹏介绍，
4: 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这个端侧离线的类脑大模型，以及它可以去驱动的包括 AI 电脑、 AI 平板等等一系列产品。它的优势主要是说可以在很多场景，比如说隧道里这种偏远的山里，包括你是沙漠里、海里这种没有网或者网比较差的情况下，都可以去使用离线的这个大模型智能体。未来端侧设备的类型它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也是需要更多元化的端侧的 AI 来支撑大家做很多不同的智能的应用。
1: 算力底座让模型跑起来，模型让智能体更加聪明，智能体让 AI 真正走进生产生活。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清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走进工厂车间、千家万户，成为赋能生产、便利生活的智慧伙伴。
5: 接下来说一说家政行业，请月嫂保洁上门服务，不少人都怕价格不透明或者相关人员的信用有问题。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院范建伟，
7: 通过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政策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的指引或者是家政服务的规范协议呢，明确家政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等等呢，能够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还有服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障家政服务人员的健康权、休息权、隐私权等各项的合法权益。
6: 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7: 通过无感化的方式呢，来嵌入家政服务人员的个人信用信息，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更清晰、更便捷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过往的经历等等，能够高效地、快速地筛选服务人员，有效解决这个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调查难、消费信用缺失等等这些问题。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2: 一段时间以来，生猪价格低位运行，养殖户收入承压。日前，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13: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14: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5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13: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14: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13: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15: 的确，对我们养殖户是个定心丸。
13: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16: 既保障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收入的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13: 业内人士介绍， 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晓明
17: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12: 在商业用房租赁过程中，很多人认为只要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后续无论什么情况都不需要再把房屋恢复原状。可一旦承租人单方提前解约，出租人面对一个结构功能被彻底改造的房屋，真的不能要求恢复原状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就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18: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

0: 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0: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0: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2: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0: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2: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0: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2: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0: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8: 发动机没跑多少路，却要频繁花冤枉钱保养。多位捷途山海 L7 车主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自己车辆的保养计算规划不合理，日常大量纯电行驶的里程全都被计入发动机保养总里程，强制车主按照综合总里程进行机油、机滤等发动机相关的保养。赵先生是捷途山海 L7 的首批车主之一。2024年的10月份，他花费近14万元购入了这款车，原本就是冲着插混车型、日常用电省钱、长途用油省心的优势，用来满足每天几十公里的城市通勤的需求。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几乎每天都用加充桩来补能，只有偶尔跑长途的时候才会用油。前段时间他又收到了 4S 店的保养提示，不过这一次他忍不住吐槽，机油都还没有怎么用就要换，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开销。赵先生告诉记者，从买车到现在，他的车辆一次相关的 OTA 升级都没有收到过，车机和 APP 里面至今没有 EV 纯电里程和 HEV 混动里程分开统计的界面，保养规则也始终是按照一年或者是一万公里的综合总里程出发。
9: 他保养是按那个一年或者一万公里吗？现在就是好多品牌汽车就是那个油电分离嘛，就是油是一万才保养嘛，然后我们这个一直没有动静，包括那个车机还有 APP 上面也没有油电分离的那一个界面，也没有，从买车到现在一次更新也没有。他如果要油电分离，那肯定更合适呀，而且现在你也知道油电保养，现在油电保养那个费用太高了，然后只要有一次不在他们保养就没有质保了。
10: 这每次保养大概会花多少钱呢？
9: 走他们 IP 商城上面买券的话，大概是400多，普通保养，大保就贵了，大保也得1-2天。如果要分开的话，我不说多，我最起码我能省半年的钱，频率没那么高，我最起码能多撑达到1.5年，我可能跑10000。然后用他的这个，对吧？你一里一外，我这边不说多，一年光多保养费得多个几百块钱吧，最起码呀。 后面还得换什么什么发动机油啊，这大保干嘛的？关键有时候你那个你公里数没到，但是你时间到了，他就让你大保了，带你保养。
8: 2024年的11月份购车的陈先生也有相同的困扰，他的车落地价接近15万，日常上下班通勤全程用电，只有节假日回老家才会用到混动模式。目前车辆70%以上的行驶里程都是纯电 EV 里程。陈先生估算了一下，一年下来总里程轻松破万，但是发动机实际跑的路也就2000-3000公里，结果厂家还是要求按照综合总里程去做发动机保养，他认为这完全不符合插混车的使用逻辑。陈先生表示，自己之前偶然在车友群里得知同品牌的山海 T2、山海 L

0: T+ 等车型早就通过官方 OTA 车机系统升级，实现了油电里程分开统计。发动机保养周期只按发动机实际运转的 HEV 里程来计算，长期纯电代步的用户根本不需要频繁进电更换机油和耗材。都是山海系列的车型，别的车都优化了，唯独 L7 的车主被落下了。这种区别对待让陈先生很难理解。
1: 是2024年10月份，然后当时落地的话差不多在14万多，接近15万的样子吧。今年这次保养开始吧，就感觉保养时间挺快的，因为我基本上的话都是在城市道路跑的比较多，基本上上下班通勤都是充电的嘛。然后就回老家或者偶尔出下远门才用油。电的话就按照一年10000公里去算嘛，其实60%-70%的样子，70%可能都是用的电，但是它这么保养的话，就是综合起来的话，肯定是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现在他们系列的车别的车已经开始分开计算了，为什么就这一款不行呢？对吧？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截图山海 L7 的维保规则当中，发动机相关的养护项目完全以车辆综合总里程作为触发依据，同时绑定了一年的时间限制。哪怕车主全年纯电行驶，发动机几乎没有运转，只要购车满了一年，也必须要进店完成全套发动机基础保养，否则就会影响车辆的终身质保权益。
1: 他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到10000公里，一年了也得去保养。车主终身质保的，他就要求必须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的来。而且他终身质保其实也就是三大件这些东西，其他的磨损件也不在质保范围内的都是。
0: 根据两位车主提供的信息，截图山海 L7 单次基础发动机保养在官方商城买券需要花费400多元，大保养的费用更是达到了1-2000元。按照当前的规则，纯电代步的车主每年至少要多做一次不必要的发动机保养，长期下来每年要多支出数百元的额外养车成本。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留言反映这款车保养规则问题的车主有20名，其中有车主留言，按照要求进店保养的时候，放出来的机油依然清澈透亮，几乎没有任何的损耗。这种强制更换不仅造成了耗材浪费，也完全违背了插混车型低成本用车的产品宣传。在车主的交流当中，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不少车友在群里对比之后发现，当初购车时宣传车辆使用的是8155芯片，实际拿到手的山海 L7 车型搭载的却是规格更低的6155芯片。赵先生坦言，自己当初购车时没有能够仔细地核对配置，后来和其他车型对比才发现这个差异，现在车机使用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卡顿情况，不少车友都怀疑芯片规格的缩水很可能是导致车辆无法推送油电分离系统 OTA 升级的重要原因。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各位好，大伙好。
0: 欢迎您。插混车辆的纯电里程计入发动机的保养周期，这种一刀切的规则在您看来到底是出于技术的必要性，还是存在过度绑定消费的一个设计呢？
2: 应该说这种做法涉嫌是过度的绑定，然后徒劳的增加消费者的不必要的支出。首先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和第10条所明确规定的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如实全面的告知消费者有关其经营者提供的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全部真实有效的信息，同时这样才能保证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纯电行驶的，就是混动车辆纯电行驶的模式下，它发动机就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实际上是未参与工作的，而如果相关的生产商或者是经营者将纯电里程强制性的计入到更换机油的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窗外跟窗外都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9: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9: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9: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最低起温